0: 航。海事部门出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域精细化空中巡查。海事执法人员同步督促避风停泊船只远离桥梁、闸口、水下管线等重要设施，要求所有船上人员全部撤离上岸，严禁船上留人值守。
1: 为防御台风巴威，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浙江台州昨天起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今天至12号，当地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
2: 9号上午，在台州玉环市甘江镇站台客运码头，周边海面风力浪势明显加剧，码头电子屏滚动播放停航公告，工作人员正加紧加固设施排查隐患。9号下午2点起，玉环市11条海上公交全线停航，多个海岛及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
3: 今天下午2点之后，东西航线全线停航，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地加固候船室门窗、码头护栏等陆上设施。
2: 目前玉环、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三大海岛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岛上700余名滞留游客已安全有序转移。玉环市正在对全市危房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有序撤离。据了解，7月10号至12号，台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各类暑托班、夏令营、研学旅行及教师培训等活动同步暂停或延期。
4: 为了防范台风巴威，福建宁德霞浦县从8号晚间开始对滨海涉水景区采取临时关闭措施，相关经营活动也同步暂停。
5: 一早，记者在霞浦县的大清沙滩景区看到，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沙滩沿线和临海区域都设置了提示牌，并拉设了警戒线，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危险区域。海边原有的游乐设施、浮桥等都已经全部清理上岸，相关设备也完成了加固。
6: 这几天的话，陆续对我们景区内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进行转移，然后对沿临崖还有临海的一些经营场所进行加固。昨天的话，我们景区已经实现了这个避人的一个管控，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联合属地的派出所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巡逻，确保游客不会进入景区。
5: 霞浦县是福建东北部沿海重要的滨海旅游县，这里海岸线长，滨海景区分布广，开放式临海点位多，游客量大。台风影响期间，当地文旅、应急、海事等部门加强联动，对海岛旅游、滨海景区、临海民宿、露营平台等重点区域开展风险排查。据了解，目前宁德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35个旅游团取消或延期。提醒市民游客，台风影响期间不要前往海边、礁石、堤岸、临海平台等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1: 福建宁德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登陆范围内，为防御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当地都做了哪些准备？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7: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下虎镇的一个养殖鱼排上，可以看到我现在目前我身后的这个海面上虽然是比较的平静，但是宁德市的一个防台的工作已经在前两天就紧锣密鼓的开展了。我们先来带大家来看现场，那可以看到现在我的身后就能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两层的一个海上的建筑，那它的外立面上还写着下虎镇东湖海上社区，那日常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为养殖户去提供医疗还有邮政等一些便民服务保障的一个海上的建筑。那它的总个高度呢是有11米，那为了防止台风巴威来临的时候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大风大浪、狂风暴雨的一个影响呢，那目前呢可以看到是有3艘的这个养殖船跟这个海上社区进行了这个固定。那现在呢，养殖户就是要用这3艘的牵引船舶把它去牵引到距离这里有1公里的一个安全的避风的码头来进行安全避风，那等到台风结束之后再把它来进行复原。那再来看这边，我们还在同步进行的呢是鱼排的一个加固的工作。那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一个鱼排，就是有这个500多口的一个网箱，它们全部呢是由这个4米5乘4米5的一个正方形组成的这个

0: 殖的一个网箱呢，连起来的面积呢，大约是能达到15亩。那这些鱼排呢，也是这5、6年来当地重新去更换的一个塑胶的鱼排。那它们本身呢，就是这样30到50个网箱会串联在一起，并且呢是用锚来进行固定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渔民们就正在这个鱼排的连接处去重新收紧这个绳索，保证这个绳索它们的受力是均匀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些鱼排的上方都加盖了这样的一层渔网，那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鱼外逃，最大程度的保证财产的一个安全。
1: 昨天，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应对台风巴威，山东沂水县各部门也提前开展淤泄腾库作业，并且对管网进行清障工作，消除溢涝积水隐患。
2: 拔山水库是山东省第三大水库，浚县水位176米。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8号下午，当地启动了淤泄腾库作业，扩容防洪空间。
3: 实施淤泄腾库，下泄流量控制在28立方米每秒，争取在强降雨到来之前，水库腾出足够的防洪库容，进一步增强拦洪雪峰的效能。
2: 城区排水防涝是防汛工作的重点，当地提前组织人员对城区道路管网进行清障，消除溢涝积水隐患。目前已累计巡查主次道路50多条，清理疏通雨水篦子3000多处。
4: 目前我们认定城区4处低洼积水点位，提前预置防汛队伍和防汛物资，全程闭环处置积水点位隐患。
5: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至13号将受到明显影响。目前，上海已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6: 上海嘉定区徐杭镇一家果蔬专业合作社在抢收备货、加固设施的同时，加紧采收各类绿叶蔬菜。目前，合作社青菜、生菜日产量各约1吨。各类绿叶蔬菜日均总产量可达4吨，充足的采收量为台风期间市场稳定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水务防汛方面，上海全市各级水泵闸已启动预降水位工作，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防范城市内涝。位于长江口的树沟水闸是嘉定目前唯一一座可自主控制内河水外排长江的节制闸。截至7月9号上午10时30分，树沟水闸累计排水量已达480万立方米左右，嘉定南门河闸水位已降至约2.68米。此外，在上海嘉定各社区，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也已经全面展开。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我国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那么上半年日常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有哪些涨了，又有哪些降了？我们来关注一下。
7: 数据显示，6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从上半年看 ，CPI 同比上涨1%。分月度看，单月 CPI 已连续5个月保持在1%及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2%。其中，生猪出栏保持高位，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部分品种鲜菜、鲜果产量受气候影响有所下降，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1%和1.5%。非食品方面，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价格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包括汽油在内的交通工具用能源价格同比上涨5.9%。
8: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其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

0: 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小幅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及其他旅行服务价格明显上涨。
1: 再来看生产领域，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下，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上下游价格均有不同程度改善。
2: 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从月度看 PPI 自三月份走出连续41个月的下行区间，连续四个月同比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行业在新能源和人工智能发展的需求的带动下，价格延续强势上涨态势。其中上半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31.7%、 21.9%。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幅度上涨。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8.6%、 3.1% 和 3.9%。黑色金属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产能产量调控加强等支撑下，价格趋稳。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五月起同比由负转正，上半年降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收窄。
0: 部分下游制造业在优化市场竞争秩序、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技术升级等因素影响下，价格持续好转。上半年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厂价格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4: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出口方面，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5: 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六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3: 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不少国际机构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优势明显，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攀升。
2: 针对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呈现出的爆发式增长与结构性升级，国际机构李斯咨询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汽车出海正迎来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
6: 中国汽车出口它已经从过去的这种做性价比的这个方向，我们现在转向了技术代差的这样一个建议，尤其是在中国新能源的这个三电系统智能化的这个供应链在海外具备了这个更强的这个产品竞争力。
2: 这一基于底层技术创新的差异化优势，使得中国车企在欧洲成熟市场实现了销量的快速攀升。今年五月，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首次反超日本，占据市场份额第一。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6: 我们一直说的叫弯道超车，其实是换道超车。我们用新品类去逐步的去挑战，去战胜原有的老品类。我认为这是竞争的核心的这个本质，所以新能源汽车毫无疑问将成为中国未来中国企业向全球输出我们的新的这个品牌影响力的这样一个核心载体。
2: 不仅是在欧洲，中国汽车在新兴市场的表现同样亮眼。作为非洲大陆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之一，南非也正在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的重要阵地。
7: And if you look, the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2 years has been quite phenomenal. So new car sales in South Africa, the market

0: share of Chinese car makers was around 11%. If you look at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it's close to 20%. So that is phenomenal growth. And it's basically at the expense of the traditional car makers from Europe and the US.
1: 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为此，商务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意见进行解读。针对存在的商业网点局部失衡、业态扎堆或短缺等问题，意见首次提出鼓励相关协会机构探索建立商业设施饱和度评估机制，作为市场晴雨表。针对消费者关心的商品质量问题，意见明确推动平台经营者和柜台出租者将经营者抽检合格率、退货率纳入考核指标。针对部分门店闲置问题，意见提出了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等举措。
2: 在正向引导方面，我们积极借鉴胖东来等企业和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其吸纳到政策文件中，引导回归商业本质，诚信经营，如加强质量管控，发展自有品牌。
1: 发布会上，胖东来的名字被反复提及，这样的零售业态样本是如何被培育出来的呢？也成为发布会上大家关心的问题。
3: 我们注意到胖东来在多年的发展中，在高质量发展的方面形成了很好的经验，全国的零售企业也是纷纷前往学习和借鉴，这对扩内需和促消费也起到了引领作用。那么想问一下，许昌市人民政府在培育像胖东来这样的零售企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经验和做法？
4: 将商业网点规划全面融入城市更新，配套推进周边的道路、停车场等的更新改造，来提升商圈的综合承载能力，支持胖东来规划建设60万平方米的一站式全生活人文商业综合体孟子城，推动胖东来自营的品牌、产品、产业落地许昌，深化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互促，努力建设全国有影响力的零售业创新试点城市和品质消费标杆城市。
1: 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会给零售企业带来怎样的新气象，又会给消费者带来怎样的新体验呢？我们到北京了解一下。
3: 这里是北京的亮马河，不同于传统的商圈，这里将商业和水岸绿地融合在一起，沿着护道散步，还可以偶遇梅花鹿和白鸽，形成了生态友好的复合型消费场景。如今啊，消费者来到这里也从专门买一件商品变成了来河边坐坐拍拍照，
5: 环境很好，我们溜一溜感觉很高兴嘛。然后其次呢，你看这个商街林立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逛着逛着，哎，渴了我们买杯饮品，饿了咱们去吃顿饭。
6: 把蓝港这样的一个商业空间作为是承载文化呀、艺术啊、社交跟生活方式的一个城市的容器，作为朝阳区首个支付友好商圈，25年全年我们整个蓝港的入境游客交易金额同比增长了是33%，交易的比单价也是同比增长了60%。
7: 当前不少传统商超也在积极转型，去年北京的这家超市学习胖东来进行自主调改，闭店改造后重新营业，调改后的超市空间更加通透整洁，门店还增加了多项便民服务。
8: 我感觉比以前服务好了，干净了，
9: 品种变多了，然后这个过道变得更宽敞了，
10: 每条货架都有各项的正向服务，我们现在线下的销售额销售增长在3.5倍以上，那日均交易次数呢也是增长到2倍以上。
7: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多家商超都在以胖东来模式为样本进行调改，除了优化商品结构、改善卖场环境和提升服务体验，一些商超也把调改延伸到员工端，通过提高员工薪资待遇、改善休息和就餐条件、完善培训机制等方式，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服务水平。
11: 以前是8个小时，现在变成7.5个小时了，薪资涨了20%左右。
12: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已经完成了超过330家店的这个比较系统的调改。第一季度的数据其实是已经有比较大的改观了，其实利润基本实现了接近100%的增长，很多过去我们所谓的老店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一个生机。
1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昨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此次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沿用了八年的2018版目录。新版目录发生了哪些变化？来看一下。
1: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2: 近年来，我国药品研发快速发展，大量创新药上市应用，涉及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多个疾病领域。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我们尝试将创新药纳入遴选的调整范围，为今后更多的创新药进入基本药物目录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子。
1: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以基层为重点，加强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就能开上药、用上药，特别是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用药。
2: 这次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有利于患者治疗时呢有更多的用药选择。
1: 此外，这次调整也特别重视儿童用药。
3: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等一直困扰儿科药学服务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
0: 来关注租房市场。正值毕业季，在广东深圳，租房市场迎来旺季，大量高校毕业生涌来，科技产业集聚片区附近的成交量持续走高。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
4: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已经入职一周多了，前两周来的深圳。我想从事科技行业的工作，
5: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然后呢，我是上周来到深圳，我选择深圳原因，高新企业比较多。
6: 我来自江西，然后毕业于那个江西科技大学，专业是航空方面的，深圳这边机会比较多，希望我未来的租金方面应该是1500。
7: 记者在深圳科技园附近的一家中介门店看到，店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负责人表示，最近门店的咨询量大幅增加，每天都要带看七八组客户，大部分是刚拿到录取通知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暑期实习生。尤其是周末，经纪人要带看的客户比平时更多。门店成交单量中，应届毕业生占比达到70%左右。
8: 六月份我们相比于五月份的整体的单量其实是上涨了30%左右。那么进入到七月份是我们的租赁的一个加速期，到我们第一周的话，我们已经是高于上个月的50%左右的一个单量了。
7: 应届毕业生薛一鸣在暑期前拿到了深圳一家科技企业的录取通知。毕业季租房旺季来临，他担心房源紧俏，租金有变化，便提前到深圳来看房。
9: 研究生是就读于墨尔本大学，今年毕业之后大概5-6月就来这边工作和发展，可以在公司附近可能租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房，整体租金的话大概可能在3500左右。
7: 据深圳贝克研究院监测，六月最后一周深圳租房成交量环比增长29%，创年内单周新高，七月延续这一态势。记者了解到，租房需求持续升温，与深圳新兴产业，尤其是头部企业的扩招和布局密切相关，这直接带动了周边范围内的租房需求。此外，多家科技公司还在今年夏天开启了明年的秋季招聘工作。
10: 我们公司目前也是以培养校招生为主，像26年的校招生的话，在5-6月份开始就会陆续到岗了，会有一个入职的高峰期。我们预计会在今年7月下旬开启27年的秋季校园招聘。那对比去年来看的话，我们整体招聘数量是会上涨25%左右，招聘的岗位也会涵盖像技术类、研发类、运营类、市场类。
11: 我们现在呢也是迎来了 AI 特别是智能硬件落地关键的阶段，所以呢我们在人才这块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我们今年就从全国招了有50多位顶尖的985名校的同学，秋招也会即将启动，我们预计呢整个招聘规模会翻番。
1: 毕业生涌来，掀起了第一波租房热潮，而深圳租房市场的热度还不止于此。作为连续3年最受95后欢迎的城市，深圳正在

0: 通过产业引力和人才政策的叠加，持续吸引海内外人才的到来。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因看好大湾区的产业机遇和就业前景，企业租房成为推动租赁市场升温的又一重要力量。有不少来自海外的人才正举家迁入深圳。翁翔是一名澳大利亚籍华人，今年他举家搬到深圳工作，目前入职于一家半导体存储公司。
2: 我是今年2月份加入公司的，我和我太太还有孩子是从澳洲回来。深圳吸引我呢，实际上是电子行业发展非常好，在海外来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3: 我本身呢是北方人，长期在西安工作，然后现在选择来深圳是因为看到了国家在大湾区政策上在这边会有很多的发展的机遇。
1: 随着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深圳吸引了大量优质头部企业入驻，涵盖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企业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大规模流入，直接带动了周边租房需求的增长。以光明区为例，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4: 我们6月份的这个租单成交超过400多套，然后环比我们5月份是增长了17%。我们整个7月份过去的这一周的时间，租单成交已经接近200套，环比增长了44%。我们的两房以上的户型是占到了85%。
1: 除新增人才外，换工作带来的换房需求也在推高市场热度。地铁线路的开通让一些区域的通勤变得更加便利，不少换租上班族选择提前看房签约，带动租房成交。
5: 客户的话主要的是在南山工作，因为13号线它是直通南山，6月底到7月初它的变化是尤为明显。房子的话也是放出来很快，以前的话可能10天半个月，然后现在很快几天被租掉了。
6: 我老公在深圳一家电子设备上市企业工作，也是因为今年办公室搬过来光明，然后我们就全家一起搬过来这边，那主要还是这边性价比比较高。
1: 截至2025年末，深圳常住人口达1824.85万人，比上年增加25.9万人。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深圳市入户同比是增长了5.1%，其中呢，留学人员引进的数量是同比增长了23.3%。
0: 除了毕业生，越来越多在港工作人员受通关利好带动，选择在通关口岸附近租房，关口附近的租赁市场表现尤为活跃。
1: 记者走访福田口岸、黄港口岸周边发现，受新黄港口岸即将开通的利好刺激，深港两地通勤人群的租房需求明显增加。
8: 我们6月份整个片区的话大概有200多套的成交量，然后7月份这一周的交易量也比6月份的增长了30%，主要是那个深港两地通勤的，因为新关口的开放吧，增长可能20%左右了。
9: 在这里租房的话，价格就是只有那边的1/3，而且我选择的空间会比较大，通勤的时间的话也只有1个多小时。
1: 此外，随着国家级战略平台深港协同创新的核心门户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建设推进，口岸片区租赁成交近段时间也明显攀升。目前深圳多个核心片区租房需求旺盛，部分房东出现涨租预期，推动了租金小幅上涨。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监测，6月深圳商品房平均租金达每平方米75.1元，创下近一年来租金高点。
10: 租金在6月份也实现了一个上涨，那么如果同比去年的话是增长了0.7%，如果环比5月份的话是增长了1.8%。今年的7月8月份呢，我们整个的表现很可能会比去年要更加活跃。
11: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1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 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

0: 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本轮美伊冲突背后，双方有着怎样的博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深夜至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两个明显升级。第一是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的升级。如果说前一晚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晚打击的范围明显扩大，美军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伊朗北部一座铁路桥据称遭到轰炸，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也传出爆炸和设施受损消息。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做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一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在近两天美伊冲突升级后，国际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已经大幅减少，部分船只暂停通行，部分航线集中在伊朗指定区域。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
0: 亚洲开发银行8号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说，中东战事导致能源市场动荡，对亚洲经济前景造成的拖累超出了此前预期。预计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增长4.9%，比4月初预测值下调0.2个百分点。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5.1%。
3: 报告称，中东战事的影响已从能源领域蔓延至化肥、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及供应链，通胀压力或将持续存在。亚行预测，亚太发展中经济体今年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3%升至4.3%，较4月初预测值上调0.7个百分点。2027年通胀预期维持在3.4%不变。此外，报告还说，冲突再度升级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长期持续，仍是影响本地区经济前景的主要风险。这些因素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市场紧张，推高风险溢价，进而放大通胀压力与外部风险。此外，全球金融环境收紧也带来额外挑战，主权债券收益率和融资成本上升，多个经济体财政赤字预计将进一步扩大。而关税上调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可能拖累整体经济运行。化肥价格上涨则给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带来风险。
0: 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导致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不过，投资者普遍预计，当前冲突规模有限，对能源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油价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2.08美元，跌幅为1.9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30美元，跌幅为2.2%。9号，市场对科技股的乐观情绪部分抵消了对中东地缘冲突的忧虑。美国三大股指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487.41点，上涨0.2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543.64点，上涨0.8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206.89点，上涨1.3%。

0: 当地时间九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科技股与基础资源股板块整体表现突出，对盘面有所带动。而在英国伦敦市场方面，受到医药和国防股走弱的拖累，对冲全部涨幅收盘下跌。截至九号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跌0.16%，法国 CAC 40指数收涨0.90%，德国 DAX 指数上涨0.89%。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当地时间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
1: 特朗普八号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为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是糟糕的伙伴，并称他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一名美国政府官员八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会同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向总统特朗普提交一份西班牙商品清单，美方未来数日内或将对清单上的商品实施贸易禁运。但据路透社报道，这名官员并未透露更多下一步禁运清单的细节。路透社援引多名贸易律师的说法报道，特朗普可能会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来自西班牙的进口商品实施全面或部分禁运。不过特朗普稍后在搭乘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对媒体称，西班牙今天完全改变了态度，但也没有提供更多细节。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昨天在泰国曼谷闭幕。会议通过的 ABAC 全年成果为今年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政策建议。
2: At this moment, I feel truly heartened and excited. Together, we have witnessed the completion of all ABAC outcome documents for 2026.I'm confident that with our collective efforts, APEC business collaboration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and inject a lasting momentum in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 the Asia-Pacific and beyond.
1: 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同时，会议致力于为深化亚太区域经贸合作建言献策。中国贸促会会同与会中方代表将多项中方政策建议纳入相关成果文件。
3: 中方提案数量均居各经济体前列，其中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加强互联互通、促进供应链韧性等中国工商界核心关切，已成功写入致领导人信函草案，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了高含金量的工商界成果。
1: 与会代表高度评价中国在科技、绿色能源方面的发展，并期待继续加深与中国的合作。
4: China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trade global partners.For many countries, especially within the APEC communitie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you know, in the background of many, many moving parts and changing environment, very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So I think we count on, economies, big economies to play a bigger role.
5: China is a big investor there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in the supply chain areas.For building materials and products from China. So I think we can learn a lot from China. One area is really the development of EVs.
0: 来关注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八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6: 法国气象部门八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八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八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七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0: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1: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 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9号说，估计德国6月份大约有5100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因素，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
2: 据德国气象局记录，今年6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19年。其中6月26号至28号连续3天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41.7摄氏度。而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今年6月的高温已经导致约5100人死亡，其中65岁以上死者占绝大多数。这一数字远高于2023年至2025年德国年均因高温死亡人数。 即大约2900人。在今年6月死于高温的人中，绝大多数集中在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内，有4310人。另外，据德新社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当周，德国超额死亡人数达到6800人。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3: 当地时间9号，西班牙全国多地气温居高不下，热量侵袭不仅给居民生活和游客出行带来不便，还使得野火风险大增。多地采取措施防范野火发生。
4: 9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知名旅游景点马约尔广场，尽管天气炎热，但还是有许多游客在户外观光，扇子、遮阳伞、瓶装水成了游客出门必备用品。 目前，气象部门已向马德里部分地区发布高温2级橙色警报，预计当日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
5: Vengo del norte de México que también hace calor, pero dije bueno en España debe hacer menos y es prácticamente lo mismo. Allá vivimos también en esos tiempos a 40 grados centígrados, que es la parte cercana a Estados Unidos.
4: 日前，在西班牙东南部巴伦西亚市，气温居高不下，造成野火发生风险大增。巴伦西亚市消防部门启动11处固定高压喷射水枪装置，来浇湿植被，防范野火发生。据消防部门官员透露，这些固定装置高达16米，可以将水喷洒至周边40多米的区域。 每天早上8点左右开启喷射装置，通过其他设备与水库相连，系统每分钟可输送约10000升水。西班牙气象部门日前预测，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等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1摄氏度，加剧人们对火灾风险以及自身健康风险的担忧。
3: 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今年7月以来，西班牙全国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达到496人。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位于该国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总台记者走访当地农户发现，蓄水设施不足，加剧了高温干旱天气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6: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的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7: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5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

0: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2: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这一档我们重点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以及带来的影响。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明天晚上会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继续的向西北方向行进，强度逐渐减弱。它的影响重点概括成八个字，就是强风骤雨，远程助力。预计今天我国东部和南部的海区不少地方风力会逐渐加大到六到八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达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而降雨方面，今天台湾全岛会普降暴雨、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的局地降雨也会增强。明天强降雨会从台湾扩展至福建中北部和浙江多地，其中台湾大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普遍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后天12号强降雨区还会向北覆盖到福建北、浙江大部、安徽中南部以及江西的东北部等地。除了近处直给，巴威还会远程助攻，推动北方下暴雨。像今明两天，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就会有暴雨、大暴雨。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做好出行安排。好了，接下来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再会。北京终于转暴雨，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终于转阵雨，21到27度；长春雷阵雨，24到28度；沈阳终于转大雨，23到29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呼和浩特大雨转阴，18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1度；银川雷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西宁小雨，14到21度；兰州中雨，19到24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7到39度；拉萨小雨，15到23度；成都阴转阵雨，26到35度；重庆晴，29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太原小雨，23到35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6度；郑州多云转阴，29到38度。合肥多云，26到36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5度；上海阴，27到34度；武汉阴转晴，28到36度；长沙小雨转。

晴27到37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杭州晴转小雨27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36度，台北大雨转大暴雨25到28度，南宁多云26到32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香港多云转晴27到35度。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首先来关注十五五，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重要政策文件。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九号对外发布，这将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行动方案提出了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行动方案还部署了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到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将达到28亿千瓦以上。
2: 行动方案明确要求，十五五期间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这是把用电增长的盘子尽可能交给风光、水和等零碳电源，从源头上避免电力增量推高碳排放增量。
1: 行动方案提出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100个左右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
3: 行动方案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证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0: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行动方案还部署了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支撑我国碳达峰目标实现。
1: 行动方案部署省间电力户计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增省间电力户计规模4000万千瓦左右，部署煤炭消费清洁替代工程，通过耦合新能源、掺烧生物质建设储能储热设施，对现役煤电机组实施低碳化改造。到2030年，煤电机组低碳化改造规模将达到3000万千瓦左右。
3: 行动方案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施工图、路线图，设置了6个专栏，部署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工程、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工程、零碳运输走廊建设工程、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工程。
1: 此外，行动方案部署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低效产能和工艺设备，新上高耗能项目，严格落实碳排放。

0: 等量或减量置换要求，同时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1: 加快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形成以绿治绿产业集群，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0: 天气方面，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今天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昨天傍晚6点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福建宁德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登陆范围内，为防御来势汹涌的台风巴威，当地做了哪些准备？来看总台记者赵胜轩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下虎镇的一个养殖鱼排上，那这里也是大黄鱼和海参的一个重点的养殖区，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的焚风作用的一个影响。这个焚风呢，就是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地形的影响去形成的一个干热的风。那整个福建的沿海地区最近几天都是持续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那可以说风雨未到，我们先是感受到了台风巴威的一个来势汹汹。那再来看这边，我们在进行的呢是鱼排的一个加固的工作。那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一个鱼排，就是有这个500多口的一个网箱，它们全部呢是由这个4米5×4米5的一个正方形养殖的一个网箱呢连起来的，面积呢大约是能达到15亩。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渔民们就正在这个鱼排的连接处去重新收紧这个绳索，保证这个绳索它们的受力是均匀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些鱼排的上方都加盖了这样的一层渔网，那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鱼外逃，最大程度的保证财产的一个安全。那宁德呢是这次福建防范台风巴威的一个重点区域，那这里海域的面积大，海上的养殖范围广，而且海上作业的人员是多且分布比较零散的。那除了霞浦呢，这两天宁德多个渔港码头还有养殖鱼排都在组织鱼排的加固，还有海上临时用房的一个搬家工作。
0: 台风巴威逼近，浙江台州沿海各乡镇水产养殖基地抢抓有利窗口期，全面铺开防台防汛准备工作，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天气带来的渔业生产损失。
3: 7月9号，记者在台州市路桥区金青镇一家青蟹养殖基地看到，连片的养殖塘水体稳定，管护有序，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开展集中投喂作业。该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为迎战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基地提前加大投喂力度，近两日已陆续投放4车，共计约50吨贝壳类饲料，投入成本约20万元。充足的营养补给能够有效增强青蟹体质，让青蟹在台风过境带来的水位波动、水体浑浊、气压偏低等复杂环境中稳定存活，降低大规模损耗风险。记者从台州市海洋与渔业部门了解到，目前台州各地养殖户纷纷开展塘口自查自纠，重点针对积水漫塘、围网破损、缺氧翻塘等风险，逐塘加固堤坝、检修围网、疏通排灌沟渠，全面消除塘口安全隐患。同时各地提前检修排涝、增氧、发电等应急设备，储备防汛物资，多举措筑牢海上粮仓安全屏障。
0: 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温州市水利部门

0: 科学调度，抢抓窗口期，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洪。
1: 七月九号上午十点，浙江第四大水库浙江温州山西水库溢洪道闸口缓缓开启，水流奔腾而出，顺流而下，水流态势平稳可控，预泄腾库工作安全有序开展。截至七月九号十二时，全市二十座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15440.47万方，有效腾出了防洪库容，为后续强降雨防御工作争取了主动。水利部门表示，将根据实际降雨量和水库水位变化滚动会商，科学调度，必要时将再次启动新一轮泄洪。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巴威，广东已于昨天傍晚六点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截至昨天下午五点，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
2: 据广东海事局统计，截至九号十五时，粤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四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八艘，海上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内河防汛工作方面，广东海事局持续强化桥区水域、急流河段、干支交汇等重点水域船舶点验和管控。北江广佛肇高速大桥下游200米至郭苏排灌站水域实施禁止船舶上下行交通管制。目前，广东海域共配置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0: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至13号将受到明显影响。目前，上海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3: 上海嘉定区徐杭镇一家果蔬专业合作社在抢收备货、加固设施的同时，加紧采收各类绿叶蔬菜。目前，合作社青菜、生菜日产量各约1吨。各类绿叶蔬菜日均总产量可达4吨，充足的采收量为台风期间市场稳定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水务防汛方面，上海全市各级水泵闸已启动预降水位工作，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防范城市内涝。位于长江口的树沟水闸是嘉定目前唯一一座可自主控制内河水外排长江的节制闸。截至七月九号上午10时30分，树沟水闸累计排水量已达480万立方米左右，嘉定南门河闸水位已降至约2.68米。此外，在上海嘉定各社区，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也已经全面展开。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浙闽海域，原计划南下的商船为避免进入台风影响海域，纷纷选择在北方海域停航避风。
1: 记者从威海海事局了解到，目前在山东半岛东南部海域锚泊避风船舶超200艘，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监管系统点对点提醒锚泊船舶，加强值班值守，增加锚泊间距，防范走锚等意外情况。专业救助船、海巡艇、应急拖轮已全面就位值守，保障船舶锚泊安全。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九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0: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4: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九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水平的约50%。
4: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总台记者九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0: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要切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
1: 特朗普8号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为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是糟糕的伙伴，并称他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一名美国政府官员8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会同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向总统特朗普提交一份西班牙商品清单，美方未来数日内或将对清单上的商品实施贸易禁运。但据路透社报道，这名官员并未透露更多下一步禁运清单的细节。路透社援引多名贸易律师的说法报道，特朗普可能会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来自西班牙的进口商品实施全面或部分禁运。不过，特朗普稍后在搭乘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对媒体称，西班牙今天完全改变了态度，但也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0: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周四，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国际油价下跌，金价上涨。详细情况以及更多资讯，马上连线记者曲莎莎。莎莎，你好。 好的，小宁，美东时间周四尽管美伊连续两日交火，但市场认为双方冲突短期内可控，叠加原油价格下跌缓解了通胀与利率担忧，推动美债收益率与美元指数双双回落，市场风险偏好显著回升，资金重回 AI 及科技板块，拉动股市反弹。截至收盘，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受多重利好提振，大型科技股普涨，其中 Meta 涨超4%，特斯拉涨超3%，亚马逊涨超4%。

0: 1%。个股方面，韩国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的美国存托凭证将于本周五在美股纳斯达克公开交易，此次发行价定为每股149美元，较公司本周四韩国股市普通股收盘价溢价约3.1%。按这一价格计算，此次发行规模约为265亿美元。SK 海力士或将创下外资企业在美国最大规模的 IPO 记录。另外 ，SK 海力士发行的美国存托凭证。存托凭证认购倍数已超过7倍，远超市场预期。同样在本周四，另一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宣布大幅上调在美投资，计划于2035年前在美国投资超过2500亿美元。公司表示，追加投资的长期目标是要将通用型 DRAM 产量的40%放在美国本土生产。另外，美光还宣布将投入最高30亿美元，用于强化美国半导体供应链生态系统。消息发布后，美光科技股价当天开盘大涨超7%，收盘涨超4%，并带动芯片板块集体走强。应用材料公司股价涨超3%，迈威尔科技涨近5%，安谋涨超9%。欧洲市场方面，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欧洲股市仍在前一日下跌后反弹，矿业和科技股普遍上涨。截至收盘，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再来看油价。虽然中东紧张局势再次升级，但市场预计冲突规模有限，对能源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油价九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跌近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超2%。贵金属方面，黄金价格在跌至一周低点后，投资者开始逢低买入，国际金银价格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涨幅为1.43%。九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涨近4%。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莎莎带来的观察。近期持续的热浪侵袭使欧洲频繁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位于该国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的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总台记者走访当地农户，发现蓄水设施不足，加剧了高温天旱天气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2: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3: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5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4: Pioggia si può dire che non abbiamo visto da inizi di maggio, qui non piove più da inizi di maggio, siamo all'8, al 9 di luglio e non abbiamo acqua, siamo quasi, anche i laghi sono quasi scarichi. Che quest'anno è anche un, speriamo, se non si cambia qualcosa, che vengano dei temporali adesso alla fine di questo mese o anche tra 10-15 giorni per salvare il nostro raccolto, perché sennò è ancora un 2022 che si ripete tranquillamente, che è il nostro noi produce, che noi bruciamo.
3: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
1: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九号说，估计德国6月份大约有5100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因素，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
5: 据德国气象局记录，今年6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19年。其中6月26号至28号连续3天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41.7摄氏度。而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今年6月的高温已经导致约5100人死亡，其中65岁以上死者占绝大多数。这一数字远高于2023年至2025年德国年均因高温死亡人数即大约2900人。在今年6月死于高温的人中，绝大多数集中在6月22号至20号。

0: 八号的一周内有4310人。
1: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2: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7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3: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cennes.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2: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
1: 当地时间9号，西班牙全国多地气温居高不下，热浪侵袭给居民生活和游客出行带来不便。
4: 9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知名旅游景点马约尔广场，尽管天气炎热，但还是有许多游客在户外观光。扇子、遮阳伞、瓶装水成了游客出门必备用品。目前，气象部门已向马德里部分地区发布高温2级橙色警报，预计当日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
5: Vengo del norte de México que también hace calor, pero dije bueno, en España debe hacer menos y es prácticamente lo mismo. Allá vivimos también en esos tiempos a 40 grados centígrados, que es la parte cercana a Estados Unidos.Pero aquí se siente muy semejante.
4: 日前，在西班牙东南部巴伦西亚市，气温居高不下，造成野火发生风险大增。巴伦西亚市消防部门启动11处固定高压喷射水枪装置，来浇湿植被，防范野火发生。据消防部门官员透露，这些固定装置高达16米，可以将水喷洒至周边40多米的区域。每天早上8点左右开启，喷射装置通过其他设备与水库相连，系统每分钟可输送约10000升水。西班牙气象部门日前预测，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等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1摄氏度，加剧人们对火灾风险以及自身健康风险的担忧。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今年7月以来，西班牙全国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达到496人。
1: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2: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

0: 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1: 塞尔维亚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称，塞尔维亚西部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当地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逾1万头生猪进行扑杀。目前，专业兽医团队正在执行一项为期数天的扑杀方案，以无痛的方式对该养猪场的11000头生猪进行安全处置。塞尔维亚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长格拉莫契奇表示，政府将全额赔偿养猪场主的损失。根据塞尔维亚相关法律规定，发生疫情的养猪场在6至12个月将被禁止引进新的生猪，以确保病毒被彻底根除。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031.54点，下跌5.05点，跌0.15%。深成指15473.12点，上涨74.39点，涨0.48%。创业板4047.20点，上涨29.03点，涨0.72%。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176.63点，上涨152.78点，涨0.66%。恒生国企指数8029.09点，上涨33.06点，涨0.41%。恒生科技指数4780.55点，上涨46.28点，涨1.01%。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9号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此次是我国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沿用了8年的2018版目录。新版目录发生了哪些变化？一起来了解。
3: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4: 近年来，我国药品研发快速发展，大量创新药上市应用，涉及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多个疾病领域。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我们尝试将创新药纳入遴选的调整范围，为今后更多的创新药进入基本药物目录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子。
3: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以基层为重点，加强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就能开上药、用上药，特别是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用药。
4: 这次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有利于患者治疗时呢有更多的用药选择。
3: 此外，这次调整也特别重视儿童用药。
5: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等一直困扰儿科药学服务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6: 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 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

0: 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出口方面，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1: 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六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不少国际机构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优势明显，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攀升。
3: 针对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呈现出的爆发式增长与结构性升级，国际机构李斯咨询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汽车出海正迎来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
4: 中国汽车出口它已经从过去的这种做性价比的这个方向，我们现在转向了技术代差的这样一个建议，尤其是在中国新能源的这个三电系统智能化的这个供应链在海外具备了这个更强的这个产品竞争力。
3: 这一基于底层技术创新的差异化优势，使得中国车企在欧洲成熟市场实现了销量的快速攀升。今年五月，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首次反超日本，占据市场份额第一。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4: 我们一直说的叫弯道超车，其实是换道超车。我们用新品类去逐步的去挑战，去战胜原有的老品类。我认为这是竞争的核心的这个本质，所以新能源汽车毫无疑问将成为中国未来中国企业向全球输出我们的新的这个品牌影响力里的这样一个核心载体。
3: 不仅是在欧洲，中国汽车在新兴市场的表现同样亮眼。作为非洲大陆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之一，南非也正在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的重要阵地。
5: And if you look, the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2 years has been quite phenomenal. So.New car sales in South Africa, the market share of Chinese car makers was around 11%. If you look at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it's close to 20%. So that is phenomenal growth. And it's basically at the expense of the traditional, car makers from Europe and the US.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启幕。记者了解到，今年大会将把 AI 技术搬进展馆、街道和夜场，让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
6: 这里是世博展览馆北广场，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世博会场打造一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这个摩呢，就是 AI 大模型的摩，展示机器人和 AI 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目前相关的布展工作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我们也提前了解了一下，布展完成之后呢，整个展区将分为3个部分。制造方里会有一条真实的汽车产线在运行，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看机器人协作造车。生活里是一条智慧街巷，机器人化身导盲、家政等角色。游乐会啊是最热闹的，观众可以和机器人同场竞技，即兴互动。与此同时呢，张江会场还将举办 AI 嘉年华，首次推出机器人搏击对决，场面激烈。机器狗竞速赛和障碍穿越，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智能网球和 AI 乒乓呢也是全天开放，还有超大空间的虚实结合游戏，带来沉浸式体验。徐汇会场则会推出 AI 原住民体验区和 AI Geek 训练营，观众现场呢可以体验手搓机器人、脑机接口抓娃娃。此外还有 AI GC 音乐创作赛、机器狗越障赛、当 AI 遇见非遗等特色的赛事。除了以上这些精彩的内容，今年大会还将联合24个城市地标推出6条城市漫步主题路线。夜场方面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在等着大家。大会首个青少年 AI 音综，还有跨国夜话、产品测评擂台，以及创作者之夜等等，创意满满，惊喜不断，一起期待吧。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

0: 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1: 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4强的球队。
0: 截至7月9号17时42分，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2.88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2: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0: 来关注租房市场。正值毕业季，在广东深圳租房市场迎来旺季，大量高校毕业生涌来，科技产业聚集片区附近的成交量持续走高。来看记者的走访。
3: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已经入职一周多了，前两周来的深圳。我想从事科技行业的工作，
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然后呢，我是上周来到深圳，我选择深圳原因，高新企业比较多。
5: 我来自江西，然后毕业于那个江西科技大学，专业是航空方面的，深圳这边机会比较多，希望我未来的租金方面应该是1500。
6: 记者在深圳科技园附近的一家中介门店看到，店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负责人表示，最近门店的咨询量大幅增加，每天都要带看7-8组客户，大部分是刚拿到录取通知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暑期实习生。尤其是周末，经纪人要带看的客户比平时更多。门店成交单量中，应届毕业生占比达到70%左右。
7: 6月份我们相比于5月份的整体的单量其实是上涨了30%左右。那么进入到7月份是我们的租赁的一个加速期，到我们第一周的话，我们已经是高于上个月的50%左右的一个单量了。
6: 应届毕业生薛一鸣在暑期前拿到了深圳一家科技企业的录取通知。毕业季租房旺季来临，他担心房源紧俏，租金有变化，便提前到深圳来看房。
8: 研究生是就读于墨尔本大学，今年毕业之后大概5-6月就来这边 工作和发展，可以在公司附近可能租。

0: 个比较合适的房。整体租金的话大概可能在3500左右。
1: 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监测，六月最后一周深圳租房成交量环比增长29%，创年内单周新高，七月延续这一态势。记者了解到，租房需求持续升温，与深圳新兴产业，尤其是头部企业的扩招和布局密切相关，这直接带动了周边范围内的租房需求。此外，多家科技公司还在今年夏天开启了明年的秋季招聘工作。
2: 我们公司目前也是以培养校招生为主，像2026年的校招生的话，在5、6月份开始就会陆续到岗了，会有一个入职的高峰期。我们预计会在今年7月下旬开启2027年的秋季校园招聘。那对比去年来看的话，我们整体招聘数量是会上涨25%左右，招聘的岗位也会涵盖像技术类、研发类、运营类、市场类。
3: 我们现在呢也是迎来了 AI 特别是智能硬件落地关键的阶段，所以呢我们在人才这块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我们今年就从全国招了有50多位顶尖的985名校的同学，秋招也会即将启动，我们预计呢整个招聘规模会翻番。
4: 毕业生集中到来，掀起了第一波租房热潮，而深圳租房市场的热度还不止于此。作为连续3年最受95后欢迎的城市，深圳正通过产业引力与人才政策的叠加，持续吸引海内外人才的到来。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因看好大湾区的产业机遇和就业前景，企业租房成为推动租赁市场升温的又一重要力量。有不少来自海外的人才正举家迁入深圳。翁翔是一名澳大利亚籍华人，今年他举家搬到深圳工作，目前入职于一家半导体存储公司。
5: 我是今年2月份加入公司的，我和我太太还有孩子是从澳洲回来。深圳吸引我呢，实际上是电子行业发展非常好，在海外来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6: 我本身呢是北方人，长期在西安工作，然后现在选择来深圳是因为看到了国家在大湾区政策上在这边会有很多的发展的机遇。
1: 随着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深圳吸引了大量优质头部企业入驻，涵盖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企业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大规模流入，直接带动了周边租房需求的增长。以光明区为例，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7: 我们6月份的这个租单成交超过400多套，然后环比我们5月份是增长了17%。我们整个7月份过去的这一周的时间，租单成交已经接近200套，环比增长了44%。我们的两房以上的户型是占到了85%。
1: 除新增人才外，换工作带来的换房需求也在推高市场热度。地铁线路的开通让一些区域的通勤变得更加便利，不少换租上班族选择提前看房签约，带动租房成交。
8: 客户的话主要的是在南山工作，因为13号线它是直通南山，6月底到7月初它的变化是尤为明显。房子的话也是放出来很快，以前的话可能10天半个月，然后现在很快几天被租掉了。
9: 我老公在深圳一家电子设备上市企业工作，也是因为今年办公室搬过来光明，然后我们就全家一起搬过来这边，那主要还是这边性价比比较高。
1: 截至2025年末，深圳常住人口达1824.85万人，比上年增加25.9万人。
10: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深圳市入户同比是增长了5.1%，其中呢，留学人员引进的数量是同比增长了23.3%。
4: 除了毕业生、海外回国人员外，越来越多的在港工作人员受通关利好带动，选择在通关口岸附近租房，关口附近的租赁市场表现尤为活跃。
1: 记者走访福田口岸、黄冈口岸周边发现，受新黄冈口岸即将开通的利好刺激，深港两地通勤人群的租房需求明显增加。
11: 我们6月份整个片区的话大概有200多套的成交量，然后7月份这一周的交易量也比6月份的增长了30%，主要是那个深港两地通勤的，因为新关口的开放吧，增长可能20%左右了。
12: 在这里租房的话，价格就是只有那边的1/3，而且我选择的空间会比较大，通勤的时间的话也只有1个多小时。
1: 此外，随着国家级战略平台深港协同创新的核心门户，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建设推进，

0: 我按片区租赁成交，近段时间也明显攀升。目前深圳多个核心片区租房需求旺盛，部分房东出现涨租预期，推动了租金小幅上涨。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监测，六月深圳商品房平均租金达每平方米75.1元，创下近一年来租金高点。
1: 租金在六月份也实现了一个上涨。那么，如果同比去年的话是增长了1.7%；如果环比五月份的话是增长了1.8%。今年的7月、8月份呢，我们整个的表现很可能会比去年要更加活跃。再来关注广西灾情，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发生溃口洪灾。受此影响，广西横州4个乡镇出现大面积的电力中断。具体情况，来看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一个电力抢修的现场，我所在位置虽然是独田村，但是呢，在我的镜头我们往旁边来一点哈，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是当时洪水经过的一个情况道。那么正是因为受到洪水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已经垂下来的线路呢，原本是有两个线杆是立在了这个目前洪水经过的区域，那么受洪水影响已经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踪迹了。那么他们现在这条线路影响的是哪儿呢？要特别告诉大家，影响的并不是被洪水淹没 的区域，而是在水库的上游有一个叫镇龙镇。我们现在抢修的就是前往镇龙镇的主线网。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现场呢，正如我们今天来的一样，很多的路面啊，现在淤泥很严重，包括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受到这种洪水影响的倾斜的电杆呢，也非常的多。那正因为如此啊，所以现在南方电网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他们一共调集了超过2万人，有7000多辆车，还有各种台套的设备，正在多个乡镇展开 这样的电力抢修作业。据我们了解，目前受到这次洪水影响的整个横州市一共有4个乡镇，分别是孝仪，然后还有马岭以及云表，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镇龙。那这4个乡镇的现在的电抢修工作都在同时进行。那刚才我们在岛屿中，大家也给大家介绍了，这次洪水呢，应该说影响非常的大。我们也拿到了一段 这个村民在事发当天早上拍摄的画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了解的情况。那当时的这个六兰水库啊，其实是在当天凌晨2点多的时候呢，它就达到了这个设计洪水位，也就是111米左右。那当时呢就已经开启了相应的这个泄洪口开始泄洪，但是没想到上游来水太过于迅猛，大概只是在早上8点左右，那么当时就出现了漫坝的险情。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洪水已经直接漫过了坝顶，直接向下冲去。那么很快，大概9点钟左右，那么坝体就出现了缺口，那么很快大量的洪水缺口不断的扩大，大量的洪水就不断的下泻。那整个的水库里呢，大概是有将近1万立方的水，就是相当于7个西湖左右的水量，大概是在10个小时时间 加速的向下游冲去，那么使得波及的范围非常的广，冲击力也很大，那么最终造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那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在有多个乡镇的电力，包括通信依然都受到了影响，当然水也是受到影响。当然，当地也现在正在采取多种措施，调集各方面的力量来加紧恢复当地的灾后的正常生活。
1: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云表镇近日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也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来看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云表社区内。那现在社区内的积水退去，现场正在加紧的开展清淤以及消沙的工作。那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大型的设备已经进场，主要对我们路面上的淤泥和杂物进行清理，同时洒水车也正在进行路面的清洗工作。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 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道路畅通后，我正将持续开展灾后重建工作。一是，持续做好群众的安抚疏导工作，及时解决群众遇到的困难难题；二是尽快复工复产，做好隐患排查、环境整治等工作，及时恢复全镇
0: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目前，云表镇的清淤消沙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各类生活保障物资陆续进入，现场设置临时医疗点，24小时为群众提供基础药品。
1: 受连续降雨的影响，珠江流域玉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9号12时，玉江水位达到44.96米，超警戒水位3.76米。贵港聚焦沿江重点堤防、闸口、低洼片区等关键点位，展开堤防加固、隐患排查以及排涝抢险。记者注意到，玉江干流逐小时水情预警已通过山洪灾害预警平台直达村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项措施细化到每一个小时。
3: 我们的是每个小时都要巡逻报告这个水位情况，还有巡查低洼路段，做好灾后消沙的准备工作。
2: 水利部工作组实地查看贵港多个防汛抗洪关键区域，分析研判洪水演进过程，强调要继续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防范，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6号起，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学校严重积水，12000多名师生和学校职工被困。为了提高转移效率，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应急动力舟桥装备，来看具体情况。
4: 几天来，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停电、停水，网络中断。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一起参与救援，并准备了救援物资，如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以及一些药品等等，保障被困师生基本生活需求。9号，中国安能集团运用动力舟桥开展救援。
5: 我们分着3组舟桥，与地形啊、地貌啊比较复杂，我们这样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每一组可以实验转运300到500人。
4: 记者从贵港教育部门了解到，截至9号13时，已经转移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受困师生和学校职工12000余人，转移救援工作基本结束。当地还安排了接驳大巴车、救护车，随时接驳转运滞留人员。
6: 那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很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
1: 昨天下午1点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等6个区陆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早晨8点有大暴雨。北京市防汛办也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房山和延庆2个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多家涉山涉水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避援措施。因降雨预警，明后2天市郊铁路 S2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近日，广西、湖北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各地科学调配查勘救援资源，简化理赔流程，畅通绿色通道，切实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

0: 加油站。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昨晚，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八点，其中心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7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将于明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按照台风路径，预计今天中午前后，巴威将进入24小时警戒线。台风24小时警戒线是中央气象台划定的近海防御阈值。进入24小时警戒线，则意味我国沿海受到该台风带来的风雨大浪直接影响更为紧迫。气象部门会逐小时对台风的位置、强度进行监测，并及时向公众通报。
0: 福建宁德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登陆范围内，为防御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当地做了哪些准备？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下虎镇的一个养殖鱼排上，那这里也是大黄鱼和海参的一个重点的养殖区。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的焚风作用的一个影响，这个焚风呢，就是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地形的影响去形成的一个干热的风。那整个福建的沿海地区最近几天都是持续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那可以说风雨未到，我们先是感受到了台风巴威的一个来势汹汹。那再来看这边，我们在进行的呢是鱼排的一个加固的工作。那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一个鱼排，就是有这个500多口的一个网箱，它们全部呢是由这个4米5×4米5的一个正方形养殖的一个网箱呢连起来的面积呢，大约是能达到15亩。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渔民们就正在这个鱼排的连接处去重新收紧这个绳索，保证这个绳索他们的受力是均匀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些鱼排的上方都加盖了这样的一层渔网，那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鱼外逃，最大程度的保证财产的一个安全。那宁德呢是这次福建防范台风巴威的一个重点区域，那这里海域的面积大，海上的养殖范围广，而且海上作业的人员是多且分布比较零散的。那除了霞浦呢，这两天宁德多个渔港码头还有养殖鱼排都在组织鱼排的加固，还有海上临时用房的一个搬家工作。
0: 此外，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宁德霞浦县从八号开始对滨海涉水景区采取临时关闭措施，相关经营活动也同步暂停。昨天，记者在霞浦县的大鲸沙滩景区看到，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沙滩沿线和临海区域都设置了提示牌，并拉设了警戒线，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危险区域。据了解，目前宁德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为防御台风巴威，浙江台州昨天启动海上公交停航、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等应对措施。今天到12号，当地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
3: 九号上午，在台州玉环市甘江镇站台客运码头，周边海面风力浪势明显加剧，码头电子屏滚动播放停航公告，工作人员正加紧加固设施排查隐患。九号下午2点起，玉环市11条海上公交全线停航，多个海岛及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目前，玉环、

0: 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三大海岛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岛上700余名滞留游客已安全有序转移。玉环市正在对全市危房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有序撤离。据了解，7月10号至12号，台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各类暑托班、夏令营、研学旅行及教师培训等活动同步暂停或延期。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巴威，广东已于昨天傍晚6点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截至昨天下午5点，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
0: 据广东海事局统计，截至9号15时，粤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4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8艘，海上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内河防汛工作方面，广东海事局持续强化桥区水域、急流河段、干支交汇等重点水域船舶点验和管控。北江广佛肇高速大桥下游200米至郭苏排灌站水域实施禁止船舶上下行交通管制。目前，广东海域共配置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1: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至13号将受到明显影响。目前，上海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2: 上海嘉定区徐杭镇一家果蔬专业合作社在抢收备货、加固设施的同时，加紧采收各类绿叶蔬菜。目前，合作社青菜、生菜日产量各月1吨。各类绿叶蔬菜日均总产量可达4吨，充足的采收量为台风期间市场稳定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水务防汛方面，上海全市各级水泵闸已启动预降水位工作，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防范城市内涝。位于长江口的树沟水闸是嘉定目前唯一一座可自主控制内河水外排长江的节制闸。截至7月9号上午10时30分，树沟水闸累计排水量已达480万立方米左右，嘉定南门河闸水位已降至约2.68米。此外，在上海嘉定各社区，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也已经全面展开。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3: 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4强的球队。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

0: 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0: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水平的约50%。
0: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总台记者9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近80%工党下院议员的提名，已基本锁定党首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
2: 根据英国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据了解，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

0: 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
1: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9号说，估计德国6月份大约有5100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因素，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
2: 据德国气象局记录，今年6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19年。其中6月26号至28号连续三天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 41.7 摄氏度。而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今年6月的高温已经导致约5100人死亡，其中65岁以上死者占绝大多数。这一数字远高于2023年至2025年德国年均因高温死亡人数即大约2900人。在今年6月死于高温的人中，绝大多数集中在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内，有4310人。
1: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3: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七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4: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3: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 20.74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3.05 摄氏度。
1: 当地时间9号，西班牙全国多地气温居高不下，热浪侵袭给居民生活和游客出行带来不便。
0: 9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知名旅游景点马约尔广场，尽管天气炎热，但还是有许多游客在户外观光。扇子、遮阳伞、瓶装水成了游客出门必备用品。目前，气象部门已向马德里部分地区发布高温二级橙色警报，预计当日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
5: Vengo del norte de México que también hace calor, pero dije bueno, en España debe hacer menos y es prácticamente lo mismo. Allá vivimos también en esos tiempos a 40 grados centígrados, que es la parte cercana a Estados Unidos.Pero aquí se siente muy semejante.
0: 固定高压喷射水枪装置，来浇湿植被，防范野火发生。据消防部门官员透露，这些固定装置高达16米，可以将水喷洒至周边40多米的区域。每天早上8点左右开启，喷射装置通过其他设备与水库相连，系统每分钟可输送约10000升水。西班牙气象部门日前预测，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等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1摄氏度，加剧人们对火灾风险以及自身健康风险的担忧。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今年7月以来，西班牙全国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达到496人。
1: 近期持续的热浪侵袭使欧洲频繁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位于该国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总台记者走访当地农户发现，蓄水设施不足加剧了高温干旱天气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6: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

0: 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1: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五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2: Pioggia si può dire che non abbiamo visto da inizi di maggio, qui non piove più da inizi di maggio, siamo all'8, al 9 di luglio e non abbiamo acqua, siamo quasi, anche i laghi sono quasi scarichi. Che quest'anno è anche un, speriamo, se non si cambia qualcosa, che vengano dei temporali adesso alla fine di questo mese o anche tra 10-15 giorni per salvare il nostro raccolto, perché se no è ancora un 2022 che si ripete tranquillamente, che il nostro noi produciamo, che noi bruciamo.
1: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
3: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4: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3: 塞尔维亚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称，塞尔维亚西部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当地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逾1万头生猪进行扑杀。目前，专业的兽医团队正在执行一项为期10天的扑杀方案，以无痛的方式对该养猪场的11000头生猪进行安全处置。塞尔维亚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长格拉莫契奇表示，政府将全额赔偿养猪场主的损失。根据塞尔维亚相关法律规定，发生疫情的养猪场在6至12个月将被禁止引进新的生猪，以确保病毒被彻底根除。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启幕。记者了解到，今年大会将把 AI 技术搬进展馆、街道和夜场，让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
11: 瑞士世博展览馆北广场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世博会场打造一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这个摩呢就是 AI 大模型的摩，展示机器人和 AI

0: 该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目前相关的布展工作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我们也提前了解了一下，布展完成之后呢，整个展区将分为三个部分。制造方里会有一条真实的汽车产线在运行，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看机器人协作造车。生活里是一条智慧街巷，机器人化身导盲、家政等角色。游乐会啊是最热闹的，观众可以和机器人同场竞技，即兴互动。与此同时呢，张江会场还将举办AI 嘉年华，首次推出机器人搏击对决，场面激烈。机器狗竞速赛和障碍穿越，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智能网球和 AI 乒乓呢，也是全天开放。还有超大空间的虚实结合游戏，带来沉浸式体验。徐汇会场则会推出 AI 原住民体验区和 AI Geek 训练营，观众现场呢可以体验手搓机器人、脑机接口抓娃娃。此外，还有 AI GC 音乐创作赛、机器狗越障赛、当 AI 遇见非遗等特色的赛事。除了以上这些精彩的内容，今年大会还将联合24个城市地标推出6条城市漫步主题路线。夜场方面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在等着大家。大会首个青少年 AI 音综，还有跨国夜话、产品测评擂台，以及创作者之夜等等，创意满满，惊喜不断，一起期待吧。
1: 截至7月9号17时42分，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2.88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2: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你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Token 爆火，正在重塑千行百业新格局。一柜难求，算力需求激增，引发数据中心抢建潮。内存条波动，变压器出口爆单。光纤、光缆、光模块光速起飞，这里蕴藏着哪些中国经济的新动能？盘点这半年，看人工智能产业链究竟有多火。敬请收看《经济半小时》。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田颖南。您对2026上半年的中国经济体感如何呢？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今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我想先选一个词，那就是 token。 token 是 AI 和我们对话理解文字的最小单位，它的官方中文标准名称是词源。不管是你和 AI 交流对话，还是一键生成创意的视频，都是词源在跑进跑出。现在我国 token 的日均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这组夸张的增长数字背后，有一条产业链被瞬间激活了。今天呢，我就带您来盘点一下过去这半年 token 带火的产业链，层层拆解 token 背后蕴藏的全新的发展机遇，带您来看清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喂，您好，请问我的龙虾到了吗？
1: 哎呦，龙虾来了，赶紧拆盒。这个很远我已经闻到龙虾的香味了，口水已经流下来了。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然后电视上呢看着这个世界杯的转播，度过一个完美的夏天哈。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在今年呢，有一只龙虾要火得更早一些。在今年上半年，网络社交媒体上呢，有很多网友对这个开源智能体 OpenCloud 的话题是频繁地冲上热搜，那很多网友呢也给它起了一个接地气的名字，也是龙虾。一时间啊，关于装龙虾、养龙虾、晒龙虾，甚至呢炫龙虾干活呢，成为了一种顶流时尚了。今年上半年，我们也记录了一场热闹的龙虾局，我们去看一看。
2: 这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龙虾安装局，从上午10点开始，持续到晚上7点的限价活动火爆异常。100多平米的空间里，挤满了前来尝鲜的人。
3: 给大家看看啊，就是，现在我屏幕上的这个页面呢 ，OpenCloud 的配置巨复杂。
2: OpenCloud 是由一名奥地利程序员开发的 AI 开源智能体。龙虾不仅能写文章、整理邮件，还能查询天气、预订餐厅、酒店，甚至敲代码。我们发现不少人都想用龙虾帮自己减轻工作负担。
4: 我来这儿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目的，就是看看龙虾如何能帮我变现，如何能帮我赚钱。
5: 我现在退休了，现在也发点视频，想用那小龙虾。

0: 呀，简姐夫。
1: 龙虾安装局还没散，已经有人用龙虾干活了。90后的苏奎经营着一家动画公司，他刚刚艾特了两个员工，是他养的 AI 小龙虾。他的公司老板是他，员工也是他，拉开门就上班，关上电脑就下班，这是典型的艺人公司。
2: 现在这个公司呢，除了我，另外呢我还请了两个数字员工，但是我的短板呢就是在这个宣传啊，包括那个财务啊、法律啊这些所有的问题，我可能都会借助 AI 去帮我做。我就
1: 把他们俩，苏奎给两个龙虾员工取了名字，七德龙和八德龙，一个管战略，一个管宣传，只需要给他一个主题内容，龙虾员工就能自主完成工作，一人两虾把公司运转得风生水起。苏奎管这叫 AI 时代的创业密码。这场全网刷屏的龙虾 AI 热潮来得声势浩大，看似是流量的狂欢，却催生出艺人公司的新模式，这也是上半年创投圈居高不下的热词。在这个科创开放麦的现场，我们见到了27岁的李云帆，他借助 AI 工具单人成军，他开发了一套 AI 作文批改系统，只需用手机拍照上传，系统就能自动生成可打印的批改报告。帮他搭建交流平台，链接各类行业资源的是他入驻的杭州这家 OPC 社区。
3: 现在 AI 大模型的这种能力可以让这个很小的这种团队也像大公司一样有很大量的这种产出，在海外有这样的土壤，在中国一定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市场空白。
1: 那么艺人公司的运营成本主要来源于哪里呢？
2: 我们需要租用一个云服务器，一般这个价格都不会太高，它最大的花费就是要消耗那个大模型的 token。
1: 智能体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算力需求，全球调用量前五的 AI 大模型前4名都是中国造。 token 爆发首先带来的就是算力中心的抢建潮，早上6点呼和浩特市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热火朝天。
4: 早上一般几点干活？
5: 5点半。
4: 那么早呢？
5: 一想东西嘛。
6: 这盖的这是数据中心。
4: 哦，那这边那什么呢？
6: 也是数据中心。
1: 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有30栋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机房大楼拔地而起。我们的记者走进工地，扑面而来的就是抢工氛围，抢时间、抢进度、抢交付，所有人都在跟算力缺口赛跑。
7: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谁在抢算力？互联网大厂们已经拿出真金白银投票了。阿里来了，华为来了，腾讯也来了。字节跳动今年在内蒙古一口气注册了4家子公司，注册资本加起来45亿，这不是小打小闹，是重仓压注。算力有多抢手？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计算中心一柜难求。
8: 比如说，我们刚好空出了一台乌兰察布的那个 GPU 的这个资源，很多客户就来抢。
9: 星期四下午4:26，
8: 4:33就是说没了，
9: 这就7分钟的时间。
8: 对，我都跟你说，这是要抢的。
1: 算力中心的抢建潮也从草原延伸到了海底。这里是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海丰直连海底数据中心。16亿元的总投资，距离海岸10公里，它就是一座藏在深海里的算力工厂。海面上的平台只是它的门牌号，真正的主角藏在海面以下10米，4层机柜层依次排开，每层面积160平方米，相当于一套大平层。那这个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呢？
10: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让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这种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1: 陈希怡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要是按老办法用淡水散热，一年就得喝掉4万吨水，够一个普通家庭用上整整100年。而在这里，淡水消耗是零，光解决了降温节能还不够，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从何而来呢？

0: 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矗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场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源源不断的绿色风电给海底数据中心稳定供电。
1: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造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这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2: 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0: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以东数西算为核心、多元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体系。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1882 EFLOPS， 位居全球前列。
3: 你知道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它是一块硬盘。其实它一年多前呢，它的价格还只有1000多块钱，但是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它的价格已经翻了一倍都不止了。而且不仅仅是硬盘，像内存条、 SSD 啊，这些跟存储相关的产品，它们的价格都在全线上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AI。 像大模型数据的这个训练，包括数据中心的扩建，算力中心对内存的需求是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因为内存是算力中心的粮仓啊，数据往里存往外取一刻也不能停，而且想要真正是让数据在算力中心里流动起来传出去，还得靠另外的两样东西，就是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因为它们呢是算力中心的血管，而数据呢传得有多快，能够传得多远，全看它们了。所以在今年上半年，内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这三大产业都因为算力这团火给烧旺了，工厂都在加班，订单呢也在爆发式的往外涨，全线火热。
0: 来看看广东惠州的内存模组工厂，这里整齐地码放着各种内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金光闪闪的圆盘就是内存晶圆。
4: 对，现在就是说这个晶圆都很缺货嘛，一般就是说你要来上都不好买货的。
0: 为什么内存晶圆会如此抢手呢？内存晶圆是生产内存最核心的材料。4月初，全球晶圆缺口达40%，算力中心的抢建潮之下，需求持续爆发。晶圆大厂把越来越多的产能转去生产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HBM 高宽带内存，也就是人工智能所需的高性能内存。
5: 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啊！就是你从它在整个产业里边占比来说，你就知道了。原来20%，到2026年可能到了60%，那这个显而易见，它增长了三倍多啊！所以这个当然它增长了之后，就意味着别人的占比在下降。
0: 建设算力数据中心必须使用服务器级 DDR5 和更为高端的 HBM 高宽带内存，才能避免卡顿、浪费算力的现象。这种高宽带内存晶圆的利用率远高于电脑内存晶圆，因此这就不难理解全球晶圆大厂为何不断扩大 DDR5 和 HBM 高宽带内存晶圆产能。今年上半年，在内存价格上涨趋势中，多家内存生产企业利润也实现高速增长。国内内存企业长兴科技2026年1季度营收508亿元，同比增幅超700%。合肥最牛风投城市再次爆火。
6: AI 算力这个是一个0到1的变化，原来是没有的，而且它能接受更高的价格，它能接受的更前沿的技术和更高的成本。那它的产能没有跟上来，但是需求却增大了这么30%，那所以说市场的就是变成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了。
0: 不仅仅是内存，我们上半年还一路见证了光纤、光缆、光模块的火爆。5月初，我们在江苏南通的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他已经忙到顾不上吃早餐，因为订单太火爆了，以一款全。

0: 球市场热度最高的光纤产品为例，他们的出货价格在一年内上涨了10倍，但仍然供不应求。
1: 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人民币的话大约在250块钱人民币。
0: 王东告诉我们，正因为全球都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
1: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
2: 为什么订单增长了四倍，但是发货却只增长了1倍？
1: 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0: 在这家企业的出口份额中，光纤已经快速增长到100%左右。王东正在为各种出口订单忙个不停。话刚说完，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
3: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不提前报价了，没产能了，全部报掉了，好吧？哎，那行，拜拜。
2: 产能现在这么紧张？
3: 紧张，所以都被包掉了，尤其是光纤这一块。而且我报价都有一定的这个时效性，就是我只是报价有3天，不可能给他报长期的。
0: 来自中东的客户跟王东他们开启了一场价格谈判，一个人谈不下来就换一个人，双方的价格谈判持续了3个多小时，最终在经历多轮鏖战后，双方在价格上达成了一致。
3: 我们原来给他谈准备涨100%的，那客户他也在考虑，那他们的成本也增加太多了，所以呢希望我们作为一个老的一个供应商战略伙伴给他少涨一点。我们跟他讲，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光缆这块材料在涨，所有的这个护套料啊，包括氦气啊，这个短缺所有都在涨，所以他最终呢也是在理解了，还是同意了，在新的给我们订单要涨价能达到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
0: 即使是涨价50%，中东客户毫不犹豫签下这笔订单，生怕断货。今年以来，光纤和光缆正成为中国出口新爆款。仅今年2月份，国内光纤出口3779.9吨，同比增长63.6%，光纤出口额达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6.8%。不只是光纤和光缆，还有一个相关产品也成为爆款，那就是光模块。如果把光纤比作一条超级细的玻璃管子，它的作用只有一个，传输光，就是把光信号从一头传到另一头。那么光模块就是翻译官加发射器，负责电信号和光信号的转换。今年1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我们走进了位于湖北武汉的光模块工厂，这里的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地生产测试各种型号的光模块。
4: 这个车间大概有4-500台设备，而且是持续24小时连轴带转生产。
0: 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主要以 1.6T 的型号为主，从今年春节到现在，这家工厂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4: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倒。
0: 眼下光模块是全球 AI 硬件中最火爆、供需最紧张的产品。过去一年里，武汉这家企业就有2款光模块产品供不应求。
5: 就是我们更大的压力就是这个交付买不到客户的需要，现在很多家在做厂催货。
0: 由于 AI 产业爆发，今年1季度这家企业800G 以上光模块销售增长率比去年同期暴增了139倍，这让马新强既兴奋又紧张。
5: 兴奋有这么好的需求，紧张就怕这个被拉下来，
2: 被甩下车
5: 、所以还是高兴之余还要超级奋斗啊，产品做好。
6: 今年上半年我们走访了很多和 AI 相关的企业，我们发现从内存到光模块，从光纤到交换机，凡是和算力沾点边的硬件的价格几乎都在往上涨，有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其实过去我们常常说啊，想要促进经济增长呢，关键要靠的是钢筋水泥，但现在来看啊，算力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好，我们顺着产业链往上看，那么算力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电，也就是能源。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全球 AI 用电增速已经超过了电力增速的数倍了。而在国内来看呢，目前全国的发电装机总容量已经突破了40亿千瓦，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呢，绿电的占比也在持续的提

0: 生，所以在2026年就诞生了一个新的热词，叫做算电协同。那么绿电究竟是怎么转化成算力的呢？算电协同这个词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呢？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看。
1: 提起网吧，大家印象中都还是聊天打游戏，可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大家来到网吧抢电。
2: 当时就是大家都在喊5、4、3、2、1，就开始集中摘牌那一下，因为都在抢，每个号都在同时抢，有的就抢到了，都那边在欢呼。
1: 呼和浩特的这家制算中心专门成立了抢电小组，
2: 只做10点到16点的，总共66兆瓦时。
1: 这个如同股市般紧张的现场，交易标的物是电。他们的任务是买入6.6万度电，供制算中心第二天使用。只见鼠标轻点，一笔3000度的电力交易就完成了，成交电价是1度电0.04元。
2: 我们就提前事前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成了。这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1: 电力现货市场如同一个电力批发市场，火电、风电、光伏等在这个市场上像商品一样明码标价，用电方根据需求下单采购。为什么张建雪他们如此在乎这一分一秒的博弈呢？
2: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1: 这便是答案，抢到越便宜的电力，他们的制算中心的成本就会越低。去年一年他就消耗了约1亿度电，相当于一个15万人口县城一年的用电量。
3: 整个数据中心呢，在运营成本这一块呢，就是加上我们现在存量的通算和制算呢，它的这个整体电费占到70%左右。
1: 电费占了运营成本的大头，算力中心被称为不冒烟的工厂，其用电量已占全国总用电量的约2%，而且仍在快速增长。一路向西，在甘肃庆阳，如何把西部的绿电优势转化为算力的竞争优势呢？简单来说，就是整合调度庆阳境内分散的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形成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直接输送给算力中心。如今庆阳数据园区内的绿电使用比例已超过85%，电价稳定在每度0.398元左右，形成了明显的成本优势。
4: 据我们统计的话，今年1到3月份，我们整个电费已经达到3.8毛。我们也估算了一下，就是一个 G 瓦的这个 IT 功率相应的数据中心的话，如果电费能下降1分钱，一年的电费的节省将会超过6000多万。
1: 不仅绿电成了香饽饽，用于输电的变压器也订单爆满。变压器相当于电网的电压调节员，负责升降电压等级，遍布整个电力网络。2026年上半年，中国产的变压器在海外卖得十分火爆。4月底，我们的记者来到江西这家变压器企业时，正赶上他们忙着发货。
5: 刚果金的项目3天发了5500万吧，这个不算多的。我们最多的一天将近8000万的一个产值。
1: 敖志强告诉我们，他们的营业额4年涨幅接近5倍。营收额快速攀升的主要原因是海外项目订单火爆，他们今年发往海外项目的变压器预计订单额将超过10亿元。
5: 从正月的初三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全是进行2班倒的一个状态，基本上是不休息。
1: 马新杜埃和威武马纳来自非洲的布隆迪，他们是当地电力局的工程师。5月18日，他们专门赶到温州这家工厂，事无巨细地验货、拍照、检查3个型号的变压器样品。
6: It's amazing. We see that it's like show us like even the test safe to pass as we see.
1: 看完外观，马新杜埃和乌维马纳来到检测中心，现场观摩6台样机的测试。
7: I'm just satisfied with the test already done. Even we not yet finish our test, but up to now, the test already done, we pass successfully.
8: 在通过了所有测试之后呢？然后我们是会获得一个大概是总共3000台左右变压器的订单，整个金额大概在500万美金左右。
1: 外贸经理陈厂祥告诉我们， 今年截至五月中旬，他们变压器的出口额已达3000万美元，半年内就已经追平了去年全年的

0: 出口额。
1: 所有的订单排产都已经排产到了八月份啊，也就是说到后面的交货可能都是让客户要可能要等的时间要稍微要久一点。
2: 南昌、温州这两家变压器企业出口业绩的暴增，是整个中国变压器行业的缩影。
1: 在美国市场啊，它主要是因为一个是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对能源需求变得更大了，所以对变压器的需求也增长。他们受制于一些本土的这个产能有限，他们的交付周期都已经来到了就是一到两年左右，所以他们对我们中国这个变压器需求啊，就是增长还是明显是有升高的。
3: AI 它的尽头是电力，那么电力的尽头就是变压器，所以这个 AI 算力的爆发，那么对整个用电，可能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2: 2026年，中国整体 token 调用量将达日均306.3万亿，2030年有望达到19306万亿。正如业内人士所说 ，AI 时代一定会诞生一批万亿级公司，而这场变革的底座，正由中国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能源网络和不断突破的硬核技术共同铸就。
4: 这一圈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token 这个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确实实带动了很多产业光速起飞。从 AI 应用的爆发，到算力中心的抢建，再到存储、光通信、变压器这些硬件的全线升温，一条链串下来呢，是环环相扣的。中国具备全球最大规模的绿电装机能力，为算力扩张提供了坚实的能源底座。与此同时，我们拥有超大规模的应用市场，为 AI 技术的落地和迭代提供了最丰富的场景。这样的优势可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几十年工业积累和基础设施投入的产物。新的增长曲线已经破土而出，这一次增长点清晰明确，算力、高端硬件、绿色新能源，未来的十年就看他们了。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 token 产业链的爆发说明中国具备了完备的产业体系，能把一项技术突破迅速变成全链条的增长动能。全世界都在寻找新的增长引擎，而中国已经跑在了前排。我们看到 token 带火的是光，是新，是机器人，是新能源，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半年外部的风浪从来就没有停过，但中国经济正是在这样的锤炼当中长出了更硬的筋骨和更足的底气。 Token 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已经在这场变革当中被反复打磨，也更加闪亮。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夏粮播种面积为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夏粮单产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截至7月9号17时42分，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2.88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1: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0: 当地时间9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其官网公布了新设立的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工作组负责人包括知名学者和企业高管等。
2: 美联储新设立的5个独立工作组将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与就业、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并为美联储主席沃什推动的改革提供建议。沃什表示，这些负责人代表了来自不同领域最杰出的头脑，其中包括英国央行前行长莫文金、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微软执行副总裁兼 Xbox 负责人阿沙·夏尔玛等。据悉，生产率与就业工作组将重点评估 AI 等新型通用目的技术对美国经济生产率、就业市场和长期增长潜力的影响。市场人士认为，邀请不少硅谷高管等参与政策框架研究，反映出沃什希望将科技产业的一线观察纳入政策分析体系，以提升美联储对 AI 时代经济变化的判断能力。
0: 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近80%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已基本锁定党首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
3: 根据英国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代。

0: 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据了解，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2: 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警戒状态。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9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1: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 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 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 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2: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水平的约50%。
1: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 总台记者9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2: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9号说，估计德国6月份大约有5100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因素，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
3: 据德国气象局记录，

0: 今年六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19年。其中6月26号至28号连续三天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41.7摄氏度。而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今年六月的高温已经导致约5100人死亡，其中65岁以上死者占绝大多数。这一数字远高于2023年至2025年德国年均因高温死亡人数，即大约2900人。在今年六月死于高温的人中，绝大多数集中在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内，有4310人。当地时间9号，西班牙全国多地气温居高不下，热浪侵袭给居民生活和游客出行带来不便。
1: 9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知名旅游景点马约尔广场，尽管天气炎热，但还是有许多游客在户外观光。扇子、遮阳伞、瓶装水成了游客出门必备用品。目前，气象部门已向马德里部分地区发布高温2级橙色警报，预计当日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
2: Vengo del norte de México que también hace calor, pero dije bueno en España debe hacer menos y es prácticamente lo mismo. Allá vivimos también en esos tiempos a 40 grados centígrados, que es la parte cercana a Estados Unidos.Pero aquí se siente muy semejante.
1: 日前，在西班牙东南部巴伦西亚市，气温居高不下，造成野火发生风险大增。巴伦西亚市消防部门启动11处固定高压喷射水枪装置，来浇湿植被，防范野火发生。据消防部门官员透露，这些固定装置高达16米，可以将水喷洒至周边40多米的区域。每天早上8点左右开启，喷射装置通过其他设备与水库相连，系统每分钟可输送约10000升水。西班牙气象部门日前预测，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等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1摄氏度，加剧人们对火灾风险以及自身健康风险的担忧。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今年7月以来，西班牙全国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达到496人。
0: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3: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4: 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 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

0: 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孟加拉国政府9号称，该国东南部班多尔班山区日前遭遇强降雨，并引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目前已导致至少5人死亡，多条道路被堵塞，救援及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气象部门称，未来几天强降雨仍将持续。当地时间9号，塞尔维亚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超过10000头生猪进行扑杀。塞尔维亚政府表示，将对涉疫养猪场提供补偿。据报道，过去2个月里，塞尔维亚多地发生多起非洲猪瘟疫情。当地时间9号，英超球队曼彻斯特联队正式宣布了即将兴建的新球场的位置。球场位于大曼彻斯特郡特拉福德区，距曼联现有主场1910年投入使用的老特拉福德球场仅约350米。据悉，新球场将设座位10万个，预计整个项目将带来48000个就业机会。曼联去年表示，希望新球场能在5年内完工。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昨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8点，其中心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7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2: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将于明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按照台风路径，预计今天中午前后，巴威将进入24小时警戒线。台风24小时警戒线是中央气象台划定的近海防御阈值。进入24小时警戒线，则意味我国沿海受到该台风带来的风雨大浪直接影响更为紧迫。气象部门会逐小时对台风的位置、强度进行监测，并及时向公众通报。
1: 福建宁德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登陆范围内，为防御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当地做了哪些准备？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下虎镇的一个养殖鱼排上，那这里也是大黄鱼和海参的一个重点的养殖区。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的焚风作用的一个影响，这个焚风呢，就是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地形的影响去形成的一个干热的风。那整个福建的沿海地区最近几天都是持续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那可以说风雨未到，我们先是感受到了台风巴威的一个来势汹汹。那再来看这边，我们在进行的呢是鱼排的一个加固的工作。那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一个鱼排，就是有这个500多口的一个网箱，它们全部呢是由这个4米5×4米5的一个正方形养殖的一个网箱呢连起来的面积呢，大约是能达到15亩。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渔民们就正在这个鱼排的连接处去重新收紧这个绳索，保证这个绳索他们的受力是均匀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些鱼排的上方都加盖了这样的一层渔网，那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鱼外逃，最大程度的保证财产的一个安全。那宁德呢是这次福建防范台风巴威的一个重点区域，那这里海域的面积大，海上的养殖范围广，而且海上作业的人员是多且分布比较零散的。那除了霞浦呢，这两天宁德多个渔港码头还有养殖鱼排都在组织鱼排的加固，还有海上临时用房的一个搬家工作。
1: 为防御台风巴威，浙江台州昨天启动海上公交停航、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等应对措施。今天到12号，当地中小学

0: 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
1: 9号上午，在台州玉环市干江镇站台客运码头，周边海面风力浪势明显加剧，码头电子屏滚动播放停航公告，工作人员正加紧加固设施排查隐患。9号下午2点起，玉环市11条海上公交全线停航，多个海岛及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目前，玉环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三大海岛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岛上700余名滞留游客已安全有序转移。玉环市正在对全市危房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有序撤离。据了解，7月10号至12号，台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各类暑托班、夏令营、研学旅行及教师培训等活动同步暂停或延期。
0: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至13号将受到明显影响。目前，上海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2: 上海嘉定区徐杭镇一家果蔬专业合作社在抢收备货、加固设施的同时，加紧采收各类绿叶蔬菜。目前，合作社青菜、生菜日产量各月一吨，各类绿叶蔬菜日均总产量可达4吨，充足的采收量为台风期间市场稳定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水务防汛方面，上海全市各级水泵闸已启动预降水位工作，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防范城市内涝。位于长江口的树沟水闸是嘉定目前唯一一座可自主控制内河水外排长江的节制闸。截至7月9号上午10时30分，树沟水闸累计排水量已达480万立方米左右，嘉定南门河闸水位已降至约2.68米。此外，在上海嘉定各社区，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也已经全面展开。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巴威，广东已于昨天傍晚6点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截至昨天下午5点，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
1: 据广东海事局统计，截至9号15时，粤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4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8艘，海上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内河防汛工作方面，广东海事局持续强化桥区水域、急流河段、干支交汇等重点水域船舶点验和管控。北江广佛肇高速大桥下游200米至郭苏排灌站水域实施禁止船舶上下行交通管制。目前，广东海域共配置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0: 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从昨晚10点起，江苏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长江江苏段全域暂停水上作业，疏导船舶就近避风。
3: 那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长江江阴段。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宽阔的江面上，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在航的船舶。那我们从海事部门也是得知啊，从今天开始，在长江上80米以下的船舶已经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那平时啊，像这样江面上有密密麻麻的大小船舶，此时此刻已经全部进入到内河和附近的锚地进行一个防台避风。
4: 记者从江苏海事部门了解到，9号12时起，长江江苏段全面暂停水上水下施工、出江试航作业。联合渔政督促沿海渔船当日18时前全部回港，267艘施工船、1149名载船人员已完成撤离。9号16时，正在建设的张晋高长江大桥项目有序停工，600多名驻岛人员有序登船转移，统一前往安置点避险。截至当日24时，所有在岛人员全部撤离完毕。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公路运输市场持续调整优化，运力结构加速向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升级，企业抗风险能力、常态化经营韧性有所改善。
5: 根据报告， 2025年全国

0: 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 1168.9 万辆，较上年增长 1.1%， 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面对运价下行和竞争加剧，运力组织模式全面迈向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货源、车源、线路的智能匹配与动态优化，打通信息壁垒，压缩中间环节，降低协同成本。另外，调研数据显示，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 44.4%， 已购置新能源车的企业中，有 37.5% 的企业选择继续扩大新能源车队，37.5% 的企业选择维持现有规模。从应用场景来看，新能源车的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城市配送、干线运输、港口、园区短驳。在运营体验方面，已购新能源车的企业几乎一致认可其能耗成本优势。87.5%的调研企业表示，单公里能耗成本较燃油车降低，降幅从25%到60%不等，平均降幅达42%。
1: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当前的指数运行情况。上证综指4062.10点，上涨25.51点，涨0.63%。深成指15475.92点，上涨77.19点，涨0.5%。创业板3986.31点，下跌34.08点，跌0.85%。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473.18点，上涨443.56点，涨1.85%。恒生国企指数8143.48点，上涨144.75点，上涨1.81%。恒生科技指数4841.31点，上涨109.53点，涨2.31%。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你偏爱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

0: 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店，只卖一道菜却能收入百万。
2: 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1: 今天我们走进贵州思南，去品味乌江河畔创造财富的麻辣鲜香。

0: 浩浩乌江流过千年思南，这里水通巴蜀，舟楫往来，曾经是乌江上热闹的航运口岸，被称为乌江明珠。今天我们要找的思南人气小店就在乌江岸边，据说他家通宵营业，而且早餐也特别受欢迎。早晨7点多，我们刚进店，却发现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而且老板竟然正要关门。
1: 我们家的老顾客都知道，农历的2和7我们早上不营业，我们早上是在思南的那个一桥底下摆摊卖牛肉汤锅。因为那边我都是摆了很多年。
0: 按照思南本地的习俗，农历逢2和逢7都会有集市，到赶集的日子，黄成锦就会带上做好的牛肉去摆摊。看来看去，店里只有3张小桌子，忙里忙外的也只有黄成锦一个人。这真的是一天能卖出去200斤牛肉的人气小店吗？吃好摊位，牛肉还没煮好，这边已经有位客人坐下来等候了。
2: 我们是每一场天天都要来吃的，
3: 每一场每天都过来。觉得他们家汤锅味道怎么样？
2: 可以，好吃的。他妈妈我自己会烧牛吧，他们妈妈烧10多年的牛嘞，他们的牛肉是新鲜的，不是冻的那种，
3: 而且是咱们本地的。
2: 对，
3: 很认可他们家味道。
2: 对。
1: 这个是绿豆粉跟米粉混合的。
2: 你
1: 是大伯吧？你今天昨晚上没给点的啊？要得，快坐着啊！要得要得要得要得，2碗牛肉啊！
0: 在摊位上帮忙的是黄成锦妻子的姐姐，盛汤、加粉、上菜、收钱、打包、洗碗，两个人忙到飞起，但举手投足全是默契。
1: 每个人要把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嘛。那我姐的话就主要是做那个，把给我做售后，她就是我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4: 切肉、切菜那些。
1: 然后我的话主要就是在。不能熬夜吧，因为女孩子嘛熬夜也不太好，所以说我是男生嘛，可能会多担当一点。
4: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
3: 、两个人为主。等于白天的时候你比较忙。
4: 白天一个人反正忙得过来吗？
0: 摆摊1个多小时，第一桶牛肉汤已经快卖完了。这时黄成锦也准备回店里去，因为今晚要用的牛肉还在锅里。
5: 你这些菜给学的啊？
6: 哎呀，吃豆肉。
5: 今天吃豆肉噻。9点10点钟了。啊，我该拿零钱了。

0: 帮自己学习。说到这琴鸟，你摸一下对不对？
1: 学个牛。
2: 这个是
0: 我朋友的儿子，也是我们家的老顾客，他今天有点身体不舒服，现在才去学校。就每到就是有时候他妈妈也都在忙嘛，他会来我这里吃早餐，或者是因为今天我没开门嘛，然后他就拿点零钱打车去学校。
2: 你跟你的顾客都处成朋友了？
0: 哎，就像朋友一样的了。
3: 这个牛栏它也差不多已经快好了。一头牛的话，它这种铜骨它只有四根，然后像我们熬这一锅汤的话，我基本上会用到八根牛铜骨。
4: 黄成锦做的牛肉汤锅，肉是清水炖煮，真正的调味全在做汤的这一份炒料里。把新鲜的遵义辣椒切碎后和蒜泥搅拌在一起，冷锅下料，倒上本地的菜籽油，再加入八角、茴香、香菜籽、山奈等秘制而成的炒料，小火炒至辣椒变色，就可以盛出来备用了。十二点做完炒料，黄成锦终于可以下班了。
3: 我媳妇是这边的嘛，就是我的老丈人跟岳母，他们家在思南做牛肉生意已经是有30几年了，所以说这个板块对我来说就是一大资源啊。我们一开始是卖早餐啊，那卖早餐我就会发现，早餐也就是那一两个小时，而且说实话竞争也很大。刚开始我说晚上开试试，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当时是我记得我是从下午5点半，那个时候要早一点，5点半到那个12点，就到12点，然后我就要去休息了。然后慢慢的，就有时候你就说到12点，那个一直来顾客，一直来顾客，你不可能说啊我们已经下班了，那我就说再守一会儿，慢慢时间就推到2点。那有时候到2点以后，你就会发现，那离我卖早餐的时间都只有两三个小时了，那我就再坚持一会儿，再继续，慢慢的就在顾客心目当中，只要想着吃粉儿、吃牛肉，就来我们家了。
4: 原来黄成锦开的是一家真正的夜店。晚上6、7点开业，做完夜宵直接做早餐，直到中午才休息。刚才见识了集市摆摊的热闹，那么晚上的生意又如何呢？
3: 我们熬好的汤倒在里面，炒好的炒料放在一起，然后烧开以后，然后我们就陆续的就先放牛肉牛杂，然后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煮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餐了。因为针对牛肉汤锅来说，它一定是要有杂配在一起，它吃起来才不会那么腻。因为西红柿的话，它在里面哈，它煮出来那带那种自然的那个酸，它是提鲜的。在思南的来说的话，我们都是10块钱一碗，只是说晚上我们的在凌晨12点以后，我们的单价是12块钱一碗，98一斤，就小锅的一份。人多的话，那可以选择，比如说1斤半啊、2斤啊、2斤半啊、3斤啊都可以，不够了再加。
4: 其实这家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牛肉汤锅，小碗10元，大锅按照肉的分量计价。不管几个人吃，店里的米粉和绿豆粉全都免费。
1: 哦，你在这里做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打包这一份是吗？啊。哎，你是专门到这儿来跟他聊天的朋友呢？
5: 我是聊天的。
1: 那你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吗？
5: 啊，对对对。
1: 觉得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5: 味道非常好。
1: 味道非常好。是不枉费你在这等了差不多20分钟，在这要打包一碗走。
5: 对对对，经常这样。
4: 黄成锦选用思南本地黄牛肉，清水炖煮之后，再加上自家秘制的炒料，这一锅牛肉汤锅真叫一个漂亮。小小的麻，微微的辣，混合着各种香料的香气，牛肉紧实又

0: 浸满汤汁，牛杂滑嫩清亮，一入口唇齿清和，瞬间引爆多重味觉感受。只想起那一句多彩贵州，这真是多彩的思南，多彩的牛肉。
1: 如果是煮粉的话，在150碗左右。那我一晚上，就是像现在嘛，周末可能会好一点，周末的话有时候7、8锅，啊，这样子。然后平时的话，它能再少一点的话，在5、6锅的样子。
0: 没想到夜色渐浓，这个小店真正的主角才刚刚登场。
1: 今天天气比较冷，然后这种氛围的话，我就把篷布给围起来。啊？
2: 钱？我没打呼
3: 噜。哦，我给你加点气，我给你加点气。
1: 当晚的是20块钱一碗。
3: 有的。
4: 来，你去。太忙了。
1: 那我拿大碗是，比如说有些客人他说需要多煮一点，方便他，那一点。对，是这个意思。煮面条啊，锅。哦，大包，要得，哈，要得，大干包哈，要得。我不搞酒噻。
2: 啤酒呢？
1: 我痛风了才好，我还搞个啤酒的黑哥。
5: 一般下班就过来。
4: 下了班就过来。
5: 对。
4: 那你一般过来会点什么呢？是像今天这样点这个？
5: 我就吃绿豆粉。
4: 觉得味道怎么样？
5: 好吃，挺好吃的。
4: 那你是经常会来他们家店吗？
5: 基本上天天来。
1: 大哥，好嘞。
0: 络绎不绝的客人给了小店通宵达旦的热闹，而灶台前的黄成琴成了孤独的美食家。6年的坚持倾注在这一锅一味中，打造出了这一份思南的金色招牌。
4: 听说你们是也是做厨师这个行当里的？
6: 是啊。
4: 就在这工作吗？
6: 是啊，乌江酒店的厨师啊。
4: 哦，今天准备吃点什么？
6: 这个火锅呀，
4: 牛肉汤锅。
6: 对，
4: 他们家
6: 这是我们厨师长。
4: 哦，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下，他们家这个牛肉汤锅好吃在哪儿？
6: 好吃在哪儿？
7: 就是分量足，
4: 分量足，
7: 麻辣味足，
4: 麻辣味，
7: 本地口味还可以。
4: 本地口味不错。他们家的肉做的这个质感怎么样？
7: 还可以，
4: 不错。得到了专业人士认可。
8: 我不是来吃这一碗粉，我觉得今天我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来你这里报道，我觉得心里像少了点什么，就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9: 一天呐？
8: 一天。
9: 那多的时候会到多少呢？
8: 多的时候就是节假日了，节假日可能我会准备到300斤左右，那是翻倍的，是想做这种老字号。我只做一件事，我就是卖牛肉汤锅牛肉粉，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都已经是
9: 很不容易
8: 了。
0: 本地好牛，本土风味，山间好物成就了城里的烟火。依托乌江流域的生态禀赋和贵州美食的独特风格，思南人守住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底气，也为县域和乡村的振兴之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上午九点，德清县五羊街道，一场别开生面的宠物运动会正在进行。

0: 家在一起多交流养宠的经验，让我们文明养宠。
1: 人宠共乐，然后参加这种活动的话，人也比较开心，宠物也比较开心。
2: 下一个项目，萌宠爱地球。
3: 兴奋了，有点累。我们今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世界杯的热情，我们的狗狗玩起来玩得好开心。
4: 浙江德清这座江南小城，自2003年起以宠物为核心，悄然构建起一个横跨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新兴产业生态。目前，全县宠物相关产业规模已近10亿元。这场他经济的崛起，不仅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更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5: 您是在找什么呢？
0: 我在挖龟蛋呢，你看。
5: 哦，哎，又一个。
0: 对，两个。下完蛋之后，它会自己埋好、盖好，然后。正常的话就是它埋在沙子里面，它也会也能孵化，但是孵化率要低一点。那我们要把这些龟卵的话采集起来，然后统一放到孵化室里面，提高孵化率。
4: 李峰，德清益宠龟产业的代表人物，从2004年至今，他已积累了20多年的养龟经验。如今李峰担任当地益宠龟产业园的负责人。
0: 如果生蛋的话，它是屁股朝下面的，它会用后脚然后挖个坑出来，然后产蛋，产完蛋之后再用后脚把这个坑填满，
5: 满起来。
0: 对，是的，最旺季的时候一天大概能够挖1000-1200个。
5: 什么时候是产卵旺季啊？
0: 产卵旺季的话是在我们江南地区的黄梅季节，也就是今年的话大概是在6月10号到7月10号这一个月，那整个月都是旺季。
5: 哦，
0: 然后我们挖完之后我们把它那个复位，这样的话乌龟会爬上来产蛋。
4: 德清地处长三角腹地，水网密布，湿地众多，非常适宜龟鳖栖息与养殖。而当初不喜欢奔波的李峰，恰恰看中的就是这份养龟的宁静。
0: 这边就是我的孵化室，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品种要所需要的温度不同，我们所有3个不同温度阶段的孵化箱。那么
5: 这个几个孵化箱温度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你看这个是20度，这个是26度，然后这边是29.5度。
5: 哦，就是不同的龟种，
0: 对它需要的
5: 温度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对。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蛋放到这个制石里面，这个是孵化介质嘛，是一种矿物质，那么它可以保湿。你不要小看这些蛋，等它孵出小龟之后，价格的话从100多到几千不等，最便宜的话也要150左右。乌龟的话，它这个性别它是靠温度来决定的
5: 啊。
0: 比如说低温它就是公龟多，那么高温它是母龟多。
5: 那你希望公龟多母龟多？
0: 我们看不同的品种需求，比如说是像窄桥之类的话是缺母龟，那么我们就是给它29.5度，就刚才那个箱子里面的温度在孵。那么如果说是像那种剃刀麝香之类的缺公龟的，那么我们就是在25-26度的温度在孵化。
4: 20多年的养龟经历，李峰日积月累了诸多宝贵经验。
0: 其实是死亡给我积累的经验嘛，就是说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是踩在龟壳上面成长起来的，后来慢慢摸索出了经验，摸索出了经验之后呢，我们就尽可能的把这个损失避免掉或者是减少到最少。
4: 过去德清当地养龟专业户零星散落，养龟多是食用或药用的副业，利润薄如纸片。随着年轻人追求个性化陪伴的潮流兴起，益宠龟市场迎来风口。2024年，李峰带领大家开始集群化养殖。
5: 咱们现在产业园的规模达到多少？
0: 我们目前第一期的话是125.8亩，那么入驻企业的话有12家，那么我们第一期已经全部都满了。那么后面的话我们会推出二期的话，目前也有10多家企业已经报名了。那么我们主要是把这个

0: 总归这个产业集群化，集群化之后呢，我们可以降低养殖户的成本，那么降低养殖户他养殖的风险，因为我们有宠物医院啊，然后有那个检测中心配套，那么这样的话对养殖户将来的销售饲养繁育都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1: 龟养得好还要卖得出，这两年产业园的另一工作重心就是电商直播带货。
2: 4公分左右的麝香依次开头。
1: 据电商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德清宠物龟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65%，直播带货占比达70%，存栏总价值接近4亿元。
0: 我感觉吧，以前就是养龟就单纯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现在自从建立起产业园之后吧，我觉得养龟是需要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的一条道路。我觉得我现在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我要把这个养龟的事业要把它做好做强。
1: 德清的宠物市场早已跳出传统花鸟市场的老路子，而是瞄准全产业链，打造一个快速升级的他经济高地。一宠龟市场的繁荣只是其中的一块拼图，这里更大的愿景是围绕宠物的吃、用、玩、医，搭建一整条产业集群。
3: 走啦，快跑！快跑！快跑！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4: 我们这两位是我们的小小体验官，我们现在要测试的是它的胸杯啊。
5: 对，
4: 这是你们新的产品。
5: 对，联名系列的一些胸杯产品，我们叫贴贴胸杯。
4: 你说这个吗？
5: 对，
4: 我这个是胡迪。
5: 对，这个是胡迪。
4: 它可以摘下来。
5: 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去互换。
4: 更换一下，来，给你这个。
5: 其实我们做测试的话，主要是看就是宠物它在穿着时候有没有影响它的行动，或者它穿了哪个地方有没有过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看我们这个牵引它的过程中，它这个后片有没有做很大的变形。那还有一个的话，我们握手的地方也做了一个不勒手的一个设计，里面是软质的。
4: 对对对，很舒服，握起来
5: 可以挂在手腕。
4: 那说明我们的这个胸杯其实是可以过关的了。
5: 对，
1: 陈小阳产品设计专业毕业，现在是德清雨月镇的一家宠物用品企业专职设计师。
5: 从通用的设计师的角度，那么审美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们要做好一个宠物设计师的话，那对宠物的习性了解，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生理知识啊，包括一些那个特性，都要有充足的了解，才能做好宠物这个品类的设计。
1: 在宠物用品领域，陈小阳的设计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需要考虑宠物的咬合力、嗅觉灵敏度、使用动线，同时兼顾家居环境的融合度。
5: 这边就是我们的猫爬架展区了，
4: 好多呀。
5: 对，这还不算多，只有几十款嘛。我们其实已经开发了几百款，甚至上千款了。
4: 猫爬架要不断的更新换代吗？
5: 对，一个是外观上面我们要做一些不断的迭代，因为我们现在的家居环境装修风格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的爬架一定要适应这种放在家里的这种舒适性，
4: 要不违和。
5: 对，要不违和，对，要融合的比较好。除了外观方面的这些的话呢，我们其实在选猫爬架的时候，其实材料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4: 对，
5: 就比方说这个麻绳吧，麻绳它有这个黄麻、白麻，然后还有这种纸绳。对，那么还是要选这种就是说摸起来不那么扎手的。对，它这个毛刺要处理过的，尤其是给我们幼猫去选猫爬架的时候。对，如果真的手比较爪子比较娇嫩的话，可以选纸麻的。对，然后如果年龄大一点，它对这个魔爪需求比较旺盛的，可以选这种我们这种粗糙一点的。
1: 德清雨月镇是长三角宠物用品的隐形生产基地，周边配套极其完善。对陈小阳而言，设计稿离实物只有一脚油门的距离，他可以上午改图纸，下午去工厂钉色板。这种地理属性让他从图纸设计师进化为落地型产品设计师。
4: 你看这里摆放的就都是咱们小狗狗小猫咪的这个
5: 衣服。对，其实开发宠物的衣服跟开发人的衣服一样，它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品类的。 对，像这款就是我们针对夏季春夏的凉凉衣，这个面料也是凉感面料，然后也有比较有弹性，这边还有棉服。
4: 对。

0: 你看，
1: 去穿的
0: 小棉衣，里面还有小抓绒。
1: 对，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些设计上的小延伸，比方说，我们这个衣服就自带一个牵引扣，它这样只要把那个牵引绳一挂，就能带出去遛狗了。
0: 你看，这还有秋季款，
1: 对，
0: 是吧？你看多好看啊！
1: 灯芯绒材质的，说起来的话，比较有技术含量的，或者说比较有这个卖点的，还是这款冲锋衣。对，
0: 这是一款冲锋衣。
1: 对，冲锋衣作为一个比较需要有专业性的一个品类，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宠物它在一个极端情况下的对它有一个保护
0: 啊。
1: 然后比方说我们面料上面要它要具有这种耐磨性，然后还要防水性要非常好，但是呢我们要兼顾它一定的透气性。
2: 目前国内宠物经济正处于爆发期，陈小羊的价值不再局限于降本增效，而是用设计驱动品牌溢价。它需要将国际审美与宠物的功能性结合，融入拟人化情绪价值。一件品牌联名款往往成为社交平台上的晒宠利器。
0: 你看我们两个的这个很像是背包的物品啊。
1: 对，
0: 这个是叫
1: 宠物的垫子。对
0: 啊，
1: 宠物垫子，
0: 宠物垫儿啊，就是给它在上面休息用
1: 的
0: 啊。我看这边还有一些，你看这个应该是唐老鸭。
1: 唐老鸭，对，这是唐老鸭的脚。
0: 你看多可爱呀、啊、这个啊，这些就都是联名款了。
1: 对，
0: 这些东西就好像就是家里用不到都想拥有一个。
1: 对，就是提供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可以过来看一下这款、这款设计的话是我们针对用户的痛点去开发的一个新品。然后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拆洗，可以拆卸下来，很方便丢到洗衣机里去洗的，这样它用脏了去洗一下马上就变成新的一样了。而且我们每年也会推出新的这个外面的套子、它可以做一个替换和迭代。对，就像换床单一样，很方便
0: 啊、就相当于给家里换一个软装。
1: 对，然后另外一大痛点呢，是我自己养猫过程中也会用到，就是猫其实有的时候特别喜欢趴在这个上面睡
0: 啊、
1: 如果你里面是海绵填充的话，它可能一压就塌了，时间长这个窝就撑不起来了嘛，就失去它的作用了。然后我们专门是给它开模了一个内胆，对，这个支撑力是很好的，就是猫上面睡也不会睡塌。
2: 站在新消费浪潮前沿的陈小羊，已经成为让宠物用品从耐用品变成快消品的隐形推手。
1: 我觉得非常的庆幸能够做这一行，因为这个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宠物嘛，能给他们去设计一些好看的衣服，能给他们设计一些好玩的玩具，那么对我来讲，看到这个东西上架受到市场的欢迎，这是最大的一种奖励。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8: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

0: 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1: 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0: 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2: 匠心凝造牛源防水更耐久。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相关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8: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内地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
9: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千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天至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
7: 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超23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10: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 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

0: 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1: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鼓励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了光影加研学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
2: 暑期来临，在广东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3至14岁儿童打造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正在进行。
3: 我们主要讲解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史，比如第一部水墨画《小蝌蚪找妈妈》，希望孩子们呢欣赏国外的一些动画制作，也更加热爱我们的本土文化。
2: 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中完成了一次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
4: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5: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6: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2: 本次活动影院推出了59.2元和88.9元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天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
7: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有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8: 很开心，可以每天都来这里看动画片了。
2: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
9: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10: 来关注租房市场，正值毕业季，在广东深圳租房市场迎来旺季，大量高校毕业生涌来，科技产业聚集片区附近的成交量持续走高。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
11: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已经入职一周多了，前两周来的深圳。我想从事科技行业的工作，
12: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然后呢，我是上周来到深圳，我选择深圳原因，高新企业比较多。
13: 我来自江西，然后毕业于那个江西科技大学，专业是航空方面的，深圳这边机会比较多，希望我未来的租金方面应该是1500。
2: 在深圳科技园附近的一家中介门店，负责人表示，最近门店的咨询量大幅增加，每天都要带看7-8组客户，大部分是刚拿到录取通知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暑期实习生。尤其是周末，经纪人要带看的客户比平时更多，门店成交单量中，应届毕业生占比达到70%左右。
14: 6月份我们相比于5月份的整体的单量其实是上涨了30%左右，那么进入到7月份是我们的租赁的一个加速期，到我们第一周的话，我已经是高于上个月的50%左右的一个单量了。
2: 应届毕业生薛一鸣在暑期前拿到了深圳一家科技企业的录取通知，毕业季租房旺季来临，他担心房源紧俏，租金有变化，便提前到深圳来看房。
15: 研究生是就读于墨尔本大学，今年毕业之后大概5-6月就来这边工作和发

0: 以在公司附近可能租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房，整体租金的话大概可能在3500左右。
1: 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监测，六月最后一周，深圳租房成交量环比增长29%，创年内单周新高，七月延续这一态势。记者了解到，租房需求持续升温，与深圳新兴产业，尤其是头部企业的扩招和布局密切相关，这直接带动了周边范围内的租房需求。此外，多家科技公司还在今年夏天开启了明年的秋季招聘工作。
2: 我们公司目前也是以培养校招生为主，像26年的校招生的话，在5、6月份开始就会陆续到岗了，会有一个入职的高峰期。我们预计会在今年7月下旬开启27年的秋季校园招聘。那对比去年来看的话，我们整体招聘数量是会上涨25%左右，招聘的岗位也会涵盖像技术类、研发类、运营类、市场类。
3: 我们现在呢也是迎来了 AI 特别是智能硬件落地关键的阶段，所以呢我们在人才这块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我们今年就从全国招了有50多位顶尖的985名校的同学，秋招也会即将启动，我们预计呢整个招聘规模会翻番。
1: 毕业生集中到来，掀起了第一波租房热潮，而深圳租房市场的热度还不止于此。作为连续3年最受95后欢迎的城市，深圳正通过产业引力和人才政策的叠加，持续吸引海内外人才的到来。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因看好大湾区的产业机遇和就业前景，企业租房成为推动租赁市场升温的又一重要力量。有不少来自海外的人才正举家迁入深圳。翁翔是一名澳大利亚籍华人，今年他举家搬到深圳工作，目前入职于一家半导体存储公司。
4: 我是今年2月份加入公司的，我和我太太还有孩子是从澳洲回来。深圳吸引我呢，实际上是电子行业发展非常好，在海外来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5: 我本身呢是北方人，长期在西安工作，然后现在选择来深圳是因为看到了国家在大湾区政策上在这边会有很多的发展的机遇。
1: 随着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深圳吸引了大量优质头部企业入驻，涵盖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企业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大规模流入，直接带动了周边租房需求的增长。以光明区为例，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6: 我们6月份的这个租单成交400多套，然后环比我们5月份是增长了17%。我们整个7月份过去的这一周的时间，租单成交已经接近200套。环比增长了44%，我们的两房以上的户型是占到了85%。
1: 除新增人才外，换工作带来的换房需求也在推高市场热度。地铁线路的开通让一些区域的通勤变得更加便利，不少换租上班族选择提前看房签约，带动租房成交。
7: 客户的话主要的是在南山工作，因为13号线它是直通南山，6月底到7月初它的变化是尤为明显的。房子的话也是放出来很快，以前的话可能10天半个月，然后现在很快几天被租掉了。
8: 我老公在深圳一家电子设备上市企业工作，也是因为今年办公室搬过来光明，然后我们就全家一起搬过来这边，那主要还是这边性价比比较高。
1: 截至2025年末，深圳常住人口达1824.85万人，比上年增加25.9万人。
9: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深圳市入户同比是增长了5.1%，其中呢，留学人员引进的数量是同比增长了23.3%。
10: 受通关利好带动，越来越多的香港工作的人员选择在口岸附近租房，关口附近的租赁市场表现尤为活跃。
1: 记者走访福田口岸、黄冈口岸周边发现，受新黄冈口岸即将开通的利好刺激，深港两地通勤人群的租房需求明显增加。
11: 我们6月份整个片区的话大概有200多套的成交量，然后7月份这一周的交易量也比6月份的增长了30%，主要是那个深港两地通勤的，因为新关口的开放吧，增长可能20%左右了。
12: 在这里租房的话，价格就是只有那边的1/3，而且我选择的空间会比较大，通勤的时间的话也只有1个多小时。
1: 此外，随着国家级战略平台深港协同创新的核心门户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建设推进，口岸片区租赁成交近段时间也明显攀升。目前深圳多个

0: 核心片区租房需求旺盛，部分房东出现涨租预期，推动了租金小幅上涨。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监测，六月深圳商品房平均租金达每平方米75.1元，创下近一年来租金高点。
1: 租金在六月份也实现了一个上涨，那么如果同比去年的话是增长了0.7%，如果环比五月份的话是增长了1.8%。今年的7月、8月份呢，我们整个的表现很可能会比去年要更加活跃。
2: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3: 随着巴威逼近，福建省防止于9号17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位于闽浙交界的福建宁德是这一次防台风的重点区域。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赵胜轩。
2: 胜轩你好，你现在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那目前呢，巴威是离我们还有大约1000公里的距离。那此时此刻可以看到啊，现场天气呢还是非常的晴朗，而且体感是比较燥热的。我们的直播团队是昨天抵达的霞浦，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霞浦就是这种持续的高温，那它也是受到了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一个增温作用的影响。那同时呢，可以看到风力的情况，相比于昨天我们刚到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大家可以通过我头发吹动的一个幅度可以看到。那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计，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大部分的这个沿海的风浪就会开始增加，而且呢，部分地区就会持续的迎来这个降雨。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沙中心渔港，它是霞浦县最大的一个渔港，它的避风的面积可以达到41万平方米，最多的时候呢可以容纳550艘的船舶在此停靠。那目前这个港湾内是停泊了330艘的渔船，而且大部分呢是这种大型的一个捕捞船。那大家看，像我身后的这一艘，它的长度呢就是45米，宽度呢将近有10米，最高的地方是大约有4-5层楼那么高，所以它的受风的一个面积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要进行特别的一个固定。那工作人员是用粗的绳索把相邻的渔船都捆绑在串联在了一起。那还可以看到在船头的地方有这样的轮胎，那它也是为了防止在风浪大的时候两船相撞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风险。那整个渔港呢现在是有5排这样串联起来的一个渔船，最长的一个串联了87艘，整个的长度是接近有700米。那原本呢这个渔港是停靠了500多艘的渔船，但是因为此次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很有可能会对霞浦造成一个狂风巨浪的一个影响，所以当地也是提前组织了部分渔船去进行一个分流和转港，转移到附近的码头还有港湾去避风，腾出更多的一个安全的锚泊空间。那从昨天下午的5点，宁德市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是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至了3级，同时呢全市下沉了1200多名的干部到防台的一线，可以说是严阵以待来防抗巴威。同时这些防汛的物资也已经前置到了一线。那截至到目前呢，全市总共是34500多艘的乡镇船舶已经全部的就近回港避风，已经全部撤离到位。那同时还有11700多名的渔排上的人员，包括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人员，也已经在今天中午12点前全部撤离到位。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2: 好的，谢谢盛轩。
3: 随着台风巴威逐步逼近，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开始采取停工、停航、停课等提前应对措施，相关部门排查各类城市重点区域、社区和企业的安全隐患，监测地质灾害风险，加固设施，有序转移作业人员。
5: 福建是防范台风的重点区域。记者从福州地铁了解到，目前福州地铁6号线及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 根据有关规定，当启动市级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九级及以上时，相关区段将停运。风力达八级、七级时，列车相应限速。如果降雨洪涝灾害影响车站安全运营，福州地铁将按预案关闭受影响车站。宁德当地滨海涉水景区陆续临时关闭，相关经营活动也同步暂停。目前宁德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昨天，浙江省气象台举行媒体通气会，介绍八威有可能直接在浙江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起，浙江省大部分地区将面临大风暴雨。
6: 十日夜里到11日，中南部沿海海面的风力将增强到11到14级，局部15级以上。十日受台风外围的影响，浙江省的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起雨。11日在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中温台里等地呢会有局部的特大暴雨。
5: 浙江温州海事局昨天18点启动水上二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辖区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撤离。浙江台州昨天起停航海上公交，暂停开放沿海景区，三大海岛景区滞留的700余名游客安全有序转移。今天到12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至13号将受到明显影响。目前上海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加紧物资备货，全市各级水泵闸启动预降水位，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社区和城市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排查也全面展开。浦东新区高层建筑多，消防部门对老旧高层小区门窗进行排查加固，并全面摸排低洼路段，对部分易积水小区铺设挡水板和沙袋，清理防水沟渠，提前部署排涝设备。在金山区，针对当地集中的危化企业，应急部门对企业防汛重点设施、物资设备等进行全方位检查。昨天12点起，长江江苏段全域暂停水上作业。16点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项目有序停工，600多名驻岛施工人员陆续撤离。18点前沿海渔船全部回港。22点江苏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以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4号以来，广西南宁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受此影响，位于衡州市六兰水库上游的镇龙乡河水水位暴涨，道路损毁，房屋倒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总台记者徒步进入镇龙乡受灾现场，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记者跟随医疗队伍和回乡的村民们前往镇龙乡，在徒步前进时发现多处山体滑坡，桥梁损毁，大型机械难以从外部进入，救援物资只能通过人员徒步搬运或空中调运。
7: 经过6个小时的跋涉，我们已经来到了镇龙乡。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就有一辆被洪水冲翻的汽车，以及远处很多被洪水冲断的树木。而现场是处于一个断水、断网、断电的一个情况。在村口也有一辆挖掘机正在进行清理作业。
3: 据了解，7月6号早晨，镇龙乡遭遇暴雨，引发山洪，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时超过了5米。
8: 现在主要是问题是交通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即使知道有一些困难的，我们有物资，我们也是少量的运，也运不了太多的进去。目前家中的存粮大部分都还是有，很多村已经是集中开放，整团的把所有的粮食集中开放。
3: 南宁市通信保障部门今天已将应急通信基站陆续部署至镇龙乡，大型机械已抢通了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但凤丹村直通镇龙乡乡政府所在地约6公里的道路依旧处于中断状态。
2: 为了应对近期多地台风、暴雨、洪涝等灾情，昨天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通知，要求各保险机构简化理赔流程和手续，及时满足受灾群众和企业的应急支取、保险理赔等金融需求。
9: 目前，广西、湖北等地保险机构已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金额超22亿元。记者了解到，保险业已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10: 主汛期以来呢，共接到报案超1.5万件，已支付赔款金额

0: 近5000万元，重点做好涉及人身伤亡、房屋受损、农业保险等民生案件的预赔快赔工作。
1: 在保障人身安全方面，多家机构对出险人员取消了就诊医院限制，即针对在本次事故中出险的客户，无论是否在定点医院治疗，保险公司均承担保险责任。车险方面，保险机构对涉水车辆简化审核流程，实现当日报案、当日赔付。
0: 那么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洪涝呢都负责赔偿，车停着被泡、涉水熄火或者被冲走找不到，那么都能够赔。维修的费用没有超过车身的价值呢，就赔维修的费用，如果超过了车身的价值呢，就按全损进行赔偿。
1: 针对暴雨洪涝导致的房屋泡水，只要投保了家财险，保险机构均可赔付。
2: 以一套进水的住房为例，地板泡翘、墙面脱落属于装修损失能赔，电视、冰箱泡水属于财产损失能赔，赔付时装修受损面积和实际修复成本核算，家具家电按买价和使用年限折旧后计算。
1: 此外，保险机构人士提醒，农作物或农业设施被淹后，保险机构会根据保险条款、每亩保险金额以及农作物成长阶段和损失程度计算赔偿。
2: 灾害发生后，保险公司会用无人机航拍核定受灾面积，再结合人工抽样判断损失程度，同时和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确保农户拿到公平合理的赔付。
3: 近日，深圳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接连拦截两起利用饮料和药物胶囊伪装藏匿毒品进境案。
4: 在西九龙站口岸进境旅检现场，一名男性旅客通过无海关申报通道时引起海关官员的注意。
5: 他进境时步伐匆匆，神情慌张，试图快速过关，行为十分反常。我们依法拦截检查，发现其右侧裤子口袋内有一瓶已开拆的饮料瓶。经现场试剂检测，饮料瓶中的溶液呈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阳性，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摇头丸。
4: 在口岸查获的运毒案中，毒品的面具形形色色。近日，西九龙站海关还查获将摇头丸装进药物胶囊内企图携带入境案件。
6: 我们在他背包的药盒内发现一包用透明塑料袋封装的可疑药品，内有胶囊四粒及少量粉末。经现场试剂检测，透明塑料袋中的胶囊呈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阳性。
4: 摇头丸是一种苯丙胺类合成毒品，具有中枢神经兴奋和致幻双重作用，吸食后会使人短时间内产生异常兴奋、情绪亢奋等反应，随后出现精神萎靡、疲惫失眠等症状，长期吸食将对人体神经系统和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我国对摇头丸等合成毒品始终保持零容忍，严禁任何形式的非法持有、吸食、携带、运输和走私行为。
6: 以摇头丸、以多米酯等为代表的新型毒品层出不穷，再次提醒广大进出境旅客提高对新型毒品的识别和防范能力，切勿以猎奇、侥幸心理接触、携带或使用毒品。
3: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都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7: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8: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九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拉回谈判桌，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于停滞。报告说，七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八号记录了35次通行，八号夜间至九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了5次通行。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八号大多数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这一侧的航道。
7: 亚洲开发银行八号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表示中东战事导致能源市场动荡，对亚洲经济前景造成的拖累超出了此前预期。预计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将增长4.9%，比4月初的预测值下调了0.2个百分点。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5.1%。
1: 报告称，中东战事的影响已从能源领域蔓延至化肥、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及供应链，通胀压力或将持续存在。亚航预测，亚太发展中经济体今年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3%升至4.3%，较4月初预测值上调0.7个百分点。2027年通胀预期维持在3.4%不变。此外，报告还说，冲突再度升级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长期持续，仍是影响本地区经济前景的主要风险。这些因素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市场紧张，推高风险溢价，进而放大通胀压力与外部风险。此外，全球金融环境收紧也带来额外挑战，主权债券收益率和融资成本上升，多个经济体财政赤字预计将进一步扩大。而关税上调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可能拖累整体经济运行。化肥价格上涨则给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带来风险。
3: 当地时间九号，西班牙全国多地气温居高不下，热浪侵袭不仅给居民生活和游客出行带来不便，还使得野火风险大增，多地采取措施防范野火发生。
7: 九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知名旅游景点马约尔广场，尽管天气炎热，但还是有许多游客在户外观光。扇子、遮阳伞、瓶装水成了游客出门必备用品。目前，气象部门已向马德里部分地区发布高温2级橙色警报，预计当日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
9: Vengo al norte de México que también hace calor, pero dije bueno, en España debe hacer menos y es prácticamente lo mismo.Allá vivimos también en esos tiempos a 40 grados centígrados, que es la parte cercana a Estados Unidos, pero aquí se siente muy semejante.
7: 日前，在西班牙东南部巴伦西亚市，气温居高不下，造成野火发生风险大增。巴伦西亚市消防部门启动11处固定高压喷射水枪，来浇湿植被，防范野火发生。据消防部门官员透露，这些固定装置高达16米，可以将水喷洒至周边40多米的区域。每天早上8点左右开启，喷射装置通过其他设备与水库相连，系统每分钟可输送约10000升水。西班牙气象部门日前预测，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等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1摄氏度。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着高温橙色警报，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10: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

0: 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八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八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七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1: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0: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八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
2: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9号说，德国6月份的高温导致约5100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
3: 据德国气象局记录，今年6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19年。其中6月26号至28号连续三天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 41.7 摄氏度。而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今年6月的高温已经导致约5100人死亡，其中65岁以上死者占绝大多数。这一数字远高于2023年至2025年德国年均因高温死亡人数，即大约2900人。在今年6月死于高温的人中，绝大多数集中在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内，有4310人。另外，据德新社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当周，德国超额死亡人数达到6800人。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4: 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了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水稻产区，当地水稻可能大幅减产。
5: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6: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5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7: Pioggia si può dire che non abbiamo visto da inizi di maggio, qui non piove più da inizi di maggio, siamo all'8, al 9 di luglio e non abbiamo acqua, siamo quasi, anche i laghi sono quasi scarichi. Che quest'anno è anche un, speriamo, se non si cambia qualcosa, che vengano dei temporali adesso alla fine di questo mese o anche tra 10-15 giorni per salvare il nostro raccolto, perché se no è ancora un 2022 che si ripete tranquillamente, che è il nostro noi produce, che noi bruciamo.
6: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
2: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号报道，欧洲跨国高速铁路运营商欧洲之星首席执行官日前表示，将提高新采购列车耐热设计标准，以适应夏季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天气。
8: 欧洲之星首席执行官卡泽纳夫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欧洲多地高温天气频繁且持久，欧洲之星已于近期通知列车制造方改进设计，保证新采购列车在55摄氏度气温下也能正常运营，而此前的设计标准是45摄氏度。此次调整主要涉及到改进空调、采用更高等级组件以及耐高温的微处理器。新采购的列车预计要到2031年才交付，而且很可能服役30年。卡泽纳夫说，

0: 近期欧洲之星大约十分之一的列车受到高温影响，出现故障和延误。为此公司已经安排了更多维护人员，以便在列车出现故障时及时进行抢修。去年十月，欧洲之星宣布与法国制造商阿尔斯通签订价值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55亿元的合同。数据显示，欧洲之星2025年全年运载旅客约2000万人次。
1: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会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2: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纪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昨天在泰国曼谷闭幕。会议通过的成果为今年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政策建议。
4: At this moment, I feel truly heartened and excited. Together, we have witnessed the completion of all APEC outcome documents for 2026. I'm confident that with our collective efforts,APEC business collaboration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and inject a lasting momentum in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beyond.
5: 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同时，会议致力于为深化亚太区域经贸合作建言献策。中国贸促会会同与会中方代表将多项中方政策建议纳入相关成果文件。
6: 中方提案数量均居各经济体前列，其中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加强互联互通、促进供应链韧性等中国工商界核心关切，已成功写入致领导人信函草案，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了高含金量的工商界成果。
5: 与会代表高度评价中国在科技、绿色能源方面的发展，并期待继续加深与中国的合作。
7: China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trade global partner for many countries, especially within the APEC communitie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you know, in the background of many many moving parts and changing environment, very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So I think we count on, you know, economies.A big economies to play a bigger role.
8: China is a big investor there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in the supply chain areas for building materials and products from China. So I think we can learn a lot from China. One area is really the development of EVs.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以2-0战胜摩洛哥晋级四强。
9: 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

0: 今天的第八个进球，他三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 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1: 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近80%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已基本锁定党首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
2: 根据英国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 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据了解，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
3: 当地时间9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其官网公布了新设立的5个独立工作组负责人名单。工作组负责人包括多位知名学者、央行前行长和企业高管。美联储新设立的5个独立工作组将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与就业、 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并为美联储主席沃什推动的改革提供建议。沃什表示，这些负责人代表了来自不同领域最杰出的头脑，其中包括英国央行前行长莫文金、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微软执行副总裁兼 Xbox 负责人阿莎·夏尔马等。据悉，生产率与就业工作组 将重点评估 AI 等新型通用目的技术对美国经济生产率、就业市场和长期增长潜力的影响。市场人士认为，邀请不少硅谷高管等参与政策框架研究，反映出沃什希望将科技产业的一线观察纳入政策分析体系，以提升美联储对 AI 时代经济变化的判断能力。
1: 本周全球 AI 模型竞赛再度升温 ，OpenAI、 脸书母公司 Meta 等多家公司相继推出了新模型。分析指出，新一轮竞争的焦点正从单纯比拼模型能力转向低成本和高效率。更多关于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来看
2: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4: 当地时间周四 ，OpenAI 正式向公众开放了 GPT 5.6 系列的3款新模型。这一次 ，OpenAI 的更新主打的是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强的性能。再结合近期 AI 行业内多家企业的更新，可以看到，似乎现在 AI 竞赛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比拼性价比的阶段。那下面我们就来一个个盘点。 隔夜 ，OpenAI 推出的3款模型中，定价上旗舰模型 SO 每100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5美元和30美元，均衡型 Terra 价格减半，低成本模型 Luna 则进一步降至1美元和6美元。在接受 CNBC 采访时 ，OpenAI 的 CEO 阿尔特曼强调了 SO 模型的效率提升
5: ：“It's also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other models out in the world. So it's 54% more token efficient on.” Agentic coding tasks, and also, you know, as good or better as the other best models out there. And we're really seeing people now start to care about efficiency, understand their spend, get a great ROI. So this is a great step forward for us.
4: 此外，当地时间周四，脸书母公司 Meta 更新了其 Muse Spark 模型，主打 AI 编程和智能体任务。而在 API 定价方面，每100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1.25美元和4.25美元。Meta 的首席 AI

0: 官表示，此次定价非常激进，也很有吸引力。另外，本周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AI 也发布了其最新模型 Grok 4.5。马斯克发文时专门强调了新模型速度快 ，token 效率更高。由此，我们也能看到新一轮 AI 模型的比拼确实已经来到了价格层面。而如果我们来看整体的市场盘子，也能看到现在 AI 模型的竞争格局有一轮重塑。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 OpenAI 旗下 ChatGPT 的市场份额已经下滑至大约 46%， 而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 在部分市场的增长更加强劲，尤其在美国，其编程和深度研究的能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用户。并且从变现能力来看， Anthropic 平均每月可从每位用户身上赚得大约 2.76 美元， OpenAI 则约为 1.76 美元。那这也进一步凸显出 AI 编程业务的盈利能力之强。这一轮 AI 竞赛转向性价比也与企业内部决策者的变化有关。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现在在企业里做 AI 决策的角色正在从 CTO， 也就是首席技术官，逐渐转向 CFO， 也就是首席财务官。
1: The decisions of adopting AI is no longer just the decision of the tech officers, but also the budgeting of the financial officers that requires some degree of management, not just let everyone use AI as much as they want. The token cost is running through the roof, but at the same time, being more sensible in terms of how they use AI on a day-to-day basis.
2: 当地时间9号，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据路透社报道，此次裁员最高可能涉及12万个岗位。如果这次计划落实，这将会是大众汽车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裁员行动。
3: 据知情人士透露，大众汽车此次的调整计划预计将在全球范围内影响10到12万个工作岗位。德国茨维考、汉诺威、埃姆登和内卡苏尔姆斯地的工厂都面临关闭风险。当地时间9号，数百名大众员工及上下游相关企业员工聚集在茨维考和沃尔夫斯堡生产基地的大门外，抗议裁员和关厂。
4: Es geht Angst Gerade an den Standorten, die jetzt auch noch in der Presse namentlich benannt sind, da fühlen sich die Beschäftigten natürlich gerade in einer Ausnahmesituation, denn sie wissen nicht, wie es weitergeht.
5: Natürlich hat jeder Angst um seinen Arbeitsplatz, sind alles Einzelschicksale, die hier dranhängen. Wir reden ja von zigtausend Arbeitsplätzen hier im Landkreis Zwickau. Nicht nur Volkswagen, sondern halt die ganzen Zulieferer, die damit gerade mit zur Seite standen, die betrifft es ja alles.
3: 此外，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也对关厂表示反对。近年来，大众汽车年利润率不断下降，企业经营持续承压。此前，大众汽车已宣布，到2030年前将在德国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包括大众品牌以及奥迪、保时捷等子公司岗位。
6: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美国政府宣布计划放宽针对卡车尾气排放的污染管控标准。
3: 报道称，本次拟修订的新规其核心调整内容为缩短卡车制造厂商需保证污染控制装置正常运作的质保期限。拜登政府时期曾将该质保里程从10万英里延长至45万英里，特朗普政府计划将标准重新下调回10万英里，约合16万公里。美国环境保护署表示，此次调整将同时惠及车企与货运经营者。据测算，这一修订方案可令单台新车最高节省约6000美元成本。不过，此举遭到了美国环保协会的反对。相关专家表示，新规将让民众健康遭到损害，同时将承担更高的综合成本。据悉，新规草案落地前还需征集公众意见。
6: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孟加拉国政府9号称，该国东南部班多尔班山区日前遭遇强降雨，并引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目前已导致至少5人死亡，多条道路被堵塞，救援及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气象部门称，未来几天强降雨仍将持续。据美联社8号报道，自6月22号以来，美国密歇根州已报告环孢子虫病例992例，其中约40人住院治疗，尚未有死亡病例。这也是美国近几年最严重的环孢子虫病爆发事件之一。目前，全美范围内环孢子虫病例数已超1000例。环孢子虫病是由几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食用或饮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

0: 但病情一般不会危及生命。当地时间9号，塞尔维亚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超过10000头生猪进行扑杀。塞尔维亚政府表示将对涉疫养猪场提供补偿。据报道，过去2个月里，塞尔维亚多地发生多起非洲猪瘟疫情。当地时间9号，英超球队曼彻斯特联队正式宣布了即将兴建的新球场的位置。球场位于大曼彻斯特郡特拉福德区，距曼联现有主场1910年投入使用的老特拉福德球场仅约350米。据悉，新球场将设座位10万个，预计整个项目将带来48000个就业机会。曼联去年表示，希望新球场能在5年内完工。
1: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8: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7: 再会。

0: 立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
1: 真好。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这里山多地少，族群众多，明末清初更是兵灾匪祸频现。为保家族平安，客家人创造出一种聚族而居的大

0: 李明华今年60岁，是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省级传承人。在过去10多年中，他参与修缮了多座围屋建筑，对陇南围屋有深入的了解。
1: 每一个围屋都代表一个现实上的一个家族，每一个围屋它的建筑风格不一样，
2: 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1: 都有每一个围屋的故事藏在里面。
0: 赖尚达，燕以为的开基族，早年因在广东经营绸缎和盐而发达。据族谱记载，清顺治3年，匪患又起，赖尚达携家人进山避乱，寇灭，奉府归庐舍，以为灰烬矣。旅警萧索，鸡犬不闻，乃请渔父筑楼，以为保家计。燕以为于1860年开建，1887年竣工，历时27年。
3: 你过来喂啊！
1: 你这本事先说，你点着出来了，必须我关照这个部件这个东西都出来了试验，一天我用自己。
4: 在当年祖先他们住这个围屋的时候，他们的选材就是因地制宜。他这边山上防土比较好，他筑出的砖比较坚强。
0: 燕以为坐西朝东，围高14.3米。长41.5米，宽31.8米，全为4层，共136个大小均匀的房间，以围门及其相对的祖堂为中轴线，对称布局。中间是一块330多平米的公共和平，总占地面积1367.58平方米，最多时可住数百人。而与其向心性的宜居布局相比，燕以为更注重围体的防御能力。
1: 它是客家围防御功能是最坚强的，它的外墙2米5以下是麻条石，
2: 以上部啊都是以青砖为主。
0: 燕以为的外墙既是围墙，又是居住空间的承重墙，厚达1.5米。其具体做法是，墙体外皮50公分用砖石，砖石内是厚1米的土坯，当地人称此为金包银。燕以为只设一个围门，门禁却有3重之多。第一重木板上覆盖铁皮，第二重为方形闸门，第三重才是常用的便门。
2: 它大门上面有一个下水口，
1: 你想用火攻的话，把那个水从上头倒下来，你也烧不着。
0: 围内，1层为厨房、卫生间，2、3层用作卧室、储藏间，并建木质内通廊连通各屋。4层平时空置，仅设悬梯，用于备战。厚1.5米的围墙，至此只留砖墙，形成一条1米宽的引通廊。若有敌情，可灵活移动到4层各处的射击口迎战。
5: 这叫炮楼吗？
1: 是，这个就是炮楼。那个路口就可以看见这个墙了。
5: 就这个。
1: 还有2个角，是往外延伸了2米。当然四边看起来没有死角，它起到了这个像堡垒一样的作用，上空看起来就像这个燕子一样，比翼上
5: 飞。这木头都是原来的吗？这木头都是原来的，
1: 这是原三泰木材。哦，所以呢，它
5: 这都没换过。
1: 没焊过，这个楼板就焊过了。
5: 楼板
1: 其他这个东西就没焊过的。
0: 这是一座将一个村落生活所需的居住、储藏、用水、饲养和防御等功能全都装进一个单体建筑，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家族堡垒。

0: 愿以为修好后乃是再未遭遇盗匪的袭扰。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飞机曾炸塌其一角，至今这段围墙上仍留有累累弹痕。
1: 我本身就是生长在云雾里面的，
2: 从小就知道没有安全，里面住着人都是自家的亲属啊，爷爷奶奶啊，兄弟姐妹，所以很放心。
0: 赣南客家的生存记忆，只是中原汉族漫长迁徙历史的一个缩影。自先秦起的历代王朝更迭中，中国北方的世家大族被迫多次越过黄河、长江，逐渐向赣江、闽江流域迁移。作为新来的族群，他们只能避居闽粤赣边的深山，却仍要面对原住族群的诸多竞争，以及频繁出没的盗匪和猛兽。一系列防御与居住兼备的大型民居建筑由此诞生，同时又因自然历史条件的差异，各自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
3: 你看现在又出问题了，
4: 还是老毛病呢。
3: 现在是冬季，好久没下雨了，都还出现
4: 春水。
0: 这天钟学红不得不再次把工匠罗师傅请了过来。
4: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五次了。
5: 对呀，我就说四五次了。
4: 头大头大头大。
5: 这样吧，先不管他，先去别个房间先查看一下，看会不会每个房间都会。
0: 钟学红改造的仁寿庄坐落于眉县松口镇，是一座有着80多年历史的围龙屋。围龙屋主要分布在广东省梅州市及其周边地区，是客家族群另一种聚族而居的封闭式大型民居。其整体构图呈周边拱卫中心的态势，表现出强烈的内聚性。建筑核心为一座多进式堂屋，堂屋两侧是对称布局的横屋，横屋顶端再向后延伸出半月形的围屋。建筑前方设以长方形和平，紧邻和平还有一个半月形的池塘。从空中俯瞰，中间的方形堂横屋被前后半月形围屋和池塘合抱，隐含客家人天圆地方、阴阳和合的世界观。围龙屋的建筑一般为单层，但可根据需要不断扩展，形成多横多围布局，满足千人以上的大家族的居住需求。学者们相信，这种集传统礼制、伦理观念、风水地理、建筑艺术于一体的民居形制，与梅州特殊的历史文化地位息息相关。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随着游牧民族日益南侵，客家先民不得不又一次向南迁，位于广东东北部的梅州成为主要迁入地。到宋神宗元丰年间，人数已经超过原住族群。相对优越的生存条件，让客家先民终于能够安居下来，也使防御性较弱、居住性却极强的围龙屋，逐渐成为客家民居的一种经典范式。钟学红是土生土长的梅州客家人，改造仁寿庄的初衷，要从这座围龙屋的历史说起。仁寿庄始建于1926年，1937年落成，出资人为远在印尼经商的傅氏兄弟，其中弟弟傅可英正是钟学红岳母

0: 傅思如的爷爷。
1: 当时很多客家人事业有成以后，都会在老家建个大房子，光宗耀祖，给老人安享晚年。还有就是一旦侨居国发生战乱，他们可以回到中国老家。
0: 由于傅氏家族长期旅居海外，在仁寿庄建成后的时代风云变幻中，是傅思如的母亲始终守候着这座祖宅。
1: 我岳母也70多岁了，这个屋子以后怎么办？所以我就决定先把它改造成民宿，有人气，探索一条以屋养屋的道路。
0: 然而直到此时，钟学红才发现仁寿庄结构复杂，空间多变，改造起来绝非易事。仁寿庄建筑面积约2300平方米，它依山而建，前低后高，呈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龙格局。由庄门进入，下堂为门厅，中堂为议事厅，两边建有供族中长老居住的堂屋间，上堂为供奉祖先神灵牌位的祖堂，是整座围龙屋的礼制中心。堂屋两翼侧门后，则是族中各个小家庭居住的横屋。这种以堂屋为轴线往外扩张的空间组织形式，体现了客家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生活伦理。堂横屋身后，由围屋围合而成的半圆形庭院，称为化胎。此处是整座建筑的最高点，地形微微隆起，不仅利于排水，更寄予着客家人对人丁兴旺、宗族繁盛的渴望。
1: 要有些器物哦，比如看看水缸，水桶配上去会不会？
0: 自己拿想法出草图，然后请老画工画出来。这种描绘客家人各种传统生活场景的簸箕画，是仁寿庄如今的特色装饰之一。事实上，整间精品民宿的改造几乎都是在钟学红这样的亲力亲为中一点点完成的。2015年底，钟学红开始系统学习有关围龙屋的知识，经过1年多的筹备才正式动工。
1: 在改造中呢，我也遵循了一个理念，外立面那些都不要去变它，房间里面要适合现代人居住的需求。局部先做一下试验，做出来如果效果行，那我再复制各个房间。我们说围龙围龙啊，其实围龙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弧形啊，弧形看上去像龙一样嘛，所以叫围龙。
0: 围龙屋的外墙一般以石灰、黄泥、沙砾搅拌的三合土夯筑，内墙则是稻草泥砖砌成。这些就地取材的做法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潮湿多雨的天气。建筑外观一般较少装饰，室内的柱、梁、方、门等部位却多是有精美的木雕和彩绘。
1: 没有钉子的哦，
2: 是没有钉子，
1: 全都是榫卯结构。那么这个红带呢，装的是五谷。其实呢，它并不是代表五谷丰登，按照我查的资料呢，是五代同堂。仁寿庄呢不大，但它精致，无论哪一个区域，它都做到了极致。包括房间大小的误差，基本上都可以忽略不计。

0: 中堂那些石柱直径40公分，就40公分，没有误差。
1: 你现在啊，只有在下面这里埋暗沟啊，
2: 挖暗沟。
1: 对啊，你把下面掏空，然后做一个暗沟。
2: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让里面的水汽形成水珠以后，往暗沟里面排。
1: 对对对对。
3: 经多方努力，钟学红和罗师傅相信，他们已经找到墙壁受潮的原因和应对的方法。
0: 仁寿庄的房间原来都是有木棚的，木棚呢是有缝隙的，湿气可以通过瓦面排走，这个是老祖宗的智慧。但是围龙区域的房间的木棚呢破坏掉了，我在改造的时候呢，材料用的是石膏板，湿气呢就排不出去了，所以墙体就容易发霉。
4: 一缝缝小财郎，奇葩马过莲塘，莲塘拜中韭菜，韭菜花给亲家，亲家门后一后堂。
0: 其实我岳母和妻子的内心呢是不支持我改造的，但是我是传承的心态。在我们梅州地区，这种传统民居绝大多数都没有人居住了，如果这种以屋养屋能够成功的话，这里面也是有个社会效益的。
3: 在梅州东北370多公里的福州一带山区，这些民居的宜居性与围龙屋相似，但其强固的防御性却是围龙屋不能比拟的。
5: 题目可以叫做吉善余庆永泰父子山庄在民间历史文献展，吉善之家必有余庆，跟吉善堂这个也能对得起来。刚刚那个大家的选一边，
3: 福建省永泰县峡拔乡锦安村黄氏的家族会议正在进行。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是乡建工作者张明珍。他与这个家族共同策划的展览即将进入布展阶段。
6: 2015年年底我们在做测绘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有特别多的文书，我当时特别震惊。后来我就跟他们建议，我们就做一些展览，通过这个文书你可以讲你们仁义礼智四房的这种家族的故事。
3: 锦安皇室的先祖唐默自河南光州入闽，辗转迁居永泰也已数百年。作为永泰本地人，张明珍对这个家族清末父子三庄寨的佳话早就耳熟能详。而此次发现的200余件文书，主要涉及的就是庄寨建造前后这个家族的诸多事项。更重要的是，这三座庄寨至今均保存完好。它们分别是锦安皇室第15代族人黄孟刚建造的古仪堂，其长子黄学书建造的少安庄，以及三子黄学友建造的积善堂。这种聚族而居的堡寨式建筑与梅州围龙屋体量相当，同样靠山而建，层层递升，平面则多为方形。其特别之处在于，建造时需以当地的毛石或卵石先垒砌一圈厚2至4米、高数米的承重基墙，然后以生土夯筑寨墙和主体建筑外墙，使整座庄寨就像在一个石头基座上建起的院落大厝，易守难攻。基墙

0: 只开门不开窗，摘墙内眼见环通四周的走马道，道旁设内宽外窄的瞭望孔和射击孔，有些庄寨还在四角建有哨楼。永泰离福州不远，但山高路险。明清时期，每逢山贼倭寇祸乱，官府往往难以及时管控，这些堡寨式建筑便成为人们理想的居所。起初，这种源自兵寨的建筑都由众人集资兴建，仅用于临时避祸，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当地大户人家赖以保护族人、彰显身份的一种大型民居形式。庄寨内水井、粮仓等设施一应俱全，平时是人们生活起居的场所，遇到敌情闭门自卫，可固守数月甚至更长时间。
1: 他点的钱还是很多的，160两，
2: 是，
1: 还是在当时还是很大的钱，回去20年的时候。
0: 为了确定最终的展陈方案，张明珍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的团队又聚在了一起。几年来，他们就是靠着对这些文书的不断解读，逐渐揭开永泰庄寨背后的秘密。
3: 在山沟沟里，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钱去做这些大型的建筑？以前我们只知道山区整天都在动乱，但是看这些文书，我们就非常清楚他们找到了很好的经营这些山的一些办法。宋代以后，因为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它是需要山区提供这个大量的建材。
0: 文书记载，清咸丰年间，黄孟纲趁桐油跌价大量买进，来年价升卖出发家，由此带领四个儿子通力合作，创造了父子三庄寨的传奇。
3: 早期的很多庄寨其实都是很多家族联合起来做的，家族经济是起庄的一种类型啊。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合作的智慧，不同的人群之间什么合作，这是文明里面最根本的东西。
0: 张明珍长期致力于绿色乡土建筑的研究和实践，曾加入中国乡建院，参与多个乡村综合项目。2015年，他创建东南乡建，专注家乡福建的乡村建设。就在这一年，永泰县全面启动古村落、古庄寨的修缮和保护，并通过以奖代补等措施，鼓励引导村民成立发展理事会，自发参与进来。
4: 2015年年底的时候，哎呦，我刚进去的时候啊，里面就是很荒凉，房子也是破破的，他们后来就是不停地在修嘛，现在感觉就不一样了，就很好了。
5: 大家聚集在一起做一些这种比较有公共性的一个事情。
4: 我81年的嘛，他们有79的回来了，80的回来了，青壮年都回来了，这个就特别好。
0: 尽管父子三庄寨修缮保护的道路还很长，但在如今的锦安皇室族人眼里，这些灵动飘逸的燕尾脊，这些高耸厚重的石头山墙，还有这些往往浸润了能工巧匠们数年光阴的精雕细刻，无不象征着祖先的智慧和家族曾经的荣耀。
6: 你这样刚才换一下
1: 啊，可以可以啊，
6: 完整的
1: 啊，完整可以换一下，可以
6: 对，
1: 下面就刚
0: 了。而对张明珍来说，建筑遗产的修复固然重要，努力消弭城乡之间的差距，接续濒临消失的文化传统，同样是当务之急。
7: 这些年轻人参与到这个展览，挖掘自己的这种家族的历史啦、文化的工作之中，他们找到一种认同感。也许未来对于永泰庄寨的如何的活化利用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最普通的材料，最简单的工艺，最少的花费。锦安皇室的族人们就这样以自己的双手搭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家族公共空间。
4: 永泰庄寨是我们这个永泰人弃族而居协作共进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非常好的展现。
5: 因为逢年过节哈，一些婚丧嫁娶，这种亲戚之间的这种人情往来都还有持续。
0: 高山的层层阻隔，赋予永泰人协作共进的精神。据学者考证，客家土楼于明代中期经历了一次较大的发展。此时正值福建沿海倭寇猖獗，随着闽南人受兵营寨堡启发，率先建成圆形土楼。这种以庭院终点为圆心向四周环形布局的土楼形制也开始出现在客家地区，并随时间的推移由单环向多环发展，形成一种楼中有楼环中套环的奇特景观。位于龙岩市永定区高北村的城起楼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城起楼始建于明崇祯年间，占地面积约5376平方米，由四个同心环形建筑组合而成，外环为生土夯筑的四层主楼，高15.64米，每层67个开间，共268间，以对称布置的四道楼梯与每层的内通廊连通，第二至四环均为砖木结构，分别用作客房、学馆，以及全楼的中心祖堂。楼内设有水井、蓄栏，地面以鹅卵石铺砌，环与环之间以天井相隔，以廊道或小道相连。整座建筑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最盛时曾住有80户600余人。

0: 圆形主楼，一盖方楼，因坐向所限，通风采光难免有别的弊端。同时因受力均匀，抗风抗震能力更强，且布局时多隐含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理念，宜居性大大提高。因此在明代以后的数百年中，这种规模宏大的建筑在闽西南、粤东北以及赣南等地被大量兴建，成为中原汉族南迁文化一个极具辨识度的符号。
1: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明末英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造纸。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4: 猪板筋、牛胸口油，小众但美味。
5: 一头牛1000斤，最多也出个1-2斤。
4: 做好了，软糯弹牙，抢着吃。
6: 哇，这个牛胸口油好脆啊！
4: 做不好，干柴老硬都得扔。
7: 在家里怎么差别这么大？哎，你切着没切对？
4: 刀工和火候全程拿捏。
6: 哦，好香啊，这个味道。
4: 高手大厨，手把手，步步拆解，好吃不翻车的秘诀都在这儿。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生活当中有一种食材就是做好了特别的好吃，特别是在外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的太香了，但是回到家之后你会发现大翻车，不但浪费了食材还没能出一盘好菜。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两样很小众很独特的食材，它们呢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首先呢，我们要说的这个食材呢是猪板筋，做好了脆弹糯，但是做不好了死硬死硬的。另外一个呢是牛胸口油，哎，做好了脆弹香，做不好了跟皮筋似的。这两样食材大家很爱，但关键一点就是做好了大家抢，做不好了都得扔。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两位高手，他们呢对这两样食材非常的熟悉，同时可以把这两样食材做得让大家哄抢。哎，那有请这两位嘉宾啦，欢迎。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来，欢迎欢迎欢迎。这两样食材好难啊，就是又很好吃。今天两位靠你们两位了啊。好，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9: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阳的李林君。猪板筋啊，我吃了几十年，做了十几年，非常清楚怎么样把它做得软糯鲜香，所以今天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去做它。
8: 我可以理解为在贵阳如果没有猪板筋的话等于不用下饭了，是吧？下饭神菜啊。
9: 是的，
8: 今天靠你了哈。另外一位来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潮州的卢茂全。今天那个做一个胸口油，然后那个一般胸口油在潮汕呢是吃牛肉火锅为主的，
8: 对。
5: 但是今天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炒的
8: 牛胸口油，
5: 对吧？
8: 你吃过吗？
9: 我听说过，
8: 听说过。一般都是涮火锅吃牛胸口油，炒的是什么样？哎，
5: 对，
8: 稍后就看你的表现了。林君，你先开始吧，好不好？
9: 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猪板筋，
8: 对，
9: 那么它其实是在猪的那两条大里脊上出来的这个筋膜。
8: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位置哈，你刚刚是给大家看更直观一点，但是在具体哪个位置呢？
9: 一头猪呢，它的两侧是有这个大里脊的，它其实就是在这个里脊最上层的一层筋膜，因为一条猪只能出两条大里脊，所以这个筋膜的部分就比较珍贵了。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它有多好吃，也不会做，所以呢大部分都可能把这个位置给它扔掉。
8: 那它的口感和一般我们的里脊肉相比的话，它的口感独特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9: 它其实就是融合了非常的脆弹以及糯，
8: 但这个是有个关键的，做好了才有这个味道。好，位置大家已经是比较清晰了，接下来关键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做出大家喜欢的味道，边说边操作好不好？
9: 好。那我们看到的这两块猪板筋呢是已经处理过了的啊，薄薄的一层肉啊，但其实主要还是筋膜留的多一点。第一个关键啊，就是要切的时候您看它有这个纤维啊，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逆着它切。
8: 就是首先你看我们买来是这么厚的一块，
9: 对，
8: 它要的只是最上面的一层。
9: 对， 对，只要这一层。
8: 然后第二个，你说纹路的角度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9: 不能顺着纹路切，得逆着切，相当于把它的这个纤维切断，这样才嚼得动，不然其实是嚼不动的。
8: 做出来是死硬死硬的，就说明纹理可能就不对了。
9: 对。
8: 就觉得哎呀，贵阳 乡街头怎么这么好吃啊，在家里怎么差别这么大？哎，你切着没切对
9: 啊？我们一般就是这样一分为二啊，然后就逆纹路了啊。
8: 卢大厨以前有吃过这个爆炒猪板筋吗？
5: 在粤菜当中我们也有，
8: 也有
5: 来做小炒，
8: 做小炒
5: 现在包括我们潮汕呢，拿来打火锅，就把猪身上的每个部位都分出来去打火锅，跟牛肉火锅一样。
8: 所以说潮汕人会吃嘛，但关键一点，如果说小炒当中的猪板筋最火的就是贵阳了，对吧？
9: 对。
8: 那为什么我觉得其实整个贵阳小炒好多啊，各种各样的都有，为什么它能够成为小炒之王啊？
9: 首先是这个部位它其实不太好买，会做的人也不多，而且它做出来真的是太好吃了。大家如果去那边旅游哈，你会看到很多推荐的特色美食，一定有板筋这道菜。
8: 那你最推荐的是哪个？是爆炒还是说哪种吃法？
9: 其实猪板筋的做法有几种比较典型的啊。嗯。第一种就是我们今天会展示的叫宫爆板筋，然后第二种呢叫做泡椒板筋，然后还有呢就是糟辣椒炒板筋。嗯。因为糟辣椒也是我们那边的一种特色的食材哈。嗯。也会涮着吃。我们也会像潮汕一样，但一般我们涮那个什么豆米火锅啊，或者是那个酸汤牛肉的那种酸汤火锅也会涮进去。
8: 各种各样，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真的是开发到了极致啊。嗯。好，这也切得差不多了。
9: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猪板筋简单的处理一下啊。嗯。好，我们会先加入一点点盐、胡椒、玉米淀粉，然后加一点料酒。哦。然后把它抓匀。
8: 哎，为什么要加淀粉？
9: 它起到一个嫩肉的作用，然后一会儿因为它要下锅去油里面高温的去加热嘛，所以也是形成一个糊。哦。就是这样抓得起，就是黏黏的起浆，然后我们最后加一点菜油，做不好它才是那个皮筋口感，做好了它就非常的脆嫩糯。最后加这个油就是把它的那个水分锁住，
8: 所以防止这个猪板筋会变硬，我刚刚已经看到了两招，第一招是要逆纹路来切，
9: 对，
8: 第二招的话就是要加淀粉，让它有更好的这个软糯的口感，对吧？
9: 胡椒粉和盐也是起个调个底味的作用，
8: 调个底味的作用。
9: 嗯，好，拿出来了啊，切配菜。这个蒜苗呢，也是我们炒这个宫保板筋的一个重要的调料。然后我们切的时候啊，斜着切，切断。
8: 是贵阳当地都斜着切吗？
9: 斜着切更好吃吧。
8: 卢大厨，为什么斜着切会更好吃？
5: 斜刀切呢，它那个刀面比较宽一点啊，在那炒的时候也比较入味一点。
9: 这可以了。
8: 好。
9: 还有一个要给大家重点介绍的是我们贵州的辣椒。
8: 辣椒，我看你今天准备了好多种啊。
9: 对。
8: 我们用哪个啊？
9: 这种辣椒，这个呢叫大方的皱皮辣椒，你看到它就是非常皱的。那一会儿呢，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就会用到它啊，但用的不太多啊，来几颗就行了。这个皱皮辣椒呢，它有两个作用。第一，它虽然是辣椒，但其实它有点回甜，有没有这感觉？
8: 对，
9: 它有点回甜，
8: 不那么辣。嗯，
9: 而且一会儿呢，我们要下油炒的时候，
8: 我把话收回，还是挺辣的，
9: 有一点点。
8: 这个主要负责你刚刚说它有一点点回甜，是真的
9: 回甜，然后还有就是它遇油会脆一些，然后吃起来也是很有口感嘛。
8: 这个呢，
9: 它叫做花溪辣椒，也是贵州非常出名的辣椒。
8: 它有点焦香的那个，
9: 对，它有那个焦香味，所以它吃起来的就会有那个辣辣的、焦香的那个口感丰富。
8: 所以这个我们等会是要分前后来放是吧？
9: 这个辣椒就是这两个辣椒做的哦，这个叫糍粑辣椒。这个呢是我们做宫保板筋以及有一个很出名的贵州菜叫做辣子鸡的一个重要的辣椒，其实就是这两种，一个是大方的皱椒和这个花溪的辣椒，它俩用那个开水泡软以后，然后冲，拿那个
8: 我知道石臼，
9: 对，
8: 石臼给它那个碾出来的，
9: 加姜和蒜一块冲进去就是这个辣椒了。今天我们会用到的辣椒呢，有糍粑辣椒以及这个大方的皱椒，它俩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辣椒啊，这个糍粑辣椒呢，它更多的是跟一会儿的甜酱增加一个酱香，这个是增加一个口感，因为它一会儿会脆嘛，脆甜脆甜的，那这个就是酱香酱香的。
8: 对，
9: 接下来就给大家调一个宫保的料。

0: 点这个鸡精，甜面酱、玉米淀粉，再加一点那个矿泉水或者是料酒也行。来，然后把它化开。好，我们还得再加两样小东西啊，一勺小酱油，一勺醋。
1: 是不是你这个提前准备好的话，也是为了
0: 好，
1: 一会儿一下加进去就？
0: 对，这个是快起锅的时候一下就淋进去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调好。一点点就行，
1: 生抽
2: 对也是比较讲究它的火候，嗯，
0: 对，
2: 又快，
0: 对，因为这个炒久了就糊了嘛，
2: 对，
0: 所以它就是最后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炒制了。锅烧热，倒油。好，我们倒入油之后呢，油差不多到五六成，再加肉。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不过一遍油的话，直接炒行吗？
0: 不行，还是得过一下。
1: 嗯，为什么呢？
0: 滑油是为了保证它的烹饪时间，然后最后确保它的口感脆嫩糯。
1: 好，
0: 好，那这会儿就可以了啊。我们快速的加入肉，然后翻搅。它肉开始打卷了。
1: 对。
0: 等它全变色啊，快速的翻炒。
1: 就是要快嘛，对吧？
0: 快，很快。你看，已经打卷了。可以了
1: 啊，这样就行了。
0: 可以了，出来。
1: 轻轻断生，然后就是微微打卷就可以了。
0: 是的，
2: 就是有速度。
0: 对，就是要这个速度和油温，就是这样。它已经微卷了，嗯，然后又变色了，这就可以了。锅里留一点底油，加点蒜，加点姜，加那个。
3: 好，先加这个辣椒。
0: 可以加这个，因为这个说了嘛，它会那个脆。好，然后可以加点糍粑辣椒了。加一小点就行，如果吃不了辣就少加一点啊，它就要这个味儿嘛。然后翻炒，蒜苗头也可以放进去。
1: 对，嗯，
0: 因为这个可能熟得慢一点啊，可以放进去。有没有闻到辣椒的香味？
1: 感觉好像已经在贵阳街头了，好像就已经在各个餐馆门前挑谁家的那个猪板筋更好吃。
0: 然后现在呢，就是你。

0: 小料，快速的顺着锅边一滑。哇，
1: 一般我闻到这种味道的时候，我就是要做一件事情，你知道什么吗？打米饭。
0: 对，这个臭米饭可香了。可以了。
1: 可以了啊，米饭也给准备一下，
0: 起锅。
2: 不要了，你先搞好了。哇，
3: 你说这能不好吃吗？

0: 点呛一点的味道，你一下子这个食欲就打开了。
1: 对对对，
2: 如果您去贵阳旅游啊，嗯，你朋友带你去吃这个宫保板筋，或者是他在家给你做，那说明你俩关系到位了，
0: 够铁。嗯，
2: 因为板筋不好买，其实，然后在外面呢，也是检验一个餐厅他做菜水平怎么样，那就看他的宫保板筋做得怎么样。
0: 我以前也做过猪板筋，但是做出来真的比较偏硬，可能我没有过油有关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没按照那个纹理来切有关系。今天找到原因了，我觉得回去可以很好的复刻。关键一点就实在太下饭了，
1: 真的感觉这个板筋特别嫩，嗯啊，处理的特别好，可能我不是很吃辣啊，
0: 对，潮汕人也可以接受，是吧？
1: 但是这个辣度我觉得刚刚好，也不会太辣啊，还有那辣椒的香味特别浓。
0: 对，等于说今天我们解锁了猪板筋这种大家看起来觉得很难处理的一种食材，但是通过这种方法帮大家给了一个台阶，而且味道很好，未来期待你带来更多的一种解法，对吧？
2: 谢谢。
3: 猪板筋逆纹路，切成筷子粗细的寸段，加入盐、胡椒粉、淀粉、料酒、食用油，抓至上浆备用。锅内加油，下入蒜片、姜片、干辣椒段、糍粑辣椒，炒出香味，下入蒜苗和滑过油的猪板筋，快速翻炒，烹入提前调好的碗汁，翻炒均匀，出锅即可。划重点，猪板筋提前淀粉腌制，能够锁住水分，保证炒制时不硬，口感更糯。
0: 那接下来就要看卢大厨你了，你今天要做的叫什么？牛胸口

0: 炒怎么做？
1: 潮汕酸菜炒吊龙跟牛胸孔油。
0: 哇，真想象不到。
2: 对，
0: 一般就是咱们涮火锅来吃啊，然后就说那个旁边会有那个服务员说，哦，这个只能10秒，这个只能8秒，
2: 对，
0: 速度就是要短。
1: 对，
0: 你这个得怎么做啊？
1: 我这菜也很特别，一会做了您来看就行了。
0: 嗯，好。
1: 这一块就是牛胸孔窑，就在牛的胸口，它是在心脏那里那位置，其实就是里面的胶原蛋白，就是筋膜跟脂肪然后一起的。
0: 对，它和平时的牛油不太一样，它就在心脏旁边。
1: 对对。
0: 然后它那个口感呢
1: 是脆的，是弹的，
0: 做得好的话还会有一种香味出来。
1: 对，奶香味。
0: 哎，比如说一整只牛的话，它有多少这个牛胸口油呢？
1: 一头牛1000斤，最多也出个1-2斤。
0: 1-2斤，
1: 对，
2: 那也是很宝贵，
0: 很宝贵哦。
1: 这一个是在潮汕叫牛黄金，哦，在潮汕呢吃牛肉火锅，你必须得点到这个，哦，没有点到这个，你当地就没有吃过牛肉火锅了。
0: 那等于说是比眼肉啊、上脑啊、吊龙啊等等要更贵、
1: 更
0: 稀少。
1: 对对对，去到牛肉火锅店，一般你就最多给你点个1-2份，哦，你超过3份，人家就不给了。胸口油给切一下，
0: 切一下啊！
1: 这个胸口油呢，我得把这个瘦肉给修掉，因为胸口油呢分2种，嗯，分一个内胸口，还有一个外胸口。这属于是外胸口的，外胸口它这一块呢，它是带着有瘦肉的；内胸口油呢是纯白的。嗯，在这一块的里面，它那一块是最好的。哦。
0: 等于黄金当中也分，到底是999呢？
1: 对对对，
0: 还是99999呢？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既然这么珍贵，而且我们已经有很成熟的这种吃法了，那为什么要炒它呢？
1: 炒呢有一个焦香味，把那油给逼出来之后呢，它吃起来没那么油腻。这一个呢是原来在潮汕一般这胸口油呢都拿来打火锅，所以这2-3年呢大家都研发出来炒的这个菜了，所以有各种做法都很多，烧烤也行。
2: 我今天比较好奇咱们大厨用酸菜炒是什么样的口感。
1: 在切的时候我们切一定得薄，2片连在一起的，嗯，然后还得逆纹切，你切得太小呢，它一会把油逼出来之后就变得缩了。
0: 那逆纹呢的价值是啥？
1: 跟那个猪板筋一样，就把它纤维给切断了。哦，这就是我们的潮汕的酸菜，
0: 比较大片一点哈，比其他地方的。
1: 这一个呢就是切好的。哎，
0: 我想问一下，因为不是那个酸菜它时间会比较久也比较咸吗？这些是要把它泡淡水之后吗？
1: 切完之后泡个20分钟左右。
0: 20分钟啊。
1: 吊龙处理一下。
0: 好。
1: 生抽蚝油
2: 就只是加了一点点，
1: 这糖啊要一点底味，来一点沙茶酱。沙茶酱呢，这潮汕呢炒牛肉还是比较需要这个调料的。
2: 沙茶酱一上来就很潮汕了，
0: 很潮汕了，就发现就像你们刚刚那个辣椒是
2: 一样，
0: 糍粑辣椒一上来就知道贵州来了。
1: 会用一点点淀粉水啊，
2: 水淀粉。
0: 哎，其实我觉得还蛮通的，除了沙茶酱，你加的是糍粑辣椒，剩下你也腌制也加这个，
2: 差不多。
0: 它其实这个也是，就是让它稍微更嫩一点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一个炒的时间又很快，所以我会把先腌制好，然后包括把料汁都调好。
0: 感觉跟你的步骤好像啊。
1: 对，差不多。给我点油。
2: 所以今天两道菜放到一块展示是有原因的哈。
0: 底部其实是相通的，就是如果对于这种快炒的菜，
2: 对，
0: 你首先可以做的一点，大家要学的就是说，哎，在家里可以把所有的料汁先调好，所有的食材先腌制好，最后大火开始炒制，最快的速度，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吃它的嫩，想要吃它的脆，想要吃它的香，就是在锅里的时间不要待得太长了。
2: 是的，那个火候的掌握。
0: 对，总之其实我们大家能感受到追求这种极致口感的做法都是一致的。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我得调个料汁吧，来一点点沙茶酱，一路水淀粉，料酒，蚝油，来一点点。
2: 所以你看，沙茶酱一上来，蚝油一上来，就非常潮汕的特点了。
1: 先把酸菜煸一下，煸呢是为了让它更好去释放它那个。

0: 咸葱味，
1: 干煸哈。
0: 对，
1: 我看您这个是保留了酸菜的杆的部分，叶子的部分就没有用。
0: 那叶子部分呢，因为口感不好，所以我们一般的挑一个杆，它的口感好一点。其实这个菜炒出来呢，口感是层次很分明啊，有脆口的，有嫩的。
1: 我们真的传统的，一听到牛胸口油啊，就想着吊笼啊，就会去上火锅。今天大厨给我们这个还是挺新的认知的。
0: 把这水分煸干，然后我们出锅，下一点点油。这是煸那个胸口油，油不能多。中大火，大概在30秒左右。
2: 好，
1: 我已经闻到这个牛发出来的那个奶香味了。
2: 对，
1: 很香很香。哇，
2: 我基本上什么程度上可以了呢？
0: 有点焦，
2: 就以焦作为判断标准。
0: 差不多了，这个已经有点焦黄焦黄了。
2: 好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啊，觉得它好像那个爆米花的那个样子。
3: 对。
2: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样的程度啊，因为别的东西你慢一点快一点倒问题没有那么大，这个是最关键的。基本上炒到你看外面是有点焦，然后里面还有丰厚的油脂，而且现在我们都终于知道它为什么改刀这么改了，对吧？
1: 缩小了好多。
2: 对，
0: 所以加油。
1: 哦，这次的油就明显比牛胸口的那个
0: 这又多一点。这一个道理跟你刚才那个板筋一样，
2: 也是要过一遍油。
0: 对对对，但是这个吊笼注意油温不能太高，一定得低油温。
1: 低油温啊？
0: 对，可以了。
1: 就开始冒那个小油泡泡了哈。
0: 对，
1: 热成熟，然后快速翻炒。
2: 这个潮汕话叫什么？
0: 啊，吊铃。
2: 吊铃。
1: 吊铃。
2: 哎，这个很短，这个时间大概就
0: 这一片颜色就行了。先把姜片、蒜片爆香。爆香之后下酸菜啊，
1: 其实把这个做菜的这个底层逻辑理解了，你再换你当地的特色调料也是一样的。
2: 对
0: 对对对，葱段、芹菜段，芹菜在潮汕呢，这牛肉是比较搭配的。
2: 搭配的，
0: 小米辣这一个就看个人的喜好吧。先把胸口油下了。
2: 不是，按理说胸口油的时间是比较短的，为什么先下它？
0: 胸口油的时间长一点，
2: 可以长一点。
0: 对，吊笼的时间必须得把握好。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吊笼，你看当中还有很多是带有血色的。
0: 对，
2: 好，倒进来。

0: 能把六只倒进去。
1: 哦，好香啊，这个味道。
0: 好了，来再来一点包尾油。好了，出锅了，
2: 完成。哇，肯定好吃。它在锅里面的时间非常的短，后面肉加进来大概一分多钟的样子。

0: 哇，闻到就是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1: 哇，这个牛胸口油好脆啊。
0: 你知道我很少在炒菜当中能吃到这种口感，嗯，这个口感平时在你看来它只会出现在火锅当中，嗯，对吧，要去靠其他的蘸料来搭配，但今天它独立的出现在这里，而且口感真的太香了，太弹牙了。第二点来说的话，我觉得搭配的这个吊龙的口感会更好。
2: 对
0: 对，因为如果你只有那个牛胸口油的话就单调一点了，但是有搭上肉的口感，包括那个酸菜的咸鲜的那个味道，还有一个脆度在当中，就很搭。
2: 其实它主要突出它的口感的层次感，嗯，还有它那个咸酸味覆盖可以去掉它那本身它的油腻啊，
1: 酸菜的酸，还有那个芹菜的鲜，还有那个小葱，它每样都加的很少，但是这些味道融合在一起，你会觉得不腻，而且很下饭，
0: 对，
1: 就吃的很爽口。
0: 而且我现在终于知道它前面几个步骤的这个精华所在，为什么要这么操作，为什么要把它切成连片，为什么要那个纹路要这么来切，就前面的每一个步骤操作它是有技巧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么大片连在一起吃的特别有口感。今天非常谢谢二位哈，我们是很小众但也很独特的这个食材，通过两位的这种分享之后，发现给了大家一个门槛，在家里都能够操作。最后也祝大家都能够成功，然后这道美食能够被大家哄抢。
3: 牛胸口油腻纹路切成薄片，中大火爆炒30秒出锅备用。提前码位后的吊龙滑油，潮汕酸菜煸炒出水分备用。起锅烧油，下入蒜片、潮汕酸菜和提前煸炒过的牛胸口油以及吊龙，加入调好的碗汁翻炒均匀即可。划重点，牛胸口油中大火爆炒30秒出锅，能减少炒制时间，保证脆弹口感。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这个还是挺颠覆新的认知的，而且是一种全新做法。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你知道去贵阳我们基本上知道是要吃那个猪板筋，但是去我们潮汕的时候很多人只知道拿来涮，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卢大厨，嗯，就是如果我要去饭店会点这道菜的话，说明是挺地道的感觉。
2: 对对对
1: 就后厨一看单子，哇，会吃的来了，
0: 会吃的来了。
2: 对对对对，
6: 球搭子，
7: 球啥搭子啊？
6: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8: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9: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0: 牙签烤肉，摇摇杯，
11: 开跑了，干杯！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2: 大家中午好，我是
13: 这里是对话，
14: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7月10号的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在海上回收平台以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1: 在我身后，长征十号乙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就在海南商发的2号工位点火升空。这一次发射的最大的看点啊，是在于它不仅将挑战这个型号的首飞，同时呢，在它的返回着陆段还将挑战验证我国独创的

0: 海上网系回收技术。
1: 长征十号乙是直径五米、长约63米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点火约150秒后完成一二级分离，一子

0: 同时，火箭二子级成功入轨，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而长征十号乙火箭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网系回收的方案。这个方案呢，提高了火箭的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的调控难度。更可贵的是，这次任务是一次全流程发射的场景，系统验证了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从发射到回收的完整技术链条。
2: 因为它是一款这个首飞火箭，我们还叫它是双首飞，就是一子级的这个回收，包括二子级的入轨。其实设计的重点也是在验证这个全流程任务的能力，采用的首次啊，也是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4: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5: 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3: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相关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内地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天到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的重点城市。2026年的暑运已经开启1周多的时间，上海作为入境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正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也升级了一系列入境便利服务，让旅客落地后也能畅通无阻。
6: 今年上半年，从上海享受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过了204.6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数的60%以上。
7: 我现在是在虹桥机场1号航站楼行李服务中心的门口。那最近呢，针对过境免签的旅客，这里推出了72个小时，也就是3天时间的行李免费寄存服务，来方便入境中国的旅客在上海中转或者短途旅行。
8: 前往我们柜台办理的旅客，只需要提供他持有240小时免签签注的这个有效护照给到工作人员，那么工作人员就会进行一个信息的登记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服务呢，每一位旅客可以免费寄存一件行李，这个行李的大小呢是没有规定的，就是无论什么大小都可以，但是一件行李我们免费寄存的最长时效是72小时。

0: 小时。
1: 如果你是过境上海有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想进城去逛一逛，还可以在我身边的外籍人员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来解决包括支付、交通、通讯、文旅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有时间，可以报名体验免费的豫园和城隍庙景点的半日游，还配有英文的导游。可以说，从落地虹桥机场开始，从行李到出行到游玩，这里提供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让更多远道而来的客人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
2: 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3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会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3: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2: 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光影加研学的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
4: 暑期来临，在广东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3至14岁儿童打造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正在进行。
5: 我们主要讲解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史，比如第一部水墨画《小蝌蚪找妈妈》，希望孩子们呢欣赏国外的一些动画制作，也更加热爱我们的本土文化。
4: 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中完成了一次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
6: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7: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8: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4: 本次活动影院推出了59.2元和88.9元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天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
6: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有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9: 很开心，可以每天都来这里看动画片了。
4: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
10: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是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2: 好，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逐步逼近，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开始采取停工、停航、停课等提前应对措施，相关部门排查各类城市重点区域、社区和企业的安全隐患，监测地质灾害风险，加固设施，有序转移作业人员。
3: 福建是防范台风的重点区域。记者从福州地铁了解到，目前福州地铁六号线及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根据有关规定，当启动市级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9级及以上时，相关区段将停运；风力达8级、7级时，列车相应限速。如果降雨洪涝灾害影响车站安全运营，福州地铁将按预案关闭受影响车站。宁德当地滨海涉水景区陆续临时关闭，相关经营活动也同步暂停。目前宁德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昨天浙江省气象台举行媒体通气会，介绍巴威有可能直接在浙江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起，浙江省大部分地区将面临大风暴雨。
0: 十日夜里到11日，中南部沿海海面的风力将增强到11到14级，局部15级以上。十日受台风外围的影响，浙江省的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起雨。11日在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中温台里等地呢会有局部的特大暴雨。
3: 浙江温州海事局昨天18点启动水上2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辖区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撤离。浙江台州昨天起停航海上公交，暂停开放沿海景区，三大海岛景区滞留的700余名游客安全有序转移。今天到12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至13号将受到明显影响。目前上海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加紧物资备货，全市各级水泵闸启动预降水位，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社区和城市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排查也全面展开。浦东新区高层建筑多，消防部门对老旧高层小区门窗进行排查加固，并全面摸排低洼路段，对部分易积水小区铺设挡水板和沙袋，清理防水沟渠，提前部署排涝设备。在金山区，针对当地集中的危化企业，应急部门对企业防汛重点设施、物资设备等进行全方位检查。昨天12点起，长江江苏段全域暂停水上作业。16点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项目有序停工，600多名驻岛施工人员陆续撤离。18点前沿海渔船全部回港。22点江苏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天9点，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巴威影响，多条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10号至15号，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鄱阳湖水系、淮河中游干支流、海河流域北三河及滦河、松辽流域辽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辟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闽江、瓯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提醒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铁路部门也已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11号至12号沪昆铁路、金台铁路、12号到13号金千铁路、铜九铁路、皖赣铁路、12号至14号河九铁路、富六铁路等线路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铁路部门提醒，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号报道，欧洲跨国高速铁路运营商欧洲之星首席执行官日前表示，将提高新采购列车耐热设计标准，以适应夏季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天气。
1: 欧洲之星首席执行官卡泽纳夫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欧洲多地高温天气频繁且持久，欧洲之星已于近期通知列车制造方改进设计，保证新采购列车在55摄氏度气温下也能正常运营，而此前的设计标准是45摄氏度。此次调整主要涉及到改进空调、采用更高等级组件以及耐高温的微处理器。新采购的列车预计要到2031年才交付，而且很可能服役30年。卡泽纳夫说，近期欧洲之星大约1/10的列车受到高温影响，出现故障和延误。为此，公司已经安排了更多维护人员，以便在列车出现故障时及时进行抢修。去年10月，欧洲之星宣布与法国制造商阿尔斯通签订价值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55亿元）的合同。数据显示，欧洲之星2025年全年运载旅客约2000万人次。
0: 当地时间9号，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据路透社报道，此次裁员最高可能涉及12万个岗位。若此次计划落实，这将是大众汽车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裁员行动。
1: 据知情人士透露，大众汽车此次的调整计划预计将在全球范围内影响10到12万个工作岗位。德国茨维考、汉诺威、埃姆登和内卡苏尔姆斯地的工厂都面临关闭风险。当地时间9号，数百名大众员工及上下游相关企业员工聚集在茨维考和沃尔夫斯堡生产基地的大门外，抗议裁员和关厂。
2: Es geht Angst um.Gerade an den Standorten, die jetzt auch noch in der Presse namentlich benannt sind, da fühlen sich die Beschäftigten natürlich gerade in einer Ausnahmesituation, denn sie wissen nicht, wie es weitergeht.
3: Natürlich hat jeder Angst um seinen Arbeitsplatz, sind alles Einzelschicksale, die hier dranhängen. Wir reden ja von zigtausend Arbeitsplätzen hier im Landkreis Zwickau. Nicht nur Volkswagen, sondern halt die ganzen Zulieferer, die damit gerade mit zur Seite standen, die betrifft es ja alles.
1: 此外，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也对关厂表示反对。近年来，大众汽车年利润率不断下降，企业经营持续承压。此前，大众汽车已宣布，到2030年前将在德国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包括大众品牌以及奥迪、保时捷等子公司岗位。
0: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美国政府宣布计划放宽针对卡车尾气排放的污染管控标准。
1: 报道称，本次拟修订的新规，其核心调整内容为缩短卡车制造厂商需保证污染控制装置正常运作的质保期限。拜登政府时期曾将该质保里程从10万英里延长至45万英里，特朗普政府计划将标准重新下调回10万英里，约合16万公里。美国环境保护署表示，此次调整将同时惠及车企与货运经营者。据测算，这一修订方案可令单台新车最高节省约6000美元成本。不过，此举遭到了美国环保协会的反对。相关专家表示，新规将让民众健康遭到损害，同时将承担更高的综合成本。据悉，新规草案落地前还需征集公众意见。
0: 好，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

0: 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2: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九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孟加拉国政府九号称，该国东南部班杜尔班山区日前遭遇强降雨，并引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目前已导致至少五人死亡，多条道路被堵塞，救援及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气象部门称，未来几天强降雨仍将持续。据美联社八号报道，自6月22号以来，美国密歇根州已报告环孢子虫病例992例，其中约40人住院治疗，尚未有死亡病例。这也是美国近几年最严重的环孢子虫病爆发事件之一。目前，全美范围内环孢子虫病例数已超1000例。环孢子虫病是由几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食用或饮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但病情一般不会危及生命。当地时间九号，塞尔维亚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超过10000头生猪进行扑杀。塞尔维亚政府表示，将对涉疫养猪场提供补偿。据报道，过去两个月里，塞尔维亚多地发生多起非洲猪瘟疫情。当地时间九号，英超球队曼彻斯特联队正式宣布了即将兴建的新球场的位置。球场位于大曼彻斯特郡特拉福德区，距曼联现有主场1910年投入使用的老特拉福德球场仅约350米。据悉，新球场将设座位10万个。预计整个项目将带来48000个就业机会。曼联去年表示，希望新球场能在5年内完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当地时间7月8号至11号，由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多个联合国机构共同举办的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来自全球的科研机构、企业和国际组织围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展开交流，探讨如何让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社会。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受邀推出“赢在 AI 加”海外特别节目，以专题访谈、现场探访等形式记录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新成果。
4: 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受邀推出赢在 AI 加海外特别节目，节目创

0: 新采用 AI 创新对话加峰会实景探访双线呈现模式，引入人形机器人担任节目助理主持，并设置具身智能互动体验，让更多国际嘉宾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也吸引不少参会代表驻足交流。
1: Currently, China is in a leading role in many aspects of AI development, and in particular, I am in the science. And the fact that China is developing open models is very positive for the science community. What you see now is that the Chinese AI groups, Chinese science, is starting to lead the world.
0: 作为持续关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专题节目，赢在 AI 加前两季已汇聚929家人工智能企业参与路演，形成近千项人工智能创新实践案例。此次走进联合国平台，在展示中国人工智能创新成果的同时，也记录不同国家围绕人工智能发展的思考与探索，为中外人工智能领域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2: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科技产品，要更多的能够走向全球，然后这个其实是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些产业走到国际，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探索。
3: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七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七月到九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不退货，仅退款，恶意网购引发关注。
4: 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也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5: 民警那边调查的结果就是他确实涉嫌诈骗嘛。
3: 从生鲜食品到日用百货，恶意买家为何屡屡得逞？
6: 不把我们店铺征放都不算征价，他甚至说要让我们主播跪着向他道歉。
7: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3: 法律专家向广大商户支招，
8: 平台损害商家利益了，那商家也可以起诉平台。
9: 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可以对他启动比例罚。
3: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0: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合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你觉得我们砸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1: 知道
0: 的。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1: 对啊，我拒收了呀。
0: 啊，拒收，然后。
1: 我退回了呀。
0: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 那我不知道。
0: 从哪儿来的这些东西？
2: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1: 都是。
3: 这是今年5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石某实施抓捕的现场录像。当天的这段对话，揭开一起网购恶意退款诈骗案的案件细节。涉案女子石某今年28岁，她先后注册多个网购小号，跨平台分店铺批量采购商品，单笔涉案金额超20000元。
4: 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3: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那么究竟他是如何一次次通过平台审核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的仅退款售后机制了。与大家熟悉的退货才能退款的规则不同，仅退款是指在符合规则的前提下，无需退回货物即可完成退款。这项机制最早诞生于海外电商平台，2014年，京东自营率先在国内试水，仅针对破损、报废、无法二次销售的商品开放。此后，京东的生鲜品类也有一部分采取仅退款机制，而仅退款真正走进大众视野是在2021年。这一年，拼多多将这一机制从生鲜品类扩展到了全品类商品。消费者在收到商品后，如果遇到质量问题、货不对版等情况，无需退回商品就可以直接申请退款。这一模式很快成为行业趋势。2023年底至2024年初，淘宝、京东、抖音、快手等主流电商平台陆续跟进，仅退款几乎成了电商售后服务的标准配置。平台推出这项规则的初衷是为消费者打造更便捷的售后体验。对于低价商品来说，退货的物流成本有时甚至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而对于假冒伪劣商品，让消费者保留证据不退回，也有利于打击不良商家。但近几年，部分恶意买家利用规则漏洞，把仅退款演变成了零元购，甚至催生出专门传授薅羊毛技巧的灰色产业链。围绕仅退款的纠纷频发，一些商家被恶意退款后跨省维权的事件更是屡屡登上热搜。河南濮阳卖冻品榴莲的商户程岩就是其中的一位。2026年4月26日，一位来自山东德州的买家袁某某在程岩的店铺下单，购买了一份标价为190.71元的冷冻榴莲果肉。程岩到冷库按流程发货，并拍下视频留证。
5: 这里大概有多少度啊？
6: 零下18度。
5: 榴莲，你的货它是必须要放在这样子的环境里，是吗？
6: 对，采摘后之后扒皮，然后液氮速冻，然后后面我们在储存的时候呢，一定要放冷冻，不然的话它就破坏了里面的这个水分呀、糖度啊之类的。你像如果说有客户购买了我们产品。

0: 我们就通过保温棉里面放上干冰、冰袋儿，再加上这个保温箱，就是直接顺风发过去。
1: 它能保持几天的新鲜？
0: 当时做过试验，其实是两天，它是里面挥发不掉的。
2: 4月28日，买家签收后不到两天，便向平台申请了仅退款，理由是商品发霉变质，并上传了几张榴莲发黑长毛的照片。从买家申请到平台退款，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190.71元货款被退回买家账户，而货仍留在买家手中。程岩尝试联系买家沟通，对方将他拉黑，还向平台投诉他服务态度不好，程岩又被扣发了3元保证金。程岩向平台申诉，很快被驳回。程岩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榴莲不到两天就发黑长毛了，是冰袋出了问题，还是买家恶意退款？于是他驱车从河南前往山东袁某某的收货地址，没想到他还没有见到买家袁某，就首先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里翻到了自家榴莲的包装袋。
0: 是我的包装袋啊，冰袋刚好，这个是我的包装袋啊，真的
3: 是。
2: 令程岩感到意外的是，包装袋里并没有所谓变质的榴莲肉。程岩心想，按理说如果榴莲发霉，应该是果肉和包装袋一起扔掉，怎么可能只扔包装呢？程岩找到这位仅退款买家袁某某，询问退款的真正原因。
0: 我们是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4: 接着的问题是吧？那都出了
0: 一层
4: 肉了，你岂不都
0: 扔
4: 化石？
0: 已经扔了是吧？
4: 对。
2: 买家袁某某一口咬定榴莲已经扔了，但是他又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无奈之下，程岩向山东庆云县公安局报案，并成功立案。买家袁某某最终向警方承认了自己利用仅退款漏洞，用坏榴莲拍照骗取退款，并将好榴莲吃掉的事实。
0: 民警那边调查的结果就是他确实已涉嫌诈骗了，
1: 就是他造假了。
0: 对，是的。
1: 哦，就是这个肯定不是你的东西。
0: 嗯，对的。
2: 5月7日，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依法行政拘留7日。随后，平台也向程岩退回了这笔190.71元的货款。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像程岩这样的商户所遭遇的恶意退款并非个例。在一个生鲜商家的微信群里，记者就看到一个安徽淮北的买家用不同账号在60多家店铺下单，以生鲜变质为理由申请仅退款，累计金额已经超过10万元。郑州的榴莲鲜果商户贾伟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
5: 当天晚上发生这个事的时候，我自查一下，总共是在我这退了4单，累计的话是1200多块钱。然后我就是去第一时间去淮北报案，立案过后我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然后我就没啥事，我就看了一下我的另外一个店铺，我发现我那个另外一个店铺也有2单，而且都是大额的，累计两个店铺目前的话是金额是有2000了。
2: 更让贾伟气愤的是，这个买家居然自己也在开生鲜网店，店铺里销售的榴莲要比贾伟他们的售价便宜得多。贾伟怀疑这个店铺所销售的榴莲很有可能就是利用仅退款规则从各地生鲜商家那里免费骗来的。
5: 是他很大言不惭的在他群里面说，他说我卖的18.8块的榴莲就是你们水果店卖的20-30-30一斤的，我卖的29.9块一斤的就是你们水果店卖40-50一斤的，我卖39.9块就是他们卖70-80一斤的，他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2: 据贾伟介绍，这名买家在各店铺仅退款的操作手法高度一致，他收货后在聊天中态度友好，主动提及给你们好评，随后以商品质量问题为由要求全额退款，部分退款平台直接通过，部分由人工客服介入处理。买家提供的坏果照片中，榴莲与快递单号同框出现，商家难以申辨，不得不接受仅退款的事实。许多商家在多次被这位买家仅退款之后，自发前往淮北报案。目前，这位买家已被警方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

0: 发现，不仅像榴莲这样的生鲜产品是恶意减退款的重灾区，一些日用品也成为了恶意买家的目标。在新疆石河子做棉被生意的王大姐就被这样一位恶意买家盯上了。
1: 我2015年，那是12月份时候，他讲求货，他都申请那一个减退款，要赔他50块钱。
0: 几番交谈下来，王大姐决定息事宁人，微信上赔偿了这位买家50元的红包。她本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没想到3个月后，同一个买家一下子下单了38床棉被，又是同样说缺斤短两，要求紧退款。
1: 都说这棉花被少38公分，也平台上也看见了，我少38公分，咱会少那些吗？我们做的尺寸都知道，不会少，只会多一点，不会少一点。
0: 为了证明清白，王大姐从新疆追到河南，现场测量，证明棉被尺寸完全合格，随后报警。最终，这位买家被警方以涉嫌诈骗拘留10日，棉被也部分退回。但让王大姐心痛的是，对方寄回来的棉被上留下了很多故意破坏的痕迹。
1: 我棉被是好薄棉被，他给我都给我点火，给我找烟头燎了，给我举报我，他给我点4条嘛，给我5-6条的，一直这他给我点火烧的，这个都，他弄的都这样的棉花，这棉花里外都是那好的棉花，都是白棉花，这个也是烫的，这边杆我一直没掉完的。
0: 好几床棉花都被烫坏了，想要追回损失，还要走漫长的法律途径。高昂的维权成本让不少商家遭遇恶意减退款，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江苏江阴的一位姓曹的商家忍到最后，却被逼得无路可退，只能报警。曹先生回忆，一位姓陈的买家在收到货后立即申请减退款，且拒绝退货。曹先生坚信自己的产品没问题，拒绝退款后，陈某先投诉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又扬言要报复曹先生。
2: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如果不认可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0: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到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笔订单金额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减退款，这让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减退款，商品有去无回，打包费、物流费也必然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决定向陈某支付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不过陈某并未就此停手。
2: 喝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的，这样下
0: 忍无可忍，曹先生最终鼓足勇气选择报警。经调查，陈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3: 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0: 检察官解释，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报复的目的，其行为已触犯破坏生产经营罪。
3: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它的目的上呢具有一个复合性。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0: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记者在调查这些案件时发现，不少商家在遭遇恶意减退款时显得十分无奈。
1: 有些平台呢，它就相当于是直接不经过你的同意，只要用户触发了这个关键词质量问题啊， 要求退换啊，要求退款啊，这种就是平台自动介入之后，商家就没有任何的回复权限啊，所以说就直接把钱退给这个用户。所以说我生气的一个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用户的自己态度恶劣；第二个呢，就是平台它的不作为，就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无底线的去偏袒这种消费者。
2: 在记者采访郑州商户贾伟的过程中，就亲眼见证了一起触发关键词导致减退款的事件。一位顾客和他聊天中提到了“发霉”两个字，平台就自动弹出了减退款选项，82.5元瞬间自动退回到顾客账户。顾客本来是他正常询问，比如说这颗榴莲是不是有问题？
0: 然后我们的正常跟他回答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包括顾客自己自检过后发现这颗榴莲确实是没有问题的，包括顾客自己也说了，
3: 他触发了这个发霉的关键词，
2: 关键词发霉，
3: 然后平台就自动给他退款了。
2: 对，
0: 在记者的见证下，商户贾伟对这单自动退款进行了申诉，在提供了完整的聊天截图后，得到的结果依然是申诉失败。
2: 面对这种情况，贾伟也不敢逼迫消费者或者平台退还这笔钱款，一位商家太害怕差评了。因为你经济损失的话，你只是这一单，比如说300块或者400块，你退给顾客了，你损失这一颗高昂的榴莲，但是你至少你不落了一个品退，你少了一个差评，然后你这个差评品退没有了，那你总不至于说是钱也没了，还落一个差评，还落一个品退。
0: 同样害怕差评的还有河南新郑做熟食牛肉生意的商户吕先生，今年5月29号，一个河南周口的买家在他的店铺下单了5斤牛腱子肉，一共是298元。收到货后，买家声称缺斤短两，申请减退款，但始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正在客服与对方沟通的时候，平台给买家自动退款了。
4: 大概 有一个5-6分钟的过程吧，然后平台就弹出来一个部分退款60块钱，然后他们这个60块钱之后，这个客户他就是等于说已经收取了，他收取之后又给了我们一个差评，因为这个差评对我们这个电商平台考核是非常的严格的，如果说你的差评率高的情况下， 他不这个评分啊啥各方面就会下降，可能客户就不会再购买你产品。你像我们的店铺现在能达到
0: 4.9、5.0的评分，金牌、钻石店铺，真的非常不容易。这个差评让吕先生不能接受。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跑了200多公里找到买家当面称重，还要求对方去跟平台解释，最终追回了60元货款，并撤销了差评。
4: 可是没过多久，同一个地区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买家，对他的店铺频繁下单后，全部申请减退款。他在我这购买了第一个订单是下了10单，一共是3366块钱，但是他下完订单之后又直接退款了。他退款之后又在我这一共购买了是6单产品，784块钱。 我们正常就是第二天正常发货的过程中，发现他这个地址是虚假的，而且他这个联系方式是一个空号，这个平台它有一个规则，必须在48小时之内你发货，如果说你不发货就会被处罚，所以说我们无奈只能按照他的这个地址去发货，然后我们客服再继续跟他去留言，始终都是一度未回，到最后就是说您这个产品以质量问题破损， 然后申请退款。刚才发现，在这个5分钟之前，他又申请了一个减退款，2次申请。
0: 吕先生一开始想通过协商阻止这种恶意减退款的行为，换来的却是恶意买家变本加厉的威胁。
4: 他说他有500个账号，而且他还说到一个就是不把我们店铺整换都不算整件，还甚至要让我们主播跪着向他道歉。
0: 一些商家面对恶意买家的威胁时无能为力，除了平台规则的一些漏洞之外，还因为

0: 当恶意退款发生时，他们往往面临举证难的困境。他们很难证明消费者提交的问题照片是伪造的，很难证明那个所谓坏了的商品不是自己发出去的货。所以，一些买家不得不采取千里奔袭的方式去讨回公道。而河北新集市的商家张先生就更是发现了恶意买家利用 AI 技术伪造商品图片申请仅退款的情况。张先生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发来的照片显示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
1: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棵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棵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图片造假。他把图片上传到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也验证出了这是一张 AI 造假图片，于是便驳回了买家仅退款申请。但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可最后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 AI 图片批准了仅退款申请。不退货仅退款，恶意网购引发关注。从生鲜食品到日用百货，恶意买家为何屡屡得逞？法律专家向广大商户支招，
2: 平台损害商家利益，那商家也可以起诉平台。
3: 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可以对他启动比例罚。
0: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杜绝这种恶意仅退款的现象呢？消费主张记者也采访了法律界人士。
2: 对于平台来讲，你制定这个仅退款规则的时候，你要设定好相应的适用的边界啊，要哪些情况才能适用仅退款。另外，商家参加这个仅退款的这个规则的时候，要给商家相应的选择权啊，这是一个在制定规则阶段。另外，在这个适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你商家在适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不能简单机械粗暴的来适用这个规则，你还是要按照你这个制定的这个规则所设定的这个边界，设定的这个条件来详细研判啊，那么尽量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你有一个起到一个公平的、公正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早在2025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针对社会集中反映的仅退款问题，约谈了几家主要电商平台，就平台利用该规则挤压商家生存空间、助长低质低价竞争风气等问题提出具体整改要求。2026年2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以规则形式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要求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2: 明明这商品没有质量问题，那消费者假如说制造这个证据跟平台反映说这个商品有质量问题来适用这个仅退款这个规则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来讲，我觉得商家可以直接这个起诉这个消费者的。如果说是消费者自己并没有这方面的行为，而是平台机械的粗暴的简单适用这个规则，那就是侵犯商家自主经营权的这么一个行为了，那是等于平台损害商家利益的，那商家也可以起诉平台。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已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增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应当依法保障参与电子商务活动的相关经营者、劳动者等合法权益条款。
3: 平台不履行好相应的一些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这样的一些当前备受关注的形态呢，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把它纳入到就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一些法律后果的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对它启动比例罚。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全平台注册电商中小店铺合计约3900万家。根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底，电商全产业链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总规模超过7800万人，数量庞大的中小电商商

0: 家对我国经济发展和解决社会就业都是重要力量。在采访中，中小商户和法律专家都认为，公平公正的平台规则应该兼顾消费者权益和商家合法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电商产业健康发展。
1: 那你总是要把这个成本要算进去的，那你无形之中，其实在终端大部分的消费者是为这小部分的消费者去买了一斤几块钱的单。
2: 对于平台责任的落实啊，完善监管的机制啊，这个强化平台的合规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啊，提供了具体的依据啊，从而使呢我们国家的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的高质量、规范、持续、健康的发展呢，有了更为可靠的一个保障。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小蓝翼 C7。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报收3997.24点，下跌1%，深成指报收15046.67点，下跌2.29%，创业板指报收3842.73点，下跌4.37%。好，来看具体新闻。7月10号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依此即在海上回收平台以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1: 在我身后，长征十号乙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就在海南商发的2号工位点火升空。这一次发射的最大的看点啊，是在于它不仅将挑战这个型号的首飞，同时呢，在它的返回着陆段还将挑战验证我国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
2: 长征十号乙是直径5米、长约63米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

火箭点火约150秒后完成一二级分离，一子级以高速进入返回飞行阶段，先后经历滑行调姿段、动力减速段、气动减速段和着陆段四个阶段后，回到位于发射场东偏南约430公里的海域，被海上回收平台领航者号上的网系回收装置捕获，实现软着陆回收。与此同时，火箭二子级成功入轨，

0: 电体的调控难度，更可贵的是，这次任务是一次全流程发射的场景，系统验证了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从发射到回收的完整技术链条。因为它是一款这个首飞火箭，我们还叫它是双首飞，就是一子级的这个回收，包括二子级的入轨。 其实设计的重点也是在验证这个全流程任务的能力，采用的首次啊，也是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这型火箭的设计亮点有哪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我身后啊，就是这枚长征十号乙火箭的首飞舰，它采用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这个高63米、大约20层高的大家伙，采用的是一个三平侧发的模式，也就是水平总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这种模式占用发射工位的时间短，准备时间呢只需要14天。这样一来，工位的翻台率更高，一年能打的发数也会更多。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新一级配置了7台液氧煤油发动机。 新二级配置1台液氧甲烷发动机接力工作，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优势。
3: 整个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的话，也是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来研制的啊。它的这个二子级是这个低成本的液氧甲烷模块的二子级，然后它的一子级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的这个成本啊，可以得到这个降低。另外，可重复使用之后啊，我们也是能够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这样的话也是为我们国家后续的这个低轨星座的组网建设啊等等的这个贡献力量。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按计划开展一子级复用飞行验证，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迭代升级。
1: 此次首飞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也是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的三个型号之一。记者了解到，这三型火箭的高低搭配将构建起我国航天运输的新体系。继续来看。
2: 从这个位置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长征十号乙的两级构型，这下面这一级就是它的一子级，沿用的是长征十号甲的一子级成熟状态，而上面那部分呢是新研制的二子级，是一个液氧甲烷的动力模块。这样一枚新老结合的火箭，实际上是蕴含了长征十号整个系列模块化的设计思路。和长征十号乙共用一子级的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是我国新一代近地载人火箭。 主要承担低轨载人和载货任务，它运力更强，又采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氧煤油推进剂，可以说是长征2号 F 和长征7号火箭的升级款。而长征十号乙火箭是由长十甲的一子级和新研制的液氧甲烷二子级组合而成，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
3: 通过长征十号乙的这个飞行，一方面就是为这个长征十号甲啊载人航天工程积累这个经验啊，给他们做这个飞行的这个样本积累可靠性数据啊。另一方面也是验证整个这个二级的这个液氧甲烷的动力模块。验证液氧甲烷动力模块，就是为正在研制的长征十号丙准备的。长征十号丙将打造为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定位为主力商业火箭。 运载能力将进一步提升，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商业发射任务的需求。这三型火箭共享同一个直径和两型发动机，未来将大幅提升发动机和火箭的制造、总装、测试和发射效率。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叫循序渐进啊，逐步验证的这么一个策划。
0: 那么，长征十号甲、长征十号乙、长征十号丙三型火箭啊，也是，朝着这个我们叫大规模、低成本、高频次、高可靠的这个进出太空的这个能力啊，也是贡献力量。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3: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2%。

0: 2.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1: 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0: 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相关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3: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内地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天到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3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会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4: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2: 好，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

0: 橙色预警。随着台风八威逼近，福建省防止于九号的17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位于闽浙交界的福建宁德是这次防台风的重点区域。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那目前呢，八威是离我们还有大约1000公里的距离。可以看到啊，现场天气呢还是非常的晴朗，而且体感是比较燥热的。我们的直播团队是昨天抵达的霞浦，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霞浦就是这种持续的高温。那它也是受到了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一个增温作用的影响。那同时呢，可以看到风力的情况，相比于昨天我们刚到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大家可以通过我头发吹动的一个幅度可以看到。那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计，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大部分的这个沿海的风浪就会开始增加，而且呢部分地区就会持续的迎来这个降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沙中心渔港，它是霞浦县最大的一个渔港，它的避风的面积可以达到41万平方米，最多的时候呢可以容纳550艘的船舶在此停靠。那目前这个港湾内是停泊了330艘的渔船，而且大部分呢是这种大型的一个捕捞船。那大家看，像我身后的这一艘，它的长度呢就是45米，宽度呢将近有10米，最高的地方是大约有4-5层楼那么高，所以它的受风的一个面积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要进行特别的一个固定。那工作人员是用粗的绳索把相邻的渔船都捆绑在串联在了一起。那还可以看到在船头的地方有这样的轮胎，那它也是为了防止在风浪大的时候两船相撞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风险。那整个渔港呢现在是有5排这样串联起来的一个渔船，最长的一个串联了87艘，整个的长度是接近有700米。那原本呢这个渔港是停靠了500多艘的渔船，但是因为此次台风八威来势汹汹，很有可能会对霞浦造成一个狂风巨浪的一个影响，所以当地也是提前组织了部分渔船去进行一个分流和转港，转移到附近的码头还有港湾去避风，腾出更多的一个安全的锚泊空间。那从昨天下午的5点，宁德市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是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至了3级，同时呢全市下沉了1200多名的干部到防台的一线，可以说是严阵以待来防抗八威。同时这些防汛的物资也已经前置到了一线。那截至到目前呢，全市总共是34500多艘的乡镇船舶已经全部的就近回港避风，已经全部撤离到位。那同时还有11700多名的渔排上的人员，包括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人员，也已经在今天中午12点前全部撤离到位。
0: 随着台风八威逐步逼近，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开始采取停工、停航、停课等提前应对措施。相关部门排查各类城市重点区域、社区和企业的安全隐患，监测地质灾害风险，加固设施，有序转移作业人员。
2: 福建是防范台风的重点区域。记者从福州地铁了解到，目前福州地铁6号线及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根据有关规定，当启动市级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9级及以上时，相关区段将停运；风力达8级、7级时，列车相应限速。如果降雨洪涝灾害影响车站安全运营，福州地铁将按预案关闭受影响车站。宁德当地滨海涉水景区陆续临时关闭，相关经营活动也同步暂停。目前宁德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昨天浙江省气象台举行媒体通气会介绍，八威有可能直接在浙江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起，浙江省大部分地区将面临大风暴雨。
3: 十日夜里到11日，中南部沿海海面的风力将增强到11到14级，局部15级以上。十日受台风外围的影响，浙江省的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起雨。11日在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中温台里等地呢会有局部的特大暴雨。
2: 浙江温州海事局昨天18点启动水上2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辖区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撤离。浙江台州昨天起停航海上公交，暂停开放沿海景区，三大海岛景区滞留的700余名游客安全有序转移。今天

0: 到十二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至十三号将受到明显影响。目前，上海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加紧物资备货，全市各级水泵闸启动预降水位，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社区和城市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排查也全面展开。浦东新区高层建筑多，消防部门对老旧高层小区门窗进行排查加固，并全面摸排低洼路段，对部分易积水小区铺设挡水板和沙袋，清理防水沟渠，提前部署排涝设备。在金山区，针对当地集中的危化企业，应急部门对企业防汛重点设施、物资设备等进行全方位检查。昨天十二点起，长江江苏段全域暂停水上作业。十六点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项目有序停工，600多名驻岛施工人员陆续撤离。18点前沿海渔船全部回港。22点江苏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7月9号的12点4分左右，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全力调查事故原因。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晋江市辉腾鞋业的工厂的楼顶。那么昨天呢，有很多工厂的工人呢是被困在这个楼顶。那么据昨天消防人员介绍说呢，因为楼顶也堆放了很多的杂物，我们通过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那像这些现在已经烧得几乎辨认不出来形状，但是我们通过这边的一些还有一些残存的这个单个的这些鞋楦，大家能够看到这些是被燃烧完的一个鞋楦的一个形状，这是制鞋的一个当中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那么这些外面的这些部分呢，已经是完全烧焦了，然后并且堆积在了这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台上面呢有一个类似像铁棚一样的这个东西，也是因为它的这个高温导致它整个的支架也弯折，整个铁棚呢也已经倒塌。
0: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五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此外，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火灾事发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事故原因正在全力调查中。
1: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当地时间9号，西班牙全国多地气温居高不下，热浪侵袭不仅给居民的生活和游客出行带来不便，还使得野火风险大增，多地采取措施防范野火发生。
4: 九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知名旅游景点马约尔广场，尽管天气炎热，但还是有许多游客在户外观光。扇子、遮阳伞、瓶装水成了游客出门必备用品。目前，气象部门已向马德里部分地区发布高温二级橙色警报，预计当日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
5: Vengo del norte de México que también hace calor, pero dije bueno, en España debe hacer menos y es prácticamente lo mismo. Allá vivimos también en esos tiempos a 40 grados centígrados, que es la parte cercana a Estados Unidos.Pero aquí se siente muy semejante.
4: 日前，在西班牙东南部巴伦西亚市，气温居高不下，造成野火发生风险大增。巴伦西亚市消防部门启动11处固定高压喷射水枪，来浇湿植被，防范野火发生。据消防部门官员透露，这些固定装置高达16米，可以将水喷洒至周边40多米的区域。每天早上8点左右开启，喷射装置通过其他设备与水库相连，系统每分钟可输送约10000升水。西班牙气象部门日前预测，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等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1摄氏度。
1: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八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6: 法国气象部门八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八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八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七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7: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6: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八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8: 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三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1: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孟加拉国政府9号称，该国东南部班多尔班山区日前遭遇强降雨，并引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目前已导致至少5人死亡，多条道路被堵塞，救援及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气象部门称，未来几天强降雨仍将持续。当地时间9号，塞尔维亚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超过10000头生猪进行扑杀。塞尔维亚政府表示，将对涉疫养猪场提供补偿。据报道，过去2个月里，塞尔维亚多地发生多起非洲猪瘟疫情。 当地时间九号，英超球队曼彻斯特联队正式宣布了即将兴建的新球场的位置。球场位于大曼彻斯特郡特拉福德区，

0: 距曼联现有主场1910年投入使用的老特拉福德球场仅约350米。据悉，新球场将设座位10万个，预计整个项目将带来48000个就业机会。曼联去年表示，希望新球场能在5年内完工。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北京多区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此次强降雨天气影响，北京首都机场已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机制，大兴机场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目前北京两机场正在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工作。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飞鱼记忆靠什么征服了国际顶级赛事？
3: 哇，这些玩具也太可爱了，你看这个小马。
2: 老手艺新题材，剪出不一样的世界杯。
3: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把中国元素和世界杯融入到一起的剪纸作品。
2: 今天的节目带您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看看传统非遗联动世界杯究竟能擦出怎样奇妙的跨界火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你最好你能走过，对不对？
1: 这是收来的，收来的今天要做出来往快闪店送，然后你在这还是插这个红脸蛋啊。
2: 你给他把这小衣服小裤子。
3: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一间工坊里，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特殊的玩偶挂件。
1: 那个小蹴鞠还没上，就是不擦这个脸蛋啊，就马上灰不出溜的，就不好看。穿衣服的时候，那第一个那个疙瘩一定要系死，不系死啊，拿到那个顾客手里头，他自己就散了。
3: 张景是这些玩偶的设计者，这批订单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玩偶独特的造型，更在于他们是从众多方案中脱颖而出，专为2026年世界杯打造的官方授权周边产品。
4: 哇，这些玩具也太可爱了，你看这。

0: 这个小马，还有这个小玩偶，还有红脸蛋呢，这些全是世界杯的元素吗？
1: 展台上摆的这个系列，就是我们入围了国际足联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的官方 IP 授权项目。这次一共入围了3个系列8款产品。上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丝路文化表现的丝路文化，叫金驼献瑞。它一共是大、中、小3个型号。底下的这些，你看这摆的比较多的，这些是我们设计的那个福娃聚宝。
0: 这个是个小福娃吗？
1: 是的，福娃聚宝，
0: 这个是个马，而
1: 立
0: 且
1: 马
0: 它这个
1: 成功。
0: 姿势就是那种球员经常喜欢摆的这种姿势。
1: 对，他们是一种胜利的那个姿态，一
0: 啊
1: 般
0: 就是
1: 进球
0: 庆
1: 了会
0: 祝
1: 这
0: 这
1: 样。
0: 种。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会选择他们三个呢？
1: 因为宁夏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就是用它来表现，就是它的那种地方的特色就比较浓郁。哎呀，这个是我在设计的时候最用心的一个，因为2004年的时候，国际足联官方认定足球呢起源于中国的足迹，所以说我就想通过这一件作品告诉全世界的球迷们，足球它起源于中国。
0: 哇，所以这样一个小小的作品，它背后蕴藏了您很多很多的对它的期待。
1: 也是有那种世界杯的永不言弃这种精神在里头。
2: 这些造型独特的周边玩偶，采用的是一种来自宁夏的传统制作技艺——麻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和使用麻的国家之一，麻的使用历史甚至可追溯至远古时期。宁夏麻植物资源丰富，麻编织技艺在当地民间广泛流传，并已被列为宁夏地区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技艺以当地丰富的麻植物为原料，经过编、结、搓、拧、缠、钩、缝等几十道工序。最早，这项技艺主要用于制作各类生产生活用具。
1: 我姥姥的那一代的时候，他们做的东西多半都是生活实用品，像一些布篮呀，或者是纳的鞋底呀，还有一些小钱包呀什么的。我奶奶那会叫荷包，他们也做得非常好。过去都是实用性比较强一些，比较多一些。
0: 哎，这个就是您刚刚说到的小钱包吧？
1: 对，你看这个就是姥姥那个时代，你看它里面也做工非常好，它这个还染色了这个麻，
0: 哦，这
1: 这
0: 是以
1: 是
0: 前的，最
1: 装
0: 早
1: 那
0: 以
1: 个
0: 前
1: 铜
0: 的，
1: 钱的啊。
0: 大家
1: 等一
0: 可以
1: 下，
0: 看看，这个有多少年了？这个，
1: 哎呀，这个时间长了。
0: 然后您现在给它做了这种演变。
1: 对，就是我们把。就是一些古老的记忆保存下来，然后用现代的这种生活理念把它融入进去，让现代人也年轻人也喜欢。
0: 而且像这种框，我觉得还挺实用的哎。
1: 对，现在也在用，这种生活实用品现在也在用。
0: 像那边，我看是不是还有一些包包的设计？
1: 对，你肯定一定很喜欢，
0: 就是，
1: 就完全是手工做的。你看，像这个系列是我们设计的贺兰山岩画的一些背包，它也用了麻绣。其实，麻编它的技法很多。
0: 我看您这些包设计的都还挺时尚的嘞，很
1: 对，
0: 多那种时尚杂志啊、秀场里面也会有这种类型的出现，就是这个麻元素。
1: 对，它本身就是这个材料，它很美，然
0: 很
1: 后
0: 美。
1: 通过人的智慧把它做成一个老物件，做成一个物件，其实都是最后它还是回归自然，这个过程很美好。其实我做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真的能勾起我小时候的那些记忆啊，就是看到它会有一种乡愁，就是真的是很美好。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忆中，姥姥吃完饭会拿一个拨浪，然后放在那个炕头的那个桌子上、炕桌上，然后从那个窗框、门框上捋下来一撮麻，然后做点小物件，这样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吧，没有专门去教。在18、9岁的时候啊，3、4点，编一个作品完了以后，然后挂在墙上，就盯着那个作品看，一直看到天亮，就觉得咋这么好看。来，帮我拿一下这
0: 好，
1: 个。
0: 我来帮您。
1: 好，就
0: 这都
1: 是，
0: 是您以前的老作品。
1: 是的，这是过去就是画一些版画呀，有，这是写生的。
0: 老师，这幅画怎么都，这玻璃还都碎了嘞？
1: 因为多年都不怎么创作了，这个在库房里给 几岁了。
0: 哦，
1: 嗯，其实这幅画我自己还是蛮喜欢的。那个时间段还是画了一些画，但是后来建立工坊了以后就没有时间了，就放下了。
0: 哦，
1: 嗯，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我跟我们一个同事到这个移民村，那当时是11月份，天很冷，然后乡亲们好像也舍不得买点炭架炉子或者干嘛，就在村部的南墙根晒太阳。嗯，然后我就想着是不是能让他们做点什么，尤其是像这种传统手艺啊，很适合他们做。那个时候把事情也想得很简单，在这过程中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你给他教会了这个技法，那他们你走了，他还是原来的那样个状态，他们也不会销售，也没有设计这种感觉，他做不了，啊，嗯，所以到现在已经是没想到，算算快10年了。
3: 一针加一针啊，哦，看这加一针，看，啊，哦，一般情况下是7针 ，OK， 我们这样做。
2: 目前，张景的麻边加工业务已经拓展到周边多个村镇。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灵活的就业形式，也让这门老手艺得以传承。
1: 对，他是也是用闲暇的时间然后做。
2: 为了让偏远村镇的居民也能参与麻边加工，张景有时也会专程去村民家分发麻边所需的原材料。
1: 这是我们啊，丁燕伟，他是一个理发师啊。然后这个是你这次缝的是吧？
3: 哦，对。
1: 哎，这么多啊！
3: 哦，
1: 好，
0: 这已经是你缝好的了。
3: 对对。
1: 啊，
3: 喜欢做手工。
0: 哦。
3: 嗯，然后张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又能挣些，零用钱，觉得也挺开心的。
0: 那像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啊？就是通过这个手艺。
3: 我手机上我都记录着呢。我从24年的6月份到现在，我已经。4万多了
0: 哦，那很多。
3: 对，
0: 像今年和世界杯合作，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3: 我觉得我做这个已经很成熟了嘛，
0: 嗯，
3: 但是还是就是这些老师，就是稍微哪里不合适都要给你拿出来，然后反复的改。当时心里也觉得挺干啥的，但是还是觉得，既然做了就要把它做好，
0: 嗯，
3: 是这样的。
0: 就是像。和世界杯合作，它有更严格的质检和标准。
3: 对对对对对。
0: 哦，
2: 从最初的设计定稿到落地高标准的规范化生产，整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历时6个月打磨出的8款产品，最终成为2026年世界杯中国区为数不多的入选周边之一。而这背后是他们难以想象的付出。
1: 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设计的时候，你看，就是有的作废的、反复修改的一些东西，在这个袋子里装着。
0: 哦，就是做世界杯这个系列。
1: 嗯，对，在这过程中我们也是改了很多遍，
0: 就非常细，它非常抠细节，
1: 非常细，嗯，非常细。
0: 其实我们每一个娃娃背后都有像这样的卡片，它这个卡片呢，就是每一个这个玩偶的制作者，都是这些阿姨。
1: 对，
0: 有他们的留念，所以我觉得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个玩偶，看到它后面挂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名字吧？
1: 对，你看他们这个字都歪歪扭扭的，但是非常的质朴。
0: 我就觉得这个作品是有温度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机器所代替不了的东西。
1: 嗯，对对，是的，嗯。
0: 这是个世界杯快闪店。
1: 嗯，
0: 哦，
1: 对。哎，你好。
4: 好。
1: 嗯。我给你带了一些那个小福娃和立马。
4: 好
1: 的，
4: 好
1: 的。嗯。在哪里？我们把它挂起来。
4: 嗯，
1: 好好。
0: 我很好奇，这些卖的怎么样呀？
4: 哦，这些卖的都是比较好的，尤其是这个立马卖的比较好。
0: 哦，这款。
4: 对，是的。
0: 那这款多少钱呢？
4: 哦，这款是328块钱。
0: 这个小福娃嘞？
4: 这小福娃是299块钱。
0: 哦，老师，您的作品摆在 C 位哎，
1: 挺好的。嗯，
0: 像这个骆驼多少钱？
4: 哦，这个骆驼是528块钱。
0: 哦，这个呢？
4: 这是1580块钱。
0: 其实卖的挺贵的。
1: 嗯，

0: 您一般的麻边作品要卖多少钱啊？
1: 就是它这个里面有那个 IP 的授权费，其实我们还非常荣幸和这个国际顶级的一个体育 IP 联名，然后也提升了我们自身的这种叫什么品牌的价值，就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非遗产品，特别好，特别荣幸。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6月份，就是真的经历了很多我们以前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手工坊没有经历过的。这个国际平台有它的一些要求，所以说真的是这个创作过程是非常艰辛。当我一看到这个作品摆到这里以后，还是非常的自豪，真的很棒，感觉很棒。
2: 就在张景的麻边玩偶摆上货架的同时，另一项传统手艺也即将与世界杯展开一场奇妙的联动。
3: 就那么对上，世界杯的那个足球，踢足球的给我拿过来。
4: 好的。
3: 就那个纸卷卷子呢，在那边的。
4: 行。
3: 哎呦，稍微把纸面转一下。哎，好好好，哎哎好，就这样，脸上写的白是吧？
4: 啊、哦，是
3: 啊。啊，太好了。
2: 在银川市金凤区的一个非遗工坊里，今年67岁的符兆娥和女儿正在准备一场直播活动。她要在直播中展示的是一项传统技艺——剪纸。
3: 我觉得这个衣服的这个2026的这个世界杯啊，我们为了就说把世界杯再剪着发光一点，我们为了发光一点，我们你看还可以去处理，用剪纸的这个语言来表达，巨石纹来给他把这个线条给他表示一下。这是我的表达。
2: 作为身怀剪纸绝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符兆娥还是一位资深球迷。世界杯赛事热播的这段时间，他的直播内容也变成了剪纸上的世界杯。
3: 来哪个国家比赛，比如说加拿大和瑞士啊，我那天晚上就直接就看了，他就是加拿大和瑞士的这个直播，哎，就是衣服的这个爆发力抽起来的，哎。
0: 哇，符老师，您这个作品也太精美了，而且我之前见过很多那种传统样式的剪纸，比如说山水呀，然后还有一些传统民俗啊这种，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把中国元素和世界杯融入到一起的剪纸作品，真的太漂亮了。
3: 你小见的那个小的是窗花，这个玉石俱进的，并且还是世界杯，要把那些人全剪出来，那场面更大了。这个画呢，就是是我看了世界杯才边剪边看我也是个老球迷。
0: 您昨天晚上有看球吗？
3: 是的，我每天都在看我觉得特别给人的那一种精神爆发力鼓励支持，所以嘛，我手也不闲。他们在打球，我在观察他们的动作。
0: 近期有没有就是印象深刻的这样的比赛？
3: 有呢。是瑞士和那个加拿大的一场比赛，非常的激烈，打了好长时间没进球，但是那个加拿大人家提前进了一个球，最后呢瑞士又给反过来了，进了两个球，哇，我说这个了不得啊，特别激烈
0: 啊。所以您就被这种运动精神也是深受感动，然后来创作这些作品。
3: 对对对。
2: 宁夏剪纸是来源于宁夏地区的一种剪纸形式，题材多样，剪法上兼具北方民间艺术的粗犷，又有如发丝般的精细，强调对称均衡，线条追求三分形似，七分神似。通过阳剪、阴剪等手法，尤其人物眼部常采用虚实结合手法，体现含蓄内敛的审美。
0: 是，我看您作品风格还挺独特的，哎，像这种是粗线条，这边有细线条，这是宁夏特有的这种创作风格吗？
3: 这是一种这个剪纸的门类，叫套色剪纸。我们黄河文化的这个剪纸的风格，它就是粗中有细，细中有粗
0: 那你看这边的作品呢，
3: 这一幅剪纸呢，它就是单色剪纸，特别细。人呢是最难剪的，就是尤其是《红楼梦》里面的人，这就是仿照了咱们那个南方的这个刻纸，长江的这流域的剪纸跟黄河流域的剪纸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要学人家的这个风格要剪得细腻
0: 这个很精细，你看这个眼睛 睛、神态、眉毛这种，每个人的神情表情都不一样。
3: 对对，最难解的就是《红楼梦》，它里面的这个艺术表达能力非常的强烈。你看，这是我从小就跟妈妈学剪纸，就是六岁以内啊，就是五岁多的时候。妈妈在那儿过年过节的时候剪窗花，我呢，你看我哭着，躺着要剪刀，妈妈说剪刀扎呢，不敢拿啊。对我来说是特别的，就是说记载了一个成长过程。我小的时候就是那会儿年代呀，家家户户都是那样，说孩子也多，娃娃也多，就是都不太好，啊，尤其缺的就是吃的，当时就快过年了。都到腊月二十多了嘛，二十二了，我父亲就愁的要坐在那个门槛上，说是，哎呦，有没有白面给你们包饺子？快过年了，这都是包谷面和那个黑面。我说你别愁，父亲，我给你想办法。我说咱家有鸡蛋吗？说有，我就去拿了几个鸡蛋，换了些纸，和妹妹连天连夜的就捡了几天，捡了些窗花，捡了些福禄寿喜，就跟妹妹把车子推上，把那个纸拿上，剪刀拿上。把剪好的窗花拿上，我们就在他乡，每到一个家户家，我就问着你们家贴窗花吗？当时我给贴一窗子花，人家就拿这个簸箕子给我们揽这么两三簸箕面，我觉得特别的欣慰。剪纸换完，我的袋子也满了，我父亲呢特别的高兴。从那时候起，我觉得我的手艺第一次换来那么多的白面，我觉得学好这个手艺是立身安命的绝活。
2: 从那时起，福绕娥便更加坚定了传承这门老手艺的决心，而这份坚持一守就是几十年。
3: 成了家以后，生了三个女儿，哎，供他们上学，他们的所有的费用都是妈妈用剪刀一剪刀一剪刀剪出来的。那时候虽然是费用高了一点，那我的手呢，剪的都失去知觉了，我这个指头咬上呢，都不知道疼，都木了。就是虽然苦了一点，我觉得把他们培养成才很优秀，我心里乐滋滋的，很自豪。
2: 在那段时间，福绕娥靠着一手剪纸技艺撑起了全家生计，剪纸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他在那段时期创作了大量剪纸作品，不仅积累了扎实的传统剪纸功底，更练就出了独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在延川市西北部，有一座宁夏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这里曾是多部国内知名影视作品的取景地，福绕娥的剪纸生涯便是从这里正式起步。
3: 哎，对。
4: 哎，那您原来剪纸的地方是在这个牛魔王宫吗？
3: 是，就在里面呢。
4: 就这个里面
3: 啊？就是在里面呢。
4: 您在这个地方剪了几年呀？
3: 剪了一年。
4: 哦。
3: 后来人家扩展这个景点了嘛，拍戏的也多，打扰的做不成了，我就出去到那个展厅旁边了。你看。我就在这个拐角上，这儿放下一个桌子，八仙桌。
4: 在这儿，
3: 哎，我现在就在这儿，人来了我就说欢迎光临，请进来，请来。哦，吓死我了，我以为是个假人，是个真人。啊，你看这到现在剪纸还剪得满满的，贴得满满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基本上没变啊，都是原来都是用剪纸剪出来的喜字，现在用喜写了一个梅啊，我当年记得特别清楚。
2: 1997年，福绕娥搬进了影视城，在这里创办了自己的剪纸工作室。他精湛的剪纸技艺，也正是从这片沾满风沙的土地开始，慢慢被大众所熟知。
3: 啊，这就是我在这儿搞了。20多年的工作室，
4: 哇，真是别有一番天地
3: 啊！你看，这都是些小摆件。你属什么的？
4: 属牛。
3: 哦，好，我给你找个牛。你看这个小调皮的牛，家有一头牛，吃饭都不愁。
4: 哇！
3: 你看这是个牛，看，哇，你看牛气，牛气冲天。
4: 我开始了。
3: 啊。
4: 你找的、哎、我还是第一次做模特，我还有点紧张呢。
3: 放松一点，不要拘谨啊。坐到这儿，长得漂亮，我给剪得更漂亮。
4: 我就不能动是吗？
3: 没事儿，动也没事儿，就是神似的艺术，不能剪得像照片一样。我剪你的眉毛了，已经剪那个大眼睛了。
2: 顺剪是剪纸领域的高难度脱稿技艺， 剪纸艺人无需提前绘制底稿，全凭现场发挥，仅凭经验和观察，在极短时间内快速剪出造型。

0: 完整神态传神的剪纸作品。最常见的是现场即兴在纸上剪出人物肖像。
1: 剪一点，
2: 好。
1: 哎呀，我好期待。真的很像哎，这个
2: 他的眼睛特别大啊！你看，你看像不像？
1: 哇，真的很像，快看，朋友们快看啊！
2: 你把头发其实往这儿挪一下，拿着我就你头发特别漂亮，剪上这样的就像个毛女女、毛丫头，
1: 真的很像啊！
2: 不是说很像，我觉得就是神似。剪纸呢，它就是一个神似，不是像照相一样，哎，它有几分就是传神的艺术。嗯，阴阳这个相结合也
1: 对的啊。
0: 2009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女儿回到家乡，和符兆娥一同创办了如今的公司。非遗技艺线上直播搭配生动的线下体验课程，为这门传统老手艺开辟了全新的传承路径。如今，女儿不仅帮符兆娥管理日常经营，更成长为这项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1: 哇，您这作品也太震撼了，这得有多长呀？
2: 这有8米多长。
1: 这个算是您最长的作品吗？嗯，
2: 还不是的，还有百米长卷。
1: 百米长卷、
2: 就是。
1: 天哪，太震撼了，您能给我讲讲这幅画具体讲的什么吗？
2: 这个讲的我们宁夏的这个风土人情啊，和谐一家亲嘛。
3: 我妈妈和团队们一块创作的这个作品啊，它不能一直来售卖，因为手工的这一幅作品大概得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我就在想，那不能这么一大幅的来卖，我要把它不断的把这样的内容拆分开来，把我们宁夏的特色，我们把它做成了冰箱贴、小的剪纸册，来让我们的非遗啊，在更多的一些地方上来呈现。
2: 我呢，就是老一辈。我妈妈是我的妈妈，我是她的妈妈，她还有孩子，她还有，她也当妈妈，把我们的这个技艺传统文化，我们要一辈一辈的传下去。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证券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消息，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1: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海南商发的策发大厅，总台央视记者崔霞也是全程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接下来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楼总楼亮总啊，作为这次长十乙的这样的一个全球首

0: 网系回收成功，您觉得如何评价您的火箭？
1: 我觉得这次火箭应该说是可以说打100分吧，就是飞行过程非常圆满。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

0: 会继续的来复飞呢？它的后续的计划是什么？
1: 我们回收回一级次舰体之后，尽快的对舰体进行检查，进行恢复。如果具备条件呢，我们希望在半年之内具备这个复飞的条件。但是也要看这个产品状态，如果状态允许的话，我们希望尽快的复飞，然后这个通过这个飞行来获取更多的实战数据，这样的话能够加速我们这个整个对这个回收和复用过程的一个认识。
2: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那么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陶家树从火箭海上回收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从我这个方向看去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一子级现在正稳稳地挂在海上回收平台的这个往系回收装置中央。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它的一子级火箭呀，完成了运载任务之后和二级分离，在空中完成了滑行调姿、气动减速、动力减速以及悬停等动作之后呢，稳稳地降落在了海上回收平台上。那在我们这个指挥船上，我们当时看到火箭从我的右手方向垂直的降落下来，速度非常的快。在距离海上回收平台高度大概2公里左右的时候呢，火箭的底部忽然冒出了一束火光，这是发动机点火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减速。火箭随后速度缓缓的降了下来，在距离往系回收装置大概2-3百米左右的一个高度的时候，速度非常的缓慢，随后呢一点一点的落在了这个往系结构中央。发射到捕获这个时间大概持续了8分钟左右。那么现在呢，火箭是挂在往系回收平台上，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登船对这个火箭进行固定，把火箭固定到往系回收平台的中央位置。固定好之后呢，还会有一些后处理的工作。
2: 在今天的长十乙发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火箭一子级是稳稳地落在火箭回收船上。那这艘船和普通的船有什么区别呢？有哪些独特的本领？一起来看。
4: 那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位于广东揭阳的一个深海装备的一个码头。那我身后呢就是领航者号，那这是我国第一艘交付的火箭回收船。那包括这次长十 B 和之前的长十甲海上回收呢，都使用的是这一艘船。那这一艘船呢，是如何在海上进行回收的？它有哪些奥秘？我们今天就请火箭院事务所的徐工给我们带我们一起去介绍一下。
5: 好，
4: 徐工好。我们从船头开始吧。
5: 从船头开始啊。这艘船呢，命名叫领航者，它呢是我们国家第一艘经过船协认证的这个火箭的回收船。这艘船呢，它具有几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呢，它具有远控动力定位系统，它可以10到20公里之外告诉它一个经纬度，然后船能定到某个位置。另外一个呢，这个塔架结构呢是67米高，自重是3500吨，再加上里面的设备加起来是5400吨。整个这个塔架结构它是靠4组大的支座然后连接在船上的，所以这个对船体整个的设计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建了几个飘台，四个角这个地方都有外飘台，那么船稍微倾斜之后啊，它这个飘台会进入水中产生浮力，就有助于然后大幅的减小我整体的这个横摇角度。
4: 那这个我可不可以看出有些船上的那个减摇旗啊？
5: 减摇旗它是动的，只不过咱这个也是静止的。
4: 你这是固定的减摇旗吗？
5: 是固定的。
4: 介绍一下这个火箭整个全流程是什么样的？在这条船上，
5: 首先把这艘船呢开到这个我的回收的预定海域，这个首相也是有讲究的，不同的弹道、不同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然后第二步呢，自检完了以后，相关的人员就撤离，因为整个在回收期间，这个是上面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上面是无人的。第三步呢，火箭在发射场起飞，起飞完了之后呢，它分离，分离完了之后，然后回落。我这个塔架上面每一个四个角上，我们有一组这个激光雷达。火箭下来之后呢，它能实时去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去驱动我底下那几个锁，要把火箭的动能和它下落整个是带来的势能，把它全部给它吸收掉。吸收完了以后，整个火箭呢就相对静止的悬在这个网的中央了。这个整个的所有的过程全是无人的，都是自动化的。稳住完了以后呢，这个锁紧平台车它会自动寻找舰的位置，然后停到舰的下方，然后对舰进行抱夹和支撑，使得舰和甲板通过车构成一个相对刚性连接。
4: 那到这一步，这个整个回收过程就算完成了，
5: 就是主要的回收过程基本就到这儿就来完。想不想上去？

0: 想上啊？
1: 想上，那个，我让他调几个安全带过来。
0: 哇，这么陡啊？
1: 对，
0: 这是近90度啊。
1: 对呀、
0: 啊，这上面有多高、啊？
1: 咱们能上的是65米，大概65米啊。
0: 65米就20多层楼啊，地柱42.6米，这个爬了2/3了。这是一个设备机房，
1: 对，这是一个卷扬机房，然后上面有这个我们叫缓冲锁，
0: 这个就是缓冲锁，
1: 对，这是缓冲锁，
0: 这也很粗啊。
1: 这是外径是46的，
0: 这个是相当于挂住以后放的那个，
1: 挂住以后把剑给它缓冲下来，慢慢让它停下来啊，整个要靠它，要靠这根锁。
2: 牵引锁是火箭能被这张网接住的核心设备之一。那这根锁安装在哪儿，又是如何接住火箭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0: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领航者号的上横梁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基本上相当于整个船最高的这块部分了。那这里呢，距离甲板呢大概是60多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那从我这个地方看过去呢，这个像天井一样的部分啊，就是火箭回收过程中的这个靶心了。那火箭呢就将从天空来降落到这个位置，这我们就算是登顶了吧。
1: 还没到顶，上面一层，最上面还有一层，但最上面的一层一般不去，因为上面是防火板，就是火箭它不是往下落的时候，它这个发动机点着火，点火之后呢，为了防止这个火焰烧着上面这些设备，所以我们在上面等于说盖了个房子。这个房子呢能够扛火焰的这个冲击还有烧蚀。
0: 防火板下面的这两根钢索应该就是这个
1: 对
0: 减速锁。
1: 你看这个粗的这个锁，这就是560的阻拦锁。下面这个细的这个锁就是刚才这个卷扬里面弄的缓冲锁。然后他们通过滑车把它俩关联起来。然后这个锁，这是526的，是牵引锁。牵引锁就是拉着滑车跑的所以呢，这里面就是三种锁。这每一层基本都是三种锁。
0: 三种
1: 钢索。就牵引锁，然后缓冲锁和阻拦锁。就这个锁啊，锁的长度，整个内部的净空是44米。
0: 就我们现在到对面的距离应该是，
1: 对，这应该是44米，
0: 44米，
1: 基本在44米。
0: 这个就相当于其实回收的时候的十字靶心。
1: 对，这十字中间是十字靶心，然后这就是能够容纳火箭漂移偏差的一个大的空间。
0: 44米乘44米，一共是1936平米，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数字。但是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茫茫大海上。这样一个面积呢，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所以呢，这就要求在回收过程中呢，火箭啊要落得准，同时呢，这条船呢也要接得稳。
2: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那长征十号乙这款火箭长什么样？跟随总台央视记者一起走进总装厂房去看一下。
0: 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的全舰长度呢是63.6米，后续呢可以拓展到70米。它的一子级呢采用了比较成熟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二子级呢采用了新研的液氧甲烷发动机，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以达到16吨。长征十号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起飞重量约760吨，可适配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重复使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核心优势。
3: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七机并联的一个7台液发100系列的这个发动机，起飞的时候能产生大概约900吨的推力。液发100是一个液氧煤油系列的发动机，那么这7台的话，它是有5台是可以摇摆的，有这个2台是固定的，然后另外呢还有5台是二次启动的。然后这个返回段的时候，它是先是这个有这个动力减速段，会先点2台进行一个减速，然后到最后着陆段的时候，还会有这个3台发动机再进行一个这个二次启动，实现最后的这个挂网的着陆。
2: 长征十号乙是一型可回收火箭，一子级火箭完成任务之后，将降落在海上的回收船上，它不用着陆腿着陆，而是挂在回收船的网中。这套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在国内是首次工程化应用。如何在海上接触这枚从天而降的火箭呢？在火箭的身上其实是有一些特殊装置的。
0: 长征十号乙的集舰段呢，有这个非常典型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这种设备。那这个呢，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山格舵。在回收过程中呢，它就像一个方向盘一样控制这个 火箭的姿态。那上面呢，就是它和陆地重复使用火箭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一个人形的挂钩。那这个挂钩呢，和这个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道理是类似的，它是在海上往西回收过程中呢，就是用这个挂钩来进行挂锁，从而实现回收。
3: 可能见的比较少的是这个上面的这个钩子，这个是我们这个长试甲系列，包括这个长试 B 它的一个这个特点。最终这个我们这个往系回收的时候，地面是通过这个柔性的锁来把我们这个舰体接住，那这个锁就是穿过这个钩子，最终卡在这个咱们看到的这个钩子的这个里边，然后最终进行一个这个挂网。
2: 在动力上，为了适应商业航天的发射需求，长征十号乙有很多新的创新，有哪些特点呢？一起来看。
0: 长征十号乙采用两种组合的燃料，一子级火箭采用液氧加煤油组合，二子级使用液氧加甲烷组合。这种混合动力方案燃烧产物清洁，不易结焦。此外，甲烷价格也远低于传统推进剂，这也是商业航天最看重的一点。
3: 长试 B 运载能力的话，将来这个回收状态近地的这个200公里轨道的能力是16吨，卫星互联网的这个900公里50度倾角的能力的话是11吨。
0: 那其实作为一款可重复的商业火箭啊，控制成本是它必须要考虑的啊。那这个长试 B 也借鉴了很多，你像长五的整流罩，
3: 对，
0: 长十甲的一子级，这种方式是不是也能使它的成本还有它的快速响应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
3: 对，其实十 B 将来使用的就是长试甲回收回来的一子级，就是我们不生产新的一子级是吧，我们只是这个长试甲
0: 一子级的搬运工，
3: 一子级的搬运工，我们充分的利用这个已有的这个现成的一子级，然后进行这个重复使用，最大限度的这个能够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 21% 左右。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夏粮丰收有多个有利因素支撑，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为夏粮丰收奠定了基础。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冬小麦是夏粮的主体，面对上年主要粮食产区连续阴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晚播的不利局面，各地及时采取措施。
4: 各地及时抢排田间积水，抢收抢种同步推进，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关键技术，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稳定夏粮面积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的夏粮产量数据当中，夏粮单产表现亮眼。作为夏粮主体的冬小麦单产达到了每亩 403.5 公斤，单产稳中有升。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每亩增加 3.2 公斤，同比增长 0.8%。 其中冬小麦单产每亩 403.5 公斤，每亩增加 3.6 公斤，同比增长 0.9%。受天气影响，冬小麦出现大面积晚播，各地通过加大播种量，提高播种技术，确保基本苗充足。今年五月中下旬至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降雨影响总体可控，各地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
4: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雨有效改善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比较明显。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相关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

0: 创历史新高。
1: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内地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
0: 2026年暑运已经开启了一周多的时间，上海作为入境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客流不断。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也升级了一系列入境便利服务，让旅客落地之后也可以畅通无阻。
2: 今年上半年，从上海享受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过了204.6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数的60%以上。
3: 我现在是在虹桥机场1号航站楼行李服务中心的门口。那最近呢，针对过境免签的旅客，这里推出了72个小时，也就是3天时间的行李免费寄存服务，来方便入境中国的旅客在上海中转或者短途旅行。
4: 前往我们柜台办理的旅客，只需要提供他持有240小时免签签注的这个有效护照给到工作人员，那么工作人员就会进行一个信息的登记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服务呢，每一位旅客可以免费寄存一件行李，这个行李的大小呢是没有规定的，就是无论什么大小都可以，但是一件行李我们免费寄存的最长时效是72小时。
3: 如果你是过境上海有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想进城去逛一逛，还可以在我身边的外籍人员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来解决包括支付、交通、通讯、文旅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有时间，可以报名体验免费的豫园和城隍庙景点的半日游，还配有英文的导游。可以说，从落地虹桥机场开始，从行李到出行到游玩，这里提供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让更多远道而来的客人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天至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了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超过23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会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5: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0: 近日，国家电影

0: 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鼓励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了光影加研学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
1: 暑期来临，在广东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3至14岁儿童打造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正在进行。
2: 我们主要讲解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史，比如第一部水墨画《小蝌蚪找妈妈》，希望孩子们呢欣赏国外的一些动画制作，也更加热爱我们的本土文化。
1: 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中完成了一次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
3: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4: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5: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1: 本次活动，影院推出了59.2元和88.9元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天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
3: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有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6: 很开心，可以每天都来这里看动画片了。
1: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
7: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0: 今年上半年，全球低碳转型浪潮持续涌动，带动我国新能源车辆出口高速增长，其中新能源重型商用车出口增量尤为突出。一起来看记者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新沙港，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港口集结，准备发往海外。现场车辆排列整齐，有序通过滚装船完成装运。
8: 本批次电动重卡在新沙港通过滚装船完成出口，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 港口繁忙的背后是海外需求的持续旺盛。在湖南长沙一家商用车制造工厂，海外订单占比持续提升，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9: 1到6月份，我们海外订单的产量，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80%，6月份单月，增长了120%，然后这个水平呢在历史中都是最高峰。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从亚太、南美、非洲到欧洲大洋洲，我国新能源重卡的出口市场正在加速拓展。
10: 今年我们电动车出口主要的区域还是在亚太和南美以及非洲的部分区域，但是我们在土耳其、我们在澳洲、我们在德国都取得了电动车的零突破。
0: 新能源重卡的出口热潮不仅拉动整车销量，也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备的出口大幅增长。那么相关生产企业情况如何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在广东惠州一家充电桩生产企业的物流园区，一批刚刚下线的充电桩已经打包好，准备发往深圳盐田港，从那里出海。园区内货车进出频繁，物流周转速度明显加快。在这家充电企业的组装车间，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生产部负责人吴伟前。他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企业一直处于满产状态，车间内多条新产线同时运转，工人加班加点赶制出口订单。
9: 对比去年上半年呢，我们订单是增长了200%以上，新增了3条的生产线，
11: 啊，有两条呢是主机的生产线，有一条是模块化的这个生产线。我们物料呢就是已经准备到今年的年底了。
1: 订单的增长直接传导至物流运输环节，货运公司不得不加派人手和车次，以应对持续增长的出货需求。
12: 我们就增加人手啦，车队啦，还有我们跟船东拿仓位啦，啊，以前可能一个星期拿一两个，现在一个星期拿10个8个，每一星期都有。
1: 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重卡出口的持续升温，直接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备的海外需求。车要上路，桩要先行，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正从整车出口向整车加配套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方向加速迈进。
13: 同时呢，我们也加速了海外的一些本地化布局。目前我们在全球有11个服务中心，以及超过50个服务网络。我们在美国、马来西亚拥有自己的生产线，在德国、印度、韩国以及新加坡拥有自己的分支机构。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1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0: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15: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但是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继续来关注亚洲开发银行8号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说，中东战事导致能源市场动荡，对亚洲经济前景造成的拖累超出了此前预期。预计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会增长4.9%，比4月初预测值下调0.2个百分点。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5.1%。
16: 报告称，中东战事的影响已从能源领域蔓延至化肥、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及供应链，通胀压力或将持续存在。亚航预测，亚太发展中经济体今年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3%升至4.3%，较4月初预测值上调0.7个百分点。2027年通胀预期维持在3.4%不变。此外，报告还说，冲突再度升级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长期持续，仍是影响本地区经济前景的主要风险。 这些因素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市场紧张，推高风险溢价，进而放大通胀压力与外部风险。此外，全

0: 求金融环境收紧也带来额外挑战，主权债券收益率和融资成本上升，多个经济体财政赤字预计将进一步扩大，而关税上调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可能拖累整体经济运行，化肥价格上涨则给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带来风险。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其官网公布了新设立的5个独立工作组负责人名单。工作组负责人包括多位知名学者、央行前行长和企业高管。
2: 美联储新设立的5个独立工作组将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与就业、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并为美联储主席沃什推动的改革提供建议。沃什表示，这些负责人代表了来自不同领域最杰出的头脑，其中包括英国央行前行长莫文金、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微软执行副总裁兼 Xbox 负责人阿沙·夏尔玛等。据悉，生产率与就业工作组将重点评估 AI 等新型通用目的技术对美国经济生产率、就业市场和长期增长潜力的影响。市场人士认为，邀请不少硅谷高管等参与政策框架研究，反映出沃什希望将科技产业的一线观察纳入政策分析体系，以提升美联储对 AI 时代经济变化的判断能力。
1: 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近80%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已经基本锁定党首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
3: 根据英国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据了解，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
1: 当地时间9号，西班牙全国多地气温居高不下，热浪侵袭不仅给居民生活和游客出行带来不便，也使得野火风险大增，多地采取措施防范野火发生。
3: 9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知名旅游景点马约尔广场，尽管天气炎热，但还是有许多游客在户外观光，扇子、遮阳伞、瓶装水成了游客出门必备用品。目前，气象部门已向马德里部分地区发布高温2级橙色警报，预计当日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
4: Vengo del norte de México que también hace calor, pero dije bueno, en España debe hacer menos y es prácticamente lo mismo. Allá vivimos también en esos tiempos a 40 grados centígrados, que es la parte cercana a Estados Unidos.Pero aquí se siente muy semejante.
3: 日前，在西班牙东南部巴伦西亚市，气温居高不下，造成野火发生风险大增。巴伦西亚市消防部门启动11处固定高压喷射水枪，来浇湿植被，防范野火发生。据消防部门官员透露，这些固定装置高达16米，可以将水喷洒至周边40多米的区域。每天早上8点左右开启，喷射装置通过其他设备与水库相连，系统每分钟可输送约10000升水。西班牙气象部门日前预测，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等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1摄氏度。
1: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7800公顷。
5: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

0: 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八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七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1: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0: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八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
2: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九号表示，德国六月份的高温导致了大约5100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
3: 据德国气象局记录，今年六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19年。其中，6月26号至28号连续三天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41.7摄氏度。而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今年六月的高温已经导致约5100人死亡，其中65岁以上死者占绝大多数。这一数字远高于2023年至2025年德国年均因高温死亡人数即大约2900人。在今年六月死于高温的人中，绝大多数集中在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内，有4310人。另外，据德新社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当周，德国超额死亡人数达到6800人。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2: 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了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水稻产区，当地水稻可能大幅减产。
4: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5: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五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6: Pioggia si può dire che non abbiamo visto da inizi di maggio, qui non piove più da inizi di maggio, siamo all'8, al 9 di luglio e non abbiamo acqua, siamo quasi, anche i laghi sono quasi scarichi. Che quest'anno è anche un, speriamo, se non si cambia qualcosa, che vengano dei temporali adesso alla fine di questo mese o anche tra 10-15 giorni per salvare il nostro raccolto, perché se no è ancora un 2022 che si ripete tranquillamente, che il nostro noi produciamo, che noi bruciamo.
5: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
2: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0: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七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七月至九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1: 来关注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175.12点，上涨0.6%；国际指数报8,039.19点，上涨0.52%；恒生科技指数报4,721.66点，下跌0.21%。7月9号12时4分许，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全力调查事故原因。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晋江市辉腾鞋业的工厂的楼顶。那么昨天呢，有很多工厂的工人呢是被困在这个楼顶。那么据昨天消防人员介绍说呢，因为楼顶也堆放了很多的杂物，我们通过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那像这些现在已经烧得几乎辨认不出来形状，但是我们通过这边的一些还有一些残存的这个单个的这些鞋楦，大家能够看到这些是被燃烧完的一个鞋楦的一个形状，这是制鞋的一个当中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那么这些外面的这些部分呢已经是完全烧焦了，然后并且堆积在这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台上面呢有一个类似像铁棚一样的这个东西，也是因为它的这个高温导致它整个的支架也弯折，整个铁棚呢也已经倒塌。
3: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五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此外，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火灾事发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事故原因正在全力调查中。
1: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位于此次台风巴威可能影响的区域内，为了防范台风，当地做了哪些工作？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4: 之所以看起来风和日丽啊，现在是因为我们受到了台风外围的这个下沉气流的影响。那么这些天呢，当地也是为了应对台风做足了充分的准备，紧锣密鼓的进行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这渔港内呢，停泊了大大小小不同的船舶，他们已经呢全部已经固定好了，安全的停放在内。小船在内，大船在外，船与船之间呢都拉上了缆绳，并且预留出了足够的距离，防止刮大风时呢相互碰撞。与此同时呢，当地也是严格的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截至目前，全县的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呢，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了。10,000多艘的乡镇船舶呢，也已经到港避风。那今天上午呢，当地的渔政船也是再次对海面进行了一个巡逻，对人员的撤离情况进行确认。同时呢，依托福建省渔船动态监控管理系统，对这个船舶呢实时动态的监控。 那对于老百姓来说呢，各大商超的物资储备情况如何呢？那昨天一位大型商超的负责人告诉我啊，近期呢，门店的客流量有着明显的增加，较同时到同时段呢增长了大概是30%左右。但是呢，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等物资呢，还是储备充足的，而且呢补给的这个渠道也是畅通的，可以满足百姓的日常消费和应急采购需求。在价格方面呢，也是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那此外呢，在连江县的国家应急物资的储备库，昨晚也是紧急调运了2.5万件的救灾物资，其中夏凉被10000条，折叠床10000张，家庭的应急包5000个，主要发往宁德、福州等6个台风重点的防范区域，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这个日常生活。那据了解呢，目前的储备库保有中央和省级的救灾物资43万件，保障能力充足。那此外呢，市政部门也是加强了管网的巡查，对全县的17个易积水的重点区域进行防控，加紧了对排水口等位置进行清疏作业，全力保障城区的排水系统畅通。同时呢，提前准备好了龙吸水等专业的抢险设备，组织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啊，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当地的电力部门呢，也是提前对线路杆塔的基础和防风拉线进行检查，同时对易涝的配电站房呢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安排了8支的抢修队伍，210多名抢修人员，12辆发电车，确保电网的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1: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从昨晚10点起，江苏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长江江苏段全域暂停水上作业，疏导船舶就近避风，在建的张晋高长江大桥600多名驻岛施工人员全部安全撤离。
5: 那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长江江阴段。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宽阔的江面上，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在航的船舶。那我们从海事部门也是得知啊，从今天开始，在长江上80米以下的船舶已经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那平时啊，像这样江面上有密密麻麻的大小船舶，此时此刻已经全部进入到内河和附近的锚地进行一个防台避风。
3: 记者从江苏海事部门了解到，9号12时起，长江江苏段全面暂停水上水下施工、出江试航作业。联合渔政督促沿海渔船当日18时前全部回港。267艘施工船、1149名载船人员已完成撤离。
6: 从这个7月8日开始，我们就疏散了辖区、锚地、停泊区和在港的船舶约500艘次，并且安排6艘海巡艇和15艘的大马力拖轮，在我们的应急待命点进行24小时的待命，来随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3: 9号16时，正在建设的张晋高长江大桥项目有序停工，600多名驻岛人员有序登船转移，统一前往安置点避险。截至当日24时，所有在岛人员全部撤离完毕。
1: 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上海市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至13号，上海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将出现阵风9到11级。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同步启动上海市防汛防台风4级响应行动。上海市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对上海的影响，风大于雨，期间上海市有阵性降雨天气，局部有大到暴雨。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即将带来的影响，上海各部门启动相关预案，排除安全隐患。
0: 在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处在地势低洼地带的居民区，物业工作人员除了提前准备了沙袋、挡水板外，还增加了抽水设备、备用水泵等设备。
7: 常用的水泵有3台，然后应急的水泵准备了备用的有2台。台风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物业的工作人员都会在现场值班。紧急报修，我们像那个配备的工作电工呢，应急维修的人员也都有。
0: 此外，居委会还在社区设置了应急避灾场所。
8: 就是根据上海发布的通知，蓝色预警的话，我们是24小时有人值班，3级以上我们都是居委干部全员到岗。我们那个小区现有一个

0: 有安排的。
1: 铁路部门也已经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衢宁铁路、雍津铁路、11号至12号沪昆铁路、金台铁路、12号至13号金千铁路、同九铁路、皖赣铁路、12号至14号合久铁路、富六铁路等线路部分时段的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铁路部门提醒，

0: 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目前北京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当中，今天早上北京多地出现降雨。
1: 今天一早，朝阳、石景山、海淀等多地出现降雨，不少地区出现较强降雨。今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暴雨。当前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门头沟七个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7月10号14时至12号8时有大暴雨。北京市防汛办于9号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房山、延庆等多区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大多数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闭园措施。北京市交通委倡导停车场经营企业在落实自身运营安全的基础上，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停车资源。市民如遇路面积水、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可选择附近高地势停车场避险停车、避让险情。暴雨红色预警期间，提示全体市民尽量减少出行，避免在山区、河道、低洼路段及下凹桥区等危险地带停车。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是以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三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关注一组简讯。
3: 孟加拉国政府9号称，该国东南部班多尔班山区日前遭遇强降雨，并引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目前已导致至少5人死亡，多条道路被堵塞，救援及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气象部门称，未来几天强降雨仍将持续。当地时间9号，塞尔维亚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超过10000头生猪进行扑杀。塞尔维亚政府表示，将对涉疫养猪场提供补偿。据报道，过去2个月里，塞尔维亚多地发生多起非洲猪瘟疫情。当地时间9号，英超球队曼彻斯特联队正式宣布了即将兴建的新球场的位置。球场位于大曼彻斯特郡特拉福德区，距曼联现有主场1910年投入使用的老特拉福德球场仅约350米。据悉，新球场将设座位10万个，预计整个项目将带来48000个就业机会。曼联去年表示，希望新球场能在5年内完工。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整点财经》，再会。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7月10号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在海上回收平台以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1: 在我身后，长征十号乙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就在海南商发的2号工位点火升空。这一次发射的最大的看点啊，是在于它不仅将挑战这个型号的首飞，同时呢，在它的返回着陆段还将挑战验证我国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
2: 长征十号乙是直径5米、长约63米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点火约150秒后完成一二级分离，一子级已高速进入返回飞行阶段，先后经历滑行调姿段、动力减速段、气动减速段和着陆段4个阶段后，回到位于发射场东偏南约430公里的海域，被海上回收平台领航者号上的网系回收装置捕获，实现软着陆回收。与此同时，火箭二子级成功入轨，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而长征十号乙火箭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网系回收的方案。这个方案呢，提高了火箭的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的调控难度。更可贵的是，这次任务是一次全流程发射的场景，系统验证了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从发射到回收的完整技术链条。
3: 因为它是一款这个首飞火箭，我们还叫它是双首飞，就是一子级的这个回收包括二子级的入轨，其实设计的重点也是在验证这个全流程任务的能力，采用的首次啊，也是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这型火箭的设计亮点有哪些？接下来我们来一起了解。
1: 在我身后啊，就是这枚长征十号乙火箭的首飞舰，它采用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这个高63米、大约20层高的大家伙，采用的是一

0: 一个三平测发的模式，也就是水平总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这种模式占用发射工位的时间短，准备时间呢只需要14天，这样一来工位的翻台率更高，一年能打的发数也会更多。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新一级配置了7台液氧煤油发动机，新二级配置1台液氧甲烷发动机接力工作，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

0: 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优势。
1: 整个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的话，也是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来研制的啊。它的这个二子级是这个低成本的液氧甲烷模块的二子级，然后它的一子级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的这个成本啊可以得到这个降低。另外可重复使用之后啊，我们也是能够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这样的话也是为我们国家后续的这个低轨星座的组网建设啊等等的这个贡献力量。
0: 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按计划开展一子级复用飞行验证，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迭代升级。
2: 此次首飞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也是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的三个型号之一。记者了解到，这三型火箭的高低搭配将构建起我国航天运输的新体系。继续来看报道。
3: 从这个位置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长征十号乙的两级构型，这下面这一级就是它的一子级，沿用的是长征十号甲的一子级成熟状态，而上面那部分呢是新研制的二子级，是一个液氧甲烷的动力模块。这样一枚新老结合的火箭，实际上是蕴含了长征十号整个系列模块化的设计思路。
0: 和长征十号乙共用一子级的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是我国新一代近地载人火箭，主要承担低轨载人和载货任务。它运力更强，又采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氧煤油推进剂，可以说是长征二号 F 和长征七号火箭的升级款。而长征十号乙火箭是由长十甲的一子级和新研制的液氧甲烷二子级组合而成，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
1: 通过长征十号乙的这个飞行，一方面就是为这个长征十号甲啊载人航天工程积累这个经验啊，给他们做这个飞行的这个样本，积累可靠性数据啊。另一方面也是验证整个这个二级的这个液氧甲烷的动力模块。
0: 验证液氧甲烷动力模块，就是为正在研制的长征十号丙准备的。长征十号丙将打造为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定位为主力商业火箭。运载能力将进一步提升，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商业发射任务的需求。这三型火箭共享同一个直径和两型发动机，未来将大幅提升发动机和火箭的制造、总装、测试和发射效率。
1: 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叫循序渐进啊，逐步验证的这么一个策划。那么长征十号甲、长征十号乙、长征十号丙三型火箭啊，也是朝着这个我们叫大规模、低成本、高频次、高可靠的这个进出太空的这个能力啊，也是贡献力量。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4: 夏粮是全年粮食产的第一季，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的21%左右。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夏粮丰收有多个有利因素支撑，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为夏粮丰收奠定了基础。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冬小麦是夏粮的主体，面对上年主要粮食产区连续阴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晚播的不利局面，各地及时采取措施。
4: 各地及时抢排、田间积水、抢收抢种同步推进，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关键技术，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稳定夏粮面积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3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会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6: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

0: 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1: 今天上午，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随着我国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深化推广，外国人入境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2: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内地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
3: 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有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2: 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岗、罗湖、莲塘、福田、深圳湾、文锦渡、珠海拱北、横琴、青茂、港珠澳大桥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从上述口岸边检智能快捷通道刷脸通行。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检通道日均通行约27.6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在深圳湾、拱北口岸车辆查验通道启用跨境驾驶员刷脸智能通关，相较于刷证通关模式，通行效率提升了61%。
3: 下一步，中国出入境管理局将结合粤港澳三地发展实际需求，利用新黄岗口岸建设等契机，不断拓展快捷通关、刷脸智能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关等创新科技的应用场景。
1: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发布会上还介绍，上半年我国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国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
4: 上半年全国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4万余人，打掉重大犯罪团伙157个，挂牌督办重特大案件88起。通过国际执法合作，从境外抓捕一批蛇头等跨境违法犯罪人员，持续深化非法入境、非法拘留、非法就业外国人治理，查处遣返1.19万人，依法严厉打击口岸边境涉枪爆、贩毒走私等违法犯罪，破获毒品案件20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05人，缴获各类毒品4.3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案件45起，查缴各类枪支603支，子弹2.7万余发。下半年，国家移民局将进一步凝聚专业力量，深化国际执法合作，持续加大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3: 组织相关地区移民管理机构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开展类案会战侦办，严厉打击各类跨

0: 跨境违法犯罪，全面强化追逃举措，对罪行严重、影响恶劣、长期藏匿的目标逃犯实施集中缉捕，严查严管涉偷渡违法犯罪重点人员，与重点国家和地区执法部门在线索通报、联合办案、跨境追逃等领域开展执法合作。
1: 7月9号12:04左右，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全力调查事故原因。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晋江市辉腾鞋业的工厂的楼顶。那么昨天呢，有很多工厂的工人呢是被困在这个楼顶。那么据昨天消防人员介绍说呢，因为楼顶也堆放了很多的杂物，我们通过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那像这些现在已经烧得几乎辨认不出来形状，但是我们通过这边的一些还有一些残存的这个单个的这些鞋楦，大家能够看到这些是被燃烧完的一个鞋楦的一个形状，这是制鞋的一个当中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那么这些外面的这些部分呢，已经是完全烧焦了，然后并且堆积在了这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台上面呢有一个类似像铁棚一样的这个东西，也是因为它的这个高温导致它整个的支架也弯折，整个铁棚呢也已经倒塌。
3: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五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此外，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火灾事发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事故原因正在全力调查中。
1: 随着台风巴威逼近，今天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明天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同时，受到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巴威明天晚上将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在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明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3天，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由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天9点，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受台风巴威影响，多条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10号至15号，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鄱阳湖水系、淮河中游干支流、海河流域北三河及滦河、松辽流域辽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辟河、潮白河

0: 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闽江、瓯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提醒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今天早上，北京多地出现降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的平谷区。
2: 今天一早，朝阳、石景山、海淀等多地出现降雨，不少地区出现较强降雨。今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暴雨。当前，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门头沟七个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7月10号14时至12号8时有大暴雨。北京市防汛办于9号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房山、延庆等多区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大多数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闭园措施。北京市交通委倡导停车场经营企业在落实自身运营安全的基础上，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停车资源。市民如遇路面积水、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可选择附近高地势停车场避险停车、避让险情。暴雨红色预警期间，提示全体市民尽量减少出行，避免在山区、河道、低洼路段及下凹桥区等危险地带停车。
1: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获悉，今日受降雨影响，预计晚高峰交通将会呈现高位运行态势。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北京市将于今日17点至20点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晚高峰期间，城区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主要高速公路出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部分区域交通压力较大，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驾车出行请务必控制车速，注意雨天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请耐心等待，切勿争道抢行。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
0: 内塔尼亚胡9号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宣布，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捷克尔，约合7900亿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他称，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在这个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如有需要将对伊朗发动第三次打击。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号报道，欧洲跨国高速铁路运营商欧洲之星首席执行官日前表示，将提高新采购列车的耐热设计标准，以适应夏季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天气。
3: 欧洲之星首席执行官卡

0: 马泽纳夫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鉴于欧洲多地高温天气频繁且持久，欧洲之星已于近期通知列车制造方改进设计， 保证新采购列车在55摄氏度气温下也能正常运营， 而此前的设计标准是45摄氏度。 此次调整主要涉及到改进空调，采用更高等级组件以及耐高温的微处理器。 新采购的列车预计要到2031年才交付， 而且很可能服役30年。 卡泽纳夫说，近期欧洲之星大约十分之一的列车受到高温影响，出现故障和延误。为此，公司已经安排了更多维护人员，以便在列车出现故障时及时进行抢修。去年10月，欧洲之星宣布与法国制造商阿尔斯通签订价值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55亿元）的合同。 数据显示，欧洲之星2025年全年运载旅客约2000万人次。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 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 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
0: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的球队。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孟加拉国政府9号称，该国东南部班多尔班山区日前遭遇强降雨，并引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目前已导致至少5人死亡，多条道路被堵塞，救援及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气象部门称，未来几天强降雨仍将持续。当地时间9号，塞尔维亚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超过10000头生猪进行扑杀。塞尔维亚政府表示，将对涉疫养猪场提供补偿。据报道，过去2个月里，塞尔维亚多地发生多起非洲猪瘟疫情。
2: 当地时间9号，英超球队曼彻斯特联队正式宣布了即将兴建的新球场的位置。球场位于大曼彻斯特郡特拉福德区，距曼联现有主场1910年投入使用的老特拉福德球场仅约350米。据悉，新球场将设座位10万个，预计整个项目将带来48000个就业机会。曼联去年表示希望新球场能在5年内完工。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有请新朋友，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舞良夜。
6: 要换人了，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
7: 认准天猫旗舰店。
1: 来看其他资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6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1%， 涨幅较5月的 6.6% 进一步扩大，刷新2023年3月以来最高值。 数据显示，在纳入统计范围的23类商品中，有22类价格同比上涨， 其中受到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的影响， 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 22.8%， 涨幅较5月显著扩大。 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爱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有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常常眺望却难到达。有一个很近很近的地方，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是少年出走后再也回不去的故乡，那是微风吹过的林间，那是城市里少有的纯净，那是翅膀飞起后永生凝望的澄澈。若寻得一处安放内心的地方，那就是乡野。公元762年，杜甫至交严武，被召还朝。

0: 杜甫从成都出发为他送行，此行300余里，杜甫满含不舍。绵州东京渡口，地方官设宴招待，他们观赏了一场拦江打鱼的盛况。这一场景被杜甫用诗记录下来，《观打鱼歌》：绵州江水之东京，防鱼波波色盛吟。渔人扬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众鱼长才尽却气，赤鲤腾出如有神。潜龙无声扰蛟怒，回风飒飒吹沙尘。庸子左右挥双刀，快飞金盘白雪糕。徐州突尾不足意，汉阴茶头远遁逃。新鲜的鱼被厨师现场制作成生鱼片，快飞金盘白雪糕中的快字就是生鱼片。在中国，生鱼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距今约2800多年。唐朝是食用生鱼片的高峰期，在江河边将刚刚打上来的鱼做成生鱼片，应该是当时最流行的美食。陈华从厨26年，他在绵阳仙海湖边有一家生态鱼馆，周末陈华应顾客的要求到野外为他们现场制作生鱼片。陈华了解生鱼片在中国的深厚底蕴，一直不敢荒废制作生鱼片的手艺。仙海湖水域达7平方公里，城市边缘的这片水域成为大家放松身心的好地方，乡野自然的澄澈清净，总能抚慰人心的烦躁。新鲜的桂鱼离开水面就会失去活力，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食用。将桂鱼去鳞和内脏，剁去边角料，选取鱼身最嫩的地方用来做生鱼片，放入几片切好的柠檬，然后将分割好的鱼肉泡入水中冰镇，冰水瞬间锁住了鱼肉的新鲜。
1: 冰水去挤这个肉呢，它会呈现更嫩的一个口感，更脆的一个口感。柠檬酸和肉质的这个蛋白质相结合呢，会使肉吃起来更加的鲜甜。用这个冰水浸泡以后呢，它里面的杂质血水会进一步的排出掉。
0: 鱼肉需要冰镇15分钟，在这个空档将鱼骨和剩余的鱼肉熬制成鱼汤，不浪费一点食材，是厨师对食材的尊重。
1: 鱼头啊，鱼骨啊，这些呢，我们四川传统的是拿来煲汤，加开水把汤冲得很白很白的，也可以煮一些豆腐呀，煮一些蔬菜在里面。
0: 陈华在和时间赛跑，生鱼片讲究一个鲜字，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生鱼片的制作。捞出鱼肉，冰镇后的鱼肉更富有弹性，口感更脆嫩。片鱼时的速度和刀法尤其重要，生鱼片的刀工要求非常严格，片出的鱼片要薄如蝉翼。将片好的生鱼片码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就可以上桌了。从鱼离开水面到端上桌面不足20分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肉的新鲜度。

0: 唐朝时期吃生鱼片的蘸料可以根据四季物料的不同搭配，春葱、夏蒜、秋芥、冬菊配上古法酱油，现代生鱼片的蘸料比之前更丰富了些，
1: 海椒呀、芹菜呀、香菜呀、姜啊、蒜啊这些的一些辅料泡这个边角料，其他的一些蔬菜的鲜味，包括一些辣味，剩下的这个酱油呢，它就更加的鲜美。
2: 新鲜哦，便宜。
0: 乡野之地，碧波荡漾，三五好友在春天里品尝新鲜。
3: 哎，好吃，很嫩，很甜，
4: 这个鱼的肉质口感还是比较好。
0: 客的乡野之行，化解了都市生活的繁忙。来自乡野的美食，充满着野性和淳朴的气息，沧海桑田，历久弥香。

0: 这个城市躲不开风雪，也就不再躲避。
1: 来来来，滑冰了，滑冰了啊！
0: 纷纷扬扬的大雪落在悲心交集的无尽岁月中。可是漫长的一生，有太多比风雪更重要的事情。他们索性守着火炉，努力烤热自己的食物、房子和身体。
1: 来吧，吃啥的？
2: 东北人嘛，讲究这个热情款待嘛。
3: 每年不管人多少，我都整一桌子菜。
0: 他们索性跑到室外，活蹦乱跳，与冰雪嬉闹，与风雪共舞。
4: 待着没啥事儿，就出来就钓鱼呗。
0: 在严酷的环境里，照管好该照管的一切。
2: 我想把这个东西做到更有灵魂，更极致一点。
5: 别看我做的盒饭是小买卖，但是我要做，也要做我自己的特色。
0: 今晚，我们哈尔滨见。

0: 滨音乐厅，第一场新年音乐会华丽奏响，开启了哈尔滨虎年贺岁音乐季。这是一座典雅的城市，举目可见的欧式建筑，响彻四季的音乐活动，如日常的精致西餐，早已和本地天然的东北文化浑然一体。小提琴演奏家张可涵旅游十年又回到家乡，音乐会结束，吃一顿地道的哈尔滨俄餐是他打小就有的记忆。
1: 中央大街两侧有很多的西餐厅，绝大多数是以俄式西餐厅为主的，每家的餐厅他们的特色都不太一样。
0: 娜塔莎，她烹饪的家庭俄餐在哈尔滨享有极高的声望。
2: 我姥姥有的四人，现在挣的都是我们这样回血人了。我们哈尔滨的俄罗斯人，妈妈留下的，妈妈的味道。
0: 油炸包，地道的俄式小吃。
2: 油炸包就是一种俄罗斯，就是咱们饺子似的。
0: 精选上等牛肉、胡萝卜、洋葱打碎，黄油做底，混合翻炒，撒上俄罗斯茴香、哈尔滨绿豆粉丝，切碎拌匀。
2: 俄罗斯没有粉丝，就哈尔滨有粉，中国这边有粉丝，粉丝放里边爱吃吧，里边有些油脂啊、汤啊，它能包住，它不用淌。炸出来光光溜溜，像橄榄球似的啊，那都胖胖的。

0: 去。
1: 娜塔莎的家犹如一个小型博物馆。
2: 这老照片，这过去是买卖街街口，这是这上至大街造林公园，自二年发大水的时候，这是中央大街，这都是有很多相片是外头没有的。这些小屋的小皮包，那小梳妆台是妈妈的，妈妈结婚的时候，过去的烙屉是这样的事儿，在里头过去放上炭，放上煤炭、煤炭，完了熨衣服、熨斗。这是装的是老爷那盏八卦，这是桦树皮做的，你看，因为没有钉，怎么做的不知道。这个小秤是我姥爷用过的。
1: 娜塔莎的姥爷是一个叫赵忍安的山东人，闯关东，闯到海参崴，酿烧酒，卖烧酒，和当地姑娘鲁克维诺娃一见钟情。1924年，他们生下了大女儿列娜。3年后，为了躲避战乱，一家人移居哈尔滨，批发零售小百货。1951年，列娜的女儿娜塔莎出生。
2: 这是妈妈，我特别喜欢这张相片，过生日照的，饭店照的，别人送一些鲜花嘛。
1: 传承了姥姥和母亲的优秀厨艺，娜塔莎从13岁开始制作家庭俄餐。
2: 这3岁我就帮妈妈做饭呢，烤馅饼啊，烤各种点心呢。我要做啥，我要整啥。端完的尝尝行不行？这样行不行？我还问呢，我问。

0: 圣诞节即将来临，娜塔莎和姐姐特意来到乡下，为一顿特殊的宵夜大餐做准备。
1: 有你们当地大鹅吗？
2: 有。
0: 在东北，没有一只大鹅能活过冬天。落雪前后，鹅肉既肥美又紧实，正是吃鹅的最好时机。与流行的铁锅炖大鹅不同，娜塔莎坚持制作家庭焖烤鹅。
1: 按鹅是妈妈那种腌法，先腌搓跟洗澡似的搓十来分钟，挤掉以后再搁奶，
0: 盐搓奶泡，肚子填满中俄传统香料，是对一只大鹅最好的尊重。

0: 圣诞节时候，妈妈给糖啊，给买个新衣服，买个头领子，那就过去就美死了。
1: 这边点酥吧。
2: 经过一天一夜的腌制，调料充分入味，娜塔莎必须祭出两件历经沧桑的传家宝。
0: 好的，你看我这个锅，这锅老锅100多年的锅了，看姥姥电脑的锅，这有牌子，杀鹅的时候的，煮这么多年都不掉的标志呢。
2: 大鹅裹上锡纸，整只放入烤锅，
0: 包上了，
2: 再将第一件传家宝塞进第二件传家宝。
0: 这炉子也得算100年，光是修复了它也是100多年了。1903年盖这个房子，它就肯定就有炉子了。这个炉门是你看都烧瓢了。
2: 俄式传统壁炉，暗火慢烤，鹅皮油脂渗出，鹅肉渐渐酥烂，原焖汤汁笼住香味。
0: 焖3个小时的，3个小时以后把锡纸都打开了，就抹上西米蛋烤，上色了，那就要成了，就摆上水果啥的就好了。
2: 再等40分钟，亲友陆续到齐。二次焖烤。

0: 的大鹅出炉上桌，外皮焦脆，鹅肉香焦玉嫩，口感肥鱼鲜美，唇齿久久留香。
1: 节日快乐，圣诞快乐，
2: 圣诞快乐。
3: 我们是哈尔滨俄罗斯的西餐，跟那个什么法式德式都不一样，因为这话是妈妈的味道，妈妈那时候做的，所以我就不说说的。可我一做啥，我一做东西，一做这个，哎呀，这个妈妈最爱吃的。我说妈妈不在，自己一都行。
0: 一次意外的美丽遇见，三代人的命运变幻，娜塔莎家族跟这个城市密不可分。哈尔滨的俄餐就像从远方飘来的一条船，载满岁月的滋味和斑斓的记忆，超越了民族，也超越了时间。
4: 新烤的秘鲁热乎的嘎嘎甜，烤的秘鲁。
0: 离开洋气的市区，我们来到城郊穆家沟，体验最接地气的东北美食。
5: 这别小，这是个屯子哈，市里头的一般都奔着来。
6: 啊，松花完了之后擦一边，啊，服务员走散。
7: 大片肉啊，切肠子也是，老香了。
8: 人这个杀猪菜做的有一种农村的那个氛围，有一种农村的那个味道。
9: 好像给大家吃的话，就是找出以前那种很回忆的那种感觉。
10: 杀猪菜呢，但是个人家有个人家的做法。我们家呢，就是以像我小时候吃我们自己家做的那种烩菜，就是杀猪烩菜，以这个标准为标准。
0: 东北童谣里唱，小孩小孩你别哭，进了腊月就杀猪。杀猪菜在东北人心目中享有无上地位。留守城要赶在下一场大雪来临之前拉回专门找人饲养的土猪。
11: 哎，兄弟，换爹。
12: 大哥，
11: 好，
12: 好，换几个？
11: 四个，就他了，对，就他。

土猪已经到位，灵魂酸菜登场。食用之前，切成细丝，反复冲洗挤压，尽量排进酸水，避免酸味喧宾夺主。

0: 脱皮开膛，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环保煤大铁锅，旺火烧开，大棒骨身鲜士卒，五花肉、拆骨肉、梅花肉依次下场，呼出一锅浓郁的肉汤。新鲜猪血快速搅拌，搅出血筋备用。煮血肠，水温是关键，边煮边放气，防止煮爆。汇集精华的肉汤准备就绪，等待已久的酸菜奋不顾身，最后加入血筋，还原小时候味道的关键。
1: 烩菜这一块，因为越烩越好吃嘛，总结出一部分经验，因为是分三步嘛，第一步是提前先烩出来，完了之后困一宿，第二天完了之后再把这些食材加到一起，再通过大马烧热。

0: 这样子，完了再上餐桌。嗯，
1: 你这不是把秘方都教出来了？
2: 会好之后，还需静置一夜，等待时间和微生物施加魔法。上桌之前，再次烧开十分钟，香味充分释放。一锅饱含期待的杀猪菜终于上桌，各路食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炖个难舍难分，炖个天昏地暗。
3: 今天是孩子那个乐考结束，祝贺他乐考打满分。啊，祝您乐考打满分的。
4: 新年快乐！
1: 快乐！
5: 好，谢谢。干杯！
6: 老人抱抱，
7: 慢黑。来，杀猪菜来了。
1: 来，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我跟你说，有红包啊！
7: 来，攒起来。
2: 每到寒冬，粗犷凶悍的杀猪菜总会显露出独属东北的温暖。它充满了乡土气息，浸润着亲情、友情和乡愁。纵使走过千万里，尝过千秋万肴，都无法改变对它的眷恋。

0: 冰雪是大自然的馈藏，音乐是城市文化的灵魂。打出溜滑，抽冰人，所有哈尔滨人童年的乐趣。
1: 来来来，滑冰了，滑冰了！
0: 冰封的松花江面，孩子们的天然游乐场。大爷大妈们争先恐后表达对严寒的蔑视，钓鱼佬不甘示弱，富饶的松花江上永不空军，
2: 待着没啥事就出来就钓鱼呗，
3: 往这一坐，喝个小肠，钓个小鱼儿，不比干别的强吗？
1: 儿子
4: 啊，
1: 往这边拽来。
0: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尝试冰钓，王海龙带着即将升高三的儿子来放松放松。
5: 你坐这钓，别让它漂贴边儿啊。
3: 受不了。
4: 嗯。
0: 似乎是新手光环的加持，今天的鱼来得格外快。
6: 上鱼了！哎哎呦哎呦！
7: 来了，
6: 快快快！哎呀，你可追上我了！我钓一条，你钓一条，完了，我看你这个也要误上钓鱼这事儿啊，这个以后要耽误事儿啊，打鱼摸虾，耽误庄稼。
0: 经过一天的辛苦，父子俩鱼获满满，带上几块松花江的冰，准备另一道专属东北的家常宵夜。
6: 妈，给我快碗酱。
0: 大酱，东北最具统治力的调料。酱焖铁锅杂鱼，小火慢熬，将烂未烂之时，趁机投入冰块，鱼肉遇冷收缩，更加紧致饱满。
8: 那东北有句老话，天滚豆腐，万滚鱼。
6: 今天就是我跟王晨，我俩起早爬半夜的钓的。哎，你们坐这儿。

0: 广九哥，短视频平台主播。
1: 还唱呢，到点了，走吧。
0: 广九哥的正式身份是一个做盒饭的小老板。下午四点，北国冬天日夜交替，寒气上涌，热乎乎的快餐盒饭准备出锅。
2: 老板，来份盒饭。
3: 茄子跟他一样也行。
4: 茄子，
3: 拜拜。
5: 来吧，吃啥的？
4: 二十四。
0: 没有哪个城市像哈尔滨一样，对盒饭如此执着。
6: 今天媳妇儿不给做饭。
7: 唱完歌了，回来之后了就吃点盒饭，这是正常的，这是最起码的。
8: 天天一饿的时候就想来吃的，
9: 什么人都消费得起。
10: 每盒里是三种蔬菜，两种肉，你选一选。菜是固定的，咸肉就可以。
11: 来个鸡腿，
12: 给我来个肉段盘肉，
13: 来给我来个肉段的，带走。
14: 咱家还是出租车比较多，我们下午四点开始，到明天早上三点半。最好的时候是一分钟的量。
5: 他家菜吧，虽然固定那几个菜，但吃的味道特别好。
15: 反正我是挺顺口。
14: 酒浓不怕巷子深的，跟这个什么街好像没啥关系。
10: 饭多长时间好？还有四个了，快一点。
14: 这边直接喊了，那边直接就准备了。

0: 如何选址，广九哥有自己的理解。
1: 我在这考察店的时候，在这待了挺长时间。你这块有大公交站牌，能让你停别的车吗？对面如果是饭店的话，他抢车位，想上你这吃饭没地方停车。我这地方，这个地方就这样好，这几样都没有。
2: 我要
3: 来一份狮头盒饭。
2: 你说他们吃盒饭都吃出面条的动静，你说啥样吗？
4: 扔盒的时候，那盒上刷都是印儿哈。
2: 嗯，
4: 挠盒，刮了刮的。
5: 要知道它有名的还是扒肉豆瓣儿啊。
1: 扒肉是我自己研究的，别人家是片儿，小片儿，四五片儿，我家是一个整块。
0: 上等五花肉，喷枪微料，切成大块，秘制酱料腌制。油温把控在毫秒之间，火大容易焦糊，火小去油太慢。高压炖煮，氨基酸和糖碰撞重组，开始进行传说中的美拉德反应。开盒瞬间，一指厚半掌宽的扒肉条跳进你的眼睛，丰腴的油脂绽放口腔，在唇齿边缘尽情弥漫。
6: 好香，
5: 他家就这肉，就奔这肉来的。
7: 你看能否采访？
5: 没有肉，他这个菜你
7: 说着就拿过纸笔，认真的
5: 吃不了。飞
8: 行收款13元，飞行收款13元。
1: 现在锅是8:50，时间长了都有经验了，我们大伙都饿了，打好提前量，进屋就吃，不耽误他干活。
0: 为了提高出餐效率，帮助司机节省时间，广九哥还研究出了一套神秘暗号。
1: 肉段是叉，鱼香肉丝挠成丝儿，排骨的画成像排骨那个形状似的排骨，狮子头的狮子头不这样式的吗？画成个圆儿，象形意思。完了，鱼就是钩了。
0: 凌晨3点，盒饭大战进入尾声。
9: 下班了，
1: 一起我熬完了，
9: 吃饭。

0: 这晚上这个点基本上平台就没有多少单了，因为大家都不上班，晚上给家都一般都给家做一会儿吃。
1: 除了烹饪美食，娜塔莎还热心参与博物馆

寒凉的空气中升腾起一团浓到化不开的人情，无论是曾经的艰难时光，还是眼前的微小满足，都能徜徉其中怡然自得。哈尔滨人用骨子里的坚韧和乐观，把粗犷的生活打磨得精致浪漫，把寡淡的日子调和得齿颊生香。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是一座因海而生、闯海而兴的寻梦之城。总有人到海口落脚，带着对未知世界的向往。
1: 漂洋过海来这里100来年了。
2: 1950年，中国已经解放了，当时船家就搬回来。
3: 海南那个时候是改革开放的这个前沿阵地嘛，来闯一闯嘛，
4: 就越远越好，天涯海角。
0: 深如不系之舟，时代变幻莫测，扎根之路沉沉浮浮。不是所有的出发都能荣归，并非所有的结果必须辉煌。
2: 我就不怕，哎呀，我们做工赚钱是最光荣的。
5: 大家开开心心吃吧。
6: 哎呀，这个地方待久了，待那30年了，那真的像自己家一样的。
7: 来，阿姨，你的汤。
1: 我上60岁，你说退出江湖，不可能。
0: 穿越岁月风尘的闯海人，以执着的信念、质朴的活法，建立守护心中的家。无论过去未来，任凭潮来潮往，今晚我们海口见。阿六、阿柏父子在烟火中一起上阵。
1: 爱情像啊，每天要说一下的，每天要修。
0: 深夜11点，各家大排档大显身手。这对父子天团常年占据海口宵夜排行榜前列。
8: 就是他们炒的这种粉啊，好有锅气哦。
9: 晚间这种美食就是街头的魅力了。
10: 每天渔民出海回来呢，品相好的就自然就上集市去售卖了，小鱼小虾就自带回家，炒一下粉啊，或者做一下汤粉，慢慢就被这个海口人接受了。
1: 漂亮，真的很漂亮，小草不漂亮我在骂我自己。不是说我吹牛，没有一家人炒的粉呢比我更好。你要有这种自信，你还做着最好吃的菜。
0: 阿六吹牛的底气来自他自创的全家福炒粉。河粉当然是主角，但既然是全家福，所有成员必须整整齐齐。
1: 什么都有，这里面各种海鲜还有牛肉汤在一起，叫做全家福。
0: 炒粉讲究猛火快攻，火候、翻炒力度和速度三者配合得当，才能保证既滑嫩又弹韧的口感。另起一锅，配角下场，18种荤素食材热烈交锋，丰富的风味物质融为一体。最后加入形似肠子的沙虫，海口人心中最顶级的鲜味。水淀粉勾薄芡，大火收汁，浇在刚炒好的河粉上。阿六牌全家福炒粉闪亮的。

0: 重要，他就把握好那个刚刚好的度，造就了他们家的这个味道。
1: 整体的这种味道吃来就很鲜甜。
2: 这个炒粉就能给你带来很幸福的感觉啊。
3: 好吃，
4: 好吃，真好吃，好吃到紧张。
5: 我炒每一份粉而负责了，客人吃干干净净，舒服了。最舒服的
6: 老板呢、啊、老板好吃啊，
7: 吃过了，
6: 好吃啊，好吃。
5: 祖籍是从福建搬来这个村住的，漂洋过海来这里是一百来年了。我们祖籍呢都是卖早餐跟夜宵的，我叔我婶都是卖宵夜的。
8: 跟着父亲炒粉九年，喜欢骑单车的阿柏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9: 你需要朋友啊，就像我爸讲的，我爸讲是他每天卖炒粉的话，朋友找他他都没有空回啊，是吧？不想开家店没有了朋友都没事，乏味。就像是说你开一家店还是一样卖我的夜宵，但是说我可能装修啊，我的环境啊，以单车为主题嘛，全海南第一家有创新一点啊，骑车赚钱两不误。
5: 我真的不放心啊，他搞那个有这个思想就好事，不过能做得到就看他的本事。
9: 有些客人也喜欢吃我炒了，
10: 确实老爹比儿子优秀。
11: 我感觉他颠锅颠那一下跟阿伯颠的不一样高，可能他自己也需要一点特色吧。
9: 九年呢，在他心里我也不合格啊，是吧？他厉害啊，
5: 做不对肯定要说，老爸也没存什么格，你不要单一表扬他炒的好，批评啊。
8: 休息时间，阿六变身家中大厨。徘徊许久的阿柏想和父亲比试比试。
12: 快好了，
5: 要炒过了啊，
12: 再搞好最后一个菜，我们炒几个，炒两三个粉出来给小孩吃试一下。
5: 是，你看你有这个本事能学到我多少层了、哦、试就试啊，怕你吗？
12: 怕，还是来吗？

0: 不多啦。吃炒粉。好吃吧？
1: 奶奶说我炒的好吃啊。
2: 好吃。
3: 打擂台啊，这些。
0: 妈，我炒的就淡一点，是不？
4: 在家人的欢声笑语中，阿柏精心准备的炒粉比赛，成为晚餐中的小小插曲。而作为父亲的阿六，心中早已有了打算。
5: 我想清楚哦。
0: 对了，你想清
5: 楚。把这家店一直开下去，但是要以我的方式来。
0: 你要经营炒那个粉这个城市，来炒出人客人吃，我放心啊，100%放心。
6: 不开工你也有的吃。
0: 从不成家搞到现在也不容易，还要有创业的心，让给他搞啊。
4: 父子俩多了一些相互理解，配合更加默契。海口地道的老大

0: 每天就他们也是一种美食。
1: 这个红茶都是从南洋那边带回来的，现在南洋谋生以后就把那些生活习惯带回来，包括你看现在那骑楼都是南洋风格啊。南州梅露加灭
2: 辣风，这里曾是海南人下南洋谋生的起点，也是他们归来的家园。
3: 这个好看吧？
4: 哎，这个不好看。
3: 好看吧？
4: 这个好看吗？
2: 阿公阿婆从事最油腻的工作，却保持着最讲究的派头。
4: 好了，帅吗？帅不帅？
5: 帅。
4: 干什么都讲究，
5: 绝对不能马马虎虎。
4: 好了，走吧。
2: 虽已耄耋之年，依然是叱咤夜市的神仙侠侣。成就二老江湖名号的是风靡海口的街头小吃炸炸。
4: 好，大家开开心心吃吧。哎呀，
2: 炸炸又称炸串炸东西，荤素多样，丰俭由己。经久不衰的菜品之一是阿公特制豆芽包。双层米皮，馅料丰满，外观要求同样苛刻。
4: 一层就太薄了，就容易破了，一放下去这个油一炸了就打开了，就散掉，就不能要了。太紧是炸不熟啊，炸菜也是很讲究的。以前我干的年糕啊，这个锅盖它都炸飞掉了，很怕的。总结经验要掌握这个火力啊，这个火力不好就炸得不好。
2: 米皮软糯而有嚼劲，脆嫩豆芽裹挟酱汁，带来味觉和齿感的双重刺激。
6: 豆芽包是这样，它因为它做的特别厚实，然后你一口咬进去就感觉非常饱满，
7: 酱汁也会渗透到那个豆芽里面，它就整口那个汁就爆开了那种感觉。
8: 经典就是经典。
3: 好久没看见你啦，
4: 阿婆好开心。
8: 不只是我们三个人印象深，是我们那一辈人吧，印象都很深。快乐集中站。
6: 我小时候就经常放了学下课就去围在阿公阿婆这个摊前，
8: 就一直都在脑海里，因为当时我们就是站在那个围栏外面的小学生之一，吃完了回去真的不用吃晚饭了，
9: 然后吃着吃着就成了童年回忆了呗。
4: 好吧，美女来了，欢迎你啦。
10: 那地方
8: 爱民，景我家，我家迪了。
4: 很早很早以前，我父亲就出国了，在马来西亚那边。1950年，中国已经解放了，分了田。分了房子，当时全家就搬回来。哎呀，回来都不懂劳动，不会种田啊，青菜啊，野菜啊，什么都吃了。
11: 啊，以前阿婆去那边，人家笑了，阿公，你嫁给阿公，没有饭给你吃了，饿了，阿婆也不管他。
4: 我很关心我阿婆，真的，一直都照顾得很好的。
3: 好啦。
2: 阿婆义无反顾，阿公一往情深，双向的奔赴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
4: 阿公什么都会修理，炸东西也会，他什么都会，问问的就好了。现在老了眼睛花了，哎呀，慢慢摸了，不太熟练了，或者。
2: 阿公以前是车队技术能手，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退休之后决定另谋生计。

0: 修理单车的工具啊，我搞好了，我准备修单车啊，但是我怕我出去丢单车啊，那么阿婆傻傻的坐在那里好像放不下，最后我跟阿婆说的，看人家卖东西，我去，我们两个先卖好不好？
1: 在一起是阿公最简单的想法。从此阿公携手阿婆闯进宵夜江湖，开启了海口炸炸传奇。
0: 我阿婆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都不怕。哎呀，我们做工赚钱是最光荣的。关键是配料要配得好吃。
2: 好了，那这个
0: 每一件东西我都要炸来吃一下，尝一尝怎么样味道，配这个料够不够味。
1: 桂皮、八角、草果、孜然，十几种配料混合磨细，蒜泥爆香，蚝油增鲜，最佳比例来自常年累月的经验。
0: 一开始的时候正好像人家讲，哎呀，甜呢、啊，糖一加少一点的，也是说咸呢、啊，我们今天要注意一下，慢慢总结了，什么都自己研究，我有这个性格。
1: 经过不懈的调整，汽车修理能手阿公研制出了独步海口的炸炸酱汁。
3: 海南的炸炸的精华就是在于它的一个酱汁，
4: 它酱汁就是不一样，瞬间就有食欲。
1: 爱吃炸炸的少年逐渐长大，让他们心心念念的不仅是小时候熟悉的美味，还有阿公阿婆相濡以沫的一生。
4: 最好的保养品就是爱情。
5: 炸骨凉啊，
6: 很羡慕啊，是吧？看60年了，是吧？有60年了，就是相互陪伴。

0: 我们以前在这个和平电影院看电影啊，你都忘掉了。他就去看电影啊，去过啊。好，请哪里来这里？反正两个人活得来就行了。阿公爱娃娃爱他就行了吧，对不咯？互相关心，互相照顾，这条一定要做到。六一年到现在就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就不一样了。
1: 时代浪潮奔流不息，一波又一波的闯海人也从未止步。
2: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1: 这个爱唱歌的女人名叫阿荣。营业前的准备时间，大战之前最后的宁静。海秀东路，海口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是宵夜的主战场。
2: 几位啊？四位吗？炒地瓜叶还是猪油渣炒菜心？我们的汤的话，这炖盅的这两个汤不错，我们招牌卖得很好的。
3: 其实你很难看到在那么晚上那么大的店了，还有那么多的人在这里忙活。
1: 阿荣既要帮忙点餐，还要把控全场节奏。
2: 收银台有12的客人过去了，两个帅哥。尊厨，麻烦看一下12桌的咸蛋黄炒四季豆好了没有？55的石锅翅有没有做好？
1: 琼越风味柔和，丰富了海口人的餐桌，更打造出宵夜硬通货。内外兼修的乳鸽，表皮酥脆，内里滑嫩，纯虾肉馅料融入18道褶的面皮，虾饺成功上位饺中皇者。
4: 在广东粤式茶饮文化里面，虾饺是其中最重要的，是海南的饮食文化构成的。
5: 这是一个老店沉淀下来，它是琼菜跟粤菜的结合体啊，对吧？

0: 这样无休止的忙碌，作为店里的元老，阿荣早已习以为常。
1: 开张没有多久我就来了呀，就是一间小小的店。
0: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20岁的阿荣从四川山村飘到海南岛，揣着他的海南梦。
1: 相亲啊，三天就过来了。来的时候坐大巴车，坐摩托车又坐了好久好久，转了好多弯才到他们家的茅草屋。本来是说来享福的嘛，不谁知道就这样子慢慢过吧。
2: 确确实实这个地方你说冒险家的乐园也不为过。
0: 闯海人如潮水般涌进大街小巷，海口的宵夜江湖风起云涌，阿荣的生活也迎来了转机。气宇轩昂和沉鱼落雁，暗语称之为男汤女汤。当地人认为男汤注重强身，食材硬核，女汤注重养颜，乌鸡鲍鱼必不可少。隔水加热，原料和汤汁受热稳定，炖中将滋味和营养牢牢锁住。
3: 来，阿姨，你的汤女人汤哦。
4: 海口的夜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养生嘛。
0: 一盅清淡滋补的靓汤，是整日奔波的回血神器。30年来，汤盅里的风味不改不变，汤盅外的世界却早已地覆天翻。
1: 这个地方待久了，待了30年了，那真的像自己家一样的。
0: 30年耐心耐烦，兢兢业业，从普通服务员做到楼面经理，阿荣终于在海口扎根。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如今也成了互帮互助的老伙计。
1: 那时候我没买房，看到那么多房啊，什么时候才是我的，有我的一套。20多年前都是有这种想法了，最近几年才买了。
0: 同一首老歌，不同时间演唱，有着不一样的滋味。人生始终如旅客，只把他乡做故乡。
5: 漂亮啊，不错啊。
0: 炸炸店有了新的合伙人，神仙侠侣退居二线。
6: 那个我们结婚好辛苦的，每个人抓一个糖果就完了，就是结婚。
0: 结婚60载，为了弥补当年的缺憾，阿公为阿婆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仪式。
5: 两个人一起也好啊，
6: 再苦也很开心。但是现在到这一定的年纪的更甜蜜的。
0: 深夜的街头，阿令父子依旧稳定输出，为海口人献上熟悉的全家福炒粉。
7: 不要靠小孩吃饭，不可能。我上60岁，你说退居江湖，不可能。
1: 有时候也苦过啊，酸甜苦辣都尝过。去海边吼几嗓子就好了嘞。
0: 阿荣坚信，只要踏实认真，总会被生活温柔以待。

命运，稳当的活法。本期漫游之旅告一段落，直面波动，接受无常。当浮华和幻象烟消云散，最简单的热爱才是我们最稳固的船。朋友，咱们江湖再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球搭子啊，
5: 球什么？
6: 球，啥搭子啊？
7: 咱俩不就搭子吗？搭了好多年了，对吧？
4: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8: 球什么呀？都给你搭好了。
9: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0: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1: 无论是中场哨还是开场哨，这份早餐都适配。
12: 牙签烤肉，摇摇杯，聚会看球，
4: 这才是我的看球搭子嘛！
13: 太好了，
14: 世界杯开始喽！
15: 行了，你别嗷嗷了，这杯比赛跟你没关系啊。
14: 谁说的啊？世界杯我年年看啊，
15: 人家不年年办呢啊？
14: 你这露馅了。
15: 不是我那意思，就我爱看球。
14: 真爱看球吗？
15: 真爱看。
14: 这么说你也算个球
15: 什么
14: 迷啊？
15: 你这别分开说啊。啊，
14: 你算球迷吗？
15: 我太算球迷了。
14: 那这样，作为球迷我考考你，
15: 随便问，
14: 比赛你在哪儿看？
15: 我去酒吧看呢。哎
14: 呦，外行了啊？
15: 你怎么能在酒吧看呢？
14: 酒吧看怎么了？酒吧看球受限制啊。哦，你看到忘我之处，你能奔跑庆祝，满地打滚，托马斯全旋吗？
15: 我在哪儿看球也不那样，就我这身材，我还满地打滚，
14: 总之是受限制，不自在。
15: 不去酒吧，那我就去大排档看。哎呦，那大排档那地方多空旷啊！我可以任意妄为，我可以托马斯全旋。
14: 行了，别全旋了啊！外行了，
15: 又错了。
14: 你不能去大排档看呢？
15: 为什么呀？
14: 不舒适啊！哦，就您这身材，还坐那马扎上，还看得见马扎吗？
15: 那我就是坐地上了，
14: 不成啊！
15: 那我就去现场看球。
14: 外行了，
15: 我又外行了。
14: 您怎么能去现场看球呢？
15: 现场怎么了？
14: 来回得功夫不成啊？
15: 那我不看了，我
14: 干嘛不看了？
15: 我没合适的地儿看了。
14: 我给你出主意啊。
15: 那我最适合去哪儿看球？
14: 你啊，
15: 在家看。为什么在家看？
14: 在家看球好处太多了啊，又自在又舒适，还有现场观赛的氛围。你能拿好吃的好喝的在家里当你的看球搭子，这多好啊！
15: 这主意真不错。
14: 哎，
15: 那这好吃的好喝的在哪儿呢？
16: 我们给您做呀。
17: 看球搭子这不就来了吗？
15: 我来了。看球搭子不光有美食，更要有好友，欢迎好友到家。来吧，那咱们都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6: 我是来自天津的足球解说员孟凡达。
17: 大家好，我是热爱足球的川菜大厨曾飞。
15: 欢迎宋大厨。你看咱们这里有专业的足球评论，也有特别适合足球的美食，还有球迷、
18: 啊、说准了。
15: 大家也打个招呼。
19: 我是爱看球的相声演员王子欣。
15: 欢迎子欣。哎，那我想问问孟老师，您看球多年，您又很专业哈，有没有看球的苦恼？
16: 我觉得最大的苦恼就是

0: 是半夜看球不知道吃什么，因为到了世界杯，我们隔着屏幕还叫外卖，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他也是对外卖员的不负责。
1: 对，你让人家凌晨两三点还要工作，
0: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四年一轮回，一夜奔万国。这个万国的美食，不趁着世界杯的时候吃，什么时候吃呢？对吧？
1: 今年的世界杯呢，这个开赛时间啊都偏晚，所以有的时候呢看着看着容易发困。那我们今年世界杯呢，就希望大家吃点什么能提神。哎，问问大厨，有这方面的美食吗？
2: 有啊，很多啊。像我自己在家做的话，就会做一些比较刺激的啊，让自己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去看。
1: 子谦，你提神的方式是什么呀？
3: 我提神的方式主要靠喝，这喝点饮品啊什么的，冰冰凉凉，马上精神头就来了。
1: 越喝能越清爽，
3: 就能加持那个兴奋的状态。
1: 嘿，我看你现在就好像跟兴奋过
3: 完了似的。
1: 那孟老师今天给大家做个什么菜？
0: 我觉得世界杯很火，饭桌上得辣。
1: 那您光说辣了，准备的菜是什么呀？
0: 这届呢是在美加墨进行，有一个墨西哥的美食现在在全国风靡，就是塔可。我这个主餐吧，咱就做塔可，怎么样？
1: 太好了，大厨您准备的什么？
2: 我准备是一个柠檬加芥末的一个泡凤爪，刺激提神，然后一晚上看球没负担。哇，
1: 您听见了吗？我们今天的美食啊，有辣有酸，绝对会让您感觉到特别刺激跟过瘾，而且还有特别好喝的饮品。那咱就边做边说呗。
0: 塔可呢，各个国家呀，它后来改良的不一样，但是在墨西哥，包括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大部分还是用这个牛肉。牛肋条呢，我感觉在这些肉里边跟牛腩一样，都是比较好炖的。
1: 您这个切法我是之前没见过，一般都是切成末或者切成条，您怎么还是整块的？
0: 因为呢，它是牛肋条，最后呢，我们不是拿这饼加牛肋条吃，它炖完了之后，我们要给它撕成那个纤维状。小池，给我来一个容器。
1: 曾大厨，牛肋条这块肉是不是特别合适？
2: 肋条油脂分泌丰富，它吃起来嫩度会比较够一点。
0: 所以这个腌呢，最关键它就是这黑胡椒、海盐、食用盐也行，不用太咸，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佐料在里边。来点食用油。
1: 哎，那您今天来到回家吃饭，为什么准备了这么一套衣服呢？
0: 我主要是看你这衣服挺有意思啊，是个柿子哈。
1: 柿子，对。
0: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德国队。这样的话呢，咱俩是德式，但不知道得不得分组合。
1: 哎，你看你这个穿的好像。
3: 我这巴西队的衣服。第一次看球是在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上，当时就是巴西队得的冠军。巴西队一直是我心目当中比较这个支持的球队。
0: 我们把它基本上入味呢，腌个3-5分钟吧，因为这个它后边味道会越来越重，不要太贪图一上来腌它的时候就味道太重了。
1: 对，我们还说了嘛，今天是重口味的，要辣，要辣出刺激感。
0: 我接下来就开锅啊。
1: 我看您是调了小火煎是吧？
0: 我们就是把它煎出两面金黄就可以了。它大火小火这都无妨，它煎完了后边还要炖。
1: 哎，那我问孟老师，您跟这个世界杯打交道很多年了，美食跟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我觉得世界杯期间烤肉是最佳搭档，外国人讲叫 barbecue。
1: 子谦，你看球和美食有什么故事吗？
3: 我看球主要是背着什么就吃什么，因为我看球对我来说呢，可能是借这个机会和朋友聚会啊，就欢度节日的那么一个感觉。
1: 要的不是吃什么，是跟谁吃。
3: 太对了，
0: 你看我这个颜色煎的
4: 那已经深了哈，
2: 出那种焦褐感了，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可以
4: 下锅炖了。
0: 而且用高压锅炖的话，它也得1个多小时，这个时间我们再准备其他的。
1: 那我把高压锅给您拿下来。
0: 我们先把这个肉呢直接放在这个高压锅里，然后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马上呢把这个料调了。我们平时在家里如果这样炖完的话，一般就是放高汤，但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墨西哥塔可呢，炖出来的这个肉就得是辣的。在这里边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汁原味的墨西哥塔可必须有花西柳辣椒。
1: 曾大厨，您对辣椒很了解，这个辣椒您熟悉吗？
2: 这个辣椒我不熟悉，用的很少。
0: 这个在墨西哥的辣椒里啊，它的辣度是中低度的，但是它有一种味道，它是果香味，你闻闻。
1: 哎，确实有那个梅果的香味儿。
0: 对，它就是一种果香味儿，所以算是中低辣度的。所以我觉得这道菜呢，它的吸引人之处啊，就是它口味非常的复合。我现在需要一个搅拌机，来，先把这个 放进来，西红柿

0: 还有洋葱。
1: 您这个洋葱、辣椒和西红柿的比例是什么样？
0: 1:1，把这个带着果香的这个汤要倒进去，至少没过那个牛肉。此外，这里边最重要的墨西哥辣酱，它其实也是一个复合材料，它还有浓缩的番茄、辣椒，里边也有糖分，所以到这一步还不辣。
1: 它最大特点就是酸甜味儿比较重。
0: 最后呢，就是加这种烟熏的辣椒粉了，
1: 这也不是咱们本地的。
0: 这你闻闻。
1: 它没有那么辣，它有那股烟熏的味道，这个烟熏的味道真的非常提神。
0: 这个我建议啊，咱们还是适量。炖肉的这个佐料啊都已经是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把它进行一个搅拌。
1: 好，感觉这味儿挺冲的啊，来给大家看看这种味道您喜欢吗？哇，
0: 截至到目前，曾大厨评判一下，
2: 给我尝一下，甜酸带烟熏的那种感觉，就一下到胃里这儿就醒了。
0: 最后放的是中餐当中我们炖肉经常用的这几个香料，
1: 这都什么香料啊？
0: 孜然，丁香，这还是黑胡椒了，然后这是炖肉必须用的桂皮，这个呢是这个香菜籽儿，它放在这个香料包里，料包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往里倒这个，
1: 基本上没过了肉就可以了哈。压制这个时间大概多久？
0: 25分钟，半个小时差不多。
1: 那我们就拿到我们下边去压制。
2: 谢谢。
1: 孟老师，咱现在准备点什么呢？
0: 最辣的东西要来了，烧焦酱。咱们一块儿给大伙儿科普科普，我准备的这些来做烧焦酱。
1: 烧焦酱啊，是塔可的灵魂。那怎么做好烧焦酱呢？
0: 我们首先选的最大的这个啊，是这个螺丝椒，把它掰开放锅里。青椒、美人椒、小米椒。
1: 曾大厨，您帮着看看锅。
2: 好嘞。基本上像炒这种烧焦啊，刚开始都不放油，然后一边炒一边按一下，受热面积更均匀。
0: 这时候这个辣味已经是窜过来了。
1: 说起辣呀，它就是有刺激感，它就是会能让你感觉到很兴奋。子欣，你看球的时候会吃辣的美食吗？
3: 我会，因为这比赛咱们都希望它能够更精彩，更跌宕起伏一点，把这个辣度呢还能很好的契合当时的场景。
2: 就慢慢把这些辣椒炒出这种虎皮状，那我们就可以把大蒜放进去，带这种焦感，你就可以做烧焦了。哎
0: 呦，太提神了啊！
1: 现在这个辣味非常过瘾。哇！
0: 我们把这个辣椒屁股剪下去，破壁机里搅碎就行。
1: 咱这个辣椒
0: 太提神了。这时候咱还可以再加一点盐，加点蚝油、葱油放进去，
1: 好，
0: 给它研磨搅碎。来一点点的醋，这个烧焦酱呢就做好了。我们赶紧去看看那肉炖的怎么样。
1: 肉啊，差不多了，来，赶紧把肉请上来吧。
0: 曾大厨，您当着全国的观众给我鉴定一下啊，炖的这肉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很香。
0: 曾大厨帮我把它撕成纤维状。
1: 孟老师，您这边干什么？
0: 我开始热这个饼，咱们开始卷饼。其实我做这道菜，我觉得有天生的才艺，天津人大饼卷一切。我们给它放在锅里啊，一边烤一边转啊，忽然间有点做煎饼果子的意思，
1: 有点那感觉啊。
0: 塔可好多的体育明星啊都爱吃哦。哈兰德最爱吃的两种美食啊，一个是中餐，再有一个就是墨西哥的塔可。塔可玉米饼呢，基本上都是半成品，我们只要一加热就行了。大家根据自己喜欢吃的这个佐料，我们先放芝士，我们可以就往上放这个牛肉了。
1: 那我们比方说爱吃什么是可以自我选择的吗？
0: 这不就跟煎饼果子，我们里边果子跟果篦选完了，你加不加面酱，加不加辣酱，再加一层这个芝士，上面一层芝士，下面一层芝士，中间是这个牛肉，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往上浇这个烧焦酱了。洋葱我们放一点儿，小葱末，吃香菜可以再来一点儿。你看这时候因为锅是热的，饼也是热的，芝士就融化了，我们可以来点佐料，就显得这个好看一些嘛。
1: 哇，这么搭配很漂亮哎。接下来咱们给子欣做一个他喜欢的味道吧。
3: 我来俩鸡蛋的。
1: 你是吃煎饼果子

0: 我来一不要洋葱的，
1: 要香菜吗？
0: 不要香菜，
1: 小葱也不要是吧？
0: 小葱可以。
2: 那你吃 taco 干嘛呢？你什么都不要，
0: 这不问我了吗？你不让不让问。
2: 您看见没有啊？我们这种方式啊，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就是能跟朋友一起分享。朋友可以定制他最喜欢的美食方式，而我们的大厨呢，就能满足他的各种奇葩要求。来吧，咱尝一尝味道。这是特别适合看球吃的提神美食，咱尝一尝咱这个塔可怎么样？咱一人来一个。虽然人没到墨西哥，但是可以看着墨西哥的比赛，吃着墨西哥的塔可，来上你。
3: 全世界都是顶卷一切，非常的具有包容性，好吃。
4: 孟老师这个香米椒给的量，我觉得真的刚好，一下就醒了。
2: 有点儿整过了，这个辣度好强啊！
3: 我觉得刚刚好。
2: 子欣，你觉得呢？
5: 正合适，真是层次感特别鲜明，不同味道复合在一起，而且感觉真的是太适合分享了。
2: 他已经吃得乐不思蜀了啊，一直在那儿享受这个过程。我是觉得这里面的牛肉非常棒，里面有肥有瘦，而且还包含了咱们这个牛肉汤汁。最重要就是这烧焦酱，烧焦酱太别致了，除了有各种复合的辣味，最关键是什么？它辣的非常的过瘾，有这种烟熏辣，有清香辣，有辣的非常刺激、非常猛烈的辣。嗯，看球的时候啊，吃点酸的辣的最提神。不过呀，它确实有点辣，没关系，我有法宝。我的法宝啊，就是它，农夫山泉冰茶碳酸茶饮料，喝上一口。气儿真足啊！啊，冰爽茶香，喝上一口特别解腻，这就是我的看球好搭子，提神。
0: 对，
2: 那除了辣味还有什么能刺激我们呢？大厨，你要做什么菜？
6: 柠檬芥末凤爪。
2: 另外一个提神的法宝居然是芥末。这个芥末提神，子欣你能想象到吗？
5: 我觉得是不是略显粗暴了？
2: 芥末好像平时一般来说有点受不了。
6: 我加了柠檬啊，酸辣的味儿去综合它的一个冲味。
2: 明白了，就是光吃芥末肯定是不对的，你要把它综合起来，那个味道吃起来一定会让你感觉到很刺激、很提神、很醒脑。
6: 这个是我们提前已经煮好的鸡爪，煮8分钟，煮的时候就放一点姜葱料就可以了，焖15分钟。最主要是泡冰水，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泡过冰水以后怎么去脱骨它。鸡脚的尖我已经剪过了，我们先在这种爪上开上小口。
2: 大厨就是很厉害，尽量是不破坏鸡爪的整体，把里面的骨给去掉，这样你吃起来以后完全没有要吐骨的这个苦恼。
6: 那我们得先从小的部分去掉，因为先去大骨的话，等会儿小骨去不下来要去断。
2: 你看咱们做着美食啊，聊球很快乐哈。您现在支持德国队，他就支持巴西队，正好就赶上这两个队进入到了决赛，怎么办？
5: 确实，我觉得这个文明观赛是理智对输赢。其实咱们还是要享受比赛给咱们带来的快乐。
2: 比如说你的朋友跟你支持不是一个队，你是会劝他一些还是会劝自己一些？
5: 我劝他一些，我会向他看齐一些。尤其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会穿两件衣服，可能哎外头穿一件，里头穿一件，两支的对着双方咱都不得罪。哎，无论最后谁获得胜利，我都是胜利者的姿态。
6: 这鸡脚弄完了，这个要再清洗个3遍4遍，
2: 好，
6: 把多余的油脂给去除。
2: 哟，清洗的真干净。
6: 那多余的油脂啊就清洗干净了。
2: 嗯，
6: 然后我们调一个酱汁儿。你看我这个料汁啊，准备了很多东西。这个料汁除了可以泡鸡爪，也可以泡花甲，小龙虾、虾仁，包括一些素菜都可以。
2: 您这个料汁是世界杯提神料汁，用它泡任何食物都提神。咱看看这料汁是怎么做的啊？
6: 纳鲜露的味极鲜，凉拌酱油，先放小米椒，百香果是增加它的一个酸度，苹果醋，加几片柠檬增加果酸，姜片、香菜、小葱、洋葱、大蒜、2斤调辣椒。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芥末很冲
2: 哦，
6: 这个真的提神醒脑，快得很，一斤放个10克就够了。再来一点糖。
2: 曾大厨，我想问您啊，为什么您觉得芥末能提神呢？
6: 最主要是它的辛辣刺激整个人的味觉还有内腺。
2: 看来啊，芥末确实有提神醒脑的作用。

0: 那我们看球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凉拌小菜里放上一点芥末，我们就有精力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了。
1: 再加点醋进去，生抽、柠檬水、柠檬汽水，它会利用它的甜度中和它的一个酸和芥末的一个辛辣，也能同时保持它的脆感。
0: 这个味道现在呢，大家感受一下哈，孟大哥你闻一闻。
2: 哎呦，我跟你说，要是光吃我刚才那塔可能看一场比赛的话，嗯，再吃完这个，能看到早上起来三场都完了。
0: 曾大厨还通过挤压的方式，让里面的这种蔬菜的汁水再次融入到汁里面。
1: 那我们把这挤压以后，就把刚才的鸡爪倒进去，和一下。
0: 以您的经验来说，一般泡制多久？
1: 保鲜密封，放冰箱3个小时到4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0: 那咱们放冰箱里吧。
1: 好嘞，那我拿去放冰箱凉一下。
0: 主菜呢已经做好了，大菜呢已经备上了，那咱们是不是得喝点什么呀？
2: 太对了，
0: 子欣，你不是说有一个提神醒脑的方法吗？
3: 我有备而来呀。
0: 哇，子欣你确实有备而来呀。哎，这怎么都这么大个儿啊？
3: 朋友们来了呢，最好都能有的喝啊。
0: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3: 分享那种喜悦嘛。
0: 您用的提神法宝是
3: 薄荷。
0: 薄荷，哎，
3: 哦，这薄荷呢也有提神醒脑的这个效果，
0: 都是有这种非常刺激的效果哈。您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
3: 也是一款经典的鸡尾酒，叫莫吉托。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个简易版、家庭版，
0: 大家在家里都能做的。
3: 首先来看呢，咱们这个准备的呢，除了薄荷之外，柠檬也是非常重要的。柠檬片呢，咱们用来杯中的装饰。这柠檬角呢，方便用来榨汁儿。先拿这个整片的柠檬啊，做个装饰。除了装饰呢，还起到一个区分的作用。您如果家里泡了好几桶，这是柠檬的，这是人参的，
0: 你这泡酒吗？
3: 下一步呢，咱们把主角请出来。
0: 好，
3: 薄荷呢，咱们可以选取这个新鲜的这个大片的叶子，把这个叶片摘下来。好，接下来咱们就把它唤醒。首先它得醒，才能把咱们唤醒。哎，唤醒它的那个方式呢，比较粗暴。醒醒吧你！
0: 哎呦，哎，
3: 它就基本就醒了。这还真是有点依据，因为它把它表面的那个纤维啊破坏掉，汁水更好的散发，然后咱们再放到火。
0: 你这唤醒属于惊吓呀！
2: 看球时谁坚持不住了，你就负责让它唤醒。啊、
0: 对。
4: 就要不要薄荷叶其实不重要，哎，懂这手法就行。
0: 关键是这手艺。来，为大家呢感受一下这唤醒过后的薄荷味道。哦，还真是不一样。之前的那个薄荷，你闻起来呢味道比较淡，但是经过唤醒以后，那个味道非常的浓郁芬芳，和我们的柠檬那种酸气真的很提神。
3: 咱们给它下一步。柠檬角就该有用了，你可以取整个柠檬一分为二之后呢，给它画一个呀十字儿，让它更好的出汁儿，哦，再让它这个事半功倍了。
0: 它也可以提神醒脑，
3: 没错，
0: 是吧？因为它那个酸提出来以后，也能刺激你的味蕾。
3: 有朋友又问了，说我们家没有这种榨汁的工具怎么办呢？
5: 是。
3: 你也可以把柠檬啊切成柠檬角，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好操作一点。走。接下来咱们这个准备工作差不多了，咱们把这冰块先给它铺到一个位置上。可以留一半。 OK， 加了一层冰之后，咱们再摆一点装饰品在中间。 OK， 冰块再铺满。行啊，
0: 说实话，像这样有造型的冰桶啊，你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哎，就想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3: 如果说这个时候带点这个微醺的感觉啊，非常适合这观赛的体验。这边呢，推荐大家这个朗姆酒，黄明英最本真的味道。这个酒的含量呢，属于因人而异了。说您能饮，您海量，您要多来一点哦。接下来咱们就用苏打水把它补满。如果说呢，您想喝点这个永长版呢，用这个柠檬汽水，效果是一样的。哇，
0: 这一大桶啊，真的是特别有夏天的感觉。
3: 没错。
0: 这种黄黄绿绿的带着冰块的很清爽的感觉，它首先是特别解压，特别提神，可以说是和鸡爪的最佳搭档。
3: 没错。
0: 那我们把鸡爪拿出来一块儿跟它尝一尝吧。
3: 来，请出来吧。
4: 这个是我昨天提前做的，
3: 我们

0: 让大家看一下整个效果。哇塞，
1: 子欣，你闻到了什么味道？
2: 我觉得这扑面而来就那种清爽的感觉。
1: 还真是，
2: 这酱汁太灵魂了。
0: 待会儿我们把它挑出来，尝一下。
1: 这两个美食看起来都特别搭，一个好吃的，一个好喝的。那咱们赶紧尝一尝它们搭配起来的味道怎么样吧。为世界杯
3: 干杯！哇，
2: 这很清爽。
1: 别说啊，子欣给我们调的这个饮品真的太特别了。其实酒精几乎被掩盖住了，确度包括这个柠檬的酸性，然后薄荷的这种冲劲儿，几乎喝不出酒味儿了。您感觉怎么样？
0: 睡不老觉了啊！一宿的球
1: 是吧？
0: 清力解热，
1: 我感觉您越来越兴奋了，
0: 越来越兴奋。
1: 接下来还有让您更兴奋的事儿，因为您要尝一尝芥末鸡爪。来，我给您加上一块。
2: 来，谢谢。哦，
1: 台呢，那个薄荷给我们的感觉是那种特别清新的过瘾。那这个芥末是什么感觉呢？咱尝一尝。我第一次吃芥末什么感觉？这个芥末只到鼻子，没上到眼睛，就那么一种感觉，到鼻腔，刷那个劲儿就下来了。平时我们你看吃芥末，蘸一点点放到嘴里都觉得它很呛，但是这个芥末在里面恰到好处，
0: 对，而且它的酸辣就很开胃。
1: 今天啊，咱们看世界杯提神的几种方式，有辣的，芥末微冲的，薄荷清香的，不管是哪种方式，我觉得总有一种适合您。如果您看球的时候有点犯困，没关系，有我们的观赛好搭子陪着您呢，让您酣畅淋漓看完每一场比赛。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7: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他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 就像子欣吧，现在外面的穿着是支持巴西队的球衣，其实里面呢还有一个支持德国队的，是吧？
8: 我里边还47件了。
1: 谁都不得罪
9: 啊！我跟你说，观众朋友，您是隔着屏幕感受不到，世界杯的晚上咱要是做这个菜，家里没蚊子，我跟你说，就跟清凉油的效果似的。你看看他这个表情，
1: 还真是啊。那就是下回呢，再看球，咱们可以到户外看去。
10: 球搭子，
11: 球啥搭子啊？
10: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12: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3: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4: 牙签烤肉，摇摇杯，
15: 开跑了，干杯啊！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9: 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凌永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4: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美
3: 食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方水土如何塑造出城下烟火滋味的土陶器物？
1: 这个陶碗一年大概能够做到500万个。
0: 数方木料怎样构筑出撑起传统建筑的木作天地？
2: 跟我们签单的那个单包项目就是20多万。
0: 凭借手中技艺，他们又是如何紧扣市场不脱节？
1: 这个地方那个蛋，我们赚1分钱不会吃。
3: 它不只是一个效果图啊，
4: 它也是我们技艺的一种进步。
0: 今天的节目走进四川安州，我们一同去品味沉淀千百年的土木人生。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四川的乡土宴席中，各式传统佳肴既展现着当地人的待客之道，又撑起了宴客最朴实的仪式感。而从陶碗蒸菜、陶罐煨汤到陶坛腌渍，大大小小的陶制器皿串联起了川式风味从制作到上桌的各个环节，也承载着这里代代相传的川味烟火。
1: 我们一年大概用的红碗是2到3千个，因为比如说像这种18公分的，我们拿来冲肘子，然后这种小一点的，我们冲烧饼。然后顾客到这边用餐的时候呢，他就比较满意，他的口感非常好，然后他就把那个大包连碗带走了。
2: 我们这里大概一年需用1000个这样的坛子做黄豆腐乳，或者中豆豉，或者冬那种干菜呀，这些都是越装越香。瓜庙那边有一个烧陶罐的地方，我们每年是他的定制。
3: 咱们要用这么多啊？
4: 对呀、啊，因为这个陶碗生产量很大，这种半机械化呢，一分钟能够做到8个，有10个人在做这个陶碗，一年大概能够做到500万个。这里是16公分的，
3: 16的，
4: 我们还有12、13、14，16、18，除了我们四川，还有山西、云南、贵州、重庆等周边省市，都在用这个陶碗。
0: 他叫邓中华，在本地土陶产业中是远近闻名的佼佼者。当这位从业40余载的手艺人再次来到他无比熟悉的坛罐窑遗址时，那些往昔的记忆又浮现眼前。
4: 这一片在40年以前我的记忆当中是一排一排的茅草房，青壮年除了农民全在这里干活。哎，看看这个东西。
3: 哦，这过去的这些残片是吧？
5: 这一面也看得到，看吧。对啊，
3: 路两边都是。
5: 全是，这个真是一片山的。
3: 您今年多少岁数了？
5: 我今年61。
6: 这个地方这就是原来的厂房，在这住的嘛就是17、18岁。
4: 这个位置就是瓦子铺，面积大概在40多亩。在南宋时期，这个位置就在制陶，像这一块烧成温度不低于1250度，已经呈现出一种金属物的一种。
3: 光泽了，
4: 光泽了，这块的温度就会低一点。你看它没烧透。
3: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项技艺的呢？
4: 我14岁，八二年。

0: 你
1: 82年
0: 在那个时候，直塘是很不容易的，交通基本上是泥泞小道，这个材料的挖掘运输全靠肩挑，陶泥制胚全是手工。40多年以前呢，我们这个地方就很繁荣，有上百人，做了很多产品。我们当时拿到有成都、德阳、绵阳、三台，在那个年代的话，装10斤的。

0: 曾经的产业兴旺，而这样的兴旺也离不开花庙村得天独厚、色泽多样的陶土资源。
1: 综合来说，它含硅都在60%多，白色的土相对来说含铝就高一点
2: 哦。
1: 这个有点带红带黄色的，它含铁就要重一点。在我们1200多的环境下烧制出来的这个产品，它的硬度会更强，密度会更大，那个达到97%到98%的这个成品率。
0: 邓中华出身制陶世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让自家的土陶作坊能够在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目光长远的他便主动求新求变。
1: 随着改革开放，部分这个陶瓷作坊已经办成了陶瓷厂，所以我就到黄土陶瓷厂去学习工作了3年，因为那里销售更广，产品更丰富，所以我学习了过后就把我们家的这个家庭作坊办成了花庙陶艺厂，当时的营业额都能够达到年10万块钱。花盆小的做到7公分，大的能够做到1米2。
3: 你看吧，就用的它这些。
2: 对，
3: 做这种盆景，我们全自己做，自己生产，自己再出。以前我们就全部是埋在袋子里面，这些形状都看不到。
2: 嗯。
3: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把这个全部，我们想把它展示出来，在线上做嘛。
2: 哦。
3: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这些陶器啊。
2: 你也有自己要求是吧？
3: 有。这嘞，就是这3个是我们拿过来的，然后这个是你们的，然后我们就要这种尺寸。然后后头你们要烧的时候，我可以先交定金，就是价格稍微高点的。
1: 要根据你们的用。你看9公分才多大，当你没有这个生产流程，它做出来手工肯定是不行的。做的不很大的话，我们就用找的器型，用找的模具。
4: 11、13、15这三个型号，每年固定就是2-3万个。
3: 我们现在是选择就是最基础的这个盆子，是因为这个盆子我们相当于是送给客户，我们只是为了展示产品。
4: 我们是拿来做养盆的，
3: 所以我们就会选择价格相对就是实惠的。
1: 就是你不要它。我赚1分钱我会做，我已经了解，因为别人能够做我也能够做，
2: 别人能做你也能做。
1: 哎，对，为什么不能做呢？技术到位，流程到位，那么成本就能够控制下来。小花盆，受众就是年轻派的，这是一个趋势，只是它的量太小，但是我会想到推动它的发展。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结合。
0: 不论是当初将作坊升级为陶艺厂，还是现如今紧随市场顺势而为，朴实的邓中华用自己的经营之道守护着土陶这一传统产业的生命力。除了用心经营，祖辈世代赖以谋生的制陶手艺依旧在邓中华娴熟的双手中生生不息。
1: 要努力把地来经营，从下面撇上来，把气压上来，看这里面就有空气，
2: 有气孔。
1: 对，有气孔，所以手工制陶的话有很多细节。
2: 咱们现在要做一什么样的器物啊？
1: 15斤的泡菜坛吧。
2: 哦，这个泡菜坛的这个口就出来了，
1: 坛沿、坛口，一块成型，
2: 一体成型，
1: 一体成型，要掌握到它的高度和度的这个大小，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坛口。一定要适当的高出这个坛沿，坛沿里面作为密封的水才不会渗到坛里面去，不会影响里面泡菜的质量。
2: 您做过最大的这个泡菜坛是多大呢？
1: 再大的泡菜坛就要多节来节，随便做300斤、500斤都可以。
2: 像这个拉坯的话，在整个制陶工艺里面是最难的吗？
1: 不算难。
2: 不算难。
1: 在整个制陶工艺当中，实际上是烧制，我们俗话说关火，关火匠。它考虑的因素很广泛，比如说我们这个陶坯的泥料的含量，这个陶坯的厚度，以及我们在烧制过程当中使用燃料的这个热值，比如说木材、煤炭，既要把它烧熟烧透，又不能把它烧变形了，要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器型，就需要这个观火匠有一个相当高的这个水平。
0: 传统土陶多以素面容器为主，而邓中华身边的老匠人们凭借一手绝活，让原本单调的素陶焕发出了别样光彩。
5: 二郎戏珠，这个堆贴。
2: 堆贴。
5: 现在贴弄的松了。
2: 就纯粹的是用手来贴是吧？
5: 这样摸一下，防止它烧的时候翘起来。现在贴弄深，再弄夹，不用工具辅助，就用凼子。
2: 哇，好厉害啊！
5: 贴的多了，只能说熟能生巧。
2: 这门技术。是跟人学的呀？
5: 哎，都是。

0: 师学的，
1: 偷师学的。
0: 厂里面请的外面的师傅过来做，只是看到别人做嘛，
1: 自己摸索。
0: 哎，
1: 像您贴一条龙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0: 十几分钟。
1: 十几分钟就能贴出来？
0: 哎，
1: 那它有什么技法吗？
0: 有。
1: 嗯，
0: 揉。
1: 嗯，
0: 搓，捻，摁。
1: 哦，
0: 摸。还有画龙头，贴出它的精气神和它的气势，贴出来龙头上有龙角，
1: 嗯，
0: 有龙鼻、龙眼、龙耳、龙须，就比较复杂。它主要你里面就含有龟和女，
1: 嗯，
0: 龙烧出来就是带金黄色。
2: 堆贴因泥料堆叠，让土陶制品有了立体浮雕般的层次感，而接下来的雕刻技艺更能让人叹为观止。
3: 分多钟一个，速度快不一块不破的嘛，这随心所欲。
1: 随心所欲。
3: 嗯，
1: 那您最爱刻什么呀？
3: 就是美胆组局啊，我已经有50年的工龄了。
1: 老将呀。
3: 像这一把刀，我可以粗细深浅，浓的地方就把它刻得深一点，粗的地方这个刀就可以打平一点，比较细的地方我就把它抽钝，就用这个尖。这个尖尖可以画最细密的纹路都把它能够刻出来，
1: 就是使用刀其实是有方法的哈。
3: 我们这个以刀锋刀路刻画的时候，竹叶叉叉就好像一个那个鸡爪爪的形状，竹叶叉有两笔三笔，然后有5笔4笔，
1: 就感觉您的这手腕手指也很灵活。
3: 哦，对对对，
1: 配合度非常非常的高，
3: 快准狠。以前可以把眼睛蒙到把这个坛子整个把它画完。
2: 土陶作为各项技艺的载体，其匠心所呈现出的独特魅力也引来了年轻人的关注。
4: 我是在上海工艺美术学院上的学，然后学的就是这个陶瓷设计与制作这个专业。当时毕了业之后嘛，我就想继续从事这个陶瓷行业，机缘巧合之下啊，碰到邓老师了。我就是想跟邓老师这边多学习，大概学了有6年，跟邓老师学习的东西在学校是学不到的。从揉泥拉坯，然后到陶瓷这个釉料，然后很多很多这种传统的技艺。
5: 你的猫啊，
6: 刷色这一方面我感觉很满意，
5: 自己就加了一点小鱼在里面，就想做一个漂亮可爱的杯子，然后放在工位上，每天喝的时候就能够想起今天来做这个体验嘛，就很开心。
7: 很多东西需要你去碰一下，去实践一下，才有意义。所以说我们所有小伙伴都做了。对于这么大岁数的成年人来说，本来觉得是应该是小朋友做的事情，但是到这个年纪来说，大家做的时候还是很有意思。
2: 看得出土陶已不拘泥于传统，在杨宇航主理的土陶体验馆里，既为年轻人提供了触碰这一世纪非遗的机会，也给花庙土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展示空间。在安州，有人用半生与土陶结缘，也有人倾情于木作传承。
8: 27，这个400尺寸够了。18，哦，这个尺寸2米8的，2米8的有了，4米5的6根，现在就还差4米5的。
9: 三亩。
8: 我们今天主要是来采购的就是一些柱子、梁、坊，还有檩条。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啊？
8: 城楼上面的一个单檐歇山顶的构件。我们正常用，一般都是找这种老房子。上面拆下都是几十年的木料，
1: 就是咱们才能够去用。
8: 对，因为它这个木性都已经稳定了。
1: 哦，木性稳定了。
8: 对，它都变形啊、开裂啊，这些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就是那样了。最长的这一根5米8长，下半部分都已经完全断裂了。现在临时都是用着一根柱把它撑着了。我们柱类，像是这一种开裂，我们就可以使用。梁的话，像是这种开裂它开透了的。就不能使用了，这种都已经开裂，都已经超过了1.5了，去避免。
10: 320×180的梁，
1: 嗯，
10: 那么这儿看啊，4米5的有6根，2米8的有2根。
8: 它那个梁，它榫头部位都已经被重铸了，在结构部位，我们必须都要进行直接的更换，而不是修复，因为它是受力点。这一圈这个方向，它的年轮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
1: 哦，
8: 那么我们看这边。它年轮和年轮

0: 之间的距离它就要大很多。
1: 哦，
0: 它这个就称之为阴面和阳面。
1: 哦，那怎么用呢？
0: 像是柱内，我们就是要用阳面的那个方向去向太阳，然后像是梁啊、风啊这些受压的方向，
1: 嗯，
0: 我们要用阳面来。下面就是拉力，
1: 嗯，
0: 就用阴面向下。
1: 哦，
0: 然后材料要同性，
1: 嗯，
0: 同类。
1: 现在这种物件修缮的这个业务多不多呀？
0: 啊，多。
1: 嗯，
0: 像是我们去年，
1: 嗯，
0: 就做了四个整体修缮，嗯，它的营业总收入是140多万。
2: 相比于造价在几十万元的古建修缮工程，陈兴龙对于村里老宅上的细微修补也是同样看重。
0: 这扇门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吊脚，看上面都已经吊脚了，
1: 这个位置
0: 都已经吊脚了3到4公分了。它上面的重力压下来，就出现了下面的这种脱损。
1: 这个缝子很大了，
0: 脱开了。这个花格啊，就是因为这边下坠的力把它拉断了，这儿都已经断裂了，所以我们这儿就需要换这一整条。你听这个声音，要有这个声音才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木匠。它这个是体现的是技艺的扎实程度，门栓和门斗它要达到一定的精度，开合的时候
1: 它才能有这声音，
0: 才能产生这个声音。然后我们行业内就把这个声音叫做称作的是龙吟虎啸。这个是出头损，
1: 出头损，这是
0: 有3个这个尖，要把这个尖先取掉，然后这个门封就可以拿出来。

0: 这是钉子
1: 哦，就是固定花格，它这个和结构没关系。
2: 这个位置叫什么呀？
1: 这个叫飘肩，
2: 这个叫飘肩。
1: 对，
2: 然后这个它
1: 榫，这个叫导板，
2: 这个叫导板
1: 啊。对，哦，这个叫大板，
2: 大板。
1: 对，你看这一条它都已经重铸，它就没有结构力了。这种古建筑、传统建筑啊，很多是做的大漆，做的桐油，从跑不出来。打开了以后，然后我们才能够看见上面的这一条横方没有抱这个圆弧形。
2: 其实之前是进行修缮过的
1: 哦，进行修缮过的。 对，
2: 但是没有修缮到位。其实
1: 对，是的，现在我们修缮为一个整体，那么就需要用以前的这种工艺来做它。
3: 木作自古便是一门立足手艺的行当，当年16岁的陈兴龙对此既喜爱又崇拜。
4: 过年回到老家，看见姨父在做亭子，第一眼看见他就感觉特别有兴趣。纵横交错的木材，它是怎么样子能够支撑起那么大的一块体量？感觉就是人工巧匠。
5: 这个活既累又操心，给他老爸讲过不提倡他干这行。
4: 然后我爸爸就是很认真地问我，你是真的是要想从事这个行业，还是想要玩一玩？我说我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后面就是我爸爸找我姨父，然后我姨父才说哦，试着先试着带一带。
3: 在长辈们的一番商榷后，陈兴龙才拜入姨父的门下，并开启了长达6年的学徒生涯。
5: 最开始就是做部件这一块吧，
4: 先学习雕刻，来把性子磨下来。
5: 雕件修了，然后又把木匠这一块也学会嘛。
4: 学木工最先用的第一个工具就是奔锄，然后后面就是锯、刨，刨了以后，然后就是找学徒的第4年开始画木。
5: 他特别用心嘛。他来问我来，我尽量要给他答复。
3: 姨父的口传心授让陈兴龙打下了扎实深厚的木作功底。学成出师后的他满怀憧憬，选择了自主创业，但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呢？
6: 做流水线啊，当时做缝骨家具在成都竞争也比较大，在全国我们开了20多家专卖店，因为生产出来的量很大，然后销售没有销售出去，当时就是倒在库存积压上面。
1: 4年
6: 亏损了200多万。
5: 我就是还是劝他坚持。
7: 这些亲戚有点资金嘛，就帮助一下呗。
6: 事教人，艺教会，人教人说千遍，所以现在做事才会更加的沉稳。
3: 虽然创业失败，但这次挫折却成为了陈兴龙继续前行的宝贵经验。在沉寂了近2个月后，头脑灵活的他再度从市场上嗅到了熟悉的商机。
4: 当时我就发现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这一块的市场整体体量上升了很多，我就直接全面转型做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这块了。我2017年那年还是可以的，还掉了1/4的债务。
5: 这是我们做的山东孔庙碑亭的斗拱的模型，看下面这个斗就叫做大斗，
2: 大斗
5: 对，也叫做炉斗。像是这一个

0: 先能够看见一点的，它就叫做齐心斗，然后像这些就叫做散斗，斗的作用固定拱的位置，然后拱这一道，就是一道拱，它是埋在墙里面的，然后这个就叫滑拱，
1: 滑拱，
0: 然后这个就叫慢拱。那么像这些拱十字摆放，然后一层一层垒起来的，就放在斗的上面，上面那个尖尖的那个部件，那个就是昂，昂它是斗拱里面重要的承重部件，它外部承重的是屋檐的重量，然后内部它承重的是屋顶的部分重量。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这个 3D 建模了，它不只是一个效果图啊，它也是我们技艺的一种进步，
1: 技艺的一种进步。
0: 对
1: 啊，怎么说呢，
0: 之前我的角色就是工厂里面的掌模师，在每一个部件上面绘制它的榫头大小或者榫眼的大小或者位置，工作量是很大的。然后用这个建模，它能很直观，像这个部件每一个位置的尺寸是多少，都是能够进行测量的，这样就能让我们的整体生产效率最少提高30%。
2: 常言道，艺不压身，在潜心延续传统木作技艺的同时，将三维建模软件技术运用到日常设计生产中。可以说，陈雄龙在当地的木作匠人中独树一帜。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他也在用更直观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出众的木作技艺。
0: 这是梁思成先生的手绘稿的一个复印件，它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按照比例尺上面来计算，像这个面阔推算下来是5米066，总宽是34米，我们就是缩小了10倍，把它
1: 缩小了十倍。
0: 是的，这栋建筑它整体的体量是很大的，像如这个斗拱都有62盏，因为它是七开间，能够看见柱头都有40根，上面它的屋顶制式等级算是最高的，五殿顶，它里面各式各样的榫头都有30多种，总共的部件，它是4700多个，但是我们3个人做这个七步骤松操松下的脚拱，都用了接近1周，
1: 一周的时间，
0: 对，就是在我们这个模型刚做出来还不到1个月，有客户到我们工厂来参观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当时就下单了一个20多万的古建筑单包项目。
1: 在这边工作大概多长时间了？
3: 在这边跟着师傅已经做了13年多了。
1: 跟着师傅？
3: 对。
1: 那您跟小陈之间的关系不是工作上的关系？
3: 也是工作上的关系，也是师徒关系。
4: 我来的比较晚一点。我是2017年正月16。
1: 记得很清楚。
4: 入的这个队伍。
1: 那您是大师兄？
3: 对。
1: 当时为什么会拜他为师呢？
3: 小木这一块和雕花这一块，他在当地的名气很大，
1: 就很有名气。
3: 很有名气。
1: 咱们这个村子里面，应该年轻人应该都是往外跑啊。
3: 对。
1: 像你们怎么会留在这个地方呢？
3: 做古建这一块，很有前景，因为这个也是一门手艺嘛，可以做到老，
1: 可以做到老
3: 年龄。因为现在村里有很多6、7岁的老木匠啊，也在工作，也在挣钱。
2: 即便在川西北地区的木作行业中闯出了几分名气，陈兴龙始终明白，这一传承了数千年的技艺脉络中隐藏着无尽门道。用他的话说，木作里总有你值得挖掘的地方。
0: 去张家港采购木材的时候，看见了这种舒适的六角凉亭，给人感觉柔和，更加的优美。我就去请教了当地香山崩的师傅，回来仔细研究。因为我最先我也是先在电脑上面建模。
1: 建模。
0: 对。但是在建模的途中，也遇见了一个问题。反复的折磨了我11次。
1: 11次。
0: 对。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这4只我们称之为立角飞船。它很难的地方是什么呢？有3个面。
1: 3个面。
0: 对，它都是斜的。它这一个面这样斜着的。然后下面这个面也是斜的。然后这个面也是。它这个斜着都没什么，但是是这4根相呼应的，它需要一个坡度自然的流畅的过来。然后正面这儿冲出来的这一段距离，我们需要和中间的这儿收口这个飞船平顺的接过来。做那种传统川西北的凉亭啊，就是在4到5万块钱一个。像是这种舒适的，就是在9到10万块钱一个。那么我们以后针对的客户群体，会更加广一些。让大家都有可选择的空间。
2: 不论是坚守花庙土陶的邓中华，还是承袭传统木作的陈兴龙， 他们用传统手艺发展特色产业，也凭各自匠心擦亮乡土名片。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
7: 医生，
6: 这不是哪
8: 儿？
7: 没什么事
8: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算
8: 那
9: 种
10: 两
9: 吧，
10: 两
11: 个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4: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其奔赴幸福的奋斗。
17: 爸，哎。
13: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1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4: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

0: 鲁南制药。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网购狂欢背后，快递包装过度成困扰，层层胶带，大盒小物，拆件费劲儿，不环保。2026年快递新规强势落地，严控包装层数，胶带用量，力推简约包装。
3: 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
2: 记者实地探访快递公司是否严格执行新规，技术革新又带来哪些环保又省心的新体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4: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5: 旧振兴新图景，
6: 禾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侯女士是一位资深的网购爱好者，日常服饰、家居用品、零食百货几乎全部线上采购，每年收到的快递超过上百件。
1: 我一般是会在网上买一些，比如说日用品啊、零食啊，然后可能一些小的化妆品啊，这样子可能一周到货能有两三次这个样子。
0: 喜欢网购的侯女士却常常因为拆快递而苦恼，快递包装太多，一层套一层，让侯女士觉得非常麻烦。
1: 其实我觉得以前比如说过度包装啊，其实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嘛，比如说纸张啊或者什么的垫在里面嘛，就我觉得也没有碰到破损的状态。
0: 侯女士告诉记者，还有一件更麻烦的事，就是每次拆完快递都会攒下一大堆纸箱、气泡膜、多余胶带，零零散散，特别占地方，分类整理、下楼丢弃要花不少时间，很多塑料包装无法回收，看着既浪费又不环保。
1: 因为拆比较费事嘛，然后你拆完之后你丢到这儿，你想给它扔出去它也比较麻烦嘛。
2: 那你又攒了一堆了是吧？
1: 对啊，是的。
0: 不过侯女士最近发现收到的快递包装简约了很多。
1: 因为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买了蜡烛啊，我觉得其实它就是缠了一个泡沫，我觉得它也没有碎啊，这种情况我拆的时候也很方便。包括买衣服的时候，我打开盒子，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外包装和可以直接看到衣服，也很方便。然后包括我退货的时候，我需要给它还原嘛，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省事。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来不少消费者都已经感受到了快递包装的变化，拆快递不再是大包套小包，而是变成了简易轻快的包装。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全面落地见效。新规通过严控包装层数、箱体尺寸、胶带用量三大核心指标，整治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过度包装问题。对于广大高频网购消费者而言，

0: 烟，曾经层层包裹、胶带缠绕、拆件繁琐、废料堆积的困扰彻底改善，极简合规的快递包装让日常网购体验大幅升级，也让快递员们感觉轻松不少。信都春是一名快递员，每天都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日均要配送400多件快递。对于快递包装的变化，一线快递员的感受则更加明显。
1: 我了解到的应该就是减少他拆包装的时间了，然后感觉收的东西就小东西按照小包装包，他收的东西不是特别大的东西，里边装一个特别小的，就收件人的体验，就发件人感觉我们这边他更踏实了，比以前，因为毕竟以前我们包装不是特别专业，就相对于以前比较，那从现在开始就是比较职业化了，就是包装特别规范了。现在，
0: 信都春在送快递的同时，也会收取寄件人发出的快递。那么，寄件顾客对于新标准的快递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记者在跟随快递员配送的途中，顺便对寄件人进行了采访。
2: 过去他这个箱子，这个有时候箱里再加箱，现在的比方说这个箱子啊，不像以前这个箱子拉回来，一个接一个，以前有两个、三个，它不是重量比较多。啊，现在不像以前了，现在的快递像现在的快递挺好，你像我们家里的快递呢，摆在这里，袋子就袋子，以前发袋子给你加个箱子，加重量，现在没有了。现在，
0: 顾客詹顺慈先生经常接收和发送快递，除了感受到快递包装变得简约了，詹先生还发现寄快递的运费也更便宜了。
2: 运费像我们以前几年寄个快递大概要12块、13块。现在寄个快递正常的大概5块钱，
3: 那便宜这么多。
2: 对，
0: 今天詹顺慈正好要寄出2瓶白酒，快递员信都春在收到快递后准备回网点进行打包发货。对于这样充满液体且易碎的物品，新规之下又该如何包装呢？
3: 这么包的话能减重多少？
1: 它这个一个气泡垫，因为这箱子肯定是重的嘛，要像之前我们肯定是4层箱子或者3层箱子，最少得3层4层，它能起到防震的作用。现在的话，这气泡垫我估计也就相当于是最多是这些东西，相当于一个箱子。现在我外边为什么套2个箱子，就因为它是玻璃的加酒，它确实是特殊中的特殊，正常情况下就一个箱子就可以了，减少了应该我感觉应该比以前减少2个箱子的重量啊。
3: 那像运费能减少多少？
1: 运费减少5-6块钱、7-8块钱吧，大概。
0: 记者了解到，新规在包装层数上明确，非易损易碎的服装、书籍、零食等普通物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2层，玻璃制品、数码产品等易损易碎部件包装层数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无效多层包装，同时严格禁止重复包装。商品自带合格原厂防护包装的，快递网点不得额外叠加纸箱薄膜包装。快递员信都春告诉记者，新规正式落地后，在处理易碎物品时，快递员们心里更有底气了。
1: 有了明确的标准之后，我们更放心了。我们如果按照我们制度走，按照正常包装走，然后产生了那个破损了或者赔付了，公司会不会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在这个标准之前，我们可能取件可能会担心有的易碎品啦，或者是客户比较贵重的东西，我们有可能有的快递员还不敢收取。但是在这个标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公司对我们包装标准化了，我们的责任也减轻少了，然后客户这边也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客户的体验感更好了。
0: 业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快递包装新国标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从源头遏制包装浪费，兼顾寄递安全、用户体验与绿色环保3大需求。新规并非一味缩减包装，而是实行差异化精准管控，对易碎、易损、温控类特殊物品保留合理防护标准，普通物品坚决精简冗余包装，实现该保则保、能减则减。
4: 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消费者和部分商家对适度包装理念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大家认为包装的多才稳当，所以看到包装变简约以后呢，部分消费者会担心商品是否会损坏，所以对此我们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另一方面，对于 易碎品、贵重物品等特殊商品，我们依然按照严格的国。

0: 加标准配置缓冲材料和防护措施，确保运输安全。另外，绿色包装材料目前成本相对较高，我们也通过源头减量、循环利用旧纸箱、规模化采购以及与包装企业共同研发新材料等方式，不断降低绿色包装成本。
1: 在北京的另一家快递网点内，记者看到正在分拣的快递都已经按照新标准进行包装。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新规除了对包装材料提出规范要求，对于打包使用的胶带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新规明确，快递封箱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彻底淘汰以往随意使用的宽幅胶带，
2: 包括我们胶带，我们原来有55毫米的，也说成45毫米的。
1: 除了对胶带的尺寸做出限制，新规以包装箱长宽高总和为依据，分级设定胶带最大使用长度上限，标准统一规范封箱缠绕方式。
3: 以前的我们缠胶带就是左一圈右一圈，生怕它破损遗失。但是现在通过这个公司培训，这个新规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像这种盒子，基本上一个十字就搞定。啊，就如果说易碎的话呢，我们就是再把或者什么重要东西怕遗失了，我们再象征性再缠一圈，基本上就是一个十字就完全搞定了的。
1: 快递员告诉记者，依照新规，快递按纸箱型号统一标准封装。1至2号箱采用一字形，3至5号箱采用十字形，而相对大些的6至7号箱则采用工字形封装。
3: 看它这个比较重，它就是打上这种扎带了，比我们胶带要结实一点，就相当于我们两条胶带，然后中间一封口，就典型的，这就是典型的工字装包装法，两条横胶带，一条竖胶带，就是像一个工人的工字，所以典型的工字形包装法这是。
4: 这是很科学的，根据这个物品大小，
3: 对物品大小、重形状、重量的来包装这个的。这是快递新规推行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严格按照这个规定在走的。
1: 根据纸箱规格，采用一字形、十字形、工字形标准封装，严禁胶带多层交叉缠绕、首尾叠加、重复缠裹。只要胶带使用任意一项不达标，即可判定为过度包装。一系列精准严苛的管控细则，从根源上杜绝胶带泛滥问题，让快递包装实现精准瘦身。
5: 这一部分原来只是一个推荐标准，现在的强标，我们必须得严格执行了。如果你的包装不符合，那我们没办法进行一种运输。
1: 记者调查发现，北京的快递公司都在严格按照国家新规处理包装。那在另一个电商和快递业极为发达的杭州，新规执行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杭州一处快递网点，消费者王丽正在寄一台小型风扇。和很多人一样，她寄件的第一反应是多裹几层气泡膜，怕坏。
6: 你到时候包的时候帮我多包点那个泡沫，
7: 那个气泡膜，
6: 对，我怕它这个塑料的到时候一磕一碰坏了。
1: 然而快递员告诉他，按照国家新规，非易碎品只能包一层，加上快递盒一共2层，这让王丽心里泛起了嘀咕。
7: 国家有规定，它按环保的要求来，只能给你包一层。
6: 那会不会坏？
7: 不会的，你放心好了。
6: 真的假的？
7: 真的。
1: 现在让王丽意外的不只是包装变少了，还有眼前这个新式纸箱，不用透明胶带，用水一擦就能粘住。这款新式快递箱名叫双命箱，主打可循环使用，价格与普通快递箱一样，这让消费者在寄件时多了一个既环保又省心的新选择。王丽当场就决定试试这款新箱子。
6: 今天过来寄快递，感觉还挺新颖的。他们好像有一种那种新的纸箱，好像用水就可以直接粘了，直接代替胶带了。这个感觉还蛮不错的。
1: 遇水则粘的双命箱，它的粘度到底怎么样？薄薄一层，究竟能否保护好内部物品？带着疑问，记者决定来一场暴力测试。
6: 哇，这真撕不开。
8: 对，其实可以看到，撕到这里，箱子本身已经破坏了。
9: 是，我已经把箱子撕烂了，但是它这个还粘得非常的顽固。
8: 胶还是粘的。
9: 对，你看我一个女孩，我的力气是比较小的，那我能不能请您帮我一个忙？您用您最大的力气看看。
8: 尝试一下是吧？
9: 对，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把它撕开。我是。

0: 真的，我倾尽手上所有的力气都已经使上了，但是我还是素菜，只能是那样了。
1: 那我从另一边。
0: 可以，可以。哇，这真是暴力拆箱啊！
1: 对，要用非常大的力气，然后整个箱体已经破坏了。
0: 是。
1: 它的这个胶还是？
0: 是，你看这边，我们的胶还粘在这儿啊，胶是完好无损的。
2: 快递包装不只有网购这一个场景，人们日常计价的包装也同样要符合新规的标准。采访中我们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几乎所有消费者都支持快递包装减量，反对浪费，但他们同时又会担心包少了，东西碎了怎么办？
3: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忧吧。那当然我寄快递嘛，是吧，我肯定想让它完好无损的过去，我也不想半道上碎了，对不对？
4: 一碎的会跟他说，就是都帮我包两层。
2: 李少华做快递行业已经七年了，说起快递包装他有一肚子故事。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刚入行时因为一支口红赔了300多元钱。
5: 以前有个

0: 钱呢？
1: 300多，赔了300多啊？
0: 对呀、啊，那一天一两天都要白干了。
1: 幸亏落地之后，您打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物品，您会觉得心里特别没底呀、啊？
0: 多多少少有一点吧，因为它填充物更少了，箱子更薄了，客户的东西不知道，
1: 也不知道到底贵还是便宜。

目前还没出现说客户反馈损坏的，因为我们公司现在都是比较好了，不像以前那大小货混装，现在都是小的归小的，大的归大的，然后

0: 打包效率也更高了呀。
1: 在杭州的一处居民楼下，快递员张兴盛正在用卷尺量一件包裹的体对角线，这是新规落地后他打包前的新习惯。
2: 量物品的体对角线。
3: 为什么要量这个呀？
2: 因为我们是看一下这个物品跟那个打包箱会不会匹配。
3: 匹配吗？您量出来是多少啊？
2: 量出来是包裹的体对角线是360毫米左右。
3: 嗯嗯。
2: 然后我们包装箱体对角线的话是400毫米左右。外面的包装箱体对角线是里面物品的体对角线的1.1倍。
3: 那算是合规的吗？
2: 算是的。小于2倍的话都是属于合规的。
1: 七月快递新规出台后，消费者收到的快递究竟合不合规？记者决定做一个小测试。彩妆类商品体积小巧，却是电商过度包装的重灾区。我们从不同电商平台、不同商家网购了8支价格不等的口红，通过不同的快递公司运到北京，统一编号1到8号，严格对照7月1日实施的快递包装新规进行测试。
3: 我们这次的测评啊，就从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胶带的使用，第二是包装的层数，第三就是我们的快递箱有没有大材小用，这3个方面来看一看到底符不符合我们新规的标准。
1: 8个快递一字排开，视觉反差相当明显。1号箱子体积最大，目测装3支口红都绰绰有余。4号最简易，只用了1个快递袋。6号则是一个醒目的红色外包装，摸起来里面还有一个硬盒子。究竟会不会有不合规的快递呢？悬念从开箱前就已经拉满。
3: 那我们测量的第一步呢，就先拿到了我们一个卷尺，来看一看这些快递它包装上面的这个胶带的宽度到底符不符合国家新规的小于等于45毫米。
1: 新规明确要求，快递封装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逐一测量下来，会有不合格的吗？
3: 刚才我们分别测量了1号到8号快递使用胶带的这个宽度到底是多少，前7个快递都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是小于等于45毫米，而我们的8号快递竟然真的不符合标准，它是48毫米，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我们国家标准，它就是不合格的那一个。
1: 检测的第2项就是箱体尺寸，排查大材。

0: 小用，新规规定快递箱体对角线小于等于270毫米时，空隙率不受限制，体对角线大于270毫米时，则需要对照内部商品尺寸计算倍数上限，看起来最像大材小用的一号快递优先测量。
1: 那我们呼声最高的就是一号了，因为它最大，我们也算出来的它的长宽高，从而得出它的体对角线应该是294毫米。那294毫米就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家的那个标准，是小于等于270毫米，因此我们就要算出来它里面商品的体对角线。那当我们得出来商品的体对角线的结论应该是258毫米，当我们商品的体对角线大于150毫米，小于等于500毫米的时候，它的体对角线乘2应该是它最大限度的快递包装箱。那相当于它最大限度快递包装箱应该可以使用到516毫米的这样的体对角线的快递包装箱啊，所以它也是合规的。
0: 一号快递虽然看起来大，但按照新规计算标准仍在合规范围内。第二大的二号快递体对角线253毫米，连270毫米的连界线都没到，自然合规。剩下的三号到八号箱体全部比二号还小，则全部达标。接下来就进行第三项检测，包装层数。新规规定，彩妆类小件商品额外包装层数不得超过两层，商品原厂自带包装不计入统计。我们分别对八个快递进行拆箱，结果究竟如何呢？会出现层层套娃的现象吗？
1: 新规规定，商品自己原有的包装它是不计算在内的，所以说我们这些八个快递全部合格。那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是只有快递盒一层包装，一号、四号也是只有一层包装，六号、七号、八号均只有一层包装，而二号、三号和五号一共只有两层包装。
0: 三项检测全部结束，八个口红快递中仅有八号的快递胶带宽度不达标，其余各项指标全部符合新规要求。曾经普遍存在的超大空箱、套娃果包现象，在本次测评中没有出现。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大电商平台、快递企业线下网点已全面完成整改，严格按照新标准规范打包作业。
2: 针对于国家在7月1号执行了这个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这么一个要求的国家标准，然后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去给全网的网点做了宣贯和培训。具体层面就是从我们本身快件的这个包装的层数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可降解的胶带，近十年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推出了这么一个45毫米的符合国家要求的胶带。在国家环保的号召口号之下，我们推出了新的一个防水袋，它是可降解的，就是我们应国家邮管局的要求，都会让门店去设立快递纸盒箱的一个回收箱。消费者他会选择我在门店我直接把这个盒子拆掉，拆到那他顺手就可以丢到我们的回收箱里面，便于我们的网点去二次的一个重复使用，整个在包材消耗呀、低碳呀、循环方面都会有一些改善。
1: 大概改善了多少呢？
2: 大概改善了可能30%左右。
0: 记者在杭州还发现了一个能从源头治理过度包装的秘密武器——智能云仓。在智能云仓，工作人员扫描商品条码后，系统会自动推荐最适配的纸箱型号。
3: 我们工作人员将我们商品的条码通过我们的系统扫描之后，会自动为我们这个订单进行匹配对应的箱型。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模拟每个商品装入我们整个箱内，你会发现整个箱内它现在是严丝合缝的。那么这个模块也是从22年开始研发，那么经过我们多次迭代，那么我们整个推荐准确率呢可以达到94%以上，它的包裹的一个满载率达到90%以上。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100%或者95%啊，所以说这个大幅减少了我们的包材的浪费，那也是为我们仓库整个运营节约了很多成本。
0: 除了智能云仓，循环箱也是快递公司既环保又节省成本的尝试。徐永贵为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传统大号纸箱一个成本2元钱左右，用一两次，而循环箱一个成本35元钱，但能循环使用约50次，折合每次只要7角钱。

0: 使用这种循环箱，其实它如果从长远看，成本会降低啊。所以说我们也在倡导用这种循环箱。
1: 在杭州的另一家快递网点，我们同样看到了一整套绿色减量方案。胶带方面直接做到了43毫米，低于新规要求的45毫米，在打包方式上也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2: 现在这种我们一直在做，就是一字型啊，一字型就是说从封口到结束只给它固定一道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物品比较重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选择这种十字型的一个胶带的一个固定法，对，不会说像前期那种多产几套这种大幅度的去浪费。那可能前期啊，大家都是使用这种纸箱子，那可能说我送给你一个快递，你就把这个纸箱子拿到手就随手就丢弃了，可能说会对于环境进行一个污染。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实施这种 Hi-Boss 一个循环的一个纸箱，可能说我把你的物品放到我这种专门的一个循环纸箱里面啊，你这种我把你这个快递送到你的手里面，然后进行这种箱子的一个循环。那这种对于客户来说的话，他又不需要出这个包装费，我可以免费的安全的把他这个快件送到家。我们粗略的去估计了一次，一个箱子大概可以循环使用350次左右。
1: 随着新规常态化落地，快递包装轻量化、简约化、规范化成为行业新风向，不仅切实解决了消费者拆件繁琐、垃圾处理麻烦的民生痛点，减少资源浪费，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更让网购消费体验实现提质升级，实现了便民、环保、增效的多方共赢。
3: 金国标提供了具体技术细则，条例确立绿色包装的法律地位，两者形成法规加标准的组合机制，建立了完整体系，上游原材料制造、包装生产、电商商家、快递企业、下游回收及终端消费者整个链条得以贯通。电商及快递企业必须改变过去嵌套式、过度填充等粗放打包装箱方式，倒逼相关企业降低耗材用量，升及智能装配箱设备，以使过度包装问题真正得以遏制，实现环保生态与成本效益的一致性。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低对抗，强社交，全龄友好型网球、匹克球、腰旗橄榄球，为何总有人酷爱球类运动？新装备、新场地、新模式，还有一站式度假网球主题住宿纷纷亮相，潮流新体验，社交新玩法，新潮球类受到年轻人追捧，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

0: 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2026的资本市场，算力定估值 ，AI 分天下。
2: 我们是投了2.5亿，它大概产生了10倍左右的这个回报。
1: 芯片、航天、情绪消费、真金白银流向哪里？
3: 算力芯片是一个毫无疑问最核心的一个基础。投资人也好，产业也好，能够看到它未来成长空间特别巨大，看在明天啊，甚至是看在后天。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中国经济这半年。资本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盲目追星，今天呢我们就从资本的角度来关注今年上半年的黄金赛道，看看今年上半年钱都去哪儿了。北京海淀这条中关村大街是互联网时代的回忆杀，多年前这里靠电子配件起家，走出了一批互联网科技巨头，诞生了一代产业传奇。但今天中关村的村超迭代升级，换了新赛道，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里正变成全球 AI 产业的策源地。就在前不久，这栋大楼里一家大模型企业在港交所上市，市值曾一度突破万亿港元。那如果我们把视线往周边几公里看一看，不只是大模型，短短几年这里接连跑出了国产 GPU 第一股、物理 AI 第一股。我们今年几次到这里来采访呢，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整条 AI 产业链正在成为资本最上头的赛道，尤其是芯片领域，能解决卡脖子难题、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硬核创新才是资本眼里的真香。
1: 2025年，中国企业吃下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算力芯片，而且这个胃口还在越来越大。过去2年，中国 GPU 企业的融资总额已超500亿元，有些头部企业单笔融资超50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资本对算力芯片赛道的集体压注。今年3月份，我们的记者在上海一家研发光模块和光计算的科技企业门前见到了满面笑容的费飞。费飞来自一家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最近他频繁拜访各家芯片产业链企业，把调研路线安排得比赶集还要紧凑。
2: 最近一个月吧，这个我们投的多家科技企业这个都登陆了资本市场。这个一个是 Minimax， 我们是投了1.5亿，然后大概这个产生了大概5倍左右的回报。那个另外我们比较火的这个木西，我们是投了2.5亿，大概产生了10倍左右的这个回报。
1: 和费飞一样四处奔走的还有孔令国，他所在的投资机构专注于半导体全产业链的投资。2025年12月17日上市的木西股份，他的公司从天使轮开始陆续投入2.5亿元。企业上市后，账面出现大量浮盈。
3: 就以第一笔天使轮的那一笔投资而言，到它假如约3000亿市值的估值的话，大概。

0: 是150倍。
1: 天使轮投了多少？
0: 哦，天使轮我们投了5000万。
2: 天使轮投资5000万元，5年时间浮盈就超过74亿元，投资高回报，在当前。

0: 和创始人杨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告诉我们，公司上市后，来找他们合作的企业蜂拥而至，他们的业务量大幅增加。
1: 忙到基本上是以几分钟为单位来安排所有的时间。上市之后呢，首先从我们觉得从大型央国企这个方面，我觉得至少是增加两倍以上的一个业务量。
0: 在木西的展厅里，记者看到了他们研发的多款通用计算和计算训练推理的 GPU 芯片，每颗芯片的价格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1: 这个芯片实际上是一个完全国产工艺制造的一个芯片，同时封装也在国内完成，全流程在国产完成的一个状态。但这颗芯片它的性能是超过了我们在海外工艺上的一个整个的性能，大概高30%左右。
0: 这家企业为何被资本市场如此看好？创始人陈维良曾担任 AMD 数代 GPU 设计的全球总负责人。软件 CTO 杨建曾是 AMD 大中华区第一位企业院士，硬件 CTO 彭丽曾是 AMD 全球首位华人女院士，三人加起来有超过半个世纪的芯片设计经验。正是这支梦之队，让这家企业在创业之初就拿到了合力资本、红杉、经纬等顶级机构的投资。
2: 我们在设计能力上应该是可以比肩国外最优秀的企业，中国在场景的迭代的速度上以及场景的丰富多样性上面要走得更快啊，然后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是有优势的。
0: 据了解，这家企业的芯片已经应用到国内多个千卡级的算力中心。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中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甚至10万亿的上市企业。
3: 所以，算力芯片是一个毫无疑问最核心的一个基础。投资人也好，产业也好，能够看到它未来成长空间特别巨大。
4: 其实看的是明天，
3: 看的明天啊，甚至是看的后天。
5: 看的是后天，投的是当下。这就好比咱们开车跑长途，什么东西决定您能跑多远，能跑多快呢？答案一定是汽油和发动机。没有优质的燃油，先进的发动机，再豪华的跑车也只能原地趴窝。放到 AI 产业里，芯片就是 AI 时代的高标号汽油，而通用大模型就是驱动所有变革的高性能发动机。所以不止芯片行业，今年上半年，资本市场围绕大模型这台核心发动机，也在上演一场不差钱的比拼。
0: 2026年上半年 ，OpenAI 单轮融资1220亿美元，估值冲到8520亿美元 ；Anthropic 9650亿美元，估值融到650亿美元。全球资本在用真金白银压住一个判断 ：AI 将是未来10年最大的技术革命。在中国，这场围绕 AI 的融资同样火热。今年6月 ，DeepSeek 完成首轮外部融资，金额约510亿元人民币，投后估值约4000亿元人民币。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约200亿元，为最大单一出资方。月之暗面今年6月进一步寻求新一轮最高20亿美元融资，目标估值300亿美元，半年内估值暴涨近7倍。上半年我们走访了西宇科技，这家公司今年1月9日在香港上市，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9岁。他们开发的基础推理 AI 模型可以同时运行公司独立开发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音乐大模型。
6: 我们跟国内外的一些友商做过一些成本推理的比较啊，包括训练的比较，我们是国外的一些模型的1/50的一个成本的水平。
0: 编程、视频生成、语音、音乐创作是人工智能领域盈利能力最强的四大应用赛道，这家公司正在全速奔跑。他们开发的是多模态大模型，和通用大模型有什么不同呢？严婉清今年上小学6年级，他通过简单的文字描述，用1分钟的时间就为班级生成了一个学习网站。
4: 那你学过编程吗？
7: 我没有，但我会给我的同学发一下这个网站，然后让他们更容易学习，也可以让 AI 帮助他们生成一些计划。
0: 公司前台这个小哥没有学过计算机编程，也没有学过视频剪辑，但输入几行文字，多模态大模型就帮他生成了一段东方巨龙视频。
8: 以前是不敢想。

0: 好的，
1: 对，前进个光明多了一条比较新奇的路。
2: 2026年上半年，资本追逐的热门赛道远不止于此。4月19日早上7:30，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比赛正式开始。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械，还有为赛事保驾护航的清洁机器人，专门负责清洁路面。
3: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4: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这真的过来了，这是
3: 啊，有意思吗？
4: 挺好玩的，
5: 一边拍一边跑，
3: 是吗？拍的什么呀？
5: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2: 赛程全长21.0975公里，设置平地坡道、近90度直角弯等复杂地形，穿梭城市街区、花海水岸与生态湿地，全面考验机器人的计算、动态平衡、续航、散热等能力。赛场内，经过激烈角逐，名叫闪电的机器人以50分26秒的竞时成绩夺冠，超过人类男子半马纪录，创造了人机竞速新历史。赛场外，资本扎堆进入人形机器人赛道，投资热度进入高峰期，机构集体看多。宇树科技6月1日科创板 IPO 过会，从受理到过会仅73天，创下2026年最快 IPO 纪录。一场资金激烈博弈下，人形机器人一举成为当下最具人气的核心主线。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1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额达681亿元，超2025年全年总和。人形机器人让资本看到了硅基机器的未来，脑机接口则让资本看到了碳基生命的更多可能性。
6: 叔好，
7: 不好意思，
6: 我给你们
8: 张姐好，张姐好，张姐好。
2: 张女士是全国第一例女性侵入式脑机接口受试者，截至今年4月，她植入脑机接口整1年了，已经能自主用手机通话、刷视频。而在此之前，他高位截瘫，四肢无法动弹。
9: 摔伤之后，然后就是呼吸困难，这个胳膊抬不起来。
10: 就睡觉，我老公给我摆什么样的姿势，我到天亮都是这样子，就是一动不动的。
11: 他摔伤过后，我一直在关注我，你不要急。就是说今后我们靠科技来的吧，我先把你这个四肢保护好。
2: 夫妻俩苦苦等待科技的奇迹，没想到竟真的等来了这一天。
12: 手术之前紧张吗？
9: 不紧张。
12: 不紧张，一点也不害怕吗？
9: 我也不害怕，反正我就在想，我已经都瘫痪了，怕什么。
2: 2025年4月，张女士接受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现在已经能自己开着电动轮椅下楼逛花园，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9: 中国就是说在不断的发展，我相信这个科技会给我们带来福音的。
2: 2013年，清华大学洪波教授带领自己的学生开创性提出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设想，截至目前已经有32位颈段脊髓损伤患者参与临床实验，他们现在全部实现了脑控抓握，其中有22位患者出现了神经重塑。
13: 原来我们认为脑接口就是心想事成、脑控就完了，现在不是了，要变成你想着想着练着练着，最后你这个损坏的这个神经通路就打通了，
12: 就恢复了。
13: 对，这就变成了一种治疗的新方案。对，所以对这些病人来讲是更大的希望。
2: NEO 是洪波教授给这套系统取的名字，在电影《黑客帝国》里，主人公 NEO 挣脱了虚拟世界的枷锁，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身体。今年3月，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成为全球首款获批的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沉寂已久的医疗创投圈重新点燃。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前5个月，中国脑机接口领域的融资事件超30起，融资总额超过45亿元，远超2025年全年规模。

0: 2026的资本市场算力定估值 AI 分天下，
1: 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热度，包括投资人的热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0: 芯片、航天、情绪消费，真金白银流向哪里？
2: 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3: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脑机接口正式写入未来产业培育清单，与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未来能源、生物制造并列六大核心前瞻赛道。资本的嗅觉比谁都灵，当顶层政策一路加码撑腰时，各路资本纷纷下场，六大新赛道全都开启加速冲刺模式。
0: 安徽合肥高新区有一条量子大道，短短几公里聚集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起来离生活很远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计算机，一笔笔实在的订单。
5: 我再抓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 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六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0: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零或者一，而这一颗颗离子就是遵循量子规律的微观粒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零和一，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把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赫然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5: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6: 一个电话就到了。
5: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0: 量子大道上另一家企业正在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7: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0: 用光学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竟然找上了门来。
8: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你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0: 锂电只是一个开始，半导体、电网，还有测人体心脏、大脑磁场的生物医疗，量子测量设备正敲开一个个行业的大门。量子大道上越来越热闹，三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40-50家增长到70-80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9: 今年这2个月内，已经有3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10: 就是对扩产，
9: 扩产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11: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对，大概有个700家。
0: 产业链在集聚，资本端也加速涌入。今年以来，国内多家量子科技领域公司宣布获得大额融资，多个公司单笔融资金额过1亿元。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量子计算赛道公开融资总额达32.04亿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总量。波色量子、量玄科技等近期获得多笔巨额投资，
1: 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热度，包括投资人的热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0: 如果说资本布局量子计算，正从早期概念压注转向场景落地、商业化价值验证阶段，那商业航天赛道早已进入资本重仓、量产兑现的产业爆发期。
6: 三、二、一，点火。
0: 4月7日21:32，在海南文昌，长征八号运载火箭以一箭十八星方式，将千帆星座第七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火箭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024年11月首次发射成功以来，短短18个月，已连续14次完成发射任务。
10: 卫星通信呢，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的覆盖范围非常之大，也就是说，只要你能看到天的地方，你都能通信。
0: 卫星通信可以覆盖高山、沙漠、海洋等地面网络盲区，让手机不再失联，可以为自动驾驶提供全天候高精度的定位与通信支持，在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导致地面网络瘫痪时，能提供稳定可靠的通信服务，让应急救援更有保障。2026年被业内称为商业航天 IPO 元年，超10家企业密集冲刺上市。星河动力累计融资超53亿元，最新一轮 D 轮融资24亿元，投后估值推至150亿至158亿元。国星宇航累计融资约61亿元，普瑞 IPO 轮融资35.5亿元，星际荣耀完成14轮融资。2026年2月，第加加轮50.37亿元，创下民营火箭单笔最高融资纪录。商业卫星组网、人形机器人产业化、量子技术加速落地，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亮眼表现收获全球瞩目。7月7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供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报告显示，今年前5个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7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6%，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高科技制造业表现良好。
4: 看完机器人、商业航天、高端制造，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当下资本全扎堆这类硬科技。但2026年最反转、最出圈的投资大戏，恰恰发生在一个玩偶身上，拉布布，都认识吧？刚刚的世界杯开幕式上，它吸引了全球目光。对于资本来说，拉布布的出现极具风向标意义，它预示着消费热点已经从网红潮牌晋级到了情绪消费新物种。
0: 段永平对泡泡玛特的投资是2026年资本市场最具戏剧性的剧情反转之一。此前近一年，他一直说看不懂不投资，但在泡泡玛特2025年财报发布后，他果断改变立场。2026年5月，连续增持，持股突破5%举牌线，成为第二大股东，耗资约118亿港元。几天后，他再次加仓，持股比例升至6.04%。段永平从看不懂到重仓转变之快，让市场侧目。他给出的理由是，看好泡泡玛特已经建立起来的品牌壁垒、全球艺术家资源和海外扩张能力。这笔投资从看不懂到百亿重仓的大反转，标志着新消费领域的价值投资逻辑正在被主流资本重新审视。比起单纯商品交易，能提供强烈情绪价值、唤醒大众情感共鸣的项目更具备长期投资潜力，而电影正是这样的载体。2026年的中国电影市场被一封来自潮汕的情书彻底点燃。截至6月中旬， 这部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全素人出演，95%对白为潮汕方言的电影，票房已强势突破17亿元，豆瓣评分稳定在9.2分，成为近10年口碑最好的国产剧情片之一。

0: 刻意煽情，他的各种都就是特别的克制，但是却特别打动人。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
1: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2: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3: 影片引发的不仅是观影热潮，更是资本市场的强烈震动。以1400万元成本撬动超17亿元票房，片方分账收益约6亿元，投资回报率超过30倍，这让影视市场成为资本竞相角逐的热点。出品方之一大麦娱乐总裁李杰在上海电影节上透露，影片走红后，公司收到大量跟风剧本，然而爆款无法简单复制，真诚才是创作的立足之本。这封来自潮汕的情书，用最朴素的实践证明，观众永远不会辜负一个好故事，而资本也终将为真诚的内容回归理性。
4: 实物规划纲要把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列为三大核心。国家政策培育产业沃土，实干者自然能拿到资本的选票。不管是深耕算力的国产芯片企业，冲向太空的商业航天团队，还是深耕本土 IP 的影视创作者，他们能拿到大额长期投资，其实都满足了三样硬指标：技术有没有自主突破，订单能不能持续落地，作品能不能引起共鸣。赛道看似分散，内核完全统一，创造不可替代的长期价值，你才是独一无二的你，也才能被资本看见，被市场认可。毕竟存在感不是刷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好的，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

0: 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中午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2: 长征十号乙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就在海南商发的2号工位点火升空。这一次发射的最大的看点啊，是在于它不仅将挑战这个型号的首飞，同时呢，在它的返回着陆段，还将挑战验证我国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
3: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5: 正中靶心。
4: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就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6: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7: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1: 下面我们再通过画面从不同角度来观看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回收的过程。
8: 3、2、1，点火，
9: 点火，
10: 点火。70:10:15，5:09，
11: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10: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12: 同步令遥测信号正常。
10: 第二级分离。
13: 1210跟踪正常。
10: 高整流罩。B 级三个座展开。C 级动力减速段发动机点火。D 级三机发动机点火。
14: 啊，看得长。
10: 积极固定，发动机关机。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这型火箭的设计亮点有哪些呢？接下来一起来做了解。
1: 在我身后啊，就是这枚长征十号乙火箭的首飞舰，它采用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这个高63米、大约20层高的大家伙，采用的是一个3平侧发的模式，也就是水平总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这种模式占用发射工位的时间短，准备时间呢只需要14天。这样一来，工位的翻台率更高，一年能打的发数也会更多。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新一级配置了7台液氧煤油发动机。新二级配置1台液氧甲烷发动机接力工作，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优势。
3: 整个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的话，也是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来研制的啊。它的这个二子级是这个低成本的液氧甲烷模块的二子级，然后它的一子级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的这个成本啊，可以得到这个降低。另外，可重复使用之后啊，我们也是能够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这样的话也是为我们国家后续的这个低轨星座的组网建设啊等等的这个贡献力量。
2: 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按计划开展一子级复用飞行验证，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迭代升级。
4: 今天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呢？继续来看。
5: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6: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7: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6: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之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之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极限动作，堪称空中体操。我们继续来看，
6: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

0: 量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1: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百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百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0: 今天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蚁，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1: 目前看的话，等我们如果重复使用复用的这个次数足够多的话，跟现在我们常规火箭的这个价格相比呢，基本上能达到一个20%到30%的降幅。随着它进一步的重复使用的这个成熟，工程化应用的进一步的可靠，那可能未来会达到50%以至60%。
2: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1: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翼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地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3: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
4: 奇，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5: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9: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全国用电负荷在今天创下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0: 今年以来，我国用电需求出现新特点，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服务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
11: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10: 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
1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13: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

0: 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1: 五月中下旬到六月上旬，我国南北多地出现了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21%左右。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相关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3: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
4: 珠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19亿人次，同比增长9%，创历史新高。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流动持续升温。来看报道。
5: 上半年，珠海边检总站所辖拱北、青茂、港珠澳大桥、横琴四个口岸客流量居全国前十，港珠澳大桥、横琴、拱北三个口岸车流量居全国前十。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热度持续攀升。上半年，该总站累计查验港澳单排车北上总量突破350万辆次。与此同时，粤车南下政策实施范围已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地市，进入香港市区配额提升至每日200辆。该总站上半年累计查验粤车南下车辆约1.6万辆次。
6: 也是五月份刚刚中签嘛，然后的话牌的话也是刚刚才拿到，跟家里人一起去东涌那边逛一逛，坐坐缆车，心情的话也很激动。
7: 1至2个月都会上去1-2次，都是上来同啲小朋友玩多啲啦。咁而家星期二、星期三咧，已经唔需要再预约咧，就比较方便啲。搵活动玩嗰时咧，可以随时即刻就可以上到嚟咯，咁都好方便啦。而家系
5: 通关效率也在不断提升，在港珠澳大桥口岸。港澳单排车经由一站式通道，通过光学识别、人脸比对、指纹核验，全程不到半分钟即可驶出。人员通关方面，内地居民持电子证件经快捷通道过关，可在港珠澳大桥口岸的香港机场预办登机服务区直挂行李，坐车到香港机场飞海外，全程不用再办香港入境手续。今年六月，港珠澳大桥珠澳口岸和青茂口岸全面启用合作智能通关模式，刷脸通关的便利覆盖更多人群。
8: 我现在住横琴，接送小孩子上下学，30秒左右吧，因为你不用再去找证件，然后直接可以这样子对着那个镜头来刷脸，然后就可以过关了。
5: 与此同时，随着过境免签、互免签证等政策深入实施，上半年经珠海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约12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其中免签入境占比超40%。
2: 上海作为入境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正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今年上半年，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升级了一系列入境便利服务，让旅客落地后畅通无阻。
9: 今年上半年，从上海享受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过了204.6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数的60%以上。
10: 我现在是在虹桥机场一号航站楼行李服务中心的门口。那最近呢，针对过境免签的旅客，这里推出了72个小时，也就是3天时间的行李免费寄存服务，来方便入境中国的旅客在上海中转或者短途旅行。
11: 前往我们柜台办理的旅客只需要

0: 提供他持有240小时免签签注的这个有效护照给到工作人员，那么工作人员就会进行一个信息的登记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服务呢，每一位旅客可以免费寄存一件行李，这个行李的大小呢是没有规定的，就是无论什么大小都可以，但是一件行李我们免费寄存的最长时效是72小时。
1: 如果你是过境上海有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想进城去逛一逛，还可以在我身边的外籍人员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来解决包括支付、交通、通讯、文旅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有时间可以报名体验免费的豫园和城隍庙景点的半日游，还配有英文的导游。可以说从落地虹桥机场开始，从行李到出行到游玩，这里提供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让更多远道而来的客人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
2: 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超23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了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来看报道。
3: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4: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鼓励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光影加严选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
5: 暑期来临，在广东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3至14岁儿童打造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正在进行。
6: 我们主要讲解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史，比如第一部水墨画《小蝌蚪找妈妈》，希望孩子们呢欣赏国外的一些动画制作，也更加热爱我们的本土文化。
5: 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中完成了一次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
7: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8: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9: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5: 本次活动影院推出了59.2元和88.9元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天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 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
7: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有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10: 很开心，可以每天都来这里看动画片了。
5: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
11: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明晚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各地各部门正在提前部署，积极应对。
12: 目前，台风巴威正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为防范台风影响，今天浙江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全省148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截至目前，浙江已对82000多名群众完成转移安置，建成各级避灾安置场所1.9万多个，相关物资储备、设施保障和人员调配工作加紧进行。福建沿海6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到今天中午，全省应撤离的60000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海上养殖设备和鱼排也已完成加固。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北京门头沟、密云、怀柔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1点，全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转移群众57000多人，同时对龙潭、东直门等重点河段实施雨前腾空作业，加大官厅、密云等水库预泄流量。
4: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这两天国内部分机场航班取消率上升。据了解，预计今天到13号，国内受台风影响的机场有52座，多家航司已发布最新的机票退改政策。一起来看。
13: 截至目前，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厦门航空、吉祥航空等多家国内航空公司已发布部分航班免费退改政策。对于7月11号至12号期间涉及温州、台州、福州、厦门等东南沿海机场进出港的航班，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通过航司官网、App 等线上渠道免费办理一次客票变更或退票。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预报图显示，7月10号至13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范围正持续扩大，受影响的主要机场包含福州长乐机场、厦门高崎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宁波丽舍机场、杭州萧山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无锡朔放机场、合肥新桥机场、南昌昌北机场、南京禄口机场等，航班取消量仍在动态攀升。
2: 近期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在连日来的救援行动当中，动力舟桥、无人机等硬核科技在人员转移、物资配送等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水上救援航母动力舟桥及舟桥动力3种功能于一体，单次可载约500人，无人机腾空而起，保障空中物资的运输。科技装备正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打通生命通道的关键力量。
13: 这里是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连日来的强降雨让整个园区道路被淹。此前，橡皮艇救援转移进度缓慢。8号下午，救援队出动应急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
14: 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每一组可以实验转运300到500人。
13: 应急动力舟桥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后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编组灵活。甲板长度约60米，总承载力达60余吨，可以高效解决涉水运输，实现水上快速救援，也被称为水上救援航母。 除了动力周桥，无人机也增强着此次广西抢险救灾的底

0: 器。在广西部分区域出现断路、断网困境的同时，无人机打通空中物资保障线。近日，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上空，一台接一台的无人机就带着饮用水、食品等物资，在飞手的操控下，精准飞往被洪水围困的村庄。
1: 是这里，放是放这里的。
2: 他们放有个那个不是反光衣，还是救生衣的。
3: 用我们的运载无人机，它可能3-4分钟，它就能直接过去了。每次的话，可以达到这个100公斤左右的这个物资。
0: 除了运输物资，无人机还在夜间抢险中表现出色，红外搜救、空中探照、实时航拍、空中喊话等功能，大大提升了夜间抢险效率。此外，在断网地区，救援人员部署卫星基站无人机，利用无人机协助挂载通信设备，在灾区上空搭建了一个个空中通信站。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无人机腾空而起。科技设备的升级降低了救援风险，提升了处置效率，让抢险救援更精准、更高效、更安全。
4: 今年以来，全球低碳转型浪潮持续涌动，带动我国新能源车辆出口高速增长，其中新能源重型商用车出口增量尤为突出。来看报道。
5: 在广东东莞新沙港，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港口集结，准备发往海外。现场车辆排列整齐，有序通过滚装船完成装运。
6: 本批次电动重卡在新沙港通过滚装船完成出口，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5: 港口繁忙的背后是海外需求的持续旺盛。在湖南长沙一家商用车制造工厂，海外订单占比持续提升，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7: 1到6月份，我们海外订单的产量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80%，6月份单月增长了120%，然后这个水平呢在历史中都是最高峰。
5: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从亚太、南美、非洲到欧洲大洋洲，我国新能源重卡的出口市场正在加速拓展。
8: 今年我们电动车出口主要的区域还是在亚太和南美以及非洲的部分区域，但是我们在土耳其、我们在澳洲、我们在德国都取得了电动车的零突破。
9: 新能源重卡的出口热销不仅拉动整车销量，也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备出口大幅增长。相关生产企业的情况如何？继续来了解。
5: 在广东惠州一家充电桩生产企业的物流园区，一批刚刚下线的充电桩已经打包好，准备发往深圳盐田港，从那里出海。园区内货车进出频繁，物流周转速度明显加快。在这家充电企业的组装车间，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生产部负责人吴伟前。他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企业一直处于满产状态，车间内多条新产线同时运转，工人加班加点赶制出口订单。
7: 对比去年上半年呢，我们订单是增长了200%以上，新增了3条的生产线，有2条呢是主机的生产线，有1条是模块化的这个生产线。我们物料呢就是已经准备到今年的年底了。
5: 订单的增长直接传导至物流运输环节，货运公司不得不加派人手和车次，以应对持续增长的出货需求。
10: 我们就增加人手啦，车队啦，还有我们跟船东拿仓位啦，以前可能一个星期拿1-2个，现在一个星期拿10个8个，每一星期都有。
5: 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重卡出口的持续升温，直接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备的海外需求。车要上路，桩要先行，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正从整车出口向整车加配套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方向加速迈进。
11: 同时呢，我们也加速了海外的一些本地化布局。目前我们在全球有11个服务中心，以及超过50个服务网络。我们在美国、马来西亚拥有自己的生产线，在德国、印度、韩国以及新加坡拥有自己的分支机构。
4: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12: 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

生。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说，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务。

0: 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达到35艘。8号记录35次通行，驶离的18艘中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说明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一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通道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3: 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9号发布会议决议显示，巴西对外贸易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决定将对原油出口征收12%出口税的措施延长60天，相关决议自7月10号起生效。
2: 巴西对外贸易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9号发布的声明说，这项临时措施是鉴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及其对石油和燃料市场的影响而采取的，旨在维护本土炼油行业正常生产，降低燃料供应受到影响的风险。政府将在该决议实施30天后，根据国际形势变化重新进行评估。今年3月，受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巴西政府出台柴油补贴等燃料稳价措施，并实施12%的原油出口税。政策出台后，巴西原油出口量显著下降。原油是巴西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24年起，原油超越大豆，成为巴西第一大出口商品。有分析称，巴西政府的最新举措或将导致国际原油市场供应收紧，从而为原油现货价格形成支撑。
1: 近日的持续高温导致意大利北部波河平原出现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水稻产区，当地水稻可能大幅减产。
4: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5: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5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6: Pioggia si può dire che non ne abbiamo visto da inizi di maggio, qui non piove più da inizi di maggio, siamo all'8, al 9 di luglio e non abbiamo acqua, siamo quasi, anche i laghi sono quasi scarichi. Che quest'anno è anche un, speriamo, se non si cambia qualcosa, che vengano dei temporali adesso alla fine di questo mese o anche tra 10-15 giorni per salvare il nostro raccolto, perché se no è ancora un 2022 che si ripete tranquillamente, che è il nostro noi produciamo, che noi bruciamo.
5: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
3: 近期欧洲的异常高温天气导致森林火灾的风险增加。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称，该自治区南部局地9号下午发生森林火灾，截止到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安达卢西亚应急服务部门表示，当地时间9号

0: 好17时左右接到火警报警，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贝达尔市镇。当地政府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贝达尔及周边多个居民点居民，并封闭部分道路。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派出15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工作，但截至目前，火势仍未被扑灭。在西班牙东南部巴伦西亚市，消防部门启动11处固定高压喷射水枪，来浇湿植被，防范野火发生。这些固定装置高达16米，可以将水喷洒至周边40多米的区域。喷射装置通过其他设备与水库相连，系统每分钟可输送约10000升水。西班牙气象部门日前预测，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等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1摄氏度。9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旅游景点马约尔广场，当日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扇子、遮阳伞、瓶装水成了游客出门必备用品。
1: Vengo del norte de México que también hace calor, pero dije bueno, en España debe hacer menos y es prácticamente lo mismo. Allá vivimos también en esos tiempos a 40 grados centígrados.que es la parte cercana a Estados Unidos, pero aquí se siente muy semejante.
2: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号报道，欧洲跨国高速铁路运营商欧洲之星日前表示，将提高新采购列车耐热设计标准，以适应夏季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天气。
3: 欧洲之星首席执行官卡泽纳夫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近期欧洲之星大约1/10的列车受到高温影响，出现故障和延误。鉴于欧洲多地高温天气频繁且持久，欧洲之星已于近期通知列车制造方改进设计，保证新采购列车在55摄氏度气温下也能正常运营，而此前的设计标准是45摄氏度。此次调整主要涉及到改进空调、采用更高等级组件以及耐高温的微处理器。新采购的列车预计要到2031年才交付，而且很可能服役30年。卡泽纳夫说，去年10月，欧洲之星宣布与法国制造商阿尔斯通签订价值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55亿元）的合同。数据显示，欧洲之星2025年全年运载旅客约2000万人次。
4: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专家近日表示，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的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着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以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0: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97%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则显示，2026年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4年6月。6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则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据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2: 法国气象局9号表示，新一轮高温将席卷法国大部分地区，法国本土有9个省10号进入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状态，其他绝大部分省仍处于橙色警报状态。法国电力集团9号称，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位于法国西南部的格尔费什核电站2号反应堆当天停止运行。
4: 本周全球 AI 模型竞赛再度升温， OpenAI、 脸书母公司 Meta 等多家公司相继推出了新模型。分析指出，新一轮竞争的焦点正在从单纯比拼模型能力转向低成本和高效率。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0: 四 ，OpenAI 正式向公众开放了 GPT 5.6 系列的三款新模型。这一次 OpenAI 的更新主打的是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强的性能。再结合近期 AI 行业内多家企业的更新，可以看到似乎现在 AI 竞赛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比拼性价比的阶段。OpenAI 推出的三款模型中，定价上旗舰模型 SO 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5美元和30美元。均衡型 Terra 价格减半，低成本模型 Luna 则进一步降至1美元和6美元。
1: It's also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other models out in the world. So it's 54% more token efficient on agentic coding tasks, and also, you know, as good or better as the other best models out there. And we're really seeing people now start to care about efficiency, understand their spend, get a great ROI. So this is a great step forward for us.
0: 此外，当地时间周四，脸书母公司 Meta 更新了其 Muse Spark 模型，主打 AI 编程和智能体任务。而在 API 定价方面，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 1.25 美元和 4.25 美元。Meta 的首席 AI 官表示，此次定价非常激进，也很有吸引力。另外，本周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AI 也发布了其最新模型 Grok 4.5。马斯克发文时专门强调了新模型速度快 ,token 效率更高。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 ,OpenAI 旗下 ChatGPT 的市场份额已经下滑至大约 46%, 而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在部分市场的增长更加强劲，尤其在美国，其编程和深度研究的能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用户。并且从变现能力来看， Anthropic 平均每月可从每位用户身上赚得大约 2.76 美元， OpenAI 则约为 1.76 美元。那这也进一步凸显出 AI 编程业务的盈利能力之强。
2: The decisions of adopting AI is no longer just the decision of the tech officers, but also the budgeting of the financial officers that requires some degree of management, not just let everyone use AI as much as they want, the token cost is running through the roof, but at the same time being moreSensible in terms of how they use AI on a day-to-day basis.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4: 公告说，这5个工作组将审视美联储在政策制定关键领域的做法。工作组负责人包括知名学者、前央行官员和企业高管。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当天说，每个工作组将仔细考虑政策制定者的手段和方法，分析工具以及政策路径是否可以改进。目标是让美联储能够尽可能地实现维持物价稳定和最大程度就业的目标。各工作组将于今年年底提交相关领域的研究报告。分析人士表示，沃什此次广泛引入非美联储背景人士加入相关工作组，显示出美联储此轮调整不仅着眼于货币政策制定机制，还关注人工智能、生产力提升、数据质量等议题。此举或将对美联储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具有外溢效应，美联储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受到全球资本市场密切关注。
5: 当地时间9号，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据路透社的报道，此次裁员最高可能涉及12万个岗位。若此次计划落实，将是大众汽车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行动。
6: 据知情人士透露，大众汽车此次的调整计划预计将在全球范围内影响10到12万个工作岗位。德国茨维考、汉诺威、埃姆登和内卡苏尔姆斯蒂的工厂都面临关闭风险。当地时间9号，数百名大众员工及上下游相关企业员工聚集在茨维考和沃尔夫斯堡生产基地的大门外，抗议裁员和关厂。
7: Es geht Angst Gerade an den Standorten, die jetzt auch noch in der Presse namentlich benannt sind, da fühlen sich die Beschäftigten natürlich gerade in einer Ausnahmesituation, denn sie wissen nicht, wie es weitergeht.
8: Natürlich hat jeder Angst um seinen Arbeitsplatz, sind alles Einzelschicksale, die hier dranhängen. Wir reden ja von zigtausend Arbeitsplätzen hier im Landkreis Zwickau. Nicht nur Volkswagen, sondern halt die ganzen Zulieferer, die damit gerade mit zur Seite standen, die betrifft es ja alles.

0: 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也对官场表示反对，近年来大众汽车年利润率不断下降，企业经营持续承压。此前大众汽车已宣布到2030年前将在德国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包括大众品牌以及奥迪、保时捷等子公司岗位。
1: 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近80%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以基本锁定党首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
2: 根据英国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 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 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据了解，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凯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
3: 近期，一种由微小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正在美国引发较为严重的疫情。据报道，美国密歇根州目前已经有近1000人被诊断患上了环孢子虫病，刷新了该州的疫情记录。
4: 据美联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8号，密歇根州报告环孢子虫病例962例，其中约40人住院治疗，尚未有死亡病例。 同时，还有28个州正在对类似病例进行调查。过去20年中，美国仅有少数几次有记录的环孢子虫病例数超过1000例。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网信息，环孢子虫病是由几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食用或饮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通常与新鲜的水果蔬菜有关。 卫生官员建议近期购买的蔬菜水果应彻底清洗后再食用。由于缺乏有效检测方法，环孢子虫病疫情很难追查。据介绍，美国环孢子虫病高发季通常为每年5月1号至8月31号，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持续数天至数月，且症状可能反复发作。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
7: 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今天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今天，朱赵高铁控制性工程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朱赵高铁全长280.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建成后，珠海至肇庆最快36分钟通达，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有望实现1小时通达。日本央行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6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1%至135.4%，涨幅较5月的6.6%进一步扩大，刷新2023年3月以来最高值。
6: 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孟加拉国政府9号称，该国东南部班多尔班山区日前遭遇强降雨，并引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目前已导致至少5人死亡，多条道路被堵塞。气象部门称，未来几天强降雨仍将持续。
7: 9号，塞尔维亚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超过10,000头生猪进行扑杀。过去2个月里，塞尔维亚多地发生多起非洲猪瘟疫情。

0: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国预制房海外圈粉，复购订单持续攀升。
2: 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 车间里生产房屋，工厂预制毫米级精度，模块化建筑变身巨型快递，适配场景不断增加。
2: 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
3: 已经累计呢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
0: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近些年有一种房子盖起来就像是搭积木，它只需要把预先生产出来的模块拼装起来，建设效率极高，因此也被称为预制房。如今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日渐走俏，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口岸活动房屋出口货值同比增长接近20%，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预制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够解决海外客户哪些生活痛点？这种竞争力又是怎样炼成的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1: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2: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1: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3: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1季度增速达45%。
0: 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4: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呢，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面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啊，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它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发展国家啊，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他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 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0: 嗯，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四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5: 嗯，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0: 嗯，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6: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1: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7: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1: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0: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

0: 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1: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啊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呢，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0: 嗯，那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市场机构预测这样一种模块化建筑的未来的这个市场规模是非常可观的，而中国企业在里边的发展势头显然是非常不错的。马老师来分析一下，接下来整个行业的发展未来可能给哪些潜在的细分领域带来新的机会？
2: 嗯，可以看到我们讲的这个预制房，它是一整套房，我可以讲它是一房打尽，就是这一整套房它带来的我们的产能的集成和产业的升级都是有很大的想象的空间的。你像刚才周老师谈到，其实我们这一个房子，无论是它的建材还是它的家具家电，还有它整个的这样一个设计和服务，其实都涉及到很多的行业。你像我们现在在我们国家发展比较好的这样一些建材家具家电这些行业，其实都是受益于预制房的这样一种产业的发展。同时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链条中来讲，我们讲这个房子的研发和设计，它的制造，它的物流，它的组装，还有它一系列的这种电商的服务，其实每一个细分的行业可能都会带来很大的发展的可能性。而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预制房的整个的产业链中，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预制房，它基本上是一种口碑效应啊。你看很多的这个不光是我们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用户，他通过社交媒体去分享这样一个预制房，他怎么从一开箱，然后就变成了可以去入住的房子，就这个跟变魔术的一种这种传染效应非常强。其实很多的这个用户都会有需求。那未来的话，其实这样一些相关的产业，把这个房子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去研究透，类似的这种企业，特别是供应商的这种参与会非常的多。你像我们这样一个预制房，除了我们在这个厂房里面去合成以外，它涉及到的原材料，涉及到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些产品的供应，其实带动的这种企业是非常之多的。而且在我们国家来讲，其实这种供应链的这种能力也非常强。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其实很多的客户货比三家之后，发现还是中国的企业生产的预制房受欢迎。我觉得这点上也能看出我们这样一个能力比较强，包括这样一个产业链的发展，其实不光是在中国。

0: 您刚才重点谈到，其实这个预制房落地之后，到了当地，其实我们还要有一系列的服务跟进。所以这样一些服务的跟进，其实也会带动我们的企业出海，不光是产品出海，我们的公司出海，我们的人出海，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出海的体系会更加的健全。
1: 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2: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我们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我们通过预制房的生产能够让他们快速地提高他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地去加深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在不断地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1: 那我们依托现在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实力马老师觉得像我们的预制房未来还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0: 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的去安装起来组装起来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一套房子甚至可能预制一个社区，甚至可能预制一座城市，这样一个预制的包裹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裹已经很大了，那将来这个包裹会更大。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实这个对于这种社会的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才周老师谈到，其实很多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又迫切这种需求，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欠发达地区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种能力的输出，让他们能够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包容繁荣这样一种契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预制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工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 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1: 嗯，那觉得未来我们的产品要想在海外扎根脚的话，还有哪些能力需要提升？
2: 我觉得这个能力的提升还是需要考虑到市场的需求和他们的接受度的。那么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呢，它确实没有这个足够的建筑材料，那我们企业就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就可以满足它的这种需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些地方呢，它对于这个预制房它有一些担心，那么我能不能给它提供一些检测的数据，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个预制房啊，不仅能够抗震，甚至抗震的等级会比以前更高。其实建造房屋本身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需要有个应力的累积啊，那么我们可以预制的方式可以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让它质量变得更好。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千年古县，冀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这些年，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外国网友开箱中国快递的视频，从食品服饰、数码科技到家具、电动三轮车等等，各种被意外触发的欢乐和惊喜让人印象深刻。如今，开箱一套全新公寓的惊喜分量显然又重了不少。依托标准化智能建造与低成本高效交付优势，中国造的预制房能让海外用户快速住进性价比高且绿色环保的方式。这是成套工业输出的新名片，更是中国制造持续进化的生动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带给人们更多新的开箱惊喜。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右边路上
1: 传给谁？
2: 对对，
3: 回家。
0: 就是一转头，人已在那边，只能单刀。
4: 闪电一般的速度。
0: 生产呢，就像足球场的前腰跟后腰，它是联动的。哇，
4: 这同时出生的两个人，
0: 没错，
4: 缘分缘分。
5: 海誓山盟，哇，
0: 你这个
4: 海是海鲜的海，盟是蒙牛的蒙。
0: 你进世界波诞生了，
6: 像蒙牛这样非常优秀的民族企业，把球已经踢到了海外，下一个我们一定是进球。
4: 大家好，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智胜观球团，我是主持人陈伟宏。本节目由合作伙伴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亲情呈现。其实对于球迷朋友来说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是我们最难忘的记忆。那作为连续三届非法世界杯的全球官方赞助商，蒙牛也一直都陪伴着我们。在今天的智胜观球团的现场，陪伴我们的就有来自蒙牛集团的党委副书记、高级执行总裁李鹏程，欢迎。
7: 好，大家好，我是李鹏程。
4: 欢迎欢迎，鹏程万里啊。那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其他和大家一起来观球的朋友，一位资深的评论员曾侃，我的同事，好，欢迎，
8: 谢谢各位。
4: 长江商学院的资深教授周春生教授，欢迎，
6: 谢谢，谢谢各位。
4: 马上镜头转过去，全场的亮点出现了，我的另一个同事，漂亮的莹莹出现在我们漂亮的空间当中，欢迎欢迎，
1: 谢谢谢谢伟宏。
4: 这次的世界杯其实给了所有的球迷朋友不少新鲜的体验啊，曾侃的感受应该会更深，因为我知道整个世界杯期间，你和其他的同事是像陀螺一样连轴在转啊。
8: 没错，但是我们在转的过程当中呢，也看球在不停的转，而且有很多意外之喜。
4: 可能每一场球赛或者是每一届世界杯都会留给大家完全不同的一些印象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曾凯好像是从2018年开始加入到我们世界杯的解说阵容当中，是吧？
8: 是的，就是我出现在世界杯的现场，跟蒙牛其实是一致的时间线。哇，
4: 这同时出生的两个人，
8: 没错，
4: 缘分缘分。
8: 而且2018年和2022年，我们在世界杯的 IBC， 包括在每个球场的媒体中心，这我们都会去拿蒙牛去喝一喝，然后准备我们比赛。我今天还特别拿了一个小彩蛋过来，这是我个人人生当中解说的第一场世界杯比赛的门票。哇，
1: 都已经泛黄了，感觉。
8: 解说席也是需要门票的哦。你看这上面的标注，这个二是什么呢？就是场需二，第二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乌拉圭对着埃及，是那届世界杯的第二场比赛，是我人生当中的现场解说的第一场世界杯。就为什么印象深刻？因为我很早，其实在我2006年读大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当解说员的梦。然后那会儿是在宿舍里边跟哥们儿在打足球游戏，然后我就会假装解说，我说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哪届世界杯？
4: 对。
8: 结果没想到12年之后梦想成真，
4: 我个人多么令人激动的一个场景、
8: 啊。对，做了一个人生的蒙太奇，所以我就把这张门票就给留下来了。哎呀，
4: 我现在特别后悔和遗憾，我没带另外一张门票，那是我和世界杯距离最近的一次，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
1: 这是一开始角逐，周教授，咱俩就看电视啊。
4: 当年的财富论坛也在南非举行，然后工作完了之后，大家就说去看比赛，看了两颗牙的比赛，西班牙、葡萄牙，就是那一届开始，球台上有很多人吹着那个
8: 乌祖拉，
4: 哎，乌祖拉那个声音，还有那个夏奇拉唱的那首歌啊，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应该哇咔哇咔
8: 哎太棒了太棒了，成为这世界杯历史上传播度最广的之一、这个
4: 来来来来，稍微放一下。
1: 哇咔哇咔
4: 好听吧？其实让大家对蒙牛印象深刻的是每一届世界杯蒙牛推出的广告，以及每一次广告当中的广告语。嗯，莹莹考你一下，你记忆很好啊。来，你现在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和蒙牛世界杯宣传相关的一个广告语是？
1: 我记得都是和要强这两个字有关系的，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世界杯，当时说的是 我不是天生强大，我只是天生要强。
4: 注意哦，
1: 是个要强，这对不对？
4: 考官在这
1: 儿，差一个字可不行。
0: 100分。曾凯，你接手过，你肯定知道吗？
8: 对，太熟悉了，而且我特别特别喜欢咱们的这个每届世界杯的广告词啊。
1: 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是营养世界每一份要强。到了这一届世界杯呢，就是具体到个人了。
4: 对。
1: 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对吗？
4: 每一个还是每个人的要强
1: ，每个人的要强。
0: 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4: 所以不管岁月如何更迭，蒙牛强调的这个要强一直是品牌的核心主张和诉求。为什么会想到用要强这个词？以及蒙牛为什么想要和世界杯联手呢？
0: 2018年世界，当时俄罗斯世界杯，当时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我不是天生强大，我只是天生要强。就是说，从一个弱小的，当年1999年蒙牛成立时间排名排在中国乳企的1116名，当时15工厂、25牧场、35市场。到如今的全球乳业的市场，凭借的就是一个要强的精神，要强也是蒙牛的企业精神啊。其实世界杯赛场上每个运动员都是通过自己的要强精神去冲击大力神杯。
4: 对，
0: 蒙牛还有一个使命，要点滴营养绽放每个生命，通过蒙牛给予每一个普通人要强的营养的支持，实现一个人生的绽放。而且牛奶跟体育是天然的盟友，都能够给人带来与健康与快乐。
4: 曾凯可能感受又不一样了，你在看到每一次的奔跑，每一次射门的时候，是不是那种要强就是喷薄而出的一种特殊的力量？
8: 没错，尤其是我2018年世界杯，我当时在那一场比赛，就乌拉圭打法国1/4决赛的时候，我就在这场边，同时那个场边就在咱们蒙牛广告牌旁边啊。然后呢，我突然看到法国队在打反击的时候呢，就是往前一个没人的地方传了脚球，我就当我正在想着说传给谁的时候，突然一道身影就从我眼前飞过去了，就是一转头，人已在那边停了单刀，
4: 闪电一般的速度，
8: 姆巴佩球到人到，就那一刻是对于他的那种运动员追逐冠军的心有一个特别具象化的在你身前会去展开来，这个气质我觉得就是要强。你真的到了关键时刻，你能不能够顶得住，有没有绝杀，有没有最后冠军的决心，我觉得就看这一刻你要强的这个本能。
0: 对，刚才曾凯讲了，他最后较量呢可能就是一种拼搏的精神，要强的精神。所以呢，我们面对的是每一个人，无论谁赢球都是蒙牛希望看到的，无论哪个运动员进了球都是蒙牛值得欢呼的。所以呢，蒙牛说就是无论谁赢球都来找蒙牛，因为蒙牛可以营养世界每一份要强。
4: 事实上，作为全球最顶级的体育赛事之一，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杯，它和商业之间的结合真的是越来越紧密了。曾凯可以带着我们一块来回忆一下哈，就是从世界杯举办的历程来看，他们是如何深入的和商业做着越来越完美的契合。其实有一组数字可以做一个小小的铺垫，因为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据说FIFA 的账上只剩24块美金，但是在卡塔尔世界杯的这个周期，就是2019到2023期间，FIFA 的总收入达到了75.68亿美元。我们正在经历的2023到2026这个周期呢，预计总收入会达到130亿美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FIFA和商业之间的携手越来越紧了，不仅仅有蒙牛，他们还会有其他。所以这样的一种商业的合作，对于体育赛事的推动来说，起到的作用是，
8: 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足球为什么它的样子在过去它是黑色和白色的？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它为什么会这样？当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么一个黑白足球的造型，是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那会儿是第一次人类开始广泛的通过卫星传播来转播世界杯赛事，而那个黑白造型的足球呢，在黑白电视当中滚动的时候，它是最醒目的。所以那一届比赛的用球叫做电视之星。而我们更熟悉的庆祝方式，就是大家此起彼伏的开始站起坐下，排出人浪。人浪这个词也是在那届世界杯上面开始出现，它叫 Mexico Wave， 墨西哥浪花。那么就是通过电视的传播，商业跟足球有越来越结合的这个紧密。
4: 其实这种结合往往不是单向的，它是一种彼此的赋能。周教授，在您研究的案例当中啊，包括世界杯在内，就是他们可能原本只是单纯的一个体育赛事，但现在毫无疑问都成为炙手可热的商业级的 IP。 就这种结合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6: 这个足球和商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或者是一个正反

0: 也就是我们讲的体育既有健康这一方面，它也带来情绪价值。
1: 对，
0: 所以呢它的增长弹性是最大的，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另外一块就是科技，也就是这些年来科技的发展，那我们看球变得更方便了。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你是1950年，如果是在其他的国家举办个世界杯，中国人可能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也没电视看，也只是看个报纸，顶多看张照片，所以它的商业价值一定是低的。那现在科技带来这种传播手段的革命性的变化，当然也使得就是体育赛事，当然包括世界杯，它的商业价值出现了一个飞速的这个增长。
2: 尤其是在今天我们看到情绪经济、注意力经济不断的井喷发展的时候，这种顶级的体育赛事的 IP 毫无疑问就是一个最好的平台和载体。
0: 您说的很对，尤其是反过来啊，就是体育赛事啊，这个一些文化符号又带动了企业这种品牌的传播。
1: 对，
0: 对吧？
2: 那对李总来说，连续3届非法世界杯的全球官方赞助商，你觉得最大的收获可以用什么样的简洁的语言来告诉我们？
3: 我觉得收获非常多。赞助世界杯不单是一次单纯的商业合作或者品牌合作，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刚才曾凯讲得很好，是吧？见到很高广告语，是吧？
1: 对，
3: 见到姆巴佩冲刺那一刻，是吧？这种精神的具体化会形成大家一个深刻的印象，
2: 对，
3: 就中国品牌一定会走向世界。
2: 为了呼应您的要强，我们今天现场也有一位很要强的朋友，他也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全程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请莹莹为大家揭晓一下这位很要强的朋友，好不好？
4: 刚才大家都说到了，其实现在世界杯的影响范围也是随着科技技术的变化而在扩散影响力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位朋友呢也是极具科技创新力于一体的 AI。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聊天的时候他一直在听着。
2: 对对对。
4: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请 AI 来给我们判断一下，他呢要从6个维度，每个维度为满分5分，来为世界杯上的球队呢来进行评分。来，请问 AI。
2: 曾凯，你评价一下这个题目的难度指数。
5: 我觉得相当难，因为
2: 相当难，
5: 本来就是你衡量一支球队它是多维度的，
4: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是6个维度，
2: 他就很要强的给了你跟我想的
5: 一样，
2: 他把团结给具象化了，
5: 对，非常符合我心目当中对于法国队的一个印象。
4: 所以在组织和这配合当中，你看他的整体评价就是综合实力稳居本届第一梯队，进攻火力凶悍，大赛抗压经验充足，全队整体竞技状态在线，阵容容错率高，是夺冠热门之一。
3: 法国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球队，是吧？因为这个
2: 是因为里面有姆巴佩吗？
3: 不单是因为有姆巴佩，我认为这个球队啊是攻防兼备的一个球队。当然更重要了，还有蒙牛的代言人姆巴佩啦，因为姆巴佩今年27岁。已经参加过3届世界杯，从2018年是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到现在的孟加盟世界杯，
2: 经验丰富的年轻球员。
3: 哎，对，经验丰富的年轻球员，他现在
5: 我们都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世界杯的总进球记录，他可能是克洛泽的，也可能是其他人的，归根结底会是姆巴佩的。
3: 对，哎，这个因为我们非常喜欢法国队，不单因为说法国队有攻防兼备，更重要了是有蒙牛的代言人姆巴佩，而且姆巴佩是蒙牛。已经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赛，就是蒙牛的代言人。大家知道，2018年姆巴佩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就获得了冠军。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赛也非常遗憾的获得了，在点球大战当中获得了亚军。今年呢，依然有冲击这个冠军的实力。有一点，郑凯，就是在世界杯淘汰赛以来，进球最多的目前是姆巴佩。
5: 没错，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4: 相信他践行的就是那句叫做常常有进球，夺冠靠蒙牛。
3: 那其实爷爷这个广告语更好，
4: 更好是吧？
3: 常常都进球，
2: 对，
3: 夺冠靠蒙牛。
2: 你现场可以
3: 常常都进球，夺冠靠蒙牛，
4: 现场改。
2: 对，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从这当中再选择一些要素来打通一下我们今天一直渴望打通的足球、商业、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对，这几个维度当中我们先选一个吧，比如说防守，好不好？
4: 好，先从防守开始。
2: 先从防守开始。
4: 目前我们看到法国队的按如果满分是5分的话，防守他拿到的是4.0分。
2: 对，我们就选一个并不是他的最高分哈。曾凯来请教一下， 法国在进攻和防守之间，虽然我们一直说它是攻防兼备的哈，但是要强的 AI 给出的评分，防守显然是低于进攻。

0: 功的，你觉得他够客观吗？
1: 我觉得他要求非常严格。
0: 对，
1: 如果要我自己打分的话，他的防守跟他的进攻我觉得都是4.5，因为很多的时候一支球队他不光体现在控球率，他更加体现在球场的控制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我个人理解的法国队的攻守兼备。
0: 对，
2: 所以为什么大家觉得哎，这个足球跟商业跟企业管理之间的关联度更高呢？因为企业是团队作战，对吧，涉及到我们叫前台中台后台，对吧，有支持部门，有一线部门啊，冲锋陷阵部门，足球其实也一样。
0: 其实这届世界杯上有非常多防守的经典的场面，我想抛砖引玉一个，也是刚才各位都提到的，就是佛得角。你看你说所有的这个防守的场面一定少不了佛得角逼平那么强的强队，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门将弗吉尼亚真的是功不可没啊，就是连续几次的这种扑救让大家知道了说，哎呀，那句话还真的有道理，一个好的门将胜过半支球队。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所以那场球的很多精彩画面我们不妨也来回顾回顾，曾凯带着大家看一看。
3: 好，
4: 智胜观球团和企业家看懂世界波由合作伙伴蒙牛倾情呈现。
5: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6: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7: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
8: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9: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7: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10: 都来找蒙牛。
11: 我想冠军肯定是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
7: 喝蒙牛，
10: 看比赛赢金球。
1: 跟随着转播镜头来到比赛现场，这球打到后点去，库库雷利亚的摆脱到门前，费兰托雷斯呢是打在了横梁上，转过身来之后呢，奥亚萨尔的这个头球吊门啊，波西尼亚的这个扑救可以说世界级，40岁高龄的老门将了，面对全力出动的西班牙，打得如此立体的西班牙队，这是一次封堵，迅速回到位置，后仰鱼跃把球拖出去，横梁的高度是2.44米，他在后仰的过程当中把球拖出去，这球对爆发力对身体素质要求太高了。
12: 库库雷利亚
1: 还是左边路进攻，直接地平球的传中来到门前，连续的大门，这球居然直接是抱在了手里边啊，
12: 被守门员沃西尼亚给直接抱在了怀里。
1: 而且你看他有一个动作完成扑救之后，他指着自己的眼睛在提醒队友，
0: 对，
1: 就是一个好的门将他不光完成门前的扑救，他其实是一架预警机，他得指挥后方，
12: 后球点向中路打门，打
0: 他的脑海当中其实已经有下一个动作下一个步骤了，
1: 对，他是观察全局的。
0: 哇，
12: 西班牙队的这
0: 40岁在球场上已经被叫做老将了，但是这个老将真的是老当益壮啊，
12: 用传球来
1: 老将新人第一次自己的世界杯之旅，
0: 是
1: 这球其实西班牙队的整体进攻已经很完美了，
0: 很完美。
12: 门前上演了非常。
1: 另外得夸一下，就是佛得角整体的后防线就一直没乱，我觉得
0: 对对对对对。虽然门将很优秀，但是整个后防线的防守还是功不可没。
1: 对，
0: 刚才就像你说的，这位40岁的老将真的是一场球瞬间爆红。我看到他社交媒体上的这些关注人数，从几万人瞬间到了几千万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急速的一个增长。那看完了刚才精彩的防守，如果要回归到企业的防守，就是刚才周教授说的风控。对于乳品行业来说，风控到底有多重要？它的难度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13: 那我非常赞同这个曾凯刚才的看法啊，这个法国队啊是攻防兼备的一个球队，所以他的进攻啊给防守同样的出色，因为只有更好的防守是为了才能够奠定更好进攻的这么一个基础，所以法国队当然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球队啦，是吧？刚才看了这个片子啊，佛得角队啊给西班牙队的比赛，关于守门员力保球门不失啊，这个风控意识做得比较强啊，因为在蒙牛有一句话嘛，就是质量是最大的政治啊，没有质量一切都是负数，所以一定要把质量搞好，做食品的质量是一个底线和生命线。举个例子来讲嘛，我不知道大家去过牧场没有，大家可以看到牧场因为它涉及到奶源嘛，原奶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这每一个牛的脖子上都有一个脖环，而这个脖环呢是实时监控这个奶牛的健康状况，包括它吃了多少草走了多少步啊，反刍情况啊。另外它耳朵上会有一个耳

0: 耳标，这个耳标呢是监测它每天的产奶量，所以说奶源要做一个完整的保障。所以蒙牛呢作为这个龙头企业，就要确保每一滴营养都是安全的。
1: 所以其实就像刚才李总所说的那样，每一滴奶的安全的守护都是从源头做起的，所以它在这个整个链条当中到最后消费者手中的时候都是要一次一次的防守。也就像刚才沃奇尼亚在遭受了西班牙无数次的狂轰滥炸之后依然能够守住球门不失，
2: 球场都有提前的这种预判，知道重点在哪儿才能够有更好的有针对性的观察和准备，最后有效的防守。
3: 在球队当中，有的球队是以进攻而著称的，有的球队是以防守而著称的。曾凯，在你了解的球队当中，如果说他们全力以赴在做防守，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不会离胜利那么近，对吧？
2: 我觉得没错。而且有句老话，咱们中国的老话叫做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就是你在反击当中，我们一直都认为你纯防守其实并不困难，
3: 对，
2: 纯反击也并不困难，但是你防守跟反击如何做好这种及时的适时的切换很重要。另外就是你如何有你自己的这个杀手锏，你像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被淘汰出局的德国队，另外像包括昨天的比赛日当中的英格兰队，最后站出来是靠谁？是靠自己的杀手锏凯恩。所以我觉得一支球队一款产品，你都得勇去打动对方，打痛对方的这些点才更加的关键。这是一支强队或者一支天生要强的队伍必不可少的，
4: 对吧？刚才也说了，为什么说最好的防守也是进攻啊？这个显然这两者，因为一个企业如果首先他没有开拓的这个精神，你比如说扶着脚，对吧？他可能能够凭借他非常有效完美的这个防守少进球，但是很少有人会期待说福特角可以靠着防守能得冠军，那是很难的啊，这种开拓精神。但开拓和防守就是我们讲攻守兼备，其实呢这个企业我认为哈，防守非常重要，但进攻更重要。其实在球场上是这样，我们刚刚讲足球赛的时候说足球精彩的地方就是它不断地给我们能够制造惊喜，但也企业其实是一样的，尤其是在我们处在一个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时代，对吧？科技产品商业模式生产手段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进攻和防守之间的一个平衡就显得更加重要。像这个当年我经常讲的一个例子啊，像我们以前那个胶卷做的最好的是柯达，大家都用柯达胶卷。当互联网数字化来临，
3: 数字化时代来临
4: ，OK， 实际上你没有任何防守的东西，所以柯达就倒下了。那我觉得就是足球跟这个之间真的
3: 很像，
4: 它太像了，是吧？攻守兼备，攻守兼备，但攻一定非常重要，但是守防止你前功尽弃。
1: 在攻防转换当中其实中场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才能够变成是更有效率的进攻。所以呢在这个中场当中，我就想起我们在一次比赛当中，就是法国和塞内加尔那场比赛法国当时中场有个非常棒的一个直塞球就直接有效进球了。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看一下。
5: 前场的这几个
2: 来回拉扯
5: 活跃起来，
2: 哎呦，法国队前面的进攻的边路天团太好了，这控制节奏，哇、哦，这一下直传斜插进来，
1: 就是这一脚，有效进攻。
5: 刚才说，
2: 这一次法国队除了姆巴佩之外，另外呢十一号就是谁？奥利赛。奥利赛刚才的那一脚直塞球是完完全全打破了僵局，穿云拨日的一脚传球。而且这一次世界杯，我很多网友都开玩笑说，就是以奥利赛的传球功底，我在场上他也能给我塞一个。我觉得这就是你看，突然发现了队友的需要是什么，
3: 是
2: 观众的需要是什么，会发现了对手的薄弱点在哪里，有队友的启动，有自己的观察，有整体的输送，完成了漂亮的进球。
3: 而且可能我们在看球的时候真的就是在期待这样的一脚哈。如果换回到企业内部来讲，现在的乳制品行业其实竞争蛮激烈的，蒙牛有没有经常有这么漂亮的一球让业界为之震惊或者是惊艳？
0: 刚才姆巴佩这个进球太漂亮了，我觉得刚才曾凯讲了是吧，一个球队要取胜 必须有进攻。
1: 嗯，
0: 没有进攻，你肯定不会取胜的吧？你不会取得进球的吧？要进攻呢，这事儿需要有个球星站起来，有个灵魂人物站起来，然后带领大家来进攻，而且要

0: 需要一个人在关键的时候解决关键的问题。但如果牵扯到企业，牵扯到快消品来讲，我认为是这样的。第一个要实现进球，是吧？第一个我认为是要有品牌的，因为品牌是跨越周期的，周教授是吧？因为品牌可以占领消费者的心智。那一个明星品牌呢，那对乳业来讲一定知道有一句广告语，就是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啊。特仑苏呢是蒙古语，它汉语意思是金牌牛奶的意思。2005年特仑苏出现了啊，它是中国第一款高端牛�奶啊，到现在已经有21年的时间了，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金字塔。
1: 当时这脚射门让人眼前一亮，
0: 哎，中国第一款高端牛奶出现，确实让人眼前一亮，觉得中国也能生产高端牛奶了。这款特仑苏每年的销量是300亿，是全球销量最大的乳制品类单品，所以这就是一个品牌的力量。第二个呢，我认为要消费者洞察，就是你讲了，在赛场上要看大家站在哪个位置，哪个球要传到哪个位置，只有深刻的进行消费者的洞察，才能知道消费者的痛点在哪里，需求在哪里，才能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就是说，在球场上既要有球星队员站起来，更需要这个球传到哪里，从哪个路径进去了。
1: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蒙牛的中场核心吗？
0: 这个对企业来经营来讲，如果涉及到中场的话，那不是一个产品的事儿，它是一个系统化的事儿。它里边要首先要包括生产，啊，要包括研发，要包括数字化，另外一个就要包括渠道。生产呢，就像足球场的前腰跟后腰，它是联动的，推动整个体系来进展的。如果是生产是基础的话，那研发就是给前方提供弹药，提供更多的出现世界波，或者说这个妙思奇想临门抽射一脚那一刻的力量，是他的研发给予的。蒙牛研发过一种益生菌叫 PC01， 更适合国人肠道的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获得了2023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哦，
0: 啊，国家科技进步，这是很难的。是去年呢，蒙牛与北京大学医学部合作，发现了一种益生菌呢，就是控糖靶点的益生菌，叫 RC19，并在世界顶刊《Cell》杂志上发表了，而且那个它是让为全世界的控糖通过营养的方式贡献了中国的一个方案，这就是研发的成效。说实话，提供效率，让你减少跑动，是吧？降低能耗。啊，举个例子，蒙牛的宁夏工厂是全球首座全数字化工厂，只需要100个人，年产能是100万吨，年产值是100亿，也是人效比全球第一，能耗比传统的工厂能够降低43%，而且也是全球乳业的灯塔工厂啊，它代表的目前乳业的最高的制造的水平。还有一个呢，就是渠道，因为现在这个渠道很多呀，你现在有即时零售、到家业务、什么传统电商、内容电商、兴趣电商、会员店、什么便利店，很多。现在渠道变化太快了，这就说了，这个球通过哪个渠道传给哪个人，才能完成制胜的啊，设备，
3: 哎
0: 啊，这样就是一个渠道完成的一个重大的作用。
3: 第一次就好像是听这个中场剖析比赛一样，第一次听到一个完整的这个对于市场的剖析。
0: 哎，它这个中场，如果对于一个快消品来，它市场就是生产是基础，那个研发呢是提供弹药的，数字化是提高效率的，渠道是找到设备路径的
3: 关键传球，
0: 关键传球，最终受到消费者的认可，
2: 这就是相当于进球，
0: 相当于进球。
4: 对，所以这四个方面它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就像李总说的一样，之所以能够让您今天在这儿侃侃而谈，就是因为你有稳定的中场的输出能力。那么其实我们回到足球场上，我们知道曾凯，您看说到的中场的输出能力，十号基本上是一个杰出的中场的能力的代表，比如说当时的齐达内到哈维到德布劳内都是非常稳定的时候。那么他们作为稳定的中场输出，他们靠的是什么能力呢？
3: 足球你要看一个人会不会踢，不要看他有球的时候，要看他无球的时候。所以善于发现这种痛点和机会点，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和球星一个最大最大的区别。
1: 哎，其实你说到这个让我想起德国和库拉索的那场比赛，就非常精彩的八脚连续的这个传球啊。我们现在要不要再来回味一下，
3: 好，
1: 让大家看一下，在中场其实只有一个核心是不够的，我们的精彩的传递源自于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配合。来看看这场给大家印象深刻的比赛。

0: 智胜观球团和企业家看懂世界波由合作伙伴蒙牛倾情呈现。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
3: 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3: 喝蒙牛，
6: 看比赛赢金球。
8: 说实在话，这是本届世界杯德国打的最好的一场比赛。
9: 虽然现在已经被淘汰了，
8: 对，关键没想到说德国居然能以点球的方式输掉。
10: 是，
8: 但是这球我觉得还是让大家看到了，就是德国战车，他在那一刻，他在玩起了绣花活的时候，一辆战车老了，他还是战车，啊。并且是由替补登场的翁达夫打进了进球，这跟过去我们所熟悉的那支高举高打高空轰炸的德国队呢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10: 他们从后场发起了进攻，然后连续八脚。你看，
8: 注意一下蓝色球衣跟白色球衣的人数对比，就是你如何能够提前判断、提前到达、提前站位，
10: 对
8: 你才能够把你好的观察和选择，最后是落为一个好的结果。
10: 我特别注意到你刚才说的，要看脚下有球的人，更要看脚下没球的人，
8: 没错，
10: 做些什么。对，
9: 这完全感觉像是一个精密仪器之间的每一个螺丝的咬合的合作。
8: 对，哎，
10: 我们看一下这种合作难度大不大？比如说，我们今天五个人是第一次的组合，虽然在开录之前，李总开玩笑说，我们比分已经出现了。3-2，这是服装的颜色，同志们，仅仅从服装颜色，李总已经以3-2领先咱们了。那我想我们临时凑在一起的人来感受一下中场他们之间的这种配合难度到底有多大。我会让我们的导播将现场瞬间变成绿茵场。
9: 我们从沙滩台球直接切换到了世界杯现场。
10: 对对对，智胜观球团的这场比赛开始了。曾凯，你很专业，你帮着安排安排，我们几个人应该怎么样来感受一下？来，咱们站起来，活动活动活动啊！
9: 篮球的赛制来踢足球，
8: 五人制
9: 室内足球是吗？
10: 来来来，我们有彩色足球，
8: 对，
9: 我们还俩呢。
8: 这个就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双重浪。就是特别简单的配合，你看莹莹的话，我们可以在左边路，你看这是拉开宽度
10: 啊，拉开宽度，哎，
8: 然后同时呢，伟匡老师还包括咱们周教授呢占据中场，那个时候你看
10: 我们俩被委以重任了，哎，
8: 你看我们打一个很简单的配合，叫做跨区域的配合，我们一会儿是这样，就是我先传给莹莹，莹莹跟然后再传给伟匡老师，你们俩一配合的同时，这个时候咱们李总就得。就得是前插，最后周教授可以给李总送上一脚关键的助攻，李总破门得分。哇，
9: 原来我们踢的是一场没有对手的球赛。
10: 这个画面已经很美好了，
9: 是的，
10: 能不能做到现在完全不知道。
9: 我试试啊，看看我们能不能够贯彻教练的意图。
8: 来
11: 来来，
8: 右边路，
9: 我要传给谁？
11: 这回球，
10: 快！
9: 马上教练意图就没有贯彻到。
10: 周教授来了，
8: 对，接球打门得分。
9: 进球。
8: 我们这次战术配合还是非常成功的打了出来，
10: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教练的战术布置非常明确。
8: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大家对于队友和对手的位置的观察的仔细，
9: 教练意图的领会，是吧？
12: 现在这个场地限制了你教练思维的发挥，
9: 主要也是限制了我们进球手的发挥程度。
12: 应该让他指挥一下世界杯。
8: 我是感觉很不容易，你看球员，我们过去看比赛其实都是我们有个 3D 视角，包括我们解说的时候也是在看台上，
10: 是
8: 我们是一个立体的画面，可是球员的话他是要在一个平面的场地当中想象出这种立体的空间，所以我觉得有大局观的球员或者有大局观的企业，我太佩服他们了，
10: 厉害，
8: 怎么就能够看到一个路线别人都想不到的地方。
10: 哎，你说到的这个大局观，我们要请周教授来帮我们解读解读啊。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刚才聊了那么长时间的中场，中场需要具备怎么样的大局观，以及这个大局观如何让中场发挥得更好，您可不可以结合企业的具体的案例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9: 我们站着聊吗？坐着聊吧。
10: 请坐。好，来，
13: 这个其实企业跟足球一样，其实它是一个组织活动，所以谈到这个大局观，那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他们在传球啊配合方面啊，这个特别是没球的时候，他们说那种眼光，其实这就是企业家他的一个经验和洞察力的 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是吧？因为所有表现特别好的球员在场上，他一定是有非常丰富的参赛经验的，
2: 对，
13: 同时也有这方面专业的训练和天赋，使他有超于一般球员的这种观察能力、洞察力。
2: 对，
13: 其实对企业也是一样的。你包括我们讲，哎，蒙牛，我们到底结合我们企业的特点，那么我们需要打造一款什么样的这个产品，是吧？什么样的产品？哎，我有资源。
2: 对，
13: 而什么样的产品，我不只是能够有资源把它做好，但最后还能够受到市场的欢迎。这个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磨合，甚至有时候还会不断的去思考、反思、试错，但所有的这种观察、配合，毫无疑问是最终我们能够大金智力球的，
10: 对，那
13: 最关键的
10: 在球场上那些有创造力的进攻，往往都会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今天经过各位的解读，大家发现，那么精彩的射门跟我们中场的核心之间的这种配合，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李总冲锋陷阵，那您觉得哈，对于企业的最终的创造力的表现来说，到底是产品研发这一端更重要呢，还是品牌塑造更重要呢，还是供应链管理更重要呢？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排序啊？
12: 这个严格来讲它是没有排序的，它是一个在企业整体体系里边，是吧？等于是它是一个紧密合作的一个整体。就拿蒙牛举例，因为现在蒙牛呢是一体两翼的战略，所谓一体呢就是常温牛奶、酸奶啊、鲜奶、冰激凌啊，奶粉、奶酪，这是一体。它这个解决什么呢？啊，解决一个基础营养，啊，让老百姓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的过程。两翼呢，它是一个创新业务和海外业务。创新业务是什么呢？创新业务是解决功能营养和医学营养的问题，因为牛奶里边的营养成分还是很丰富的，就是从牛奶里边要营养，要功能营养。我们现在也在做运动的功能营养，比如说我们做了麦胜，
2: 对，
10: 特别适合跑步人群啊，
12: 特别适合，哎，对对对，伟鸿知道，特别适合跑步人群的麦胜产品，就是一个功能营养。
10: 对，
12: 我们还有医学营养，就是解决那个特殊医学需要的营养，因为有很多病人啊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将来是要解决个体化的精准营养的问题啊。另外一页就是海外业务，是中国产品如何更好的走到海外去，包括这次比如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也有海信，是吧？如果中国的食品能更好的走出海外，让国外人感觉中国的食品质量很好、很安全、很可靠，那是他对这个国家的感情会不一样的。
10: 是，
12: 所以如何更好的实现走出海外，也是蒙牛的另外一个战略。其实就
13: 现在我们把球门搬到海外去哈，也射进去，
10: 但是中场还是必须放在我们大本营。
12: 对，其实中场必须放在大本营，就是要解决基础营养的问题，然后再解决功能营养和医学营养的问题。我相信乳业既是一个传统的行业，又是一个星辰大海的朝阳产业，它一定有着更加辉煌的未来。
10: 这些年大家看到蒙牛在数字化升级方面其实也投入很大，产出也很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你们在扩大自己的中场的核心能力，或者是提升更具创造性的进攻能力的一个重要一环？
12: 伟鸿讲的特别对哈，数字化确实是因为现在 AI 的时代已经到了，作为一个工具将对乳业进行一个重塑，可能为中国乳业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弯道超车的机会，所以数字化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作为乳制品来讲呢，它将来要实现更有营养、更加智慧，也就要更加绿色，因为大家自有一个蓝色的星球嘛，守护地球和人类健康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10: 聊完了我们的防守，聊完了我们的中场，接下来我们想聊的其实是所有人心中最想聊的，你看我们特地把它压到了最后，就是进攻。对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来说，少不了那些精彩的进攻啊。那曾凯，从开赛到现在最让你难以忘怀的进攻，你想选择哪一场？
11: OK， 就是如果说大家去欣赏不同的这个足球的美感，那本届世界杯可以满足大家非常多的这个愿望。推荐一场，就是在这个我们进攻当中会看到三个很漂亮的进球的 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巴西队最后绝杀的内地进球，包括之前扳平的进球，我觉得都非常非常漂亮。
2: 对，
11: 本届世界杯有很多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展现，突破之后的最后制胜得分都值得关注。当然如果要评选最佳进球，我推荐姆巴佩在第一场小组赛当中的第二个进球，30米外的那脚远射。
10: 哇，我们来看一看，就是3-1赢塞内加尔那场比赛，
11: 非常漂亮，上来以后
10: 非常漂亮啊。
11: 对，对，这是塞内加尔打了法国队的反击啊！
2: 推荐安迪亚耶、姆巴耶。
11: 但是法国队上来以后，他一直都是有点慢热啊，他不是说在这个小组赛当中我就一定马力全开的。
2: 塞内加尔队扳回一分，2-1。
10: 这个时候场上形势有点严峻了，塞内加尔扳回一分了。
11: 对，但是其实法国球迷还觉得很淡定，因为前场有特别多的这些啊、这个能够打进制胜分的这些
10: 尖刀们哈、啊。
9: 你们看到的都是进球，我看到是球门后边的猛牛。
10: 可以可以，
12: 非常感谢莹莹。
10: 对，
13: 现在的这个足球赛允许借助于 AI 数字化的手段来指挥吗？
11: 有，已经有介入了，而且在这个技战术的准备当中呢，就会有教练团队再开始用。你看姆巴佩已经在等了，转过身来，
10: 转过身来，
11: 直接打门，世界波，
10: 30米，世界波，
13: 哇！姆巴佩说：“别慌，有我的。”
10: 别慌，有我呢。
11: 对，
10: 这个真是啊，塞内加尔2-1领先的情况之下，也就是非常短的时间，姆巴佩就靠他自己的能力扳回一城。
11: 所以这一球是我个人到目前为止我心目当中的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
10: 最佳，对对对，
11: 打得太漂亮了，
10: 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有哈。
11: 嗯，
10: 李总，你心目当中是不是这个球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最佳？
12: 我觉得这一球确实特别漂亮啊，我也特别喜欢啊，一直穿一件。确实是这样的，他确实是一个协作的结果，中场有人传球给他是吧，然后他选到了一个很好的路径，然后一记世界波诞生了，就有点刚才讲了，有点像研发给他提供了炮弹，然后他通过消费者的洞察，又有姆巴佩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完成了最后的射门。
10: 他当时有一个吹长笛的这个手势啊，
11: 对，
10: 是不是后来就成为一个热梗和爆梗了？
11: 因为当时也是希望通过呢，就是一个慈善活动上面有一个呼应，所以他把自己的这个进球呢，就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庆祝，也是一个很暖心的时刻。
9: 对于这个蒙牛来说，是不是也需要一个核心产品？
12: 对对对，刚才讲了特伦苏了，目前我们重点打造了另外一个高端的一个产品啊 ，M Plus 这一款牛奶，一盒牛奶里边有15克蛋白。哦，这个是经过8年的研发。有些消费者会觉得这个牛奶里边的蛋白提高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其实是涉及到很多技术的。就是第一个，它是原生营养；第二个，更高蛋白，是目前蛋白质含量最高的牛奶；第三个呢，就口感。要把这三个解决掉，原来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10: 其实除了您介绍的这些之外啊，蒙牛还有一个进攻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冰激凌，进入到了美国的11座主流城市的各大商超，就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这一次的进攻可能会引发大家对于蒙牛的冰淇淋的一个高度的关注。那这个进攻是怎么准备的？你们如何射出了漂亮的世界波呢？
12: 因为是世界杯比赛嘛，比较热烈是吧？天气也比较热，这个观众的情绪也很高涨，吃个冰淇淋呢会更加感受到足球的魅力。
11: 而且今我觉得这个特别关键，因为今年其实世界杯有个特别热的话题，就是天气本身很热。
12: 对。
11: 而且甚至出现了裁判都抽筋的情况。
12: 对、
11: 啊，所以你看，如果那会儿的德国名少斯瓦耶尔他拿到了是一个冰激凌，蒙牛冰激凌，那可能效果不一样。
10: 冷静一下，然后一场漂亮的球赛。
12: 而且这个冰激凌呢，现在在美加盟市场销售特别好啊，就是深受观众的喜欢。有几个原因嘛，第一个品质高，第二个呢就是深耕市场。蒙牛呢2015年就在印尼打造了一个品牌叫爱雪，它现在实现了在本地建工厂本地销售的模式，而且现在在那个印尼市场啊、菲律宾市场、东南亚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啊，现在已经在非洲啊、拉美地区新兴市场进行了销售。第三个呢，我觉得必须有很好的供应链，周教授搞企业的也知道是吧，除了有品质有深耕市场，还必须有供应链。我们在澳大利亚、在那个印尼、在菲律宾都有工厂牧场，形成了一个以东南亚为桥头堡、以大洋洲为资源基地的这么一个模式，然后通过这个模式来辐射 啊，这个非洲辐射北美，辐射拉美，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多吃蒙牛冰激凌，因为不但可以感觉到甜蜜，而且确实能够品尝到世界杯的味道。
10: 哎呀，说的真好，应该说是一次非常让你夏日凉爽的真心推荐。冰淇淋应该说是我们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其中之一，和冰淇淋一样，我们有大量的中国制造领域当中的一些顶尖产品，现在也在赢得世界的认可，世界的尊重。我觉得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也是企业的又一次的进攻哈。我想请教一下周教授，在众多的中国企业的进攻当中，无论是在国内也好，或者是出海也好，有没有哪几次的进攻让你觉得拍案叫绝？这就是一次成功的进攻。
13: 这些年来，我觉得中国企业的进攻能力越来越强，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这已经是一种共识。很早之前我就去蒙牛访问过啊，去过呼市，但我今天听了以后，哎，我才知道，哎呀，蒙牛现在进攻的长大的也很漂亮。那这个主要两个方面，一个是新产品的开拓，对吧，往前进推进，第二个是新的市场的开拓。那我觉得中国企业其实就是需要这种进攻的精神，因为在大部分人的印象当中，蒙牛是一个传统企业，对吧，你做的是牛奶啊，这个酸奶啊，它属于传统的这个消费品，但你们在做很多进攻的动作，而且花很长的时间去做研发。因为刚才这个伟鸿问到，哎，到底这个研发呀、渠道啊、这个供应链啊，哪个更重要？那我们做教授的肯定说，那肯定是 case by case， 每个企业不一样。顶尖的科技企业，它一定是研发最重要的，对吧？那你这个销售的平台，它可能就是整个供应链的货源的组合更重要。那生产性的企业，比如说像这个蒙牛这样的企业，对吧，它可能就要更综合啊，从奶源啊，整个供应链的这个保障，然后到研发生产加工再到销售。那么现在谈到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和产业的进攻哈，我觉得这些年你看我们原来走向海外的，其实主要是靠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也就是说当年我们主打一个便宜，
10: 人口红利、
13: 人口红利。但这些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靠创新，特别是科技。所以这些年呢，那我们走向海外，其实从中国的太阳能，对吧，新能源现代产业，到我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再到我们现在，以前大家经常会讲中国去芯少魂，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出口大量的这个芯片，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消费品。那就所以你看，像蒙牛这样非常优秀的民族企业，把球已经踢到了海外，全球化的布局，全球化的市场，对吧，不断的扩大中国科技啊，中国制造的这个影响力。我觉得下一个风口，下一个我们一定是进球，现在球已经传过去了，就是中国的科技，从 AI 到我们的光通信，哇，所以呢，我们的光通信光模块啊，新兴效应已经培养了万亿量级的公司，而且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这个行业万亿量级的大量的出口海外。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新产业和传统产业相互赋能啊，中国企业在全球事业当中一定会越来越有作为。
12: 这次在世界杯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爆款，就中国品牌的爆款，就是蒙牛跟海信的联名，就是广告了围挡。
10: 这个爆款的确非常的爆，因为大家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突然间发现你们跟海信之间惺惺相惜啊，就双方可以共用一块广告牌，而且上面的广告语也都情深意长。我记了其中的一句叫蒙牛海信就是牛，海信蒙牛值得信。这个爆款是你们两家谁想出来的主意啊？
12: 哦呀，这个爆款是两家工作团队啊，基于品牌的一个联想。 做出来的，踩成了这一个爆款啊！
10: 我原来以为是你们想节约广告费，两家分摊一下一个广告牌
12: 啊，实际上不是一个广告牌，是两家的广告牌共用了啊，两家的广告就是蒙牛海信。就是牛，海信、蒙牛、知道信，一个用了牛，一个是用了信。
10: 对，
12: 牛呢肯定是出色，是吧？牛气冲天，出色。

0: 而且要强，是吧？很有牛劲儿嘛，你不要强吗？对吧？另外一个呢，这个信，实际上是诚信和担当啊，联系的非常巧妙。以前世界杯的赞助商呢，只是关心自己的 slogan 大不大呀？这次呢，蒙牛跟海信联手呢，就实现了一个很好的出圈。这是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两家官方赞助商的一个联手，它表现了中国企业之间的联合，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种从容，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一种品牌的力量，中国品牌联手走向世界品牌之林的一种自信。
1: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词，想要送给你们这次的联手。这个词很短，只有四个字，叫海誓山盟。
0: 哇，你这个
1: 海是海信的海，蒙是蒙牛的蒙。我觉得真的就是让我看到了你们之间的合作的这种情谊。
0: 哇，这个创意出来了，我们正愁下一个广告语用什么呢？蒙牛海信就是牛，海信蒙牛
2: 这
0: 个信，
2: 这叫横批，横批海誓山盟，这都有了。
0: 横批海誓山盟，对吧？括号陈伟鸿，
1: 不敢不敢。如果能派上用场，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
0: 海誓山盟，我觉得这个词太好了。
2: 是的，
1: 你刚才说到的这种合作，在周教授的眼中，你会看到今天中国企业，携手闯世界的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气魄和力量吗？
3: 我觉得这些合作，也是一个出其不意，
1: 出其不意，
3: 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第一次，
0: 也是一记世界波，
3: 对，所以
1: 这个进攻足够漂亮，
3: 足够漂亮，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一个感觉。
1: 是，
3: 中国两个企业，一起联合起来，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做品牌的这个宣传，其实不只是中国，海外也很少说，哎，我给你搞到一起来，对吧？做一个广告。当然，你想想看，这个出其不意的进球，就跟我们这个世界杯的进球一样的。那一个世界杯可能进很多次球，对吧？
4: 对，
3: 我也很欣慰哈。以前我不怎么看足球，是因为我看了90分钟一个球也没进。这一次啊，就是你看我们每场平均进3个球，对吧？所以几十场踢下来，要估计要进100个以上的球，对吧？但你这个球进得特别漂亮，
1: 哎，这个球，
3: 因为漂亮的球才能够给人家留下长久的印象，对吧？
1: 这个漂亮的球其实也是打配合来的。你看有蒙牛，有海信，海信也即将做客我们的制胜冠球团，所以李总，您要不要在今天跟海誓山盟的另一方掏心窝子说一说此刻你想说的话？
0: 感谢海信的支持啊，蒙牛海信就是牛，海信蒙牛值得信，让我们海誓山盟，信用永远，牛气冲天，越来越好。牛牛牛，
1: 这个告白时刻真的太感人了。对于企业来说，每一次精彩的攻防都是让企业可以永续、可以创新、可以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其实球场上的一些漂亮的进攻也能够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启示。就拿我们刚才说了很长久的姆巴佩来说，他作为法国队的核心，其实他并不只是一味的在进攻、一味的在射门，因为从好几届世界杯的状况来看，法国队有的时候他们团队的合作团结并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姆巴佩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给很多的队员都送礼物，送耳机啊，送吃的呀，送什么，其实让团队之间其乐融融，而他自己在场上也做了深度回防这样的一系列的动作，并不是一味的去专注射门。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个人完成了从天赋型的球员到整个球队的精神领袖的一个蜕变。
5: 我觉得讲到姆巴佩，我永远忘不了，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夏诺夫格鲁德。为什么想起在那一天呢？就是我刚解说完和这个直播连线完那一场跟乌拉圭的1/4决赛。巧合的是呢，我回莫斯科的航班跟法国队同一班。那一年的姆巴佩还是一个刚到国家队征战第一届世界杯的小将，然后呢，他是在很贴心的帮球队里面，不管是老大哥也好，还是说同样属于新人的队友也好，搬行李。哎，你能想象姆巴佩去帮别人搬行李吗？
1: 一个巨星帮一个并不是那么出名的球员做这样的事儿，
5: 就在我的眼前，我们一块儿，我当时就是全程看完了全过程。我当时开玩笑说，我说姆巴佩其实可能是来抱这些老前辈们的大腿的，结果没想到从技战术的意义上来讲，他才是大腿。所以现在的话，姆巴佩当然已经成为了法国足坛的传奇人物了。姆巴佩作为一个主心骨，另外的队友呢，就好像我们各个部门一样，他就在自己应该在的那个位置上面。所以

0: 有默契，有时候就是来源于我们经年累月知道你应该在哪里，所以才有最后的那一脚灵光一现。我觉得这是一个姆巴佩和队友之间的双向奔赴，
1: 因为无论对一个企业来讲，还是对一个球队来讲，它既有规则，又有人组成，有团队组成，它既需要协同，又需要制度，更需要有情有义啊。对一个球队来讲，是一个灵魂的人物，是吧？他需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关键的事儿能把团队带起来，冲向前，完成进球，是吧？然后形成个人魅力。那对企业来讲呢，他不但要做好自己的更多的产品，而且要通过产品赢得更多的消费者，让消费者感觉这家企业是一个正直的企业，是一个诚信的企业，愿意来买企业的产品，让企业有更好的美誉度。如果企业真的很有魅力的话，那消费者一定愿意选择它的产品。
2: 没错，不管你的进攻实力有多强，永远不要忘记团队意识、合作精神，就是我们每一次进攻的一个出发点。
1: 因为世界杯啊，近100年历史当中，能够蝉联冠军的球队只出现过2支，从1962年以后到今年正好64年。64年还没有任何一个球队蝉联过冠军，因为蒙牛作为世界杯的全球官方赞助商，无论谁夺冠，我们都觉得非常高兴，就是无论谁赢球都来招蒙牛啊。
2: 刚才之所以说总有一款适合你，是因为蒙牛和我们足球的情缘真的是非常非常深。在今年的世界杯的球场上，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广告或者是产品的这些元素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元素，我相信莹莹一定也注意到了。
3: 那就是我们蒙牛派出的小旗手也站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上。来，我们有请两位小旗手。
0: 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我看到他们，我突然想起德国队现在的主力中了帕夫洛维奇。2018年，当时
3: 来到我们中间来，蒙牛
0: 他是国家队队员，
3: 要强少年团，
4: 要强少年，
2: 欢迎欢迎两位优秀的要强少年，
0: 欢迎。
3: 刚才坐在那没有感觉到身高，一下站起来发现这身高真是。做个自我介绍，来两位。
5: 大家好，我叫崔笑飞，来自赤峰市。
6: 赤峰的小朋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市，我叫高浩凯。
2: 哇，这个能够到世界杯的球场上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件事儿哈。当时是不是全家或者是知道你的亲朋好友全部都炸了？已经，
7: 我奶奶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我孙子终于就是站上世界杯，就可以完成我自己的一个心愿吧。
3: 哇，那个时候是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了，所以奶奶还在电视机前等着你的出现。那笑飞呢？家人看了吗？
5: 都看了。家人包括教练，然后都在电视前面守着。
2: 曾叔叔说，当年的球童以后会成为巨星的。
0: 对，
2: 你们俩有这个心愿吗？
3: 有吗？
7: 肯定有。
0: 我们现在想想看，像英格兰的著名的球星菲尔福登，之前是球童，现在是巨星，包括像本届世界杯上我刚才所提到的德国队的主力中了帕夫洛维奇，在2018年拜仁慕尼黑夺得联赛冠军的时候，他是给自己的这些老大哥们是作为球童的，但是他们现在圆了自己作为足球运动员的顶级赛场的梦想，所以我相信他也一定会可以的。你们都可以。
1: 因为蒙牛特别关心啊青少年足球的发展，这次选拔这小球员到赛场呢，就想在世界杯顶级赛场上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足球的魅力，给他们留下一个梦想的种子，是吧？因为蒙牛呢成长于内蒙古大草原，说话说得好嘛，这树高千尺不忘根，这两个小球员都来自内蒙古，也是蒙牛选拔到世界杯开幕式上去了，作为护旗手。
8: 那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出现像姆巴佩这样的越来越多的优秀的运动员，优秀的球星。
2: 好，谢谢谢谢。球场上我们期待着几十米开外的世界波的那份精彩，但是所有的精彩其实要始于足下，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两位小朋友的足球开始，让我们一起用这个球去拥抱更美的未来。来
0: 来，小朋友们开球，
3: 来开球，
2: 先给
3: 传给谁呢？
2: 有着足球运动员梦想的曾凯叔叔。对，
0: 我平常踢的是守门员。
3: 来，我就在这儿吧。来，好。
4: 这是传中了。
0: 魏宏同志，哇！周教授传一个，
2: 传一个。
3: 我们是向着奥进球啊！
0: 足球有未来，
2: 对，
3: 我们是相当于。
0: 哎，脚法还挺准，正好在那边。
2: 是吧？这我们的基本功还得练一练啊。
3: 来一个，
9: 这叫短传渗透。
2: 我们让最有希望的年轻人射门，好不好？来，
3: 来，
2: 最有希望的年轻人，来。
3: 啊，来一个坏球，对，已经出场了，出场外了。
2: 漂亮，
0: 非常稳。
9: 孩子们，希望在秀一位秀一场上，老师见到你们。
3: 来，回来一个球。
8: 来，我们让我们小姑娘来秀一个哈。
3: 前腰，小姑娘的位置是前腰的位置。来，好球！哎呀，进球！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运城，古称河东，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古老中国的印记随处可觅，这座城市悠久而充满活力，厚重而独具魅力。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石，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0: 西侯渡遗址，目前中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人类最早的生存栖息地之一。人类的第一把火是在哪里点燃？又是何时燃起？或许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1: 我这个地层观察的已经很多次了哈，上边那个红颜色的啊，那个是中国形式的黄土，下边这一块就发白的这一块以河漫滩状的，再下面这就更白了，这个就是湖相的堆积。
0: 王毅人，西侯渡遗址第二代考古学家，一直致力于西侯渡古人类活动考古研究工作。两代考古人专注同一件事。眼前这片看似普通的考古遗址区，就是王毅人的父亲王健教授60多年前发掘出的。
1: 这个最早是61年和62年我父亲他们在这一块发掘的，然后是2015年的时候我在这儿挖了一个小探方，找到了他们原来发掘的那个边界，然后在它的边上又扩了一下，里边还发现了一个象的下颌骨。
0: 就是在这样的黄土层下，考古学家陆续发掘出剑齿象、野牛、三趾马等20余种动物化石及30余件石器，其中最令人惊喜的是出土了若干动物烧骨化石。
1: 最中间这个是一个肋骨，肋条骨啊，那它烧过以后呢，就显得就是比较酥脆一些，它要么发点灰，要么发点那个黑啊。
2: 像这几块烧骨能比较准确的知道它的年代吗？
1: 我们测的这个文化层它的这个年代是243万年，也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证明这个地方它这个年龄的。
0: 动物烧骨的惊世发现说明243万年前生活在此的古人可能已学会取火。在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坚持不懈的研究求证下，

运城厚重的历史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或许正是这第一把火，点燃了古老运城第一缕文明的曙光。运城盐湖与西河渡遗址一样古老而神秘。大约0.5亿年前，地球的一次小小抖动造就了七彩盐湖。

半步华夏史。4000多年前，中华先民就开始在这里采盐生活。秦汉之后，河东盐更是国家重要的财税来源。鼎盛时期，全国税收的1/8来自这里。相传舜帝曾创作《南风歌》，抚琴吟唱出盐之于民生福祉的重要作用。

0: 上世纪80年代起，由于生态保护的原因，千年盐湖停产蝶变，但运城人仍旧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盐湖。靳永红就是我们要寻找的老盐工，30多年来他一直在盐池工作，每天都要对负责的盐池巡查一遍。
1: 靳师傅，您这捞什么呢？
2: 观察一下这个池子的蠕虫的密度。
1: 哇，您这蠕虫怎么跟头发丝儿一样？
2: 它这个蠕虫的这个条形状的，
1: 都在慢慢的蠕动呢。
2: 对，刚出水，它这个活力还可以。
3: 它靠吃什么长大的？
2: 就是水体里边有机质和有一些藻类。
0: 蠕虫也叫仙女虾、丰年虾，它们体态优美，身姿灵活，以盐湖中的藻类为食，是盐湖中的天然优势物种。盐湖工业生产停止之后，养殖蠕虫就成为涵养和保护盐湖特有生态的重要方式。为了保证蠕虫的生长和盐湖的生态平衡，靳永红必须随时掌握每个盐田的浓度。
1: 那古代是怎么测浓度的呢？
2: 现在咱们有这个先进的测量仪器。以前没有这仪器的话，古人就是在通过他这个长期的在下面那个实践经验总结摸索，总结一套，就是一个是看，一个是摸，一个是尝，在判断这个卤水浓度，一个是水质，通过这些
1: 有一套古老的方法，望闻问切。怎
2: 么样？这大概就是15-16度吧。
1: 15-16度左右，那我试试好不好？来，哇，好准啊！15度，好厉害！
2: 工作时间长，接触时间长了吧？
0: 望闻摸尝估测浓度的古法，是运城盐工智慧与汗水的结晶。而长期与盐池为伴的靳永红，不借助现代测量仪也能准确地估测出浓度，这是经验，更是流淌在每一个运城盐工身体里的基因。卤水是蠕虫生长以及七彩盐湖景观形成的关键，盐池中的藻类和矿物质在不同的盐度、光照、温度下会呈现不同颜色，因此靳永红需要根据情况及时地对每个盐池调水，以调配出合适的卤水浓度。
1: 我看每隔几个盐池都设有一个泵站。
2: 对，
1: 这泵站的作用就是为了
2: 提水，给各个池子的补水，通过这个调这个各个池子的浓度把它区分开来。浓度不同，它就里边那个生长的不同藻类，藻类可以体现这种不同的颜色。
1: 哦，那您才是给盐湖上色的人，您是画家。
2: 这是通过我们这个调节操练卤水啊，在维护这个七彩盐湖，也同时要保护这个盐湖的生态平衡。
0: 在盐池周围，像靳永红这样的盐工还有数百个。他们没有太多言语，每天顶着风吹日晒，坚守在盐池边。正是依靠着这些朴实的调色师，七彩的盐湖景观

0: 才能永不褪色。如今，人们不仅可以乘坐热气球在高空中解锁七彩盐湖美景，还能乘坐帆船近距离感受中国死海的气息。千古中条一池雪，一池湖水蕴含着运城的历史密码，见证着运城因盐而兴、因盐建成、因盐得名的辉煌历程。它就像一座宝藏，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运城人，从古至今从未停歇。运城是盐的海洋，也是美食的天堂。因为产盐，运城众多的美食都与盐池息息相关。泰州羊肉泡就是典型的代表。运城人的一天可以从一碗羊肉泡开始，也可以从一碗羊肉泡结束，但更多的人选择在大中午酣畅淋漓地叠上一碗，香辣滚烫，肆意流淌。
1: 不见其形，但闻其香，说的就是这里的味道了。厨房里好热闹呀，还有直播的，有熬汤的。
2: 刚才这个优质的或者这个特优的都可以。
1: 是啊，您好，是说优质的羊肉吗？
2: 对对对，咱们是给客人介绍我们不同的肉量。
1: 哦，看来都馋咱们这碗羊肉汤了。
2: 对，有在我们就是家乡的美食吃不到的，还有外地的游客嘛。我们今年山西火了嘛，所以很多的朋友也都想了解我们。
1: 每个步骤都做了详细的讲解，
2: 对对对，
1: 生怕大家弄了一点细节。那咱们进行看看。哇，我看忙得满头大汗，热火朝天的。
3: 对，
1: 每天都这么忙碌吗？
3: 对，每天都这样忙。
1: 哦。
0: 王壮，羊肉泡馍店第三代传承人。三年前，他与哥哥嫂嫂辞去在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运城，帮父亲王健一起经营。他们希望借助网络的力量宣传家乡的美食，打造羊肉泡网红店。
1: 天天围着这个锅灶绕。
3: 是。
1: 您之前是做互联网的，那乐意吗？
3: 乐意啊！你看羊肉加上互联网会卖得更好。
1: 图的是啥？
3: 心安呀，学一门手艺，辛辛苦苦赚到钱。
1: 哦。
3: 然后回来可以建设美食家乡。
0: 30年前，王健从只有几个餐位的小店起家，凭借地道的传统口味，今天这里已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羊肉泡馍店。每天一大早，王健就要准备当天所用的羊肉汤。
1: 我来到运城就要吃上一碗羊肉泡馍，肉要切得薄薄的，馍要一层一层的，肉一半，馍一架。哎呀，就没咋了！哎呀，就没咋了！那赶紧上肉吧。
4: 早上的汤怎么样了？嗯，你看看，今天是早上的汤，你看。
1: 哦，而且您看，观众朋友们，这个肉可是货真价实的，我咬都咬不起来。这一块得有几斤吧？
4: 这块有7-8斤。
5: 是。
1: 好实诚呀。
4: 羊肉，你看，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
1: 七块。下边还有呢，
4: 这个料足啊，今天骨头都要90斤，大骨头。
0: 熬羊汤简单而真诚，没有佐料，只有货真价实的鲜肉、大骨。大火熬煮1小时后，微火慢炖，待羊肉的精华完全溶于水中，肉烂汤浓，香气四溢。
1: 在这个大锅面前哈，这个香气一直在往鼻子里边钻，怪不得咱运城人都说，咱流过羊，跨过江，唯独忘不了家乡的这碗汤。
6: 对，羊肉泡馍媚太太嘛。
1: 媚太太哈，等我好好尝尝，好不好？
6: 行。
0: 王健羊肉泡馍的精华不仅在羊肉汤中，还有一个灵魂伴侣——羊油辣椒。熬辣椒油，油温是关键，需要随时控制温度，不停地搅拌。
1: 王师傅，您这已经辣得冒泡泡了。
4: 对，冒泡泡。

0: 看得像一锅岩浆一样。
1: 从学徒开始，40多年来，王健每天始终如一地熬着羊肉汤，熬着辣椒油。这熬的是岁月、耐心，更是真诚、品质。在运城，人人都是吃羊肉泡的行家，千层饼筋道有嚼劲，可根据个人喜好吃一口饼，喝一口汤，也可将饼泡在汤中。一碗羊肉泡馍，既有羊肉的鲜嫩滋补，又有饼块的质朴实在。
2: 咱们这个是羊肉汤，
0: 羊肉汤，
2: 对，啊，汤是什么？先喝汤，吃肉喝汤，你看，哦，大口喝汤，
0: 大口喝汤，
2: 对，
0: 大口吃馍，那咱尝尝喝喝好不好？
2: 好。好
0: 啊，我这个辣椒油多，啊，这个主要突出一个香字了，香辣滚烫。
2: 这个辣椒就是吃着吹着吃到底都有辣椒。哦。
1: 以前，运城羊肉泡所用的盐便是盐池所产的大颗粒盐。今天虽然不再使用，但是一提到盐池的历史，每个运城人仍旧骄傲自豪。
0: 这个盐真的是时间练就的厚味。
3: 是。
0: 您小的时候是这种味道吗？吃的是这种盐。
2: 小的时候都是这种盐。原来啊，嗯，咱们运城这个盐池，属于是皇帝的贡盐。哦。哎。运城产品用稻开，嗯，专门就是控制盐，这是原来的古盐，颗粒盐。我们羊肉泡馍最早的做法就是拿这个盐做的。哦，
0: 您做这碗汤时间也很长了，一直到现在味道一直没有变过。
2: 对，
1: 盐让运城的历史厚重而多彩，也让运城人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不过，一池湖盐并不足以道尽这片土地的古老。从后土出粒到垒足养蚕，后稷稼穑，这里堪称华夏文明发祥的核心地区。相传炎帝、黄帝、蚩尤共同争夺这里，舜帝更是在此建都，

0: 史记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舜始。舜帝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始祖，他所开创的德孝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时至今日，运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厚德崇文的血脉。距离舜帝陵五六千米的雷家坡村，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德孝村，家家户户重文化讲家风。从2006年开始，雷家坡村每年都要举办夸媳妇比赛。
1: 我这说起媳妇就是真不错，冬天给我妈买棉袄，夏天买短袖，然后我妈说她没有穿过羽绒服，听到后二话不说马上就到城买一件回来。我感觉我这个做女儿的都自愧不如。
2: 我特别感谢我的婆婆，十几年来一直对我特别照顾，那我当亲生女儿一样。每次做饭的时候，都会问你想吃啥，孩子想吃啥，老师就是说你们想吃啥，给你们做点啥。还有我出门的时候，把孩子交给婆婆就特别的放心。虽然平平淡淡的吧，我讲的这些都平平淡淡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幸福，
3: 这是幸福。
0: 夸媳妇活动生动接地气，可以公公婆婆夸，小姑小叔夸，妯娌相互夸，甚至还有邻里比着夸。
1: 一趟一番，这样细心照料你好儿媳，真棒。
0: 夸媳妇让群众最大限度地参与进来，评选过程也成了感化人、凝聚正能量的过程。

仓廪实而知礼节，农耕文明底蕴深厚的运城，上承刀耕火种，下启伦理教化。从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崇文重礼之风在运城依旧盛行。传承至今的文喜花馍就是典型的代表，它不仅是美食，更承载着重要的礼俗传统。

0: 法国人李奥，短视频创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喜爱。作为闻喜县的女婿，六年前他就开始在闻喜县定居，拍摄制作传统文化视频。
1: 老李，这应该是山西唱给妹妹的情歌。
2: 对啊，山西民歌。
1: 嗯，我知道你也是因为爱情才来的山西。
2: 对呀、啊。
1: 对吧？那你的妹妹在哪里呢？
2: 在旁边，
1: 在旁边呢。哦，山西的姑娘好不好？
2: 很好。
1: 闻喜的姑娘好不好？
2: 很好，当然很好。
1: 因为这边毕竟是花馍之乡，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是的。
1: 有没有吃过花馍？
2: 吃过。
1: 味道咋样？
2: 哎，不错。
1: 不错。
2: 对。
1: 那既然吃过花馍，就考您一句关于花馍的谚语，好不好？
2: 哎，好的。
1: 花馍蒸不熟，
2: 天火候。
1: 欠火候，这您都知道。
2: 对呀、啊。
1: 哇，您的山西文化的了解可不欠火候了，炉火纯青。
2: 哪里哪里。
1: 哪里哪里。那咱们就带着观众，咱们去深挖一下山西的花馍到底好在哪里。
2: 真的吗？
1: 真的。哇，那走不走？
2: 啊，好的，
1: 走。
0: 作为花馍界的顶流，闻喜花馍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呢？我们特意邀请李奥一起来到闻喜县的一个花馍工厂。哇。
1: 花馍博物馆，
2: 哇，很大呀！
1: 老李，您知道吗？咱们闻喜啊，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有事儿就有馍，有馍就有事儿、啊。咱们根据不同的馍，您看看他们办了什么样的事儿，
2: 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
1: 看看这个，啊、这个馍，
2: 又有两个鸟，
1: 两个鸟，没错，这两个鸟啊，代表着鸳鸯的意思，只羡鸳鸯不羡仙，说明男女非常的恩爱，
2: 有结婚的关系吧？
1: 哎，对。二龙戏珠，想想什么样的意思？
2: 兄弟。
1: 兄弟，对了啊，好聪明。嗯，二龙戏珠也是兄弟齐心，黄土变金的意思，可以送给您的哥们儿、好朋友、都可以做这种花馍、
2: 明白，明白。
0: 据传，闻喜花馍起源于北魏时期，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隋唐时期，运城作为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礼仪文化十分盛行，再加上盛产优质小麦，花馍的应用也日渐广泛，各种礼俗场合都能使用。时至今日，运城人的一生都离不了花馍，人生的每个重要节点，运城人会蒸出不一样的花馍。而这些极具观赏性和艺术价值的花馍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2: 你们好，你们好，哇，都漂亮，都那么年轻呀，
1: 这么多好看魔法师们。我之前见过做花馍的，但没有见过如此成规。
2: 对呀、啊，哇，那么多，
1: 各种各样的花，各位姐姐们，是不是都是好嫂子们呀？
2: 对，你们都厉害，太厉害，
3: 非常漂亮，
2: 对对对，漂亮，啥漂亮，还需要说的吗？
1: 嗯，
2: 肯定。
0: 闻喜被称为花馍之乡，几乎每个村都有制作花馍的巧大姐。这些妇女从小就接触花馍，人人都心灵手巧。这其中年龄最大的就是董小兰老师。
1: 啊，您做花馍有多少年了？
4: 40年了。
2: 哇，不会吧？
4: 70年。
2: 哇，
1: 70年了，
4: 你做了一辈子。
1: 您看起来60几岁呀、啊，光做花馍就做了70年了。
4: 啊，我都80。
2: 你那么年轻，不相信。
4: 我80。
2: 啊，不可能，不可能。
1: 您长得就像花束里花馍里边一个人物，像谁？
4: 哦，谢谢谢谢。
0: 闻喜花馍的制作虽然工具简单，但是工艺极其复杂。包括揉面、塑形、着色等9大工序和100多道小工序，整个过程需要4到5天。董巧兰始终坚持传统的方法，特别是手工上色。
1: 奶奶，您在这儿一坐就是一天，觉得累不累呀、
5: 啊？累，喜欢历史，
1: 热爱可抵岁月。
2: 喜欢就不累。
1: 是的，
5: 不管你再累也得干好，不能说累了就干垂直乱草。
1: 嗯，
5: 那就不是叫人家花馍馍。
1: 老李，您能理解中国这些老艺人对传统文化如此之热爱吗？
2: 老人特别厉害，现在年轻人也许他们做不到。
1: 嗯，
2: 但是我们不能丢了传统
3: 文化很重要。
1: 嗯，
3: 好像简单的，学得来不是简单。
1: 嗯，是的。
0: 文喜花馍是舌尖上的美食，指尖上的艺术，更是心尖上的情节。不仅制作讲究，使用时也非常具有仪式感。
1: 这是您第几次参加传统婚礼？
2: 第三次吧。
1: 第三次。
0: 在文喜众多的花馍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婚礼上使用的花馍。不仅品种多样，而且众多的礼仪环节都要用到花馍。千百年来，文喜花馍也始终如一地守护着运城礼俗文化的根脉。一馍一世界，一块面团，一双巧手，揉捏之间形态各异。运城人的浓情蜜意、美好祝愿，皆在这匠心独运中尽情而细腻地展现。运城，一座好运满满的城市，它用一把火照亮了人类文明的璀璨夜空，以一池盐开启了炎黄子孙的浩荡征程，以天时地利之变哺育运城儿女。而炽热忠厚的运城人也用朴素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热爱与自豪。历史未曾凋敝，而今历久弥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2026的资本市场，算力定估值 ，AI 分天下。
8: 我们是投了2.5亿，它大概产生了10倍左右的这个回报。
7: 芯片、航天、情绪消费，真金白银流向哪里？
9: 因为算力芯片是一个毫无疑问最核心的一个基础，投资人也好，产业也好，能够看到它未来成长空间特别巨大，看在明天啊，甚至是看在后天。
7: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中国经济这半年。资本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盲目追星，今天呢我们就从资本的角度来关注今年上半年的黄金赛道，看看今年上半年钱都去哪儿了。北京海淀这条中关村大街是互联网时代的回忆杀，多年前这里靠电子配件起家，走出了一批互联网科技巨头，诞生了一代产业传奇。但今天中关村的村超迭代升级，换了新赛道，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里正变成全球 AI 产业的策源地。就在前不久，这栋大楼里一家大模型企业在港交所上市，市值曾一度突破万亿港元。那如果我们把视线往周边几公里看一看，不只是大模型，短短几年这里接连跑出了国产 GPU 第一股、物理 AI 第一股。我们今年几次到这里来采访呢，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整条 AI 产业链正在成为资本最上头的赛道，尤其是芯片领域，能解决卡脖子难题、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硬核创新才是资本眼里的真香。
1: 2025年

0: 中国企业吃下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算力芯片，而且这个胃口还在越来越大。过去两年，中国 GPU 企业的融资总额已超500亿元，有些头部企业单笔融资超50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资本对算力芯片赛道的集体压注。今年三月份，我们的记者在上海一家研发光模块和光计算的科技企业门前见到了满面笑容的费飞。
1: 走，最近一个月吧，这个我们投的多家科技企业，这个都登陆了资本市场。这个一个是 Minimax， 我们是投了1.5亿，然后大概这个产生了大概5倍左右的回报。那个另外我们比较火的这个木西，我们是投了2.5亿，差大概产生了10倍左右的这个回报。
0: 和费飞一样四处奔走的还有孔令国，他所在的投资机构专注于半导体全产业链的投资。2025年12月17日上市的木西股份，他的公司从天使轮开始陆续投入2.5亿元，企业上市后账面出现大量浮盈。
2: 就以第一笔天使轮的那一笔投资而言，到它假如约3000亿市值的估值的话，大概是150倍。
3: 天使轮投了多少？
2: 哦，天使轮我们投了5000万。
0: 天使轮投资5000万元，5年时间浮盈就超过74亿元。投资高回报在当下炙手可热的芯片行业并不鲜见，这些人工智能芯片公司有怎样的魔力呢？在上海，记者走访了木西集成电路公司。这家企业2025年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木西股份联合创始人杨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告诉我们，公司上市后来找他们合作的企业蜂拥而至，他们的业务量大幅增加。
4: 忙到基本上是以几分钟为单位来安排所有的时间。上市之后呢，首先从我们觉得从大型央国企这个方面，我觉得至少是增加2倍以上的一个业务量。
0: 在木西的展厅里，记者看到了他们研发的多款通用计算和计算训练推理的 GPU 芯片，每颗芯片的价格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4: 这个芯片实际上是一个完全国产工艺制造的一个芯片，同时封装也在国内完成，全流程在国产完成的一个状态。但这颗芯片它的性能是超过了我们在海外工艺上的一个整个的性能，大概高30%左右。
0: 这家企业为何被资本市场如此看好？创始人陈维良曾担任 AMD 数代 GPU 设计的全球总负责人，软件 CTO 杨建曾是 AMD 大中华区第一位企业院士，硬件 CTO 彭丽曾是 AMD 全球首位华人女院士，三人加起来有超过半个世纪的芯片设计经验。正是这支梦之队，让这家企业在创业之初就拿到了合力资本、红杉、经纬等顶级机构的投资。
5: 我们在设计能力上，应该是可以比肩国外最优秀的企业。中国在场景的迭代的速度上，以及场景的丰富多样性上面，要走得更快啊。然后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是有优势的。
0: 据了解，这家企业的芯片已经应用到国内多个千卡级的算力中心。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中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0亿甚至10万亿的上市企业。
6: 算力芯片是一个毫无疑问最核心的一个基础，投资人也好，产业也好，能够看到它未来成长空间特别巨大。
3: 其实看的是明天，
6: 看的明天啊，甚至是看的后天。
7: 看的是后天，投的是当下。这就好比咱们开车跑长途，什么东西决定您能跑多远，能跑多快呢？答案一定是汽油和发动机。没有优质的燃油，先进的发动机，再豪华的跑车也只能原地趴窝。放到 AI 产业里，芯片就是 AI 时代的高标号汽油，而通用大模型就是驱动所有变革的高性能发动机。所以不止芯片行业，今年上半年资本市场围绕大模型这台核心发动机也在上演一场不差钱的比拼。
0: 2026年上半年， OpenAI 单轮融资1220亿美元，估值冲到8520亿美元， Anthropic 以9650亿美元估值融到

0: 才50亿美元。全球资本在用真金白银压住一个判断， AI 将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技术革命。在中国，这场围绕 AI 的融资同样火热。今年6月， DeepSeek 完成首轮外部融资，金额约510亿元人民币，投后估值约4000亿元人民币，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约200亿元，为最大单一出资方。月之暗面今年6月进一步寻求新一轮最高20亿美元融资，目标估值300亿美元，半年内估值暴涨近7倍。上半年我们走访了西宇科技，这家公司今年1月9日在香港上市，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9岁。他们开发的基础推理 AI 模型可以同时运行公司独立开发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音乐大模型。
1: 我们跟国内外的一些友商做过一些成本推理的比较啊，包括训练的比较，我们是国外的一些模型的1/50的一个成本的水平。
0: 编程、视频生成、语音、音乐创作是人工智能领域盈利能力最强的四大应用赛道，这家公司正在全速奔跑。他们开发的是多模态大模型，和通用大模型有什么不同呢？严婉清今年上小学6年级，他通过简单的文字描述，用1分钟的时间就为班级生成了一个学习网站。
2: 那你学过编程吗？
3: 我没有，但我会给我的同学发一下这个网站，然后让他们更容易学习，也可以让 AI 帮助他们生成一些计划。
0: 公司前台这个小哥没有学过计算机编程，也没有学过视频剪辑，但输入几行文字，多模态大模型就帮他生成了一段东方巨龙视频。
4: 以前是不敢想的，
5: 对，前进个光明多了一条比较新奇的路。
0: 2026年上半年，资本追逐的热门赛道远不止于此。4月19日早上7:30，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比赛正式开始。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还有为赛事保驾护航的清洁机器人，专门负责清洁路面。
6: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7: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这真的是过来了，
6: 有意思吗？
7: 挺好玩的，一边拍一边跑。
6: 是吗？拍的什么呀？
7: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0: 赛程全长21.0975公里，设置平地坡道、近90度直角弯等复杂地形，穿梭城市街区、花海水岸与生态湿地，全面考验机器人的计算、动态平衡、续航、散热等能力。赛场内经过激烈角逐，名叫闪电的机器人以50分26秒的竞时成绩夺冠，超过人类男子半马纪录，创造了人机竞速新历史。赛场外，资本扎堆进入人形机器人赛道，投资热度进入高峰期，机构集体看多。宇树科技6月1日科创板 IPO 过会，从受理到过会仅73天，创下2026年最快 IPO 纪录。一场资金激烈博弈下，人形机器人一举成为当下最具人气的核心主线。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1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额达681亿元，超2025年全年总和。人形机器人让资本看到了硅基机器的未来，脑机接口则让资本看到了碳基生命的更多可能性。
8: 叔好，
9: 不好意思，
8: 张姐好。
0: 张女士是全国第一例女性侵入式脑机接口受试者，截至今年4月，她植入脑机接口整1年了，已经能自主用手机通话、刷视频。而在此之前，他高位截瘫，四肢无法动弹。
10: 摔伤之后，然后就是呼吸困难，这个胳膊抬不起来。
11: 就睡觉，我老公给我摆什么样的姿势，我到天亮都是这样子，就是一动不动的。
12: 他摔伤过后，我一直在关注，我说你不要急。就是说今后我们靠科技来的吧，我先把你这个四肢保护好。
0: 夫妻俩苦苦等待科技的奇迹，没想到竟真的等来了这一天。
13: 手术之前紧张吗？
10: 嗯，不紧张。
13: 不紧张，一点也不害怕吗？
10: 我也不害怕，反正我就在想，我已经都瘫痪了，怕什么？
0: 2025年4月，张女士接受脑脊接口植入手术，现在已经能自己开着电动轮椅下楼逛花园，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0: 中国就是说在不断的发展，我相信这个科技会给我们带来福音的。
0: 2013年，清华大学洪波教授带领自己的学生开创性提出半侵入式脑脊接口的设想，截至目前已经有32位颈段脊髓损伤患者参与临床实验，他们现在全部实现了脑控抓握，其中有22位患者出现了神经重塑。
14: 原来我们认为脑脊接口就是心想事成脑控就完了，现在不是了，要变成你想着想着练着练着，最后你这个损坏的这个神经通路就打通了，
13: 就恢复了。
14: 对，这就变成了一种治疗的新方案。对，所以对这些病人来讲是更大的希望。
0: Neo 是洪波教授给这套系统取的名字，在电影《黑客帝国》里，主人公 Neo 挣脱了虚拟世界的枷锁，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身体。今年3月，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成为全球首款获批的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沉寂已久的医疗创投圈重新点燃。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前5个月，中国脑机接口领域的融资事件超30起，融资总额超过45亿元，远超2025年全年规模。2026的资本市场，算力定估值 ，AI 分天下。
15: 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热度，包括投资人的热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0: 芯片、航天、情绪消费，真金白银流向哪里？
16: 有一种感动流气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17: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8: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脑脊接口正式写入未来产业培育清单，与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未来能源、生物制造并列6大核心前瞻赛道。资本的嗅觉比谁都灵，当顶层政策一路加码撑腰时，各路资本纷纷下场，6大新赛道全都开启加速冲刺模式。
0: 安徽合肥高新区有一条量子大道，短短几公里聚集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起来离生活很远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计算机，一笔笔实在的订单。
19: 我再抓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 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6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0: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0或者1，而这一颗颗离子就是遵循量子规律的微观粒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0和1，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把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赫然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19: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20: 一个电话就到了。
19: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0: 量子大道上，另一家企业正在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21: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0: 用光学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 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竟然找上了门来。
1: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0几个样品，单元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0: 锂电只是一个开始，半导体电网还有测人体心脏大脑磁场的生物医疗量子测量设备正敲开一个个行业的大门。量子大道上越来越热闹，3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40-50家增长到70-80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20: 今年这2个月内已经有3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22: 就是对扩产
20: 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23: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对大概有个7-8家。
0: 产业链在急剧，资本端也加速涌入。今年以来，国内多家量子科技领域公司宣布获得大额融资，多个公司单笔融资金额过1亿元。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量子计算赛道公开融资总额达32.04亿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总量。波色量子、量玄科技等近期获得多笔巨额投资，
15: 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热度，包括投资人的热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0: 如果说资本布局量子计算，正从早期概念压注转向场景落地、商业化价值验证阶段，那商业航天赛道早已进入资本重仓、量产兑现的产业爆发期。
24: 3、2、1，点火。
0: 4月7日21:32，在海南文昌，长征8号运载火箭以1箭18星方式，将千帆星座第7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火箭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024年11月首次发射成功以来，短短18个月，已连续14次完成发射任务。
25: 卫星通信呢，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的覆盖范围非常之大，也就是说，只要你能看到天的地方，你都能通信。
0: 卫星通信可以覆盖高山、沙漠、海洋等地面网络盲区，让手机不再失联，可以为自动驾驶提供全天候高精度的定位与通信支持，在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导致地面网络瘫痪时，能提供稳定可靠的通信服务，让应急救援更有保障。2026年被业内称为商业航天 IPO 元年，超10家企业密集冲刺上市。星河动力累计融资超53亿元，最新一轮 D 轮融资24亿元，投后估值推至150亿至158亿元。国星宇航累计融资约61亿元，普瑞 IPO 轮融资35.5亿元，星际荣耀完成14轮融资。2026年2月，第加加轮50.37亿元，创下民营火箭单笔最高融资纪录。商业卫星组网、人形机器人产业化、量子技术加速落地，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亮眼表现收获全球瞩目。7月7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供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报告显示，今年前5个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7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6%，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高科技制造业表现良好。
18: 看完 完机器人、商业航天、高端制造，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当下资本全扎堆这类硬科技。但2026年最反转、最出圈的投资大戏，恰恰发生在一个玩偶身上——拉布布，都认识吧？

0: 世界杯开幕式上，他吸引了全球目光。对于资本来说，拉布布的出现极具风向标意义，它预示着消费热点已经从网红潮牌晋级到了情绪消费新物种。
1: 段永平对泡泡玛特的投资是2026年资本市场最具戏剧性的剧情反转之一。此前近一年，他一直说看不懂不投资，但在泡泡玛特2025年财报发布后，他果断改变立场。2026年5月，连续增持，持股突破5%，举牌线，成为第二大股东，耗资约118亿港元。几天后，他再次加仓，持股比例升至6.04%。段永平从看不懂到重仓转变之快，让市场侧目。他给出的理由是，看好泡泡玛特已经建立起来的品牌壁垒、全球艺术家资源和海外扩张能力。这笔投资从看不懂到百亿重仓的大反转，标志着新消费领域的价值投资逻辑正在被主流资本重新审视。比起单纯商品交易，能提供强烈情绪价值、唤醒大众情感共鸣的项目更具备长期投资潜力，而电影正是这样的载体。2026年的中国电影市场被一封来自潮汕的情书彻底点燃。截至6月中旬，这部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全素人出演、95%对白为潮汕方言的电影，票房已强势突破17亿元，豆瓣评分稳定在9.2分，成为近10年口碑最好的国产剧情片之一。
2: 他没有刻意煽情，他的各种都就是特别的克制，但是却特别打动人。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
3: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4: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1: 影片引发的不仅是观影热潮，更是资本市场的强烈震动。以1400万元成本撬动超17亿元票房，片方分账收益约6亿元，投资回报率超过30倍，这让影视市场成为资本竞相角逐的热点。出品方之一大麦娱乐总裁李杰在上海电影节上透露，影片走红后，公司收到大量跟风剧本，然而爆款无法简单复制，真诚才是创作的立足之本。这封来自潮汕的情书，用最朴素的实践证明，观众永远不会辜负一个好故事，而资本也终将为真诚的内容回归理性。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列为三大核心。国家政策培育产业沃土，实干者自然能拿到资本的选票。不管是深耕算力的国产芯片企业，冲向太空的商业航天团队，还是深耕本土 IP 的影视创作者，他们能拿到大额长期投资，其实都满足了三样硬指标：技术有没有自主突破，订单能不能持续落地，作品能不能引起共鸣。赛道看似分散，内核完全统一，创造不可替代的长期价值，你才是独一无二的你，也才能被资本看见，被市场认可。毕竟存在感不是刷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
5: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好的，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

0: 笔墨英雄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小暑节气，湿热交争，身体代谢失调，各类疾病亦趁虚而入。
1: 像急性的中风、急性的心梗，都是因为痰引起的。
0: 盛夏时菌正当时，天然食补为身体筑起抵御暑湿的免疫防线。
2: 那么我们自身免疫力强了，抵御暑湿暑热的能力也增强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起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起达利金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谋，欢迎大家。再过两天就是小暑节气了，老话讲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在这样的环境下哈，暑湿和燥热之邪就很容易入侵身体。那对于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可能诱发心绞痛啊、卒中等等危重疾病的发生。那这期节目哈，我给大家推荐一类药食同源的食材，吃好它们，用好它们，就可以抵御暑湿和燥热，减少危重疾病的发生。我先给大家推荐当中的一个，你们猜一猜是什么？有线索，来看一下，它可是夏季祛湿的首选。雨飞猜一猜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薏米，因为公认的嘛，薏米这个祛湿的效果比较好，而且很多人都在用它。
0: 非常好，答错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线索是什么，也很有意思啊。据中国药典统计啊，这味药在成方制剂当中出现的次数位居第三，想一想是什么？三二一举手，心伟最快，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是陈皮。因为这个陈皮啊，在好多的药方里它都会出现，并且我们在夏天做菜的时候都会放这些东西。
0: 这个答案也不对，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线索是什么，它是真菌也是菌菇，知道这叫啥吗？答案是茯苓。好，刘丹有疑问，
3: 茯苓怎么能是真菌呢？它跟蘑菇长得也太不像了吧。
0: 那说到真菌哈，我相信很多人还会想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冬虫夏草，另外一个是什么？长特大那个，哎，灵芝。那这两种啊食材虽然也很好，但是价格偏贵。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大量的菌菇上市的时候，我挑选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价格亲民，功效也比较好。那这几个菌菇如何祛湿，如何降燥，我们该怎么吃呢？接下来我请到了中医营养科急诊科微生物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来，先掌声欢迎他们，来，有请。你好，郎医生，欢迎您。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曾医生，欢迎您。哎，请坐，请坐。你好，
4: 你好。
0: 来，请坐。
5: 郎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曾文颖，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杜卓，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程师。
0: 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夏天为什么大家多吃点菌菇是有好处的？
6: 世界粮农组织很早以前就提出来了，一荤一素一菌菇是我们21世纪最合理的膳食模式，尤其是进入到小暑节气的时候，暑热都很重，人体出汗也很多，随着我们身体的汗出呢，我们的一些像钾啊、钠呀这些电解质，包括一些矿物质都随着汗液排出了。菌菇里边，尤其像这个杏鲍菇，像平菇，包括鸡菇，它们的钾的含量都很高，它就补充了我们身体丢失的这些电解质。其次呢，像木耳，我们管它叫补铁神器。木耳的铁含量呢，基本上和动物的肝脏基本是相近的，而且它容易被吸收，在我们夏天消化吸收的这个能力也差，那我们铁摄都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些木耳。铁因为就是造血原料嘛，是吧，我们这个铁补充够了，我们

0: 气血足了，体力也就更好了。再一个呢，这个菌菇里边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夏天呢代谢很快，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也需要丰富的这种维生素，菌菇里边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帮我们补充身体所缺乏的东西。
1: 菌菇这些东西太神奇了，总吃没想到这么好。菌菇它的生长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为什么它能够去除这些暑湿啊燥热呀？
2: 现在这个小暑时节前后，湿度比较高，雨水多，然后温度也很高，其实这样的环境是非常有利于菌菇去生长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呢，这个菌菇的生长代谢非常的活跃，它积累的一些有效的活性成分，比如说像多糖类、氨基酸类、蛋白质都很富足。那么对于一些食药用菌来讲，它们积累的这些活性物质非常多，我们人类在食用了之后呢，对于调节我们的免疫力，调节我们的肠胃功能，其实都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那么我们自身免疫力强了，哎，抵御暑湿暑热的能力也增强了。
1: 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菌菇它好在哪儿？
3: 吃食材要应季的食材，梅雨季节菌菇生长的又鲜又美，对吧？就是我们应景的食物。第二个呢，就是菌类呢，很多都是药食同源，既是中药材又是食物。那么它本身呢，你看它生长的这种是阴暗潮湿没有阳光的环境，但是实际上它作用起来，它能够把这些湿邪从人体转化掉，或者说利掉、渗掉。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小暑前后的这种节气湿重，那它能够化湿，能够渗湿，所以说是我们夏季的这种良选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物。
1: 菌菇这些东西好在哪？它虽然长在潮湿和阴暗的环境下，但它之所以能长得好，说明它有这个本事。
3: 对，
1: 如果结合现在这个节气小暑，大家就会发现菌菇更好了。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您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哈，今年小暑节气特点是什么？是不是雨水很大呢？
4: 小暑逢胃出霉，正常情况下呢，它是江南地区呢送走梅雨，北方地区呢迎来了伏天，都在这个小暑这个节气呢等于是交接班。那么今年呢七号是小暑，正常应该是这八号就出霉了，但是呢今年呢延迟拖沓，所以今年的这个气候呢，就是说总体来说雨水偏多，湿气重厚，所以呢是高温叠加间断的暴雨，暑湿绵延，所以呢从我们食用菌来说那是很合适的了。
1: 嗯，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这段小暑节气的自然条件和特点：暑湿交织，绵延且长。那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哈，对身体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大屏幕给大家总结了，第一个就是暑湿能够伤脾，第二个暑热又伤心，第三个就是暑邪又伤肝了。我们逐一来说哈，暑湿如何伤到了脾胃？
3: 小暑的这个节气，它是又有湿，然后呢上边这个太阳又很炙热，然后蒸腾我们的这个水液，形成这种空气的这种氤氲弥漫，所以呢就是容易造成这种湿气的这种重浊。人体的五脏来讲，我们的这个容易伤脾。为什么容易伤脾呢？因为我们脾脏本身它就是一个喜燥恶湿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这种湿邪如果过于重，那么就把我们的这个脾给困住了，它就不能运化水谷精微，那么又造成这种湿气的这种重浊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所以这就是为何暑湿伤脾。不过你也不能赖人大自然，所有人都在这个条件里头，那么在很多人人家没什么事儿啊，这就讲到内在原因了。曾医生，内在原因是如何在这个暑湿环境当中伤到脾的？
0: 从饮食结构上来说，夏天呢我们都喜欢喝冰冷饮，吃个冰西瓜，喜欢吃生冷，也喜欢吃口味重的烧烤啊、涮肉啊，是都大家喜欢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冷热交织，包括这些烤肉啊、这些油腻的东西啊，我们说中医管它叫肥甘厚味，都是妨碍了脾胃的运行，这就是我们个人自己的主要的原因了。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大家都懒得出去，都想待在屋子里边吹着空调，有着冷气，是吧，舒舒服服的。我们人体待在这么舒适的环境下不再运动了，脾胃也跟着不动，所以这是两条呢，是我们除了饮食再一个生活方式，是我们重要的那个内在的原因。
1: 你看现在正好是世界杯期间哈，到晚上了熬夜看球，嘴一定不闲着，喝冰饮料，喝冰啤酒。

0: 甜水，
1: 喝甜水。在你看来，摄入了大量的酒也好，饮料也好，大量的水，本身对脾也是一种负担，对吗？
0: 是的，
1: 外在环境湿气很大，对脾是一种压力，你自己又总爱折腾它，压力更大，内外压力都大，脾就受不了。那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哈？我们也给大屏幕当中给大家罗列了。
2: 那么湿邪伤到脾，首先是身体沉重，就是比较困倦了啊，然后还有口中黏腻啊，纳呆纳岔，不想吃饭，然后还有这个大便的这种不成形，大便偏黏粘马桶，还有一些就是说脸上出油可能会比较多。
1: 其实我跟大家说，这几个状态在我看来还算是轻的，一旦这个脾胃化湿不好变成痰了，会有什么后果？
0: 我们说的这种痰湿在身体里边呢，中焦它可以阻碍脾胃，像一些老年人或者一些儿童，他们的脾胃功能本身就弱，这种情况呢摄入不够，有些人甚至会出现脱水、电解质的紊乱啊，那这个时候需要尽快就医到医院来看。那到下焦呢，这个湿邪留住，到下边呢会出现这些，比如说女性很多见泌尿系感染，包括它留住到皮肤会出现皮疹、湿疹啊，那这个湿邪呢还可以上乘到头部，就会出现这种上蒙清窍，会出现头晕，甚至有一些严重的会晕倒、晕厥，出现这种急性的脑血管病的表现。比如说像急性的中风，或者说我们有中医叫真心痛，急性的心梗，或者是急性的缺血性的心脏病，都是因为痰引起的。
1: 那既然伤脾了，总得有方法呀。先请郎医生告诉我们这个方法是什么。
2: 那么首先就是针对暑湿的药材茯苓。
1: 茯苓针对暑湿伤脾的这个药材就是茯苓，
2: 对，
1: 它是真菌，哎，为什么跟我想的什么蘑菇这完全长得不一样？
3: 我先来介绍一下茯苓，然后再回答您他们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这个问题哈。我们日常生活中呢经常见到的是长这样的茯苓块，但其实呢在自然界当中茯苓是长成这样的，它非常像一个土疙瘩。那么茯苓呢它其实是一种真菌，并且茯苓它还是一种非常著名的食药用真菌。而且茯苓呢七到九月份是它的一个采挖的季节，此时是正当令。那么在宋代黄庭坚的《鹧鸪天》中就有写过，长松林下得苓根，这个苓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茯苓。而且呢他这句诗也写出了茯苓的一个生活环境，就是松林，因为茯苓它是要寄生于赤松或者是马尾松的根部。您刚刚说它和蘑菇长得不相似，
1: 不
3: 对不对？然后因为咱们吃的蘑菇主要吃的是地上的蘑菇的子实体部分，就比如说咱们吃的这种伞状的呀，或者是咱们吃的这个侧耳类的呀，它们都是长在地上部分的子实体。那么子实体呢是蘑菇的繁殖体，它是可以进行有性生殖的。然后茯苓的子实体呢其实在自然界当中不太常见它是平浮于地面的，和这些咱们日常见到的蘑菇类的非常不一样。而我们吃的茯苓是埋在地下的这个菌核的部分。那么它这个菌核是怎么形成的呢？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茯苓的菌丝我们就可以想象成是一根根细长的这种根须，它在这个松树的根部去寻找它自己想要的养分，当养分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些菌丝紧密地抱团在一起来进行生长。那么这个茯苓的这个菌核就是它的一个营养仓库，那么我们食药用的就是它的这个菌核的部分。
1: 为什么跟大家说长得不太一样？埋在地底下了，你不经常能看到，对，刨出来之后制成药就是这个。那曾医生从一个营养科的角度上来说，茯苓营养价值在哪里？
0: 茯苓呢你看似是一个大土疙瘩似的，是吧？
1: 对，
0: 但是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比非常的高，比如说茯苓呢它含有丰富的茯苓多糖以及三萜类的物质。那茯苓多糖呢它在我们现代的很多研究中呢发现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尤其对于这些像患有肿瘤的呀、免疫系统功能问题的人啊，它可以激活我们的 TB 细胞的这个状态，它可以调节免疫，把免疫功能调节之后呢，我们人体呢就会少得病。那像三萜类物质呢，它本身就有这些抗炎呀、抗动脉硬化呀的作用啊，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些血管的问题、血压的问题，那吃茯苓是对我们这种效果是很好的。而且茯苓呢它性质呢比较平和，适合久吃久用啊，夏天小暑我们都可以用起来。
1: 我们再来看哈，茯苓大家非常熟悉，白花花的一块一块的，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有哪些功效呢？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来看一下哈。
2: 茯苓呢它性味是平的，甘淡， 它能够渗湿利水而驱邪不伤正，因为茯苓它本身不寒凉不燥热，是一个很平和的一个能够淡渗利湿的药。那么它也不像一些比如说苦寒或者是寒凉的药，伤了这个正气，把我们的这个阳气给郁遏了。第二点呢，就是茯苓它本身能够益气健脾，脾呢正常是把我们吸收的这种水谷精微吸收成人体所需要的这种津液，那么如果脾气虚了，那么津液就停滞在局部，就形成一种湿邪或者说是痰浊，那么就会困伤我们的脾。茯苓呢它味甘，肝呢是入脾，脾气如果得以健运，就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水谷精微输布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不会让这个湿邪困住脾，能够从根本上把这个水湿给去掉，起到一个益气固本的作用。
1: 所以通过健脾，脾好了运化了，这些湿也就排出去，
2: 是的，
1: 也就不太化成痰了。
2: 嗯，
1: 其实说到茯苓哈，有很多混淆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名字，就一字之差，一个叫茯苓，一个叫土茯苓。其实在现场我们也准备了，左边这个就是土茯苓，右边这是茯苓，区别在哪儿呢？
3: 那么土茯苓和茯苓它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实它们是天壤之别。土茯苓的话，它是百合科植物光叶拔掐干燥之后的这个根茎，那么茯苓的话刚刚给大家说了，它是真菌。
1: 那这么说的话，两位中医两个药效也不一样是吧？
0: 像土茯苓呢，它的功效主要就是清热利湿解毒，各种各样的中毒性的我们可能更喜欢用土茯苓。在于我们调理脾胃的时候，我们讲健脾祛湿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选择茯苓。
1: 区分完茯苓和土茯苓之后哈，咱们就得让茯苓发挥它很棒的药用价值了。我先问一下郎医生带来的第一个方子是什么？
2: 给大家推荐一个茯苓芝麻饼，这个方子呢能够针对我们暑湿伤脾，出现困倦呀、乏力呀、食欲差呀等等，能够缓解这种湿困脾的一种症状。
1: 茯苓芝麻饼，郎医生告诉我们都有哪些食材？
2: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茯苓，第一个主打，
1: 那肯定了
2: 啊，对，它能够健脾利湿。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米，精米实际上就是我们常吃的大米，它能够养阴益胃。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补肾护发的，很多人他经常的是脾肾阳虚啊，它是都是运化水湿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脏器，所以呢我们在小暑的季节，我们健脾的同时不要忘了补肾，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很好的温阳化湿的一个作用。比例呢就是茯苓二，精米二，黑芝麻一，然后我们再加适量的白糖。
1: 比例清楚了，怎么做呢？像不像包粽子似的？我在想
2: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茯苓和精米、黑芝麻炒熟，三种食材呢慢慢的这个加水给它打碎，然后这个然后加适量的糖糊糊，然后给它煎成小饼就可以吃了
1: 也相当于可以当主食了。
2: 是的，
1: 不过呢再好的这些药食同源的好吃的好方子总得有不适的人吧。
2: 对，这个茯苓芝麻饼因为它淀粉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对于糖尿病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还有这个我们处于减重期要适当的控制我们主食淀粉类的人群，要注意减少食用。
1: 很多老年人一听说这个东西健脾又化湿，他顿顿就开始做，顿顿吃。你的建议是什么？
2: 比如说我们一周吃一到两次是可以的，比如说一次吃个25克或者是50克就足以了。
1: 这是第一个方子，叫做茯苓芝麻饼。郎医生又带来另外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很有历史渊源，我们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来，郎医生。
2: 我们第二个呢药食同源的就是茯苓霜，
1: 唐老师来讲一讲。
4: 那么《红楼梦》啊第60回就有一个记载，有一个丫鬟哈、
1: 偷了是不是？
4: 五儿，对，被诬陷说的就是偷了茯苓霜，当然是个冤案了哈。但是呢，这也说明当时在王公贵族当中，它是个营养的佳品，
1: 是个古方啊。现在我们做茯苓霜里面还有什么成分？来，郎医生再继续来介绍一下，都要加些什么？
2: 我们可以用这个茯苓、牛奶、玫瑰花、蜂蜜。 来熬制这个茯苓霜。我们茯苓本身就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圣药嘛，牛奶呢本身它就有一个这个滋阴润肺的作用，那么然后我们这个蜂蜜呢，它也是能够调和我们的脾胃，是调和我们的一个这个诸药的这么一个特性，它也有一个润的这么一个功效，
1: 而且也得好入口，吃起来偏甜哈。
2: 是的。
1: 那玫瑰花的功效呢？
2: 那玫瑰花呢，就是本身就是它能够这个疏肝活血行气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这种湿滞，要把这个气给它循环起来，那么气行，然后这种湿它就不容易滞了。
1: 那具体这个茯苓霜该怎么做呢？来，咱们一块学习一下。
5: 茯苓霜色白如雪，清润四肢，一份温柔的滋养。茯苓入水泡发两个小时，泡好后蒸锅上气，放入茯苓蒸至40分钟。蒸好的茯苓倒入破壁机，加入牛奶，高速旋转间，坚硬的茯苓被研磨成极细的浆液，乳白交融，浑然一体。打磨好的茯苓奶浆过细筛，滤去细微颗粒，倒入小锅，小火慢煮，边煮边搅，直至浆液渐稠，微微冒泡，奶香与药香在温热中彼此成全。离火烧凉，最后淋一勺蜂蜜，甜润入喉。再加入几颗玫瑰花点缀，一碗茯苓霜，润身宁心，尽览天地清和。
1: 好，那这是几个方子哈，主要目的就是一个健脾，然后化湿，抵抗现在小暑节气当中这个暑湿比较重哈。那刚才已经说完了暑湿是如何伤脾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暑热该如何伤心了。其实这个热就是外在温度比较高，对不对？
2: 是的，夏天我们这个火热炎上嘛，热或者是火，对应我们的五脏，就是对应我们的心，火为热之剑，如果热偏盛，火偏盛，就伤到我们的这个心脏。
5: 医生告诉我们，小暑时节气候炎热，火热炎上，由于暑热与心脏同属火性，气息相通，抗盛的暑热往往无需经过其他脏腑中转，便能长驱直入，侵犯心经。与此同时，暑热蒸腾或是毛孔开泄，人体动辄大汗淋漓，致使津液与阳气随汗耗，这不仅使心脏失于阴液濡养，更损耗了推动血脉运行的动力，导致心脏搏动无力，大幅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1: 那我们再问一下曾医生哈，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在想肯定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体内有很多营养跑了。
0: 是的，夏天尤其是小暑之后，那汗出增多了，随着汗出呢，我们身体里边的电解质，比如说钾呀、钠呀，包括一些像钙呀，这些电解质，包括一些矿物质，都随着汗液排出流失掉了啊。那这些呢，是我们心脏维持它的正常节律以及神经肌肉的运行非常重要的物质啊。如果这些物质都丢失掉了，那我们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充啊，就会出现这些各种各样的以心脏为系统为表现的症状。
1: 这个热容易伤心呐，那伤了心之后身体会有什么表现呢？一串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这个高热指的是我在发烧吗？
2: 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发烧的状况，那么也有可能出现这种体温并没有高，但是呢可能是自己觉得这个火热在上炎着。
1: 所以这个高热表现有两种，一个是体表确实像发烧一样热，但更多的人是体表不热，但体内这个热一直在往上窜，这个热往上窜是不是就会引起后面这两个症状，一个叫面赤，一个叫心烦。
2: 火往上窜肯定就是满脸通红嘛，面赤，然后呢扰乱我们的心神，就会心烦心慌。
1: 这种心烦一般白天多还是晚上多呢？
2: 晚上会加重，因为它这个属于阳不入于阴啊，就会这个火窜上的表现。
1: 那为何会出现口渴和多汗这两个症状呢？
2: 火烧灼津液嘛，那肯定会就出现这种口干舌燥的这种表现。火呢把我们的毛孔打开，所以我们就会这个汗液会蒸腾出去。
1: 如果还不注意，会有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出现？
0: 中医认为呢，汗是心之液，我们这个汗流出了之后呢，就耗伤了心脏的这种津液，那轻的呢会出现心慌、气短、胸闷， 那严重的就会出现心脏的骤停。
1: 嗯，这是非常危急的疾病。
0: 这是非常危急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暑热伤了之后呢，出现高热，那更严重的呢，我们看夏天每年都有报道会出现热射病这种情况。
1: 嗯
0: 嗯，也是暑热侵袭我们心脏导致的。
1: 嗯，既然啊，暑热不仅仅是伤心，也会引起很多危急症，那我们就得找一个好的办法。菌菇的这一大类，你们猜哪个能够针对这些症状呢？来，我们揭晓一下答案。这个叫香菇哈，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看一看香菇它有哪些功效哈。来，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屏幕也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2: 嗯，香菇呢，它是味甘平，能够扶正补虚，化痰理气。暑热或者是这个火，它是会伤我们的心的。那么香菇本身有益气健脾，那么如果脾气足，把我们这个阴血补足，阴血充足了，能够丰盈我们的这个心脉，那么心阴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呢香菇就能够起到一个益气养心的一个作用。所有的这个血液的循环都是由我们心所主的。那么香菇呢，它本身就有这种香味儿。那么香呢，我们说能够疏通我们的上焦，上焦得以通畅，那么我们的心气得以调达，气血畅通，那么对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循环肯定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香菇如何是能够补心呢？提高动力，提高血液的流通，其实对心来说是一种滋养。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香菇的营养怎么样？曾医生，
0: 现在大家血脂也高了哈，血糖也高了，很多人要控制胆固醇的摄入，控制油脂的摄入。那我们在肉类里边呢，我们可以很多的选择，但是除了肉类之外，我们在植物界优选的蛋白质在餐桌上首选的就是香菇了。首先呢，就是香菇呢，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干的菌菇类，它的蛋白质含量能高达20%-40%啊，这个是胜于大部分的蔬菜的。嗯，其次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很重要，咱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蛋白质对我们很重要呢？第一个，它跟我们人体生理结构更相近，更容易被吸收。那香菇呢，可能就是真菌界最合适的一个选择。其次呢，香菇呢，它维生素 D 的含量很高。你看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都很多在办公室里去户外活动很少，很多人都存在这种维生素 D 的缺乏。那我们在食物的选择中呢，我们首选香菇来作为补充维生素 D 的一个食材，
1: 补充维生素，同时补充蛋白质了。
0: 对，
1: 那
0: 然后呢，它那么多的蛋白质，那它跟肉类的区分又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肉类它虽然含蛋白质，但是它的胆固醇含量同时也很高，这个就在香菇中完美的避免了我们胆固醇升高的这个，它不是不含，它是几乎很少。
1: 我跟你这么一听，很多老年人眼睛就亮了，他就怕胆固醇高啊，
0: 对，
1: 他就不吃肉啊，所以呢他听到这个香菇觉得好，哎，就可能对它产生兴趣了。我们看到刘丹举手，
6: 我听说香菇能抗癌，是真的吗？
0: 香菇它含有很多的香菇多糖啊，它这些成分呢本身就有抗炎、调节免疫的作用。那在肿瘤患者中呢，我们在饮食调整过程中呢，我们希望它加入这些调节免疫的食材。
1: 那我们在想，香菇香菇种在一个箱子啊，这个香菇的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7: 那么香菇之香主要是来源于它的这个香菇体内它含有的这个叫做香菇精这种含硫化合物。那么这种化合物呢，它是不稳定的，它极容易分解，那么它就可以挥发出来这个香菇的这种独特的香味。
1: 嗯，你如何形容这个香味啊？我觉得有这个香就是泥土的那种香气。
7: 我感觉香菇在我的感觉这种香气给我一种非常典型的蘑菇香菇香。
1: 不过现在我们看哈，有干的香菇也有鲜的香菇，这个鲜的香菇怎么保存它比较好？
7: 首先还是建议大家要少买少存货啊，买了及时吃。另外如果我们买多了要放起来的话，我们放在4度冰箱去正常的保存就可以了。
1: 4摄氏度的环境下，
7: 对，也建议大家不要去保存太久，因为咱们正常买的这种香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状态啊，是一种没有开伞的状态，就是比较鲜嫩的状态。如果我们保存个3-4天，那么它已经开伞了，其实就已经影响它的口感和以及它的鲜嫩程度了。
1: 所以你建议买回来几天之内吃这种鲜的香菇是最好的。
7: 我建议哈，一定要当天吃最好。如果说一定要保存，那我们2天也就够了，再久它就开伞了。
1: 开伞了。
5: 几位专家告诉我们，新鲜菌菇含水量高，菌体脆弱，储存难度很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即买即食。 如需储存金针菇、平菇等这类家常菌菇，可先用厨房纸包裹吸潮，再装入保鲜袋冷藏，能延缓变质。但储存只能短暂保鲜，选购才是把控品质的关键。接下来就以香菇为例，教大家几招实用的挑选技巧。
1: 大屏幕当中给大家总结了，我们先来看一下鲜的香菇该怎么挑选。第一个，看菌盖，
7: 我们看一下它的菌盖。我们看到它的菌盖其实看起来非常有弹性，也非常的平滑，也没有塌陷，也没有变黑，这样一种非常

0: 新鲜的状态。
1: 嗯，然后第二个呢，
0: 就是看它的均折，
1: 是不是刚才你说那个伞？
0: 对，是的，幼嫩的香菇它最好是没有开伞的，然后也就是我们最好看不见它的均折。然后如果我们能看见它的均折，它的均折正常颜色应该是米白色或者是淡白色，如果它变成黑色了，或者是褐色了，那么就说明它已经腐坏了。
1: 我右手边的这个香菇和我左手边这个香菇一对比，看里头这个褶皱，你就能看出来哪个是开伞了，哪个是没开伞。
0: 那么就是我们能看到明显的这种一条一条的褶皱的，就是它的伞褶的部分，这种就是开伞了。而旁边这个呢，我们完全看不到它的伞褶，这种就属于一种未开伞，比较幼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嗯，那如果它在土里的话，哪怕不摘它，它也会慢慢的随着它的成熟程度也会开伞，对不对？
0: 是的，它伞张开之后，这样它的孢子才能从这个伞褶里面弹射出去，有利于
1: 它
0: 传播后代。对，
1: 嗯，所以我们尽量要吃没开伞，选这种褶比较少的。来，把话筒给到张大厨哈，就你肯定很会挑选香菇了，味道真的有很大差距吗？这两种？
2: 有，这种鲜嫩的它味道是比较香的，如果这个像开伞时间长了以后，就闻不到那种
1: 香
2: 味，这蘑菇那种香气了，就闭眼就没有大自然那感觉了。
1: 肯定要选不开伞的。但从药效上来说，这种没开伞的和已经开伞的褶皱特多的，药效有区别吗？
3: 那我们更多的可能会选择这种没开伞的，因为它药效更好，孢子都没有出去，
0: 对，
3: 还保留在香菇里面。
1: 我们可以大体认为人家营养很高。好了，这是第二个，就看菌褶哈。摸手感，哎呀，这怎么摸出来？
0: 轻微的摸一摸它的菌盖表面，哎，如果说是轻微有回弹的，是比较有这种弹性的，那么说明它是比较新鲜的。
1: 如果这种香菇放时间长了，它首先会变得特黏，特黏，是不是？
0: 对，会有点黏手，摸起来。
1: 最后就是闻气味。
0: 对，闻气味。像如果蘑菇它腐坏的话，是有一种很浓烈的蘑菇臭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香菇就不新鲜了。如果我们闻，就像刚刚张大厨的说的，是一种大自然的味道，是一种正常的蘑菇的香味，那么就是非常好的。
1: 这是告诉大家鲜香菇应该如何挑选，一共四个。其实也是看，也是摸，也是闻，最关键的看里头那个伞有没有打开。干的该怎么挑啊？我们这儿也有干的哈，来看一下干香菇该如何挑选。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办法，曾医生告诉我们第一个。
3: 首先呢，我们也是跟鲜香菇一样，先看看它的外形
1: 有啥区别，都很褶。
3: 是，那如果它不褶，那是不是
1: 鲜的？
3: 对，起码说明它的水分含量高了啊，这时候更不易保存了。
1: 反而干香菇要选褶多的。
3: 哎，对，这个时候如果那个看着相对来说饱满一些，我们就不要再买了。
1: 再来看第二个颜色。
3: 第二看颜色，就是颜色呢，可能跟鲜香菇差不多，只要没有那种发霉呀、变黑呀、变质的表现我们都可以选择。第三个呢，如果同等大小的、手感重的，那可能说明它肉质更厚实。第四个呢，就是闻气味。这种干香菇呢，我们闻起来也是有这种菌类的这种香味儿在的。对，而且呢，就是我们如果闻到，比如说有一种腐败的或者硫磺熏过那种味道，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刺鼻的，我们也不要选择了。
1: 那既然说到这儿干香菇和湿的香菇了，还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两个营养价值一样吗？
3: 从蛋白质含量来说，那干香菇的蛋白质含量更高，煎的来说相对来说它水分多嘛，所以它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是低的。如果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其他的一些矿物质的含量也相对来说是高的。
1: 所以呢，这个东西哈，就是看你怎么吃它。如果你就想吃那种新鲜的口感，选鲜的香菇肯定没问题，怎么挑也告诉大家了那就得有方子了，就得有办法了，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子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叫做香菇黄芪瘦肉汤，
4: 给大家推荐一款香菇黄芪瘦肉汤，能够针对我们暑邪伤心表现的这种心烦呀、燥热呀、口渴呀、多汗能够缓解以上的症状。香菇它能够益气补虚，然后化痰理气。那么黄芪呢，它也是我们益气健脾的一个药药，也是上品，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食材。那么瘦肉大家就非常熟悉了能够补我们的优质蛋白，对啊，补血的作用所以说那么三种食材加起来能够起到一个益气健脾化痰理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怎么做，来再学一下。
5: 香菇黄芪瘦肉汤， 一碗将山野清气与人间烟火熬煮到恰到好处的

0: 温润滋养。干香菇用水泡发，将褶缝间的山野幽香充分释放。再来就是猪里脊，将肉剁成肉末，加入料酒去腥，紧实地铺入炖盅底部，隔水炖煮。再来两片生姜，接下来放入黄芪，黄芪不争不抢，悄悄为这碗汤注入补气生阳的底气。继续放入泡发好的香菇，三种食材同入炖盅，放入蒸锅40分钟后，汤色橙黄如琥珀，黄芪的甘，香菇的醇，里脊的鲜，层层交叠，天地精华尽在这温热一盅。
1: 接下来这个哈，我个人理解这个方子，曾医生他能够解解腻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子叫什么，香菇大枣饮，曾医生。
2: 香菇大枣饮呢，其实我们当时想这个方子呢，是因为它非常简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我们的办公环境下就可以直接冲泡，嗯，比做汤做粥了来说简单一些。
1: 嗯，那我们看到香菇有它的功效，为什么要大枣呢？
2: 因为大枣呢本身也是我们中药里边非常常用的一个益气补血的药物啊，所以在夏天呢，刚才我们说了会出现夏天暑气导致的这种倦怠乏力的这些情况，那我们香菇的养心补气加上大枣的补气养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搭配。一般的干香菇呢，我们就选2-3朵，当然用之前呢我们要先洗干净哈，最好也可以先泡一泡啊，不用泡时间太长，泡个3-5分钟啊，然后把表面的这些土啊杂质啊清洗一下啊，然后呢把这个枣呢也选2-3枚，把它掰开去核啊，我们放到这个一个容器里边用沸水呢冲开，最好再焖个10到15分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尝到这种美味的这种香菇大枣饮了。
1: 把它做成一种代茶饮。
2: 对，当然呢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说中老年人会出现痛风高尿酸的这种情况，因为香菇呢不是含有高嘌呤的物质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尽量避免减少使用了。
1: 来吧，咱们尝一尝，我觉得香菇泡出来的粥啊汤啊我能接受，代茶饮
2: 有微微的甜味儿。
1: 苗也尝出什么味道来了，
3: 因为感觉这两种食材，一个香菇一个枣，都是平常往汤里放的东西，今儿就感觉就是这个汤淡了点儿，就是这个味儿，但是还挺好喝，就是
1: 对，
3: 很鲜甜，就是它能够让你的嗅觉打开，就是一下哎感觉很舒服，
1: 能够解腻解热，最关键的是我理解为小小的两个原材料能够护心，一个是香菇，一个就是大枣。
0: 湿热伤身，为何暑邪最易伤肝？顺时养生，哪种菌菇堪称护肝法宝？致命诱惑，食用菌菇暗藏哪些致命风险？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那就要说到第三个了啊，叫暑邪伤到肝了。先请郎医生告诉我们，所谓的暑邪它是个什么东西？
5: 那么暑邪的特点，其实它是既有湿还有这个火，中医有句话叫如油裹面，这种湿和热的这种纠缠就是很难
1: 黏黏糊糊的，
5: 是的，
1: 粘的哪儿都是，如油裹面。
5: 火是过了容易生燥的，那么就伤到我们的这个阴血，伤到我们的肝血，肝是主疏泄的，本身这个湿它就是一个让人不是很调达不是很畅快的这样一种感觉，肝气也容易被淤，那么火邪呢又伤到我们的津液，伤到我们的肝血，所以呢肝火和肝风这时候又被引动了。
1: 这个伤肝了，是身体什么东西少了？
2: 我们说暑呢，这个邪气呢，本身它既有热又有湿，夏天本身我们代谢加快了，我们丢失的物质多。肝呢，因为中医认为它就是主疏泄的，它负责整个水液气血的运行，只有肝的调达了，我们的气血水液才能疏通运行好啊。如果这个暑邪伤到肝气，那我们既可以导致这种水湿运行不畅，也可以导致血液

0: 液运行不畅，我们肝脾从来不分家嘛，肝的受到这个暑邪的侵扰呢，脾胃运行也失常了，所以出现了中焦这种脾胃运行的不畅的一些表现，就伤脾的这个表现，也同时会兼具。
1: 不仅是伤了肝了，同时也牵带着伤了脾了，症状就很明显了。来看一下，如果暑邪伤到肝了，会有哪些表现哈？第一个就是烦躁易怒，
2: 火气比较大，肝长久瘀，一定会发出来的，所以就会这种烦躁易怒、肝火上炎或者是肝风的这种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肝胆嘛走两边，然后就会对两肋就会胀痛啊，或者是灼热。
1: 还有一个为何会失眠多梦呢？
2: 失眠实际上是我们讲阳不入于阴的一个状态，暑邪的这个邪气它就是又有湿又有热又有火，火在上面抗着，那么肝火也好心火也好，如果在上面炎着就不能收起来，它就不能很好的睡觉。或者说我们今年很多人哈，我们发现会早醒，那么这也是一个失眠的一个表现。
1: 那么三位专家来就是要带着方子来的，这一大类菌菇的食材哪个对于肝是有好处的？来往这儿看，这一朵一朵的，这是啥？银耳。那银耳它的功效在哪儿？你来问一下郎医生。
2: 银耳它性也是平的，味也是甘的，它能够滋阴润肺啊，养胃生津。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暑邪呢，它里边的这个火热会伤到我们的津液，那我们津液不足，然后这个肝火就会旺，肝风就会动。那么我们银耳起到一个滋阴润燥，燥和这个肺是相对应的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燥邪给它降下去，肺津得到滋润，那么我们相对应的这个肝血肝阴它也能够得到滋补，那么就能够起到一个息风止痉平肝的这样一个作用。
1: 那我问一下曾医生，营养价值上银耳它好在哪里？
0: 从营养学上来说呢，银耳含有丰富的银耳多糖啊，它这种多糖类物质呢，跟咱们前面提到的菌菇类物质一样，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啊，而且银耳呢，它含有丰富的这种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啊，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肠道里边含有很多的益生菌啊，那这种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呢，为我们肠道益生菌提供了丰富的食材，银耳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润肠通便，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1: 于飞有问题？
3: 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那个银耳它煮完之后会黏黏糊糊的，然后还会拉丝，就是有一些胶质，这个是为什么呀？
4: 这个银耳的多糖是它的胶质源，干银耳做之前我们都会泡发，那么泡发的这一步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水分进到这个细胞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多糖松松绑。另外呢，我们在进行这个高温的蒸煮，那么高温去做熟它的时候，这个银耳的这个细胞壁它就会溶解，银耳细胞壁就会破裂，那么这个多糖才能来到我们的这个汤汁当中。另外呢，这个多糖它是这个有分支的，而且呢它们会这个交织在一起，它就会形成一个三维的这样一个水合的网络，那么路过的水分子就会被挂住，这样我们看起来它就是黏黏糊糊的，会挂汤挂碗这样。
1: 刘丹。
5: 那我想问，是银耳一定要煮出这种胶质才有效吗？
1: 来，曾医生怎么回答？
0: 是的，这个银耳多糖呢，它只有细出来，充分的细出来啊，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常规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撕得尽量碎一点啊，然后浸泡的时间长一点，煮的时间也长一点啊，这样它的有效成分才能更多更好的细出。
1: 那既然说到银耳能够针对的一个环境就是暑邪了，那它对肝到底好在哪，就得用方子了。我们来看几位专家带来的第一个方子是什么哈？银耳茉莉饮，这是曾医生带来的哈。
0: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银耳茉莉饮，它既可以清肝解郁，又可以补肺润燥。银耳刚才前面咱们说过了，那茉莉花呢，它本身就有这种疏肝理气、清心除烦的这种作用。茉莉花配合的这个银耳一起呢，起到我们说的除夏季这种暑热伤肝的这个功效。我们挑选3到5朵这种干银耳，然后冲洗之后我们可以用冷水泡一泡。我们在这个处理银耳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小火慢炖啊，等到它出焦之后，等到我们关火的时候再可以放到这个茉莉花就可以。
1: 不用放点冰糖吗？
0: 如果喜欢口感甜一点的，当然可以放点冰糖。
1: 后来尝一尝感觉怎么样了？很香的茉莉味儿。
0: 对，清清香香的茉莉花香。
1: 张大厨，我们这个汤味道怎么样？
6: 全都是茉莉花的香，

0: 伴随着银耳的这个细腻的口感在里边，特别舒服。
1: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方子啊，最后一个方子呢叫做银耳美容羹。问一下曾医生哈，这里面的很多东西，黑芝麻、核桃仁、葡萄汁和蜂蜜，在我看来跟肝好像都没有太大关系，为什么他们在一起能够美容，而且容易把这肝火除掉？
2: 中医的奥妙呢，就在于五脏之间本身就有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生长的这种作用。核桃仁和黑芝麻呢，它是一个补肾活血的两味药。中医讲肝肾同源，我们补了肾了，同时肝的气血也会充足一些。那葡萄汁呢，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效果呢，是主要是体现在它具有活血的这种作用。蜂蜜呢，主要是它有一个甘甜的、益气的、温中的这么一个作用。肝主疏泄，它要负责整个身体的气血的运行，加入这些活血的、益气的这个食材，那我们才能起到帮助这个肝脏来运行我们全身的气血。
1: 中医不是说哪有问题指哪打哪，而是它全系统的来讲。我要逐一问一下，这葡萄汁怎么来？就把葡萄碾碎？
2: 我们可以鲜榨。
1: 鲜榨葡萄汁？
2: 我们可以鲜榨葡萄汁。
1: 怎么做？来学一下。
3: 炎炎夏日，不如来一碗银耳美容羹，滋润身心。想要银耳舒展如云，需用清水唤醒，小火炖煮，熬制成胶状。炖煮银耳的同时，黑芝麻与核桃在铁锅里微火慢焙，香气破壳而出，再碾成坚果碎，紫葡萄连皮榨汁。此时银耳汤底也熬好，倒入碾碎的坚果碎，只要微微冒泡即可关火，再加入榨好的葡萄汁，瞬间紫色融入其中。晾凉后淋入蜂蜜，不抢味，只温柔包裹所有粗粒，让银耳的滑顺、果仁的脆香与葡萄的清酸再充分交织，一碗银耳美容羹就做好了。
1: 这个有不适人群吗，曾医生？
2: 就是因为里边含有蜂蜜嘛，也是对于有糖尿病的人群，包括有一些尿酸升高的人群，那我们也是建议，比如每周一次，减少使用。
1: 再次感谢三位专家带来的好方子。我们讲，在这个小暑节气当中，因为暑热交织，容易伤肝、伤心又伤脾，怎么办呢？其实就是菌菇，都是好方子。可是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叮嘱给到大家，很多菌菇吃错了容易中毒，那如何挑选现在这些菌菇，把它吃好用好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专门请到了一直在研究蘑菇中毒急诊临床研究的钟医生，来先掌声欢迎钟医生。现在蘑菇中毒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4: 那从那个季节来说的话，其实蘑菇中毒还是集中在我们的夏季，就6到8月份是一个高峰期。但也不是说其他季节没有中毒的这个情况，其实全年都有这个蘑菇中毒的一个情况。从地区分布来看的话，其实西南地区，我们的云南、贵州、重庆，还有我们的湖南的话，这些地区是相对比较高的。但并不是说就只有南方这些地区有蘑菇中毒，那我们最熟悉的北京其实也有这个蘑菇中毒的情况，近些年有相应的这个中毒事件报道。
1: 那如果从蘑菇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有些蘑菇有毒了，吃完了身体不舒服了。到底中毒还分哪几个种类？
4: 其实主要分为两个种类，一类就是我们说的本身这个菌子就有毒，那么导致了蘑菇中毒。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说我们的菌子本身没有毒，但由于我们的个体差异，我们的储存加工不当会导致这个中毒。然后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香菇，其实香菇是我们的最日常生活中最常吃的一个食用菌，但少数个体吃完这个香菇之后会出现我们这个叫做鞭打样皮炎的一个症状。那么表现就是我们的那个躯干跟四肢会出现我们这种条索状的这种红斑，伴随着剧烈的这种疼痛跟瘙痒。那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香菇有毒，而是少部分人对香菇里面的成分过敏，那么产生了这种过敏反应。如果一旦是食用香菇发生过敏的话，那么今后都要避免食用这种香菇及香菇制品的这类的物质。
1: 这是个人体质的原因哈。
4: 对。
1: 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储存不当，对吗？
4: 最常见的这个加工不当导致了中毒，就是我们的木耳就泡太久发生的这个中毒。我们在泡发的过程中时间太长，那么就滋生了一个叫椰毒假单胞菌的这样一个微生物。

0: 这个微生物它会产生一个剧毒的毒素，叫做米酵菌酸。那么这个米酵菌酸，首先第一它是耐高温的，那我们常规的烹饪过程是不会破坏其毒性的。第二的话，我们一旦摄入这个米酵菌酸，它的那个靶器官是我们的肝脏、肾脏以及脑组织，毒性巨大，那么它的病死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1: 可是我们有一个说法哈，经常这样听说，蘑菇有毒没关系，高温油炸或者是高温蒸煮就可以把它毒性弄掉。有没有科学依据？
0: 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我们一些低毒的蘑菇，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最多的这个见手青，就我们牛肝菌的这类的蘑菇，它是低毒的，那么它的毒素通过我们的高温的炮制，那么它其实是能够解毒的。这只是对我们部分低毒的这个蘑菇来说是有用的。那么对于我们这剧毒的，叫我们叫做含鹅膏肽类毒素的这类蘑菇来说的话，它的毒素是耐高温、耐低温，并且是耐酸碱的。高温的煎煮或者是我们的高压锅的蒸煮，均不能使它的毒素完全失活，依然是有毒的。
1: 也就是说高温呐、油炸呀，其实未必让它毒素能完全消失。
0: 对。
1: 第三个就是存储不当也会让人中毒吧？
0: 对。就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种新鲜的野生菌是最容易发生存储不当导致中毒的。在我们存储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的保存时间过长，就会使得我们的微生物细菌、霉菌也会污染我们这个野生菌，那么导致它会产生一些耐热的一些毒素。那这些毒素通过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依然不能破坏其毒性，那我们进食了这一类被污染的野生菌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这类的消化道症状，那么它也是一类的中毒的这种情况。
1: 能举个例子吗？什么叫保存不当就会让人中毒呢？
0: 采了松茸之后，我们放到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月，那时间特别长，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滋生这些微生物的一个污染。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这种情况，说患者说我就吃了松茸，为什么我会发生中毒？这可能就是因为微生物的污染所导致的。
1: 这保存时间不当或者是保存方式不当了哈。其实在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蘑菇大量生长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季节大家看到蘑菇就想采。其实很多蘑菇它的迷惑性很强，因为跟其他你以为熟悉的蘑菇长得很像，吃完有可能就中毒。那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哈，前两天我在公园当中就忽然发现了，这个蘑菇第一反应太像竹荪了，这是竹荪吗？它有毒吗？
2: 这个不是竹荪，而且呢，如果您采了它，您也不会想吃它，因为它会散发一种恶臭的气味，它的这个名字叫做黄柄龙头菌，和竹荪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且呢，它散发这个恶臭气味，就是为了吸引昆虫帮它散播孢子，为了传播后代。
1: 它只是长得比较像。
2: 对，
1: 钟医生，这种毒性大吗？
0: 因为这个蘑菇是没人吃过，因为它很臭，就没有人吃。但是记载它是有那种消化道毒性的，就吃完之后可能会拉肚子，这类的那个蘑菇。
1: 除了刚才这个蘑菇容易让人混淆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蘑菇很容易让人混淆？
0: 另外一种就是假木耳，叫叶状耳盘菌。这个你去野外的话，很容易就采回来当木耳吃。它其实是跟木耳不一样的，它自带这个光敏性的毒素。就你吃完这个叶状耳盘菌的话，就你见了太阳之后，你的面部、你的四肢就会出现我们的红肿、热痛，越照太阳这个病情就会加重。就因为长得和我们的木耳特别相似，因此也特别常见，就误采误食的这种情况。
1: 误采误食。那我问一下，排名第一的，
0: 对，
1: 吃毒蘑菇致死原因排名第一的是哪种？
0: 第一种就是我们这个含鹅膏肽类毒素蘑菇中毒的肝损伤，那么它是我们国家可能已经全世界70%以上的这个中毒的死亡事件都是由这类蘑菇中毒所导致的。
1: 哪些毒蘑菇让人出现肝损伤呢？
0: 主要可以包括三大类，就鹅膏菌属、盔孢散属以及我们的环丙菇属的这三类。那第一个就我们先说的这个鹅膏菌属。那么鹅膏菌属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个菌盖，那菌盖这个叫菌环，这个叫菌托的一个形状。那我们其实民间就常说头戴帽、身穿裙跟脚穿靴的这类，其实这个典型的一个鹅膏菌的一个特征。那么这一类的话，其实也是我导致肝损伤最主要的一个类群。那我们其实这里有三个，就是一个是我们白色的，这个民间叫致命鹅膏，那么俗称叫白螺散。那么这个黄色的，那么这个我们叫黄盖鹅膏，俗称叫黄螺散。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灰色的，那么叫它的学名是灰化纹鹅膏，那么俗称叫做马姆基菌。那么这三个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类含鹅膏肽类毒素的鹅膏菌导致这个肝损伤。除了这类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类，这个叫小个子的，那相比我们鹅膏菌它这个小很多，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叫肉鹤林环柄菇的一个蘑菇，其实长得有点像我们香菇的这个，与香菇不同，它菌盖上其实是有一些鳞片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北京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天坛公园的松树下面就能采到这个剧毒的肉鹤林环柄菇。
1: 我想问一下，这几种菇吃了之后大概多久会发病？
0: 吃了这一类含鹅膏肽类毒素的野生菌之后，可能要6小时甚至到48小时才会出现那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

0: 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常说你吃了野生菌你发病越晚肯定的风险越高。
1: 嗯，也就是说吃完之后并不是马上会有中毒的那种症状出现，要几个小时之后才有。
0: 那么除了这个发病晚，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还有假预期，就是我们刚才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症状会消失，那么很多患者就说我已经好了，那我就不需要就医。其实这个时候在我们的体内我们的肝脏已经发生了损伤，如果你去医院做检测的时候你的那个肝功能指标是升高的，那么因为这个假预期的存在也常常导致一个漏诊的情况，患者说我没有，我已经好了，我不需要就诊，那么这个是一个就诊的一个关键的时期。
1: 嗯，假预期好像是好了。
0: 对，
1: 嗯，这么多蘑菇这么多毒哈，我现在只敢去菜市场买蘑菇吃了，这我认为最安全的。最后杜工程师从你的角度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该注意些什么？
2: 首先是不明物种的这些野生菌我们千万不可以随意使用，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到这个山林里去游玩的时候千万不可以随意采挖，因为很多可以食用的和有毒的它的外表长得非常相似，我们很难去辨认，容易误采误食。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要食用比如说像见手青这一类的，比如说蓝帽牛肝菌，我们一定要高温做熟，因为做熟之后它是美味佳肴，如果没有做熟的话它是会引起神经精神型中毒反应的。
1: 都知道蘑菇要做熟，怎么判断蘑菇叫做熟了？从你们云南总吃蘑菇的这个角度来给我们做个叮嘱。
0: 哎，其实我们云南你去馆子那边吃蘑菇最常常会给那个定时器，就是一般要至少要高温烹饪要25分钟以上它才让你吃，就确保它已经煮熟了。
1: 在云南流行一种话说吃蘑菇得有三熟，第一种熟是
0: 要熟悉这个蘑菇是否有毒，
1: 第二种熟
0: 要熟悉它的加工方式，
1: 第三种熟很有意思
0: 要熟悉去急诊科的这个路线，对，路要熟。其实我们推荐如果是最初出现症状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催吐，而且如果有这种消化道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建议自己适当的补液，做好喝点带电解质的是比较理想的，并及时到那个正规的医院就医。
1: 催吐的话就是抠嗓子眼，但有的时候有些人就这样，他这能吐出来就不去医院了，你建议这样吗？
0: 尽量还是到医院就诊，你已经吸收了一部分，你不可能全部都吐出来。
1: 我自己知道了，我吃毒蘑菇中毒了。到急诊科，你们最希望看到这个患者是带着什么来？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他带着剩余的蘑菇来，而且是没有加工过的，那这样我们一眼就能初步识别还是什么样的蘑菇。如果是没有剩余的，那加工过的也可以。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希望你带着照片来，就是吃之前的照片。有一种情况，大家喜欢吃多种蘑菇，就混了吃一个蘑菇火锅。那其实你留院，你肯定不一定都有，但是你拍个照片，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到底是吃了哪几类的一个蘑菇。
1: 再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其实，在小暑这个节气当中，我们说又热又湿。容易伤肝心和脾，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方子，就是拿出菌菇来，让大家安然度夏。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专家，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一首

从陆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这是鸟界超模黑翅长脚鹬。求偶季，它会花更多的时间梳妆打扮，练习舞步，将优雅演绎到极致的舞者，更容易获取异性的青睐。

这只雄性凤头屁蹄正向雌鸟游去。相遇后，它们张开彩色的繁殖羽。一旦认定了对方，它们就会双双潜入水底衔草，然后一曲壮胸舞，情定终身。有的鸟则更为务实，这只雄性燕鸥抓到一条鱼，它没有立即吃掉，这是它的定情信物。一只雌性燕鸥接受了这份礼物，从这一刻起，它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凤凰于飞，鸾凤和鸣，这是属于鸟儿们的春天。三月初，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妻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五枚卵。新生命需要30天左右才能破壳而出，漫长的孵化期开始了。这30天需要将卵保持在37摄氏度的合适温度，成鸟一刻都不能放松。每隔1-2个小时还要起身翻卵晾晒，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一段幸福但无比煎熬的历程。夫妻俩很有默契，1个小时左右换一次班，艰难琐碎的日程更需要仪式感。漫长的孵化期，意外总会不期而至。这处浅滩中的巢穴是黑翅长脚鹬的家，为了保持体力，孵化期的父母需要外出觅食，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总会快去快回。初春，黄河口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场倒春寒突如其来，气温迅速降至0摄氏度以下，风雪交加，巢内的雌鸟一动不动，它要让孩子们感到温暖。这又将是一个无比煎熬的夜晚。雪后初霁，空气中还透着丝丝清冷。熬过了风雪的夫妻俩异常高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利出壳了。

方白鹳来说，这已经算是小小的奇迹。父母要打起精神，更艰难的育雏开始了。

漫长的孵化，父母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顺利出壳的小雏鸟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接下来的几天，五只雏鸟都顺利出壳。

东方白鹳没有嗉囊，它们只能把捕获的食物暂存于食道，经过反刍后再回吐给孩子。父母带回的食物，每只小鹳都要奋力争抢。这只小鹳抢到一条小鱼，但对它来说太大了，即将完成吞咽的时候它噎住了。即便母亲来帮忙也绝不松口。在黄河三角洲，体型庞大、习惯于高处建巢的东方白鹳几乎没有天敌。此刻同胞的兄弟姐妹就是最大的对手，强壮的雏鸟总能占得先机，而最后孵化出的两只雏鸟有些力不从心，日渐消瘦。面对孩子们的竞争，夫妻俩没有干涉，他们更加频繁地往返于觅食地和巢穴之间，希望能带回更多的食物。五只小雏鸟嗷嗷待哺，夫妻俩只能更加努力。

春日照射下的黄河三角洲，到处是父母忙碌的身影。几只黑翅长脚鹬宝宝正在水里玩耍，鸟妈密切注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孩子们走远，鸟妈就会蹲下，孩子们很快就会靠拢过来，仿佛妈妈身上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中华攀雀的雏鸟则在巢边翘首以盼。归来的父母好像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黄河北岸，东方白冠雏鸟已经出生十天了。为了给孩子们充足的食物，父母每天都竭尽全力。四月，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巢内，三只小鹳惬意地伸着懒腰，在它们身旁，两只体弱的小鹳却再也无法感受阳光的温度。再努力的父母，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刻。

纵然不舍，母亲还是将夭亡的孩子抛出朝外。整理好哀伤，母亲再次振翅起飞，她要带回更多的食物。

0: 牢内，生存的竞争还在继续。出生五周，雏鸟已出落成少年，巢穴变得拥挤不堪。雏鸟披上了白色的绒羽，黑色的初级飞羽正在长出，瘦弱的双腿已经可以支撑它们短暂的站立。此时的雏鸟食量惊人，每天需要至少1公斤新鲜的鱼类，每次父母带回的食物瞬间被争抢一空。今天父亲为孩子带来一条大鱼，雏鸟们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力撕扯，毫不退让。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才结束了这场纷争。这一段时间，夫妻俩轮番外出觅食，很少见面。今天难得清闲，一家人一起享受着静谧的午后时光。一个多月的辛劳，夫妻俩清瘦了许多，雪白的羽毛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小雏鸟长大了。为人父母的幸福总是和孩子相关。一池星河，劳累一天的父母终于可以和孩子一起安然入梦。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能源强国建设根基，立足15-5开局，规划设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力争经过未来5年发展，使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在习近平总书记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供给革命，全力构建多元稳定、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我国发电装机再上新台阶，突破40亿千瓦，规模为14-5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突破这一规模的国家。当前，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60%，是清洁能源供给的主力。煤炭、油气等传统能源的支撑和兜底保障作用十分有力，并朝着更加清洁高效的方向转型。水电、核电、生物质发电多能互补，协同发力，全面提升了我国能源供给的质量、安全与韧性。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经历怎样的深刻变革？能源供给的韧性从何而来？面向15-5，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又有哪些清晰的实践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君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的金之君，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金之君，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他长期从事石油天然气地质理论研究与勘探实践，对我国能源政策、能源转型战略与碳中和路径有着深入研究，近期带领团队开展天然氢气的勘探探索，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孙月琪能源大奖等奖项。
1: 为什么要进行能源供给侧革命？供给侧革命的本质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是对传统能源生产供应体系的一次根本性重塑，是实现碳中和、确保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首先呀，它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众所周知，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化石燃料的燃烧，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在持续的增长，从工业革命前的280 ppm 上升到了420 ppm。 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全球的平均温度升高了1度，这导致了两极冰盖的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供给侧革命就是要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缓解因过度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和生态灾难。其次呢，它是破除地缘资源约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大家知道，传统的油气资源呀，它的地理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啊，这个跨国能源运输通道也容易受到这个地缘震荡冲击。由于这次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关闭啊，这个油价也快速的在波动。那么供给侧革命啊，就是能够推动能源供给侧由外部依赖向自主可控转变，将能源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除此之外，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要素。能源供给侧变革

0: 牵动着从上游的关键矿物材料、中游高端制造到下游智慧能源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谁在光伏转换效率、大容量海上风电、长时储能、低成本绿氢制备、智能电网等领域率先突破并建立相应的标准体系，谁就能定义未来几十年内的能源新秩序，并掌握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权。马斯克预言，未来 AI 的竞争就是超算的竞争，就是能耗的竞争，说到底是能源的竞争。谁掌握了能源，谁就掌握了未来的财富。能源供给侧转型将撬动万亿级的市场空间，催生大量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总之，能源革命的本质是一场关于生存、安全、发展的系统性跃升，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引领，从碳排放约束走向绿色驱动，从能源安全忧虑走向能源自主的关键措施。
1: 页岩油开采是全球非常规油气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被形象地称为磨刀石里榨油。2026年5月，依托自主科研攻关，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实现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历史性突破，为我国东部原油稳产增产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化石能源发挥着兜底保障和灵活调节的作用，尤其风电、光伏受天气原因影响，存在波动性、间歇性，容易造成电力供应不稳。煤电作为主力调节电源，是电力系统的压舱石。通过煤电保供、油气储备和应急调峰，我国确保将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新型能源体系实务规划中强调，要加大油气增储上产的力度。随着常规油气勘探难度加大、产量递减，非常规油气已成为稳油增气的主要来源。那么，在非常规油气领域，我国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突破？科技创新如何让传统能源更加清洁高效利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十几年来，能源供给侧革命啊，多元供应体系基本形成，形成了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供应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石。在传统能源方面，我们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的方针。2025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约51.3亿吨标煤，我国煤炭产量长期保持在35亿吨标煤的合理水平，占一次能源生产的67.5%，是我们能源的基本盘。全国发电量呢，突破了10.5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1/3，这相当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发电量的总和。近年来啊，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油的产量啊，连续多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2025年呢，原油产量2.16亿吨，全球第五。天然气产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连续8年，我们总产天然气超过100亿立方米，2025年产气2600亿立方米，是2013年的2倍，是全球第四大产气国。这10年来，我们向海洋要油气，中国海洋新增探明储量28.36亿吨，天然气0.83万亿立方米，接近过去30年探明储量的总和。我们向深层要油气，在塔里木四川盆地8000到1万米的深度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深度已经超过了1万米。我们向煤层要天然气， 1000米以内的

0: 浅层煤层企业产量超过了130亿立方米，大于1000米深的深层煤层企业前景更加广阔，具有10万亿级的资源量，年产量可达500亿方。我们向页岩要油气。那什么是页岩油气呢？就是有一种富含有机质的能够形成石油和天然气的母岩，这种岩石我们把它叫做生油层。那么这种生油层啊，过去是不能开采石油的，因为它的单井产量低。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2025年产页岩油850万吨，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2030年中国页岩油的产量有望达到1500万吨。2025年我们页岩气的产量达到了27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0%，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全球第三大产气国。在油气的勘探开发方面，我们在准格尔、在鄂尔多斯、在渤海湾、在松辽等盆地发现了多个亿吨级页岩油田。在这方面呢，长庆油田、庆城页岩油田的发现以及勘探开发里程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在过去不能被采油的或者说是没有油产出的这个湖泊的沉降中心页岩的地方勇敢地部署了探井，在过去传统打垂直井的情况下，我们拐弯在打水平井，水平段我们可以连续打到3000米。打完了水平井以后，我们再分段切割压裂，把整个岩石在地下立体上把它压碎，并且注入支撑剂，能够把它撑得住，这样使得这个原油啊沿着压裂的微裂缝慢慢地流到井筒，提高单井产量，从过去的几吨提高到10几吨乃至几十吨、上百吨。通过科技进步、技术研发以及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我们的完全成本从最初的每桶80美元甚至更高，降到每桶60美元，再降到现在的每桶45美元，使得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油田呢是有利可图，是一个荣利的油田。除此之外，我们还发展了煤制油和煤制气，它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把过去我们煤的直接燃烧，那么现在变成有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把煤的长链变成煤制油和煤制气的短链，它就可以少排放二氧化碳。2025年全国煤制油产量达到了940万吨，建成投产了全球单体产量最大的20亿方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是位于新疆的伊犁盆地。2025年煤制天然气达到了80亿立方米，这一产量占了全球的60%。总体而言，我们现在的煤制油技术是基本上是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点的。它的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解决危机时期，比如说是战时用油问题，它出来的油品质也是好的。
1: 2026年5月19日，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填补了我国高效清洁地热开发领域的技术空白。不同于以往的地热能开发模式，这项技术相当于安装了一套地下换热器，让二氧化碳这个能量搬运工沿着密闭管道循环往返，把2500米深处的热量变成千家万户的暖意，全程不取地下水，不污染地层，不扰动地质环境。项目建成后，可满足超1.8万平方米居民住宅供暖需求，减排二氧化碳750吨。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规模化开发清洁

0: 绿色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能源供给革命的重要发力方向。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按照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要求，如果要在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主力军。那么，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领域有哪些重要突破？技术攻关如何使一些不具备性价比的新型能源成为能源供给的增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我想，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加清新了。我国已基本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些年来，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风电装机6.4亿千瓦，连续15年全球第一。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连续10年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风电装备产能均占全球的6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连破世界纪录，成本10年下降90%。以海上风电为例，我国2007年从零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江苏、广东2个千万千瓦级，福建、山东、浙江500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装机总量都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实现了从近海、滩海到远海的战略布局。风机的单机容量已经达到26兆瓦，迭代速度也是全球第一。近10年，我国地热的直接利用也是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的标杆产业。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地热供暖制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5万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可替代4835万吨标煤。中国东部地区是我们供热的主体，比如说雄县，这个水温呢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利用它这个温度把热水抽上来，利用换热器把温度吸收下来，然后供我们冬天取暖用。那么我们浅层的地热呢，它的温度往往维持在20度左右，南方地区在夏天可以把这个水抽上来，直接让它来循环制冷。实际上地热未来更大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储能来用。我们团队在鄂尔多斯的机场就成功地进行了实践，我们把夏天用不了的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储存在地下。我们打100米深的 U 型管，循环这个热水，使得整个机场的地下的温度提高，到冬天供暖。所以整个的地热未来的储能将是更大的应用空间。我国还发展了生物智能，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首位，正从发电为主向非电综合利用深度转型。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743万千瓦，年发电量2247亿千瓦时。生物智能啊，具体的讲就是我们麦田里的麦秆、玉米秆等等吧，还包括树木、草等可以把它转化成能源的，我们把它叫做生物智能。那么这种生物质产生的航煤被国际上认定为清洁能源，地沟油来制航煤 这是

0: 最现实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油了嘛。但是它总体的量还是有限的啊。那么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藻类来制黄酶，或者说是制液体原料，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目前技术路线也是通的，也是清洁的，现在也是个成本问题，成本目前不能够完全核算，未来靠技术进步，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融葵平衡点。另外，我国超级能技术已经成熟，也进入了商业运营阶段，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超级能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179万千瓦，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等沿海。浙江的嘉夏潮汐发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4100千瓦，规模呢占世界的第四位。在重大工程方面，白河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世界上单体水电站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除此之外，我国核电产业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2025年，中国大陆商运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61台，在建机组36台，总装机容量超过1.25亿千瓦，装机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在运机组保持了稳定运行。2025年的核电发电量占不足5%，但是作为清洁能源的集核电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总结一下，过去的10年是化石能源根基筑牢的10年，是快速发展的10年，是水电核能稳步发展的10年，是地热能、生物质能、潮汐能开拓发展的10年。通过多能互补，有力保障了我国的能源安全。
1: 2025年12月，国家“十四五”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四川段全线进气投产，国内跨区域油气输送通道再添关键支点，油气管网、特高压输电线路，这些关乎经济民生的能源血管，宛如血脉相连的大动脉，横跨千山万水，持续不断地输送着电力与油气，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2026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而且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中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特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那么，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流向各个地方，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油气进口的大通道，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大动脉四通八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油气方面，全国常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形成了全国一张网的格局。西气东输管道累计供气10000亿立方米，回济全国

0: 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86家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这条海道来的。2023年，它的占量还占87%。由于陆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打通，我们到2025年猛降到60%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啊，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2009年开工，2010年9月份竣工，次年的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用，总输油能力翻了一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啊，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供应体系。我也相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路。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0000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3亿千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与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1: 2026年6月，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江苏如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项目依托沿海滩涂布局光伏电站，总装机400兆瓦，同步配套储能电站与制氢装置。储能系统如同一台大型充电宝，可在光伏发电高峰储存富余电力，在用电高峰、夜间低谷时段并网补能。配套制氢站则将无法存储的电力转化为绿氢。项目通过发电、储能、制氢融合的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集约高效、多能互补的能源利用新路径。今天，我国的能源供给已不再是单一能源的单打独斗，越来越多的能源基地融合电化学、氢能、压缩空气等多种储能技术，与 AI、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结合，让传统化石能源的利用进一步清洁高效，风光等新能源从不可控变为可调度。未来提升能源供给还有哪些超乎人们想象的新路径？十五五期间如何在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的基础上

0: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能源强国建设。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能源供给侧革命未来的路径概述是两句话，就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迈向能源强国。那么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压舱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有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有序释放。十五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也就是每年降低1%。与此同时，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节能降碳的改造，大力推广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打通技术应用和产业落地通道，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岩岩的熔墙，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熔墙，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的建设风电光伏基地，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必须让储能真正参与电力市场，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峰，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峰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清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在这方面，鄂尔多斯市走出了一个成功的路子来。鄂尔多斯市它坐拥全国1/6的煤炭和1/3的全国的天然气储量，年日照量超过3000小时，风能可开发量超过1000万千瓦。2025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8.9亿吨，共用全国25个省市用煤，天然气产量达到305.6亿立方米，主要输往京津冀地区，其中输京气量占北京用气量的将近一半，保障了首都民生和工业用气。通过特高压线路送往山东、天津等地的外送电量达到了759.4亿千瓦时。

外送清洁电量超15亿千瓦时。全球最大规模的沙格荒风光基地正在将生态劣势转化成能源生态双优势，太阳能光伏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治沙改土同步进行。鄂尔多斯储能的发展也非常的迅猛，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多种技术路线全产业链的格局，为蒙西电网提供了核心支撑。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城市正从一煤独大的煤都向综合能源的暖城转型，从资源依赖向创新引领跨越，走出了一条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转型的成功之路。除此之外，我们要增加新能源就地利用的能力，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相结合。我们目前新能源发展超前，储能之后，除了增加储能的能力，增加调峰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业战略迁移。这个迁移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利用当地的绿电，实现一个从高排放到清洁生产的转移，既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 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消纳了当地多余的绿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整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图景应该是风光领跑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争，煤电核电脱敌于后，这样一个系统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共同编织起一张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互联网。未来第三个大的方面，要强化创新驱动，以科技自立自强引领能源供给质量的跃升。在这方面，有几项关键的领域需要重点强调。第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集中体现在常识储能、高端储能、特种材料、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未来我们最主要的是关注低成本化、高电流密度和系统集成的智能化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大力推动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针对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利用数字化和 AI 等技术，解决各企业间数据互相不通、标准不统一、跨部门跨层级数据融合难等难题。这方面是未来能源领域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所在。那么在科技创新当中的第三方面，我们要培育壮大氢能产业。氢能在未来能源体系中大约是占10%的比重，是重要一级。发展氢能产业链，聚焦多项新能技术突破，在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解决氢气的来源技术，也就是我们讲的制氢技术或者氢从哪里来的问题。现在全国绿色氢能成本太高，2023年美国科学杂志把寻找天然氢气理论与技术评为全球的10大科学突破之一。天然氢也叫白氢或者金氢，它的来源呀，主要来自于地球深部富含二价铁的岩石与水的反应，从二价铁变成三价铁，使水当中的氢气被置换出来。马里是全球唯一实现商业化开发的国家，其氢气的浓度高达98%，已建成了天然氢气发电站。低成本每公斤氢达到0.5到0.7美元，远远低于当前的我们电解水制氢的成本。

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国正积极部署钻探井。澳大利亚在约克半岛钻探出浓度超过70%的天然氢。中国在天然氢领域已有研究进展，但整体仍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北大团队啊，提出了动态成藏的概念，解决了多年成藏的难题。我们在内蒙古锡林格勒氢气科探井中也发现了高含量的氢气，这是我们全国第一口科探井，证实了天然氢的勘探潜力。但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当前天然氢尚未被列入独立的矿种，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的勘探部署，这种状态应当迅速的改变，以便抢占氢气发现开发利用的这个制高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持续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不仅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与长远发展的大局，更是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是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变革，需要我们有清晰的战略方向、坚定的改革决心和务实的行动路径。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就一定能够构建起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实现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为人类能源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谢谢大家。

在20多年的时光里，他到访中国的次数超过了50次。他亲手把迪士尼的童话种进了上海，在迪士尼投资数百亿元的这儿，他倾注了格外多的心血。是什么让他对中国如此的热爱？今天，当他又一次回到这里的时候，他将如何来解密这个关于梦想、文化和共鸣的故事呢？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

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冠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现在我们一起去见见他。

带着中国文化的滋养流向全世界，他也在这份文化交融里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宏伟梦想。就像他说的，好故事能打动所有人，不管他来自哪里，这也将是中国 IP 和中国电影的未来之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茂密的树丛间，是哪个小家伙在忙活？白腿小隼，体长15厘米，只有麻雀大小，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它可不是个吃素的，昆虫、蝙蝠都可以列入它的食谱。干掉一只和自己同体型的鸟类，也不在话下。不过现在，食物不是当务之急。年轻的小伙子正期待着他的另一半出现。一只漂亮的雌性，要把自己打扮得帅气一点，树叶上的露水就足够了。再带上一片红叶当作礼物，但雌鸟似乎不为所动。哎，换一片试试。雌鸟终于接受了他的礼物，好事就算成了。小两口忙忙碌碌，把新家好好收拾了一番。现在，气氛恰到好处。

北纬27度，中国东南大陆一条绵延550公里的古老山脉。10000年间，全球同纬度。

古地区多数被沙漠主宰，但这里却保存了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96%的森林覆盖率下，水汽流动，氧气充盈，温暖湿润。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和善的面孔，数以万计的野生动植物在它的庇护下生生不息。这里是中国东南部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之一，这里是

三月，冬日的阴冷逐渐褪去，武夷山迎来最绚烂的季节。花朵一簇接一簇在林间现身，许多树木也参与进来。每一个生命都在为这片森林的繁荣不辞辛苦。不过，岁月静好的背后，动植物间的利用和较量从来没有停止。东亚魔芋并非罕见的植物，但却极为狡猾。它的花期只有两天，这可是精心计算过的。雌花首先成熟，肉穗花絮被苞片包裹着，顶端还长着一个奇特的东西，附属器。附属器温度逐渐升高，并释放出腐尸般的气味。食腐昆虫寻味而来，却对即将面临的陷阱浑然不觉。

昆虫们企图逃离监牢，但这谈何容易？包片内壁十分光滑，一遍遍尝试中，从上一个陷阱携带来的花粉都蹭给了这里的雌蕊。好戏到此并未结束。第二天，上方的雄蕊成熟了，不断向上攀爬的昆虫们身上又沾满了雄蕊花粉，是时候让它们携带花粉飞走了。风中又传来阵阵独特的味道，不远处另一个欺骗大师正在等着他们。

过2000毫米的降水。茂密的森林如同水库把水留住，但剩下的水也足以在短时间内让溪水暴涨。好在溪流遍布山间，能快速将水运送出去，保证整个山区免受洪水威胁。

大雨初歇的夜晚，溪流附近成了某些动物期待已久的天堂。红溪盘棱皮树蛙用悦耳的鸣叫成功吸引到了伴侣。中华蟾蜍笨拙而急切，他努力让自己比对手更快一些。雄性武夷湍蛙已经在溪流边等待了很久，但湍急的水流中迟迟看不到异性的身影。他决定换个地方寻找配偶。数以千计的蛙类开始现身，属于他们的求偶季到来了。许多雄蛙还在忘情地鸣叫，而幸运者则已经找到了心仪的配偶，开始共筑爱巢。除了为溪流注入更多活力，雨水在山中还形成了无数小水塘，也成为许多昆虫和蛙类专属的育儿所。大多数蛙类产卵后都会离开，任由蛙卵自生自灭。它们以数量取胜，能否存活全靠运气。十几天后，新生命呼之欲出，但他们的到来对捕食者也意味着盛宴开场。水蜩是蜻蜓的幼虫，一生有95%的时间在水中度过。它们以肉食为生，是不折不扣的水下猎手。一个水塘中只要有一只水蜩，每天总有数只蝌蚪难逃夭折的命运。但更多蝌蚪幸运地长大了，它们长出了四肢，尾巴也在慢慢退化，距离上岸只有一步之遥。食物唾手可得的好日子快结束了，水蜩必须珍惜最后的机会。它更加小心地隐蔽起来，把整个身体埋藏在泥沙中。面对行动能力越来越强的蝌蚪，伏击也许是更好的猎捕方式。

水菜成功抓住了蝌蚪的一条腿，又一顿美餐眼看就要到手，但蝌蚪拼死挣扎。 强烈的求生欲下，他奋力挣断了被咬住的腿，要远离这个可怕的地方。缺了半条腿的蝌蚪，艰难地前行着。此刻，没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

幸存下来的小蝌蚪们终于迎来了上岸的日子。他们在水下战胜了重重危机，就要开启下一段旅程，真正的进入这片森林，拥抱更为多样的生存环境。

海拔2160米的黄岗山是武夷山脉最高峰，横跨福建、江西两省。这片原始铁杉林，它们是中国特有的裸子植物，一棵棵高达几十米的身躯，连接成1000多公顷的巨伞，为许多动植物提供庇护。

铁山林边缘的一棵高树上，林雕母子正在承受饥饿的困扰。大雨迟迟不停，储存的食物已经消耗殆尽，林雕母亲却无法外出觅食。终于雨停了，浓雾很快弥漫了山谷。雾天狩猎绝对不是个好主意，浓雾会影响视线，有时甚至会迷路。但寻找食物迫在眉睫，林雕母亲还是出发了。小林雕刚刚破壳两周，尚未掌握任何生存技能，正是最脆弱的时候。此刻他能做的只有等待。

一天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回来。在长时间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下，小林雕奄奄一息。母亲终于出现在视线中，带着得之不易的猎物，一条蛇。

苔藓是最早登上陆地的植物，却很容易被人忽视。数亿年来，苔藓默默地生息演化，为一个个生境装点绿色的生机。它们放弃了根，就不必依赖土，可以附生在任何适宜的空间，仅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就能存活。这些小植物凭借惊人的适应力，一点点提高了大气中的氧气浓度，为其他植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大多数苔藓还是偏爱更潮湿的环境，武夷山恰如所愿。在这里，阳光被玉璧的灵冠层遮挡，空气总是潮湿的。为了回报这份善意，苔藓总是形成一片片植物地毯，为大量微生物和动植物提供栖身之所。一年中的各个时期，不同苔藓上会生长出一根根直立的柄丝，最不为人知的秘密藏匿在柄丝顶端的包槊中。包槊是苔藓的产房，里面藏着无数孢子。当孢槊成熟，顶部的槊盖打开，槊池小心地捕捉着湿度的变化。一旦时机到来，立刻把孢子送到外面的世界。

但生活并非一帆风顺。2022年夏天，武夷山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干旱，长达100多天没有有效降雨，土壤、河流、空气中的含水量降到了有记载以来的极低值。苔藓最先枯萎了，

四个月后，当雨水再次降临大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武夷山中几乎所有的苔藓瞬间开始全面复苏，似乎掌握了能够永生的秘密。干旱来临时，减缓新陈代谢，进入休眠。只要有一点雨，就能再次醒来，继续生长。

润适宜的气候造就了武夷山森林中旺盛的新陈代谢，树叶萌发凋落，树木枯荣消长，即使看似已经终结的生命，也能用最后的能量滋养一种特殊的生命，真菌。高温潮湿，大量的腐殖质，刚好是真菌生长必须的条件。它不仅接受森林的供养，也肩负重要的使命，要帮助森林将大量营养从死去的树木枯叶中转化出来，成为可以再次循环流动的能量。但要消化掉如此巨量的营养，它们必须让家族更加壮大。真菌们昼夜不停地吸收养分，用最短的时间生长成熟，然后迅速进入繁殖过程。一个温暖的夜晚，已经做好准备的真菌开始释放出新生的孢子。一株真菌个体会产生多达十几亿颗孢子，是自然界中当之无愧的繁殖冠军。

一个真菌孢子的大小只有千分之几毫米，哪怕是林间极微弱的风，也能将它们带向远方。

种繁殖盛景在武夷山森林中持续时间长达数月。无可计数的孢子飘荡在空气中，像燃烧的烟尘。

很快，他们就会乘着风找到新的家园。为了这片森林，他们始终不遗余力。

它只是一颗圆锥绣球的花絮中，也隐藏着一个昆虫世界。夏季，圆锥绣球进入盛放期，一颗圆锥绣球会开放数千朵花。为了繁殖，它提供香甜的花蜜和充足的落脚平台，吸引着数十种昆虫到访。

这里既有美味，也能找到伴侣。还是极好的藏身之处，他们再也不必四处游荡，整个夏季都可以在花球间尽情享乐。但是花间也可能成为葬身之地。

中华虎纹螳和圆锥绣球有高度的默契。它完美复制了圆锥绣球的白绿相间。连眼睛都像极了花苞。无论是天敌还是猎物，都极难识别它的轮廓。等到猎物发觉时，大都已经在劫难逃。

快朵颐的雌性中华狐温堂，此时也是别人的猎物。一只暗怀心思的雄性，此刻就在他的身后。带着酝酿许久的勇气，雄性中华狐文堂决定行动。

出乎意料的简单，雌性平静地接受了它。一颗圆锥绣球见证了他们结为伴侣。

武夷山复杂多样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中国两栖动物密度最高的山区之一。冬天来临之际，大多数蛙类都冬眠了，山间溪流冷清了许多。不过在某些溪水和石头的缝隙里，依然会传来阵阵低沉的鸣叫。一只雄性淳安资产，很多人喜欢把它们叫角鹳。

他拥有一双色彩迷幻的眼睛，还有几枚雄蝉在繁殖季用来打斗的黑色角刺。重安紫蝉选择在寒冷的冬季繁殖，或许正是为了躲避掠食者的攻击。雄蝉在刺骨的溪水中不断寻找合适的婚房，因为雌蝉对房屋的品质格外严苛。从白天到夜晚，这只角怪走遍了附近的溪流，探索了每一块带有缝隙的石头。现在，他总算找到了满意的地方，开始低声呼唤。

很幸运，一只雌蝉循声而来。它体型娇小，但膨胀的腹中已经孕育了数百颗卵粒。坚持了一小会儿，雌蝉决定进去视察一番。雄蝉迫不及待地开始求爱，它展示着独特的舞姿。但雌蝉却有点勉为其难，它似乎对这间婚房不太满意。那就再好好休整一番。

这真是最冰冷的夜晚了。小脚怪只能继续孤独地鸣叫。终于，又一只雌蝉出现了。它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房间。显然，它喜欢这里。一番缠绵后，它们紧紧相拥，同时旋转着身体，将数百颗卵粒合力粘在石头底部。雌蝉一边产卵，雄蝉一边给卵粒完成受精。繁殖仪式完成，雌蝉会离开，雄蝉继续守护产卵，担负起看护下一代的使命。

几个月前，白腿小隼家庭也迎来了四个宝宝。刚出生的小小隼充满好奇，父母在不远处守护着他们。三只小小隼已经出巢，

树洞里，最年幼的小隼一直不敢出巢，它还需要些时间。白腿小隼成长极为快速，出巢十几天就能掌握捕食技巧。在那之前，父母必须不间断地捕猎喂养。好在这个季节食物很容易获得，这只小小隼始终不离开巢穴，它的未来看起来并不乐观。家人们都在焦急地期盼着，母亲决定用些特别的方法。

终于，最后一只小小隼飞出来了。嘿，小家伙，欢迎你来到更广阔的世界。他很快感受到了外边世界的快乐，当然也要付出些代价。成长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四季更迭，武夷山的生命循环往复。这片1280平方公里的中亚热带森林，孕育了多样的生物，也见证过自然的改变。如今，在国家公园的庇佑下，继续谱写着曲折而包容的生命之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琥珀雕观音为何会有金丝铁线？是真品还是造假为之？
1: 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0: 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为何被说成器形怪异青花浮砚？
2: 古代的工匠，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
0: 被称为傻开门清代错金银鼎式炉，究竟价值几何？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带来奖品的这位呢，是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天干，陈大师欢迎您。
1: 陈天干，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50年的漆艺专业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设计与制作经验，他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得到灵感，把唯美的京剧脸谱、青铜器图案等素材融入其创作中，形成了色彩丰富、纹饰多变、极具现代感又充满中国符号的风格。而他创作的漆艺作品也多次参加全国各类展览并获各种奖项。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来这件红彤彤的奖品吧。
2: 这件奖品是一件脱胎漆器，脱胎漆器是福州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品种。今天我带来的这件，它叫中国红，红色热烈欢快喜庆。这件作品以福州传统脱胎漆器计划做成，它用的是大漆麻布，表面再进行修饰。那做成这样的一件作品，它从开始到完成它要半年时间。
0: 好，谢谢陈大师。这样一个需要花费半年时间才做得的这样的一件作品，我们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捧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是号称来自于清中期由琥珀雕制而成的观音造像，是真品吗？看一下。
1: 这是一件号称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清代中期琥珀工艺达到高峰，琥珀制品种类繁多。本件藏品琥珀整体量大，颜色深红如血，琢刻精巧，包浆浑厚，所雕观音面部饱满祥和恬静，背后及身旁雕仙鹤灵芝等珍禽瑞兽。宝主认为这件琥珀观音造型端庄，体态柔美，站姿优雅，材质珍贵，细部雕琢，技艺精湛，是精美的陈设艺术品，值得珍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会是真的吗？
0: 就像短片当中提出的疑问，这件清中期琥珀雕的观音造像会是真的吗？它是否出自于清中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首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觉得是仿品，其余五位都觉得是真品。
3: 我觉得这一尊观音的神韵非常好，很慈祥。另外呢，

0: 配饰，就是这个红木底座，应该是符合描述的年份的青中期。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原座，这件东西应该年份不会错。
1: 我跟一号的意见一致，就是也是从这个底座，它这个红色的底座木座看上去应该是
2: 您觉得应该是也是原配的是吗？
1: 对，一个是原配，第二个它这个底座也是有一定的老气。
3: 这个一眼真的宝贝，首先它这个观音的开脸，还有这个后面的童子的开脸，还有它的衣服的褶皱的这个垂坠感，还有它这个整体的这个给人一种很古韵的感觉，还有这个它的最重要是它的材质，这个琥珀的通透，还有外边的包浆都很符合这个清代的这种琥珀观音的造像的感觉。
2: 我们场上唯一一个提出不同意见的是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您看的是甲，原因是什么？
4: 我觉得就是雕，就在雕件里边对手的这样的雕刻是就是最细微的，给了几个细节，我觉得他这手雕刻不够精致，而且这种观音造像一般都是这个清宫廷的，我好像没有见过就是有童子同时出现的，所以基于这两点我感觉好像还是存疑的。
2: 好，那么这件清中期琥珀雕的观音造像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这件号称是清中期琥珀雕观音造像，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施老师。
5: 好，那个我们知道就是琥珀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使用历史很久，像在明清时期呢，这种琥珀呢就是它作为陈设器雕刻的也很多，这是一件什么呀，琥珀雕件的这个文房陈设器它呢雕刻的是什么呢？雕刻的是送子观音。那怎么去判断它的新老呢？刚才好像一号二号都提到了它的托，那么从它托上来看呢，这也是它当时的一个就是原木托很难得。那最重要的我们要判断这个琥珀它是新老，那这块琥珀非常难得的，它是天然的血珀，就是表面经过氧化了以后，它把这个氧化层全部包裹了，包裹了以后它就显现不出来，就是我们雕刻以后然后它那个金珀就露出来了，现在它是完全是红色，那就证明它有一定的年份。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呀，看它的开片，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的话，它的开片是属于那种金丝铁线没有任何规律的一种开片，那么像这种开片呢，它是停留于琥珀的表面，这也是有机宝石，为什么它是有生命的这种宝石，就是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它至少能有一两百年的这个使用历史所以我们把它定到了清中期的一个琥珀送子观音的一个摆件。
2: 好，谢谢施老师。你确定它是一件来自于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给这件观音造像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6万8，25万，9万8，22万，5万，7万，价格差距很大。来请教一下二号，25万元的原因是。
1: 我给25万元主要基于两点，一个是它有原配的底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这底座跟这个琥珀观音是在同一个时期的。第二就是刚才那个光线打上去的时候，看到这个琥珀非常的通透，颜色也非常的沉稳，所以这个琥珀的质量非常的好，然后再加上它的雕工非常的精致，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出一个较高的价格。
2: 所以其实刚才和二号持相同态度的是有原作的一号夺宝人，也只给出了68000元，远远不到二号给出的25万元。为什么？
0: 因为受年限所限吧，我觉得再有就是我对珠宝的这个行情把握实在不准。
2: 那么到底这件清中期的琥珀观音造像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看一下，10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非常非常的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

0: 请教石老师。
1: 那么我们看，在清代来说的话，像这么大的琥珀还算是大的了啊。但是有没有比它大的呢？还有，那就更贵了。因为琥珀我们知道它是有机宝石，它呢就是硬度包括脆性都比较强，雕刻是难度非常大的。然后呢，所以像这种雕件，把它镂空到这种程度的一个圆雕件，首先它的艺术造诣，它的价值就应该很高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净度啊，如果这个琥珀特别脏啊，那它的价值就很低。所以从整体的雕刻比例以及说琥珀的雕刻难度上来讲，这件琥珀雕刻的送子观音应该在当时来讲，就是它的雕刻艺术造诣还是非常高的，所以给这价格是因为现在市场目前的这个市场交易的现状啊，这个在前几年的拍卖上可能得十大几万。
0: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件宝物。这第二件宝物呢是一个瓷器了，号称是来自于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本炉造型端雅，釉面莹润紧致，整体皆以釉下青花为饰，外壁环绘山水图，画中山峰高耸层叠，元气缭绕，炉底威龙三足五款。宝主认为此炉整器绘笔流畅，青花发色浓丽纯正，时代特征鲜明，不失为一件清代晚期的青花瓷佳作。可是这件号称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会是真的吗？
0: 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那是否是描述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和刚才上一轮一样，都是1-5啊。来，先请教一下您吧，四号夺宝人，您看真原因是什么？
3: 我从它的这个器型上看，包括它的这个釉色，还有它这个绘画，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当时清晚期的特色的。
0: 五号夺宝人，
4: 我一看啊，我就觉得就像假的呀。就它
0: 假在哪儿呢？
4: 它这个色彩釉色就包括它的晕染啊，就不对，就有点太艳了。就不是融
0: 青花发色太艳了，
4: 对，不是融入它这个胎骨的，就有点太浮于表面了。二，它这个胎底呢，就一看就是像做旧的吧。
5: 我感觉它啥都不像，四不像。
4: 对，
5: 炉子呢，它不像个炉子，它上面有点像个罐子。但你说它是个罐子，它下面又放了三足。这个三足呢，一般都我觉得是上面应该是个顶，所以我说怎么看怎么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应该还是假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它整个那个画的东西哈，就像就这样一路涂抹过去，完全没有过渡，也没有细节，说不上来。
0: 请教一下陈大师，您的判断呢？
6: 我个人认为它是对的，真的。
0: 您觉得它是对的？
6: 哎，对，
0: 是真的。哦，为什么呢？
6: 因为这个东西哈，它实际上不是尊，不是冠，个人认为哈，它是用来吐痰的，
7: 嘎斗，
0: 痰盂吗？
6: 对呀、啊，哦，晚上
0: 清晚期就有了这样的，
6: 它
0: 用来做这个作用的，
6: 对呀、啊哦，那个它就做成这么一个小的嘛，我相信他们那个年代有钱人比我们更讲究，
0: 所以要用这种这样的一个
6: 器型，放在船头哦，来吐痰用的。然后这个讲着青花这个东那个哈，它实际上这种青花很醇厚，但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真的。哦，
0: 觉得这个青花发色其实是很浑厚的，在您看来。好，那么到底对不对呢？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到底是否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山水纹炉，它是一件从器型到底足到青花，大部分夺宝人都不看好它。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1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8: 我们先一看。

0: 打眼就看他这个气型啊、哦，你说他像驴，又像怪，刚才大师说又像唾鱼，对吧？这个气型就很疑惑啊，就是从我们传统工艺品的角度来讲，瓷器烧造的这个角度来讲，这种气型，基本上没看到过啊，很陌生。另外，这个我们从它的胎来看，这个胎也是一种刻意做旧，跟清代晚期那个胎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然后最大的诟病的是它这个青花的画法和发色。我们看它的笔触啊，尤其是淡的那些青花的那个地方，刻意的有一个停顿。那么在我们传统瓷器的绘画过程当中，古代的工匠它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这一看呢是一种刻意啊。然后我们再看它那个深色的地方也是画得很脏，一点层次也没有，就像一个墨团一样。然后再看那个建筑啊，那个房子，庙不像庙，民居不像民居，画得很差。所以综合这些几点我们来看啊，它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曾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宝物。首先出现的是一件汉代的玉羊，来看一下这个玉羊是否是汉代呢？施老师，
2: 这种造型跟汉代就没有关系啊，如果对的话也是清代，但是呢从整体的它的雕工还有用的玉料来说应该是新的啊，跟汉代没关系。这种玉料呢整体上来说吧应该还是新疆的啊。再看这种羊的雕刻啊，一眼就是所有的机器工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件和田玉的这个新的工艺品啊，这个不要太贵就行啊，不会超过几百块钱。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藏品呢说是观音的瓷造像，看一下对吗左老师？
0: 这一件东西我们一眼看上去就可以看过去就可以把它定为现代工艺品了，因为它这个形制，这个观音的开脸啊什么，它是仿的宋代的引青啊，这个观音的这个形制，但是呢又加上了这个青花，搞得四不像了，所以它就是一个现代的仿古工艺品。
1: 好，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青铜带铭文的立，看一下。
3: 反正这个铜器上面这个特征是商代特征啊，但是这个文字刻的不是商代的文字啊，是西周那种文字啊，而且早期文字一般都没有刻在这个地方，都刻在里头啊，刻在那什么里头，不刻在外头。这东西那皮壳一看里面的红斑，一看那红斑就是现代腐蚀的这东西啊。
2: 不，它这个就是整体上是臆造的，我觉得这应该它整体上它不是青铜的造型，应该是陶器里边的，比如我们说仰韶文化啊，然后呢很多对都有这种啊，但是他把这个造型呢就弄到青铜镜上就感觉很别扭啊。
1: 好，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舞台上，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继续来判断场上即将出现的这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也说自己是一个炉，是来自于清代错金银鼎式炉，是真品吗？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此炉铜制精炼，整体造型仿青铜鼎式样式，上至双耳，炉腹深峻饱满，下沉三管状足，鼎炉通身以错金工艺做饕餮兽面纹样，纹饰制作繁复密制，平整圆滑，炉上又配木质顶盖，使鼎炉体现沉厚庄重的同时又不失清秀雅致之气。宝主认为纵观瓷器错金工艺富丽华美，当为鉴藏珍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会是真的吗？
1: 这件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会是真的吗？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罗北辰罗先生，有请。你好，欢迎罗先生。
5: 老师好，嘉宾好。
1: 你好罗先生，来介绍一下。

0: 那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宝物
1: 啊，这件宝物呢是我家传的，
0: 我家传的
1: 啊，据说反正也有个二三百年，是以前我们家祖先就相当于是老祖宗立过葬立过功
0: 哦，
1: 然后赏赐的，但是它是皇帝赏赐的还是什么大人赏赐的，那就不太清楚了。反正、也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是什么器型，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家老的人呢，就说是个鼎。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是想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
0: 所以今天因为你不了解它到底是什么
1: 啊，对，
0: 所以把这件拿到了现场，让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到底它是不是来自于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说是清代错金银鼎式炉，对吗？来看一下，这回我们六位夺宝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觉得是真品。
2: 首先这位藏友，这个鼎式炉这么远看上去它的老气十足，它肯定是个老的。在错金银这个工艺本来是春秋时期就有了嘛，但是到了清代的中，特别是中晚期以后呢，这个工艺貌似在民间就有些失传了。也就是说在清代时期能做出错金银这个工艺的，就是以皇家或者是宫廷造办处为主。所以这也跟这个藏友说的是赏赐得来的这个渠道来源呢，还是有一定相互的佐证。
0: 四号夺宝人呢，
3: 我是从他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古朴的感觉，包括他的这种皮壳包浆，还有他刚才给细部特征的时候，他有这个饕餮纹啊，还有错金银的这个纹饰，形成多层次的这样的一种感官上的一种感受啊。就从第一感觉就是它的骨气特别的足。
0: 好，来五号夺宝人，
4: 就真的呀，就是老的就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就非常这个宝物就非常精彩啊，非常喜欢，就各方面，就像刚才说这个盖儿，这个木头它的年代感，到了它的底足，无不透露出它的守旧感、年代感，还有它那个银丝就嵌入的的确非常的到位，它那个银丝，这种银丝嘛，它的制作成本就会很高嘛。就以相对没有银饰的这种炉的话，它的制作成本就很高，并且它的工艺就很精湛，好，非常喜欢，非常喜欢。
0: 嗯，这是圆盖圆钮是吗？
1: 对对对，是圆盖
0: 完整传下来的。
1: 上面被弃了，是因为那个钮掉了，然后就给扔在炉子里边了，然后时间长了就把那块玉给弃了。我们说也有个几十年嘛，就是放在里面了，然后后来就发现这块玉就是被浸成这种颜色。
0: 那么到底罗先生拿了这件是不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错金银鼎式炉它是一件六位夺宝人都觉得它是来自于清代的，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您叫一下杨老师。
5: 啊，这件东西，这个用行里话说，傻开门，就是开门了，一看就是真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很珍贵。就首先这个东西说档次，我觉得很高啊，很高。它这反正这个样子，一看就是商周的纹饰的样子。这个东西呢，从我们来说档次很高，应该就是说这一般都是什么，就是当时宫里啊或者什么哪儿的东西，我觉得一看就是以前就是出处肯定是比较好。包括你说上面那个钮我觉得在里面搁几年不会沁色的。
6: 但是这样的啊，像这种炉呢，明清呢它是都有啊，这也不是清代独有的。但是最主要就刚才杨老师说的，它因为它上边的这些纹饰都是仿商周的这种青铜器的纹饰，完了之后呢，为了迎合然后这个炉子，然后去做盖的时候，它上面那个钮也进行了做旧，并不是刚才宝主说到的扔到炉子里边熏的了。所以呢是为了配合下边的这种就是仿古的纹饰，然后上边那个也做了做旧处理，然后红木的盖上边做一个灵芝钮，然后不要让它崭新的啊，为了迎合下边的主体，然后做了做旧处理啊，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儿啊。
5: 就是这种杂项类东西啊，这个炉顶就这个钮是单一类东西，单门有一项东西叫炉顶，有的是帽顶，那是炉顶。你像我们管大顶里边，那么大顶里边带着盖的，那个顶都非常大，啊，所以这类东西常有啊，这是单一类东西。

0: 为太难保存完整了，所以它这样一套能够保存的完整也不容易。那么这样的一件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罗先生有给他估过价吗？
1: 就是不知道价值几何，
0: 所以要在我们现场请大家来判断一下。
1: 对，
2: 一件民国时期的紫砂壶为何嘉宾一致看奖，专家解释藏品另有玄机。
3: 破民国，民国好些仿紫砂大师的作品比比皆是啊。
2: 年轻小伙用买摩托车的钱买下一对天球瓶，是冲动还是眼光？
4: 这件瓶子啊，它就略带那么炫技的，是这么一件作品。
2: 竹节纹玉佩沁色遭疑，到底怎样辨别真假？巅峰对决，悬念揭晓，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0: 好，来，我们六位夺宝人来解答一下罗先生心中的疑问，到底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之前有去问问其他的比如说收藏界的朋友吗？有问过吗？
1: 没有，
0: 也都没问过。
1: 对，这本身对这种东西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就觉得家里有这么个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看这个他的节目
0: 啊，
1: 所以说就特意过来的。
0: 好，谢谢您对我们栏目的信任。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来看一下。18万8千、15万、27万、8万、15万、11万6千元、3号27万元。
5: 哎呀，一看价格，我感觉我给高了。
0: OK， 给高了，
5: 因为我看上面又有铜，胎体是铜，然后又有金，又有银，然后上面还有玛瑙，上面还有红木头，应该很贵吧？
0: 五号夺宝人呢？
6: 主要是我看到过类似的，好像价格是12万左右。今天因为老师也说很精彩、很精湛，我准备是加到20万。就另外一个专家又说这个盖儿了，它是做旧的，好，我又给它减了5万。
7: 做旧要比不做旧还要贵，因为它是多了一道工序，知道吧？他过去他再去做这个炉子的时候，他就想了，就说这个纹饰是仿商周的，那你就不能给他弄一个清代的一个玛瑙的钮，那怎么着我也得给他做一个旧一点的钮搁上去，
6: 有总比没有好，对吧？
7: 对，他是为了修饰它的美啊，而不是说故意的那种做旧，所以说你听差了，你这个。
0: 他把这个做旧想成的是要我们现在的做旧了。
7: 对，五号的在买东西的时候，这是一条很好的不讲理的砍价理由。
0: 那么到底这件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能不能够到达我们三号说的27万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罗先生看一下。6万元，更接近真实价格的是4号，恭喜4号加上1分。您叫一下杨老师，既然都这么珍贵了，为什么才是这个价格？
3: 不低了，价格可能是稍微的略低了一点。这个呢，在市场上呢，有人喜欢这个东西，但可能买不过宣德炉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庙里边或者宫里边陈设品多啊，但就这类藏品呢，有人争，所以价格呢浮动的很厉害啊。这个是一参考价格。只要有喜欢的人，这多少钱都是他。这个拍卖场只要两个人喜欢就行。
7: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炉的这个，从它的造型以及它的这种样式，啊，确实是，一个是比较完整，一个比较少。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宝主也稀里糊涂的说不清这个来历，啊，如果它有一个很好的出处，也就是有个很好的真实的故事。那它的价格可能还要再上去，你有可能卖到20万、30万，啊，也是正常的。
0: 好，谢谢石老师也给出了什么时候出手的建议啊。好，也谢谢罗先生今天带了这件家族的记忆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谢谢。马上要上场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件竹节纹玉佩，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的竹节纹玉佩，玉佩以白玉雕制，玉质温润。整器做扁平片状，雕竹节三段，枝叶错落有致，疏朗自然，生动秀雅，与竹节相映成趣。宝主认为此件玉佩整体造型典雅大方，气息捕捉，构思精妙，兼具人文清趣与美好寓意，值得收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的竹节纹玉佩会是真的吗？
0: 这件清代的竹节纹玉佩会是真的吗？它是来自于清代吗？

0: 六位夺宝人，
1: 请判断。
0: 清代竹节文玉佩，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现在场上出现的是4-2的状态，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2: 雕工非常流畅，而且竹子的这种仿生的效果也很好，这个沁色看起来很温润，所以我觉得它是对的。
3: 对，它这个竹节雕得非常的立体，这个刀刀都很圆润，然后这个竹叶啊，所有东西都是那么活灵活现，感觉还是个在那个年代也是个大师工。
0: 二号夺宝人看甲是看到哪儿了呢？
4: 整个竹节玉佩的黄色沁色让我第一眼就觉得太像假的了，而且这个造型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看，然后再结合它这个沁色，我就第一反应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个做旧的。
5: 这一看就是真的，就一来这种文人的气息就很到位了，雅韵。而它的这个雕工刚才大家都说了非常精彩，它的精彩之处来源于它的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不是现在的机器雕刻或者普通能够雕出来的。
6: 我觉得它像石头，我对
7: 玉
6: 的感觉，我第一眼看到都觉得好像有很多石纹，
0: 所以你觉得材质上出问题？
6: 对，材质上我不太抹得准，所以我觉得算了。
0: 六号觉得材质出问题，二号觉得沁色不自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竹节纹玉佩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石老师，
8: 其实这个玉牌确实是很有迷惑性，就是因为怎么没有见过和田玉是这个颜色，古人他在美学的这种讲究上跟它的这种雕工讲究上，不像我们现在的审美似的，一定要找一块就是白如雪凝如脂，然后就又细又白的，然后像羊油一样的羊脂玉去雕刻，哪有那么多羊脂玉啊，他不会去在意说这个玉脂好还是不好，在这块玉上我该画什么画什么，我该雕什么雕什么啊。我们看这个竹节，它的叶子简单不简单？非常简单，中间就一刀，很简约，但是它的这个竹叶的表现的立体感非常强，所以这个是在清代中期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什么呀，就是雕法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开门的这个清代，应该准确来说应该是清中晚期的一个和田玉竹节仿生的圆雕玉佩。
0: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件玉雕作品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清中晚期和田玉圆雕仿生的一件竹节纹玉佩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万5、3万5万、1万2、2万5、4万6。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给出30000元呢？
4: 因为刚才石老师说了，这个雕工非常的精细，所以我觉得，按照这种雕工，在目前市场上，它应该能达到这个价位，而且，这个和田玉是目前损失量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也不会给到太高的价位，所以在中万这个水平，我觉得应该符合它当前的市场价值。
0: 这件清代竹节纹玉佩，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恭喜二号完全猜中我们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周老师，
8: 刚才提到为什么我没有再说，就是他做旧了，这个是跟当时的一种就是玉石，然后去做仿古的一种就是上层社会的流行有一定的关系。它其实从玉质上它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从雕工以及它的这种工艺价值，还有它的这种稀有性。我认为就是说它30000块钱是不贵的啊，这类的玉牌还是非常少见的。我认为就是30000块钱，就是未来市场可能还会再高一点啊。
0: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再来看看照片变宝环节，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件藏品是什么呢？号称是来自于大明宣德年制铜鎏金龙凤呈祥的铜壶，来看一下。

0: 这类东西啊，一般都不写大明宣德，一般都是辽金的那壶做的比较多，因为它这个样子，这个凤的样子也像是金代的凤的样子。山西做的比较多，都是都是银东西做。现在呢，可能是铜的，这是铜呢，它也是仿照银那个，是翻铸的，这做工比较粗糙。溜的金呢，应该也不是金，应该是那种钛合金啊，所以这东西呢，东西是假的。
1: 好，再来看第二件。

0: 只说了是和田玉的籽料。
1: 这个也没有年代啊，首先来说是染色的，那是一定的，是不是和田玉两可啊，确定不了。这类的也有可能是石英制的啊，也有可能是就是和田玉咱们所谓的新坑料啊，成分不纯。
0: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说它是一件官窑内造款瓷罐，看一下。
2: 这个是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白酒壶。这个从中间这个图片上来看呢，应该没问题啊，挺符合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个时代特征。得看实物，就是咱这么一看是有一眼的。
0: 我们说到这个底款的官窑内造呢，
2: 有这个款，有这个款，就是清末民国的时候有这个款。
0: 所以如果要进一步确定的话，还是能够拿到我们初见会现场。
2: 对，中间的颜色是比较正的，
3: 珊瑚釉，
2: 珊瑚红釉，上面描金，这边这个红就有点异怪。所以还得看一看实物。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继续来判断场上的宝物是真还是假。现在上场的这件呢是清杨继初紫砂壶，来看一下是真品吗？
4: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杨继初所作的紫砂壶。杨继初是清代雍正至乾隆时期著名紫砂匠人，善制笔筒。本件紫砂壶圆腹短颈，色泽沉稳，胎质极细，光素无纹，壶底前杨继初杨纹篆书款，精研俊雅。宝主认为本件紫砂壶大巧不工，正是杨继初的代表风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杨继初所作的紫砂壶会是真的吗？
0: 杨继初款紫砂壶会是真的吗？那要判断这个紫砂壶是否是来自于那个年代，要从什么方面来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真是假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都觉得是假的。来，从我们六号夺宝人开始。
5: 我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哈，它的这个壶口壶嘴和那个壶把好像不在一条水平线上，我都怀疑它水没倒满会被溢出来。我感觉从美学上啊，它就过不去我这一道关啊。大师的作品应该还会讲究它整体性啊，
0: 至少是一个比例协调。
5: 对，
0: 在您看来不太协调。
5: 对，
0: 五号夺宝人呢？
6: 对，大师的这个作品不符合大师这个风范风格，就太普通了。而它的整体的感觉就像做旧的，上面的那个黑色的料感觉都是胶粘上去了，我用手故意的能够抠下来啊，就整体就看起来就是假的，像工艺品一样。
0: 四号夺宝人呢？
7: 它的这个器物呢以就是笔筒多见在拍卖这个领域啊，而且价值是极高的啊，都是过百万的。我见过紫砂壶笔筒上的那个，就是它那个款儿，要比它这个写的要更有力啊，要更精彩。
0: 也就是说，这个品类都极其少见。
7: 对，
0: 大家都看出了这个茶壶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包括我们几位都说了，更多的是杨继初看到的是紫砂的笔筒和笔海，所以这是一件一眼假的杨继初款紫砂壶。六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加上一分。杨老师，
3: 这个大家对这个都比较研究，因为这个杨继初啊是雍正到乾隆之间一个紫砂大师，他主要是泥绘啊，他首创这个就是在这个紫砂壶上用那个泥啊，不同的泥啊弄成那个山水画啊或者什么画，泥绘非常精啊。好些东西呢都是攻略，拍卖市场也非常少，见得非常少。这件壶呢，我们看这个砂料，首先砂料也不错，加上它这什么里面呢，我也看过里面也是手工做的，啊，里面是手工做。这款儿跟杨继初的款儿几乎是很接近，但这个欺骗性很大啊，它没有使那种不是杨继初擅长那种泥绘啊那种，所以它这个呢，也跟杨继初做这个紫砂壶这风格不一样，杨继初主要是画壶多。像这样的壶做的少，但这个东西呢，我们觉得也是不错。

0: 从这个手工的工艺上来讲呢，也是老的啊，我觉得够民国啊，够民国。民国好些仿紫砂大师的这东西作品比比皆是啊，这件作品我觉得还挺周正的啊，但不是杨棣书本人东西，所以这个说是假的。
1: 好，谢谢杨老师。那么接下来还有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继续来考验一下大家的眼力。这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对天球瓶，来自于清中期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一对，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是一对号称清中期的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此瓶溜肩圈足，腹部向下内收，通体是均匀的割釉，圈足露胎是黑褐色，仿铁足之效果。外壁主题以青花为饰，会祥云仙鹤，寓意长寿吉祥。两瓶颈部缠绕一螭龙，螭龙造型生动，蜿蜒盘旋于长颈之上。宝主认为此对瓶胎质洁白坚质，釉面莹润细腻，成对保存较为难得。可是这样一对号称清中期的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会是真的吗？
1: 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璞张先生，有请。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专家老师们好。各位夺宝人你们好。
1: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3: 这一对藏品是我在我朋友他家里问我朋友的父亲买的。平常比较喜欢骑摩托车啊，然后攒了一些钱准备买一辆摩托车，然后我朋友就刚好说他带我去看摩托车，去他家我就刚好看到这对瓶了，然后我这对瓶我感觉器型比较好，然后也比较完整，是对全美瓶，我感觉很难得，一眼就相中了。然后我就把攒的买摩托车的钱就买了这对瓶了。
1: 平常就喜欢收藏瓷器吗？
3: 我喜欢爱好，但是没怎么收藏，但是这件我太喜欢了，我就买它了。
1: 这是您出手的第一件瓷器吗？
3: 算是吧，
1: 算是
3: 我自己亲手买的第一件瓷器。
1: 我能问问当时您攒了多少钱要买摩托车吗？
3: 攒了就是十几万吧。
1: 然后攒了十几万元钱要买摩托车的，结果俩轮没买着，买了俩天球瓶。
3: 对，是这样。
1: 您更关心的是值不值还是对不对？
3: 我更关心的是对不对。
1: 好，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中期歌窑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一对，对不对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四位看真，两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4: 我只能说后生可畏，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肯定选摩托车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难度系数非常高，我不确定这一对瓶子要进窑几次才能烧得出来。再加上这个螭龙的造型，它实际上也是铁锈釉，就是含铁量最大才会呈现出黑色，所以在工艺上是很难得的。第二是成对出现也很难得。
5: 我恰恰就是因为它这些工艺都太复杂了，然后结合在一起，我从这一点感觉上应该不会有就是这样反复的这样的工艺啊。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修胎，这照片上来看修胎不是很好，那火石红也比较随意，感觉还是从这些方面来考虑的。
1: 好，五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6: 刚才一号说后生可畏，那你真的
3: 谢谢
6: 你，非常牛的，这个估计能买几辆摩托车了。就这个器物，真的，一看在这里就非常牛啊，就太漂亮了。这个器型也很漂亮，就像刚才说的，这个颜色几种颜色就很独特，就你买了一件独特的艺术品。这个釉面釉色都很莹润的，胎底刚才说火石红也很自然，就绝对没毛病，兄弟啊，我都觉得你那个卖家当时是缺钱，估计会很后悔的。
1: 来，请教六号夺宝人，也看出了一些问题。
7: 我感觉元素太多了，工艺很复杂，在我的印象中精品都是比较精简的，大道至简，所以听这么长的名字就给我绕晕掉了。然后我觉得真的可能性不太大吧。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有没有可能造假的成本也太高？
6: 对，
7: 但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螭龙的那个就没有龙的，在我印象中啊，龙它是有一

0: 性的气场和灵动的，所以我基于这两个，我还是觉得他应该甲的。
1: 两位夺宝人看甲，四位看真，那么到底我们张先生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出手的，相当于是他人生第一件瓷器的作品，买对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中期歌釉青花堆塑狮龙纹天球瓶，他们是对的。恭喜，
2: 谢谢谢谢。
1: 一二三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张福先生出手的这件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左叶泽老师
3: 啊，小伙子好眼光。
2: 谢谢老师
3: 啊。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瓷器烧造啊工艺啊，它在清中期就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那么我们这一件清中期的这一件瓶子啊，它就略带那么炫技的是这么一件作品。歌釉开片开的金丝铁线开的非常漂亮，接下来我们看它的青花的发色也非常漂亮啊，可以说所有的这个瓷器的一些工艺元素在上面集合的非常完美。这一件这个天球瓶是一个大开门的清中期略偏晚的啊这么一个作品。但是呢刚才也有嘉宾说了，就觉得它太烦了，对吧？那么集这么多元素在一身啊，我们只能说它的工艺的价值啊远远高于它的美学价值。它确实从美学的角度来讲略带繁琐了一点，但是烧造的难度可真是难呢。
2: 谢谢老师。
1: 首先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买的对不对？对。第二个问题，买的值不值？目前这对天球瓶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15万元、8万元、65000元、35万元、60万元、9万元。哇，这个价差，五号给出的是60万元。来请教一下五号，
4: 因为爱所以爱。
1: 卖给他吗？60万元。
2: 想卖也不想卖。
4: 要卖下台就成交，急速到账，
5: 马上卖
4: 了。卖不卖？
2: 先不卖了吧，先等等吧。
1: 哦，还不卖？
2: 我也挺喜欢他的。
1: 您还是挺喜欢？
2: 对，
5: 马上卖给他。
1: 有人说马上，大部分人说马上卖。
5: 马上卖，
4: 因为真的，他对他的，就像你刚才说嘛，对他的爱都爱不释手。所谓智者入爱河呀，哈！
6: 千万不要让他反悔，赶紧卖。
4: 那你这个非常喜欢嘛？我说喜欢没有理由，要支持。
2: 对，是的，
4: 支持你，好吧，兄弟，支持你这种精神。
1: 你不能唬人啊！我们张先生可是非常的质朴的一个人。
4: 对，
1: 他你说的什么话他都信。
4: 但他已经拒绝了吗？
1: 可以改的，可以改吗？你愿意吗？
2: 没事，我不改了，我先留着吧。
4: 你看，这是证明他对他的爱，在他心里这个东西是无价。
1: 他已经在天人交战了，
4: 他都不会出手的。
1: 确实说明是张先生对于这对瓶子的爱。
4: 对啊。
1: 来，三号夺宝人，你只给出了将近十分之一的价格，65000元。
7: 本来是觉得，以为挺贵的，但是听左老师讲完以后，就觉得哦，他确实是工艺胜过于他的这个审美，我就把这个价格马上去掉几个零。然后一想，本来能看这个完整性和对屏，我想能给到30000一个一对嘛，就让孩子少伤心一点，价格5000。
1: 所以到底现在的这对天球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能不能够到达我们五号的60万，还是我们三号给出的65000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张先生看一下，60000元。所以首先恭喜一下三号夺宝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号加上一分。那就说明当时的价格买的稍稍贵了一些，
2: 稍微贵了一些。
1: 对，还能找他退吗？
2: 不退了吧，毕竟我也挺喜欢他的。
3: 刚才其实我已经说了，就是它的工艺的价值远远高于它的美学价值。哎，另外呢，这个小伙子就是你朋友也没有就是唬你，当时的价格，这个价格是存在的，10多万是存在的，啊，只不过这两年整体行情都不好，那么这个价钱呢是结合当下这个市场，

0: 给的一个比较保守的价格。那么但是呢，我们这个艺术品投资也是起起落落，对吧？它毕竟是一个清代中期的这么一个高难度的这么一个一对天球瓶，而且又是一对啊，集了那么多繁复的工艺在里头，它肯定是还是有潜力的啊。但是当下肯定是没有了。
1: 谢谢老师。
0: 给你的一个建议呢，就是立刻马上卖
2: 给五号
0: 嘉宾。
2: 好，谢谢您，谢谢张先生，谢谢。
1: 好，谢谢。
2: 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那么排在第二的分别有三位，分别是我们的一号、二号和五号夺宝人。那么三位就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最后一个座次。三位，请听题。粉彩瓷器始创于清朝哪个皇帝在位时期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抢答开始。这完全是个送分题啊！来，二号，
3: 雍正时期。
2: 雍正时期，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哎呀，来，那我们一号和五号夺宝人还有一次机会，请听题。粉彩的制作工艺当中，玻璃白是一种颜料，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勾勒图案 ，B. 打底和调色 ，C. 器物表面的保护。又抢答开始。哎，五号抢到了。
4: A.
2: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打底和调色。
5: 对，
2: 所以我们的一号夺宝人不战而胜，所以恭喜三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
6: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瓷器，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光绪时期的粉彩二龙戏珠纹笔架，笔架通体以粉彩装饰，主体为四条游龙，身姿矫健，气势威猛。宝主认为此笔架寓意吉祥，充分体现了清代刻意求精、富丽华美的艺术特点，是文房雅器中的精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粉彩二龙戏珠纹笔架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瓶，此瓶细长颈，花口圆腹，瓶身以白釉为底，釉色均匀纯粹，上饰以粉彩为饰，通体绘各色花卉，浓淡相间，阴阳相背，形神俱佳。宝主认为此件粉彩小瓶融各类花卉于一身，布局疏朗，采样清雅，为乾隆粉彩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瓶会是真的吗？
2: 让我们掌声请上潘静、秦深，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上。现在呢，在秦深面前这件呢，是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粉彩二龙戏珠的笔架，在潘静面前这个呢，是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纹瓶。那么两位仔细的上前看一下，来，有请两位。同样是眼观手不动。好，两位看完之后要告诉我们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先从潘静开始吧。
5: 首先它这个器型非常的规整，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也是很符合乾隆时期的这个花里胡哨的这种审美。
2: 你也觉得它是真品？
5: 是的。
2: 好，那秦深呢？
7: 这件其实没什么难度，就是光绪到民国时期的云浮纹的笔架，而且这个很符合当时的这个云浮的画法，从白釉的表现力上看也是晚清的那个波浪釉的感觉，没什么问题。
2: 潘静对于这件花瓶的判断，他觉得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纹瓶是真品。请教一下左老师，潘静的判断是
0: 眼光很好，
2: 是真品。来，您说说这件。
0: 它就是一件真品，而且是乾隆时期的，但是呢它这个是广彩，外销的。
2: 好，那既然潘静这个回答是正确的。

0: 觉得秦深这个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他觉得是真品，
1: 也非常正确。
0: 看来对于两件都没有难度啊。
1: 哎，对，这一件就是就像秦凤刚才讲的，确实是没什么难度。从他的器型、釉色、蝙蝠啊，还有龙的画法，那就是很大开门的一件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件文房用具。
0: 既然两位实力都旗鼓相当，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对于价格的判断部分了。现在我们来判断一下两件到底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误差越小的那位才能拿到我们今天陈大师送出的这件漆器作品。来，两位请给面前的宝物进行估价，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判断是多少。看一下，两位都给的不高，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样一个比价，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秦深给出的是35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
2: 哇，
0: 4万元，所以误差率很小了，12.5%。左老师来说说这个比价。
1: 这个价钱主要是依据它一个是文房，第二个这个器型比较少见啊来估的。我们认为呢这个4万元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
0: 好，谢谢邹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这一件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文瓶，潘进的估价是15000元，它的真实市场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万元，所以误差率是高于秦深的价格误差率，所以恭喜秦深获得本次最终的大奖。请教一下左老师，
1: 这个就是外销的那个乾隆的那个花瓶呢，是还是因为数量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又是外销的，跟这一件比起来，那还是有一点差距，路份上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给了1万元的价格，
0: 所以也就差那么一点点。潘静的表现也极其精彩了，谢谢潘静，谢谢。那我们请上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天干，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秦深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谢谢潘静，谢谢。谢谢我们的陈天干陈大师，也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也谢谢我们今天场上的每一位夺宝人表现极其的精彩，谢谢夺宝人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不用高科技，一把小刀秒懂鉴别门道，
5: 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
4: 市场遇冷，大咖直言，打破收藏误区。
5: 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6: 隔空看你的节目，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
4: 这真本事应该怎么学？
7: 隔空开始查点事儿。
4: 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锤定音直击真实痛点。
0: 多看多看多看，
6: 一锤定音，
4: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球搭子
5: 啊？球？球什么？
6: 球？啥搭子啊？
7: 咱俩不就搭子吗？搭了好多年了，对吧？
4: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8: 球什么呀？都给你搭好了。
9: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0: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1: 无论是中场哨还是开场哨，这份早餐都适配。
12: 牙签烤肉，摇摇杯，聚会看球，
4: 这才是我的看球搭子嘛！
13: 太好了。

0: 你别哦哦了，这杯比赛跟你没关系啊。
1: 谁说的啊？世界杯我年年看啊。
0: 人家不年年办呢啊，你这露馅儿。
1: 不是我那意思，就我爱看球。
0: 真爱看球吗？
1: 真爱看。
0: 这么说你也算个球
1: 什么
0: 迷啊？
1: 你这别分开说啊。啊，
0: 你算球迷吗？
1: 我太算球迷了。
0: 那这样，嗯，作为球迷我考考你，
1: 随便问，
0: 比赛你在哪儿看？
1: 嗯，我去酒吧看呢。哎
0: 呦，外行了啊，你怎么能在酒吧看呢？
1: 酒吧看怎么了？
0: 酒吧看球受限制啊。哦，你看到忘我之处你能奔跑庆祝，满地打滚托马斯全旋吗？
1: 我在哪儿看球也不那样，就我这身材我还满地打滚。
0: 总之是受限制不自在。
1: 不去酒吧那我就去大排档看。哎呦，那大排档那地方多空旷啊，我可以任意妄为，我可以托马斯全旋。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全旋了啊，外行了。
1: 又错了，
0: 你不能去大排档看呢。
1: 为什么呀？
0: 不舒适啊。哦，就您这身材，嗯，还坐那马扎上，还看得见马扎吗？
1: 那我就是坐地上了。
0: 不成啊。
1: 那我就去现场看球。
0: 外行了，
1: 我又外行了。
0: 您怎么能去现场看球呢？
1: 现场怎么了？
0: 来回得功夫不成啊？
1: 那我去，我上，我去，我不看了，我
0: 干嘛不看了？
1: 我没合适的地儿看了。
0: 我给你出主意啊。
1: 那我最适合去哪儿看球？
0: 你呀，啊，
1: 在家看。为什么在家看？
0: 在家看球好处太多了啊，又自在又舒适，还有现场观赛的氛围。你的那好吃的好喝的，在家里当你的看球搭子，这多好啊！
1: 这主意真不错。哎，那这好吃的好喝的在哪儿呢？
2: 我们给您做呀。
3: 看球搭子这不就来了吗？
1: 我来了。看球搭子不光有美食，更要有好友，欢迎好友到家。来吧，那咱们都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我是来自天津的足球解说员孟凡达。
3: 大家好，我是热爱足球的川菜大厨曾飞。
1: 欢迎曾大厨。你看咱们这里有专业的足球评论，也有特别适合足球的美食，还有球迷、
4: 啊、说准了。
1: 大家也打个招呼。
0: 我是爱看球的相声演员王子欣。
1: 欢迎子欣。哎，那我想问问孟老师，您看球多年，您很专业哈，有没有看球的苦恼？
2: 我觉得最大的苦恼就是半夜看球不知道吃什么，因为到了世界杯，我们隔着屏幕还叫外卖，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他也是对外卖员的不负责。
1: 对，你让人家凌晨两三点还要工作，
2: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四年一轮回，一夜奔万国，这个万国的美食不趁着世界杯的时候吃，什么时候吃呢？对吧？
1: 今年的世界杯呢，这个开赛时间啊都偏晚，所以有的时候呢看着看着容易发困。那我们今年世界杯呢，就希望大家吃点什么能提神。哎，问问大厨，有这方面的美食吗？
3: 有啊，很多啊。像我自己在家做的话，就会做一些比较刺激的啊，让自己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去看。
1: 子谦，你提神的方式是什么呀？
4: 我提神的方式主要靠喝，这喝点饮品啊什么的，冰冰凉凉，马上精神头就来了。
1: 越喝能越清爽，
4: 就能加持那个兴奋的状态。
1: 嘿，我看你现在就好像跟兴奋过
4: 完了似的。这个，
1: 那孟老师今天给大家做个什么菜？
2: 我觉得世界杯很火，饭桌上得辣。
1: 那您光说辣了，准备的菜是什么呀？
2: 这届呢是在美加墨进行，有一个墨西哥的美食，现在在全国风靡，就是塔可。啊，我这个主餐吧，咱就做塔可，怎么样？
1: 太好了，大厨，您准备的什么？
3: 我准备是一个柠檬加芥末的一个泡凤爪，刺激提神，然后一晚上看球没负担。哇，
1: 您听见了吗？我们今天的美食啊，有辣有酸，绝对会让您感觉到特别刺激跟过瘾，而且还有特别好喝的饮品。那咱就边做边说呗。
2: 塔可呢，各个国家呀，它后来改良的不一样，但是在墨西哥，包括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大部分还是用这个牛肉。牛肋条呢，我感觉在这些肉里边跟牛腩一样，都是比较好炖的。
1: 您这个切法我是之前没见过，一般都是切成末或者切成条，您怎么还是整块的？
2: 因为呢，它是牛肋条，最后呢，我们不是拿这饼加牛肋条吃，它炖完了之后，我们要给它撕成那个纤维状。小吃

0: 我来一个容器。
1: 曾大厨，牛肋条这块肉是不是特别合适？
2: 肋条油脂分泌丰富，它吃起来嫩度会比较够一点。
0: 所以这个腌呢，最关键它就是这黑胡椒、海盐，只用盐也行，不用太咸，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佐料在里边。来点食用油。
1: 哎，那您今天来到胡家吃饭，为什么准备了这么一套衣服呢？
0: 这我主要是看你这衣服挺有意思啊，是个柿子哈，
1: 柿子，对，
0: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德国队。哦，这样的话呢，咱俩是德式，但不知道德不德分组合。
1: 哎，你看你这个穿的好像，
3: 我这巴西队的衣服。第一次看球是在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上，当时就是巴西队得的冠军。巴西队一直是我心目当中比较这个支持的球队。
0: 我们把它基本上入味呢腌个3-5分钟吧，因为这个它后边味道会越来越重，不要太贪图一上来腌它的时候就味道太重了。
1: 对，我们还说了嘛，今天是重口味的，要辣，要辣出刺激感。
0: 我接下来就开锅啊。
1: 我看您是调了小火煎是吧？
0: 我们就是把它煎出两面金黄就可以了。它大火小火这都无妨，它煎完了后边还要炖。
1: 哎，那我问孟老师，您跟这个世界杯打交道很多年了，美食跟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我觉得世界杯期间烤肉是最佳搭档，外国人讲叫 barbecue。
1: 子欣，你看球和美食有什么故事吗？
3: 我看球主要是背着什么就吃什么，因为我看球对我来说呢，可能是借这个机会和朋友聚会啊，就是欢度节日的那么一个感觉。
1: 重要的不是吃什么，是跟谁吃。
3: 太对了，
0: 你看我这个颜色煎的
4: 色已经深了哈，
2: 出那种焦褐感了，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可以下锅炖了。而且用高压锅炖的话，它也得1-2小时，这个时间我们再准备其他的。
1: 那我把高压锅给您拿下来。
0: 我们先把这个肉呢直接放在这个高压锅里，然后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马上呢把这个料调了。我们平时在家里如果这样炖完的话，一般就是放高汤，但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墨西哥塔可呢，炖出来的这个肉就得是辣的。在这里边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汁原味的墨西哥塔可必须有花西柳辣椒。
1: 曾大厨，您对辣椒很了解，这个辣椒您熟悉吗？
2: 这个辣椒我不熟悉，用的很少。
0: 这个在墨西哥的辣椒里啊，它的辣度是中低度的，但是它有一种味道，它是果香味，你闻闻。
1: 哎，确实有那个梅果的香味儿。
0: 对，它就是一种果香味儿，所以算是中低辣度的。所以我觉得这道菜呢，它的吸引人之处啊，就是它口味非常的复合。我现在需要一个搅拌机，来，先把这个放进来，西红柿，还有洋葱。
1: 您这个洋葱、辣椒和西红柿的比例是什么样？
0: 1:1，把这个带着果香的这个汤要倒进去，至少没过那个牛肉。此外，这里边最重要的。墨西哥辣酱，它其实也是一个复合材料，它还有浓缩的番茄、辣椒，里边也有糖分，所以到这一步还不辣。
1: 它最大特点就是酸甜味儿比较重。
0: 最后呢，就是加这种烟熏的辣椒粉了，
1: 这也不是咱们本地的。
0: 这你闻闻，
1: 它没有那么辣，它有那股烟熏的味道，这个烟熏的味道真的非常提神。
0: 这个我建议啊，咱们还是适量。炖肉的这个佐料啊，都已经是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把它进行一个搅拌。
1: 好，感觉这味儿挺冲的啊，来给大家看看，这种味道您喜欢吗？哇！
0: 截至到目前，曾大厨评判一下，
2: 给我尝一下，甜酸带烟熏的那种感觉，就一下到胃里这儿就醒了。
0: 最后放的是中餐当中我们炖肉经常用的这几个香料，
1: 这都什么香料啊？
0: 孜然，丁香，这还是黑胡椒了，然后这是炖肉必须用的桂皮，这个呢是这个香菜籽儿，它放在这个香料包里，料包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帮你倒这个，
1: 基本上没过了肉就可以了哈。压制这个时间大概多久？
0: 25分钟，半个小时差不多。
1: 那我们就拿到我们下边去压制。
2: 谢谢。
1: 孟老师，咱现在准备点什么呢？
0: 最大的东西要来了，烧焦酱。咱们一块儿给大伙儿科普科普，我准备的这些来做烧焦酱。
1: 烧焦酱啊，是塔可的灵魂。那怎么做好烧焦酱呢？
0: 我们首先选的最大的这个啊，是这个螺丝椒，把它掰开放锅里。青椒、美人椒、小米椒。
1: 曾大厨，您帮着看看锅。

0: 好嘞。基本上像炒这种烧焦啊，刚开始都不放油，然后一边炒一边按一下，收热面积更均匀。
1: 这时候这个辣味已经是窜过来了。
2: 说起辣呀，它就是有刺激感，它就是会能让你感觉到很兴奋。子欣，你看球的时候会吃辣的美食吗？
3: 我会，因为这比赛咱们都希望它能够更精彩，更跌宕起伏一点，把这个辣度呢还能很好的契合当时的场景。
0: 就慢慢把这些辣椒炒出这种虎皮状，那我们就可以把大蒜放进去，带这种椒感，你就可以做烧焦了。哎
4: 呦，太提神了啊！
2: 现在这个辣味非常过瘾。哇！
1: 我们把这个辣椒屁股剪下去，破壁机里搅碎就行。
5: 咱这个辣椒
4: 太提神了。
1: 这时候咱还可以再加一点盐，加点蚝油。葱油放进去，
2: 好，
1: 给它研磨搅碎。来一点点的醋，这个烧焦酱呢就做好了。嗯，我们赶紧去看看那肉炖的怎么样。
2: 肉啊，差不多了，来，赶紧把肉请上来吧。
1: 曾大厨，您当着全国的观众给我鉴定一下啊，炖的这肉怎么样？
2: 怎么样？
0: 很香。
1: 曾大厨，帮我把它撕成纤维状。
2: 孟老师，您这边干什么？
1: 我开始热这个饼，咱们开始卷饼。其实我做这道菜，我觉得有天生的才艺。天津人，大饼卷一切。我们给它放在锅里啊，一边烤一边转啊，忽然间有点做煎饼果子的意思，
2: 有点那感觉啊。
1: 塔可，好多的体育明星啊，都爱吃。哈兰德最爱吃的两种美食啊，一个是中餐，再有一个就是墨西哥的塔可。塔可玉米饼呢，基本上都是半成品，我们只要一加热就行了。大家根据自己喜欢吃的这个佐料，我们先放芝士，我们可以就往上放这个牛肉了。
2: 那我们比方说爱吃什么是可以自我选择的吗？
1: 这不就跟煎饼果子，我们里边果子跟果篦选完了，你加不加面酱，加不加辣酱，再加一层这个芝士，上面一层芝士，下面一层芝士，中间是这个牛肉，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往上浇这个烧焦酱，洋葱我们放一点小葱末，吃香菜可以再来一点。你看这时候因为锅是热的，饼也是热的，芝士就融化了，我们可以来点佐料，就显得这个好看一些嘛。哇，
2: 这么搭配很漂亮。哎，接下来咱们给子欣做一个他喜欢的味道吧。
3: 我来俩鸡蛋的。
2: 你是吃煎饼果子了？
3: 我来一不要洋葱的。
1: 要香菜吗？
3: 不要香菜，
1: 小葱也不要是吧？
3: 小葱可以。
2: 那你吃 taco 干嘛呢？你什么都不要，
3: 这不问我了吗？你不让问。
2: 您看见没有啊？我们这种方式啊，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就是能跟朋友一起分享。朋友可以定制他最喜欢的美食方式，而我们的大厨呢，就能满足他的各种奇葩要求。来吧，咱尝一尝味道。这是特别适合看球吃的提神美食，咱尝一尝咱这个塔可怎么样？咱一人来一个。虽然人没到墨西哥，但是可以看着墨西哥的比赛，吃着墨西哥的塔可，来上瘾。
1: 全世界都是饼卷一切，非常的具有包容性，好吃。
0: 孟老师这个香米椒给的量，我觉得真的刚好，一下就醒了。
2: 有点儿整过了，这个辣度好强啊！
1: 我觉得刚刚好。
2: 子欣，你觉得呢？
3: 正合适，真是层次感特别鲜明，多重味道复合在一起，而且感觉真的是太适合分享了。
2: 他已经吃得乐不思蜀了啊，一直在那儿享受这个过程。我是觉得这里面的牛肉非常棒，里面有肥有瘦，而且还包含了咱们这个牛肉汤汁。最重要就是这烧焦酱，烧焦酱太别致了，除了有各种复合的辣味，最关键是什么？它辣的非常的过瘾，有这种烟熏辣，有清香辣，有辣的非常刺激、非常猛烈的辣。
6: 看球的时候啊，吃点酸的辣的最提神。不过呀，它确实有点辣，没关系，我有法宝。我的法宝啊，就是它，农夫山泉冰茶碳酸茶饮料，喝上一口，气儿真足啊！啊，冰爽茶香，喝上一口特别解腻，这就是我的看球好搭子，提神。那

0: 除了辣味儿，还有什么能刺激我们呢？大厨，你要做什么菜？
1: 柠檬芥末凤爪。
0: 另外一个提神的法宝居然是芥末，这个芥末提神，子欣你能想象到吗？
2: 我觉得是不是略显粗暴了？
0: 芥末好像平时一般来说有点受不了。
1: 我加了柠檬啊，酸辣的味儿去综合它的一个冲味儿。
0: 明白了，就是光吃芥末肯定是不对的，你要把它综合起来，那个味道吃起来一定会让你感觉到很刺激、很提神、很醒脑。
1: 这个是我们提前已经煮好的鸡爪，煮8分钟，煮的时候就放一点姜葱料就可以了，焖15分钟，最主要是泡冰水，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泡过冰水以后怎么去脱骨它。鸡脚的尖我已经剪过了，我们先在这种爪上开上小口。
0: 大厨就是很厉害，尽量是不破坏鸡爪的整体，把里面的骨给去掉，这样你吃起来以后完全没有要吐骨的这个苦恼。
1: 那我们得先从小的部分去掉，因为先去大骨的话，等会儿小骨去不下来要去断。
0: 你看咱们做着美食啊，聊球很快乐哈。您现在支持德国队，他就支持巴西队，正好就赶上这两个队进入到了决赛，怎么办？
2: 确实，我觉得这个文明观赛是理智对输赢。其实咱们还是要享受比赛给咱们带来的快乐。
0: 比如说你的朋友跟你支持不是一个队，你是会劝他一些，还是会劝自己一些？
2: 我劝他一些，我会向他看齐一些。尤其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会穿两件衣服，可能哎外头穿一件，里头穿一件，两支的对着双方咱都不得罪。哎，无论最后谁获得胜利，我都是胜利者的姿态。
1: 这鸡脚弄完了，这个要再清洗个3遍4遍，
0: 好，
1: 把多余的油脂给去除。
0: 哟，清洗的真干净，
1: 那多余的油脂啊就清洗干净了。嗯，然后我们调一个酱汁儿，你看我这个料汁啊，可能有很多东西。这个料汁除了可以泡鸡爪，也可以泡花甲，小龙虾、虾仁，包括一些素菜都可以。
0: 您这个料汁是世界杯提神料汁，用它泡任何食物都提神。咱看看这料汁是怎么做的啊？
1: 纳鲜露的味极鲜，凉拌酱油，先放小米椒，百香果是增加它的一个酸度，苹果醋，加几片柠檬增加果酸，姜片、香菜、小葱、洋葱、大蒜、2斤调辣椒。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芥末，很冲哦，这个真的提神醒脑快得很，一斤放个10克就够了。再来一点糖。
0: 曾大厨，我想问您啊，为什么您觉得芥末能提神呢？
1: 最主要是它的辛辣刺激整个人的味觉还有内腺。
0: 看来啊，芥末确实有提神醒脑的作用。那我们看球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凉拌小菜里放上一点芥末，我们就有精力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了。
1: 再加点醋进去，生抽、纯净水、柠檬汽水，它会利用它的甜度综合它的一个酸和芥末的一个辛辣，也能同时保持它的脆感。
0: 这个味道现在呢，大家感受一下哈，孟大哥你闻一闻。
3: 哎呦，我跟你说，要是光吃我刚才那塔可能看一场比赛的话，再吃完这个，能看到早上起来3场都完了。
0: 曾大厨还通过挤压的方式，让里面的这种蔬菜的汁水再次融入到汁里面。
1: 那我们把这挤压以后，就把刚才的鸡爪倒进去，和一下。
0: 以您的经验来说，一般泡制多久？
1: 保鲜封，放冰箱3个小时到4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0: 那咱们放冰箱里吧。
1: 好嘞，那我拿去放冰箱凉一下。
0: 主菜呢已经做好了，大菜呢已经备上了，那咱们是不是得喝点什么呀？
3: 太对了，
0: 子欣，你不是说有一个提神醒脑的方法吗？
2: 我有备而来呀。
0: 哇，子欣，你确实有备而来呀。哎，这怎么都这么大个儿啊？
2: 朋友们来了呢，最好都能有的喝啊，
0: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2: 分享那种喜悦嘛。
0: 您用的提神法宝是
2: 薄荷。
0: 薄荷，哎，
2: 这薄荷呢也有提神醒脑的这个效果，
0: 都是有这种非常刺激的效果哈。您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
2: 也是一款经典的鸡尾酒，叫莫吉托。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个简易版、家庭版，
0: 大家在家里都能做的。
2: 首先来看呢，咱们这个准备的呢，除了薄荷之外，柠檬也是非常重要的。柠檬片呢，咱们用来杯中的装饰。这柠檬角呢，方便用来榨汁儿。先拿这个整片的柠檬啊，做个装饰。 充的装饰呢，还起到一个区分的作用。嗯，那如果家里泡了好。

0: 桶，
1: 这是柠檬的，那是人参的，
0: 你这爆酒吗？
1: 下一步呢，咱们
2: 把主角请出来。
1: 好，薄荷呢，咱们可以选取这个新鲜的这个大片的叶子，把这个叶片摘下来。好，接下来咱们就把它唤醒。首先它得醒，才能把咱们唤醒。嗯，哎，唤醒它的那个方式呢，比较粗暴。醒醒吧你！
0: 哎呦，哎，
1: 它就基本就醒了。这还真是有点依据，因为它把它表面的那个纤维啊破坏掉，汁水更好的散发，然后咱们再放到火。
0: 你这唤醒属于惊吓呀！
3: 看球时谁坚持不住了，你就负责让它唤醒。啊、
0: 对。
4: 就要不要薄荷叶其实不重要，哎，懂这手法就行。
0: 关键是这手艺。来，为大家呢感受一下这唤醒过后的薄荷味道。哦，还真是不一样。之前的那个薄荷你闻起来呢味道比较淡，但是经过唤醒以后，那个味道非常的浓郁芬芳，和我们的柠檬那种酸气真的很提神。
1: 咱们给它下一步。柠檬角就该有用了，你可以取整个柠檬一分为二之后呢，给它画一个呀十字，让它更好的出汁，您再让它这个事半功倍了。
0: 它也可以提神醒脑，
1: 没错，
0: 是吧？因为它那个酸提出来以后也能刺激你的味蕾。
1: 有朋友又问了，说我们家没有这种榨汁的工具怎么办呢？你也可以把柠檬啊切成柠檬角，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好操作一点。走，接下来咱们这个准备工作差不多了，咱们把这冰块先给它铺到一个位置上。
2: 可以留一半
1: ，OK。加了一层冰之后，咱们再摆一点装饰品在中间 ，OK。冰块再铺满，行啊。
0: 说实话，像这样有造型的冰桶啊，你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哎，就想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1: 如果说这个时候带点这个微醺的感觉啊，非常适合这观赛的体验。这边呢，推荐大家这个朗姆酒，黄明英最本真的味道。这个酒的含量呢，属于因人而异了。说您能饮，您海量，您就多来一点哦。接下来咱们就用苏打水把它补满。如果说呢，您想喝点这个有糖版呢，用这个柠檬汽水，效果是一样的。哇，
0: 这一大桶啊，真的是特别有夏天的感觉。
1: 没错。
0: 这种黄黄绿绿的带着冰块的很清爽的感觉，它首先是特别解压，特别提神，可以说是和鸡爪的最佳搭档。
1: 没错，
0: 那我们把鸡爪拿出来一块跟它尝一尝吧。
1: 来，请出来吧。
4: 这个是我昨天提前做的，我们让大家看一下整个效果。哇塞，
0: 子欣，你闻到了什么味道？
1: 我觉得这扑面而来就那种清爽的感觉。嗯，
0: 还真是，
1: 这酱汁太灵魂了。
4: 待会儿我们把它挑出来，嗯，尝一下。
0: 这两个美食看起来都特别搭，一个好吃的，一个好喝的。那咱们赶紧尝一尝它们搭配起来的味道怎么样吧。为世界杯
5: 干杯！哇。
1: 是很清爽，
0: 别说啊，子欣给我们调的这个饮品真的太特别了。其实酒精几乎被掩盖住了，确度包括这个柠檬的酸性，然后薄荷的这种冲劲儿，几乎喝不出酒味儿了。您感觉怎么样？
3: 睡不老觉了啊，一宿的球
0: 是吧？
3: 清力解热，
0: 我感觉您越来越兴奋了，
3: 越来越兴奋。
0: 接下来还有让您更兴奋的事儿，因为您要尝一尝芥末鸡爪，来，我给您加上一块。
1: 来，
2: 谢谢。哦，
0: 台呢，那个薄荷给我们的感觉是那种特别清新的过瘾，那这个芥末是什么感觉呢？咱尝一尝。嗯，我第一次吃芥末什么感觉？这个芥末只到鼻子，没上到眼睛，就那么一种感觉，到鼻腔刷那个劲儿就下来了。平时我们看吃芥末蘸一点点放到嘴里都觉得它很呛，但是这个芥末在里面恰到好处。
4: 对，而且它的酸辣就很开胃。
0: 今天啊，咱们看世界杯提神的几种方式，有辣的，芥末微冲的，薄荷清香的，不管是哪种方式，我觉得总有一种适合您。如果您看球的时候有点犯困，没关系，有我们的观赛好搭子陪着您呢，让您酣畅淋漓看完每一场比赛。
6: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

0: 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3: 就像子欣吧，现在外面呢穿着是支持巴西队的球衣，哎，其实里面呢还有一个支持德国队的，是吧？
4: 我里边还47件呢，
3: 谁都不得罪啊！
5: 我跟你说，观众朋友，您是隔着屏幕感受不到，世界杯的晚上，咱要是做这个菜，家里没蚊子，我跟你说，就跟清凉油的效果似的。你看看他这个表情，
6: 深眼睛，
3: 还真是啊。那就是下回呢，再看球，咱们可以到户外看去。
7: 球搭子，
8: 球啥搭子啊？
7: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9: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0: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1: 牙签烤肉，摇摇杯，
12: 开打了，干杯！
1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4: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15: 志，对话
16: 在数字经济发展。
1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7: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8: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9: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6: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7: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9: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3: 频道，看见价值。网购狂欢背后，快递包装过度成困扰，层层胶带，大盒小物，拆件费劲儿不环保。2026年快递新规强势落地，严控包装层数，胶带用量，力推简约包装。
0: 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
13: 记者实地探访快递公司是否严格执行新规，技术革新又带来哪些环保又省心的新体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5: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爱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禾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侯女士是一位资深的网购爱好者，日常服饰、家居用品、零食百货几乎全部线上采购，每年收到的快递超过上百件。
1: 我一般是会在网上买一些，比如说日用品啊、零食啊，然后可能一些小的化妆品啊，这样子可能一周到货能有两三次这个样子。
0: 喜欢网购的侯女士却常常因为拆快递而苦恼，快递包装太多，一层套一层，让侯女士觉得非常麻烦。
1: 其实我觉得以前比如说过度包装啊，其实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嘛，比如说纸张啊或者什么的垫在里面嘛，就我觉得也没有碰到破损的状态。
0: 侯女士告诉记者，还有一件更麻烦的事，就是每次拆完快递都会攒下一大堆纸箱、气泡膜、多余胶带，零零散散，特别占地方，分类整理、下楼丢弃要花不少时间，很多塑料包装无法回收，看着既浪费又不环保。
1: 因为拆比较费事嘛，然后你拆完之后你丢到这儿，你想给它扔出去它也比较麻烦嘛。
2: 那你又攒了一堆了是吧？
1: 对啊，是的。
0: 不过侯女士最近发现收到的快递包装简约了很多。
1: 因为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买了蜡烛啊，我觉得其实它就是缠了一个泡沫，我觉得它也没有碎啊，这种情况我拆的时候也很方便。包括买衣服的时候，我打开盒子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外包装和可以直接看到衣服，也很方便。然后包括我退货的时候我需要给它还原嘛，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省事。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来不少消费者都已经感受到了快递包装的变化，拆快递不再是大包套小包，而是变成了简易轻快的包装。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全面落地见效，新规通过严控包装层数、箱体尺寸、胶带用量三大核心指标，整治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过度包装问题。对于广大高频网购消费者而言，曾经层层包裹、胶带缠绕、拆件繁琐、废料堆积的困扰彻底改善，极简合规的快递包装让日常网购体验大幅升级，也让快递员们感觉轻松不少。信都春是一名快递员，每天都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日均要配送400多件快递。对于快递包装的变化，一线快递员的感受则更加明显。
3: 我了解到的应该就是减少他拆包装的时间了，然后感觉收的东西就小东西按照小包装包，他收的东西不是特别大的东西，里边装一个特别小的，就收件人的体验，就发件人感觉我们这边他更踏实了，比以前，因为毕竟以前我们包装不是特别专业，就相对于以前比较，那从现在开始就是比较职业化了，就是包装特别规范了。现在，
0: 信都春在送快递的同时，也会收取寄件人发出的快递。那么，寄件顾客对于新标准的快递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记者在跟随快递员配送的途中，顺便对寄件人进行了采访。
4: 过去他这个箱子，这个有时候箱里再加箱，现在的比方说个箱子啊，不像以前这个箱子拉回来一个接一个，以前有两个、三个，差不多重量比较多啊。现在不像以前了，现在的快递像现在的快递挺好，你像我们家里的快递呢，摆在这里袋子就袋子，以前发袋子给你加个箱子。加重量，现在没有了。现在，
0: 顾客詹顺慈先生经常接收和发送快递，除了感受到快递包装变得简约了，詹先生还发现寄快递的运费也更便宜了。
4: 运费像我们以前前几年寄个快递大概要12块、13块，现在寄个快递正常的大概5块钱，
2: 那便宜这么多。
4: 对。
0: 今天詹顺慈正好要寄出2瓶白酒，快递员信都春在收到快递后准备回网点进行打包发货。对于这样充满液体且易碎的物品，新规之下又该如何包装呢？
2: 这么包的话能减重多少？
3: 它这个一个气泡垫，因为这箱子肯定是重的嘛，要像之前我们肯定是4层箱子或者3层箱子，最少得3层4层，它能起到防震的作用。现在的话这气泡垫我估计也就相当于是最多最多是这些东西相当于一个箱子。

0: 现在我外边为什么套两个箱子，就因为它是玻璃的加酒，它确实是特殊中的特殊，正常情况下就一个箱子就可以了，减少了，应我感觉应该比以前减少两个箱子的数量啊。
1: 那像运费能减少多少？
0: 运费减少5-6块钱，7-8块钱吧，大概。
2: 记者了解到，新规在包装层数上明确，非易损易碎的服装、书籍、零食等普通物品包装层数不

0: 包装的，快递网点不得额外叠加纸箱薄膜包装。快递员信都春告诉记者，新规正式落地后，在处理易碎物品时，快递员们心里更有底气了。
1: 有了明确的标准之后，我们更放心了。我们如果按照我们制度走，按照正常包装走，然后产生了那个破损了或者赔付了，公司会不会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在这个标准之前，我们可能取件可能会担心有的易碎品了，或者是客户比较贵重的东西，我们有可能有的快递员他不敢收取。但是在这个标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公司对我们包装标准化了，我们的责任也减轻少了，然后客户这边也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客户的体验感更好了。
0: 业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快递包装新国标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从源头遏制包装浪费，兼顾寄递安全、用户体验与绿色环保三大需求。新规并非一味缩减包装，而是实行差异化精准管控，对易碎、易损、温控类特殊物品保留合理防护标准，普通物品坚决精简冗余包装，实现该保则保、能减则减。
2: 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消费者和部分商家对适度包装理念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大家认为包装的多才稳当，所以看到包装变简约以后呢，部分消费者会担心商品是否会损坏。所以对此，我们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另一方面，对于易碎品、贵重物品等特殊商品，我们依然按照严格的国家标准配置缓冲材料和防护措施，确保运输安全。另外，绿色包装材料目前成本相对较高，我们也通过源头减量、循环利用旧纸箱、规模化采购以及与包装企业共同研发新材料等方式，不断降低绿色包装成本。
0: 在北京的另一家快递网点内，记者看到正在分拣的快递都已经按照新标准进行包装。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新规除了对包装材料提出规范要求，对于打包使用的胶带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新规明确，快递封箱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彻底淘汰以往随意使用的宽幅胶带，
3: 包括我们胶带，我们原来有55毫米的，也说成45毫米的。
0: 除了对胶带的尺寸做出限制，新规以包装箱长宽高总和为依据，分级设定胶带最大使用长度上限，标准统一规范封箱缠绕方式。
4: 以前的我们缠胶带就是左一圈右一圈，生怕它破损遗失。但是现在通过这个公司培训，这个新规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像这种盒子，基本上一个十字就搞定。啊，就如果说易碎的话呢，我们就是再把或者什么重要东西怕遗失了，我们再象征性的再缠一圈，基本上就是一个十字就完全搞定了的。
0: 快递员告诉记者，依照新规，快递按纸箱型号统一标准封装，1至2号箱采用一字形，3至5号箱采用十字形，而相对大些的6至7号箱则采用工字形封装。
4: 看它这个比较重，它就是打上这种扎带了，比我们胶带要结实一点，就相当于我们两条胶带，然后中间一封口，就典型的，这就是典型的工字装包装法，两条横胶带，一条竖胶带，就是像一个工人的工字，所以典型的工字型包装法，这是。
5: 这是很科学的，根据这个物品大小，
4: 对物品大小、重形状、重量什么的来包装这个的，这是快递新规推行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严格按照这个规定在走的。
0: 根据纸箱规格，采用一字形、十字形、工字形标准封装，严禁胶带多层交叉缠绕、首尾叠加、重复缠裹。只要胶带使用任意一项不达标，即可判定为过度包装。一系列精准严苛的管控细则，从根源上杜绝胶带泛滥问题，让快递包装实现精准瘦身。
6: 这一部分原来只是一个推荐标准，现在是强标，我们必须得严格执行了。如果你的包装不符合，那我们没办法进行一种运输。
0: 记者调查发现，北京的快递公司都在严格按照国家新规处理包装。那在另一个电商和快递业极为发达的杭州，新规执行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在杭州一处快递网点，消费者王丽正在寄一台小型风扇。

0: 和很多人一样，他寄件的第一反应是多裹几层气泡膜，怕坏。
1: 你到时候包的时候帮我多包点那个泡沫，
2: 那个气泡膜。
1: 对，我怕它这个塑料的到时候一磕一碰坏了。
0: 然而快递员告诉他，按照国家新规，非易碎品只能包一层，加上快递盒一共两层，这让王丽心里泛起了嘀咕。
2: 国家有规定，他按环保的要求来，只能给你包一层。
1: 那会不会坏？
2: 不会的，你放心好了。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0: 现在让王丽意外的不只是包装变少了，还有眼前这个新式纸箱，不用透明胶带，用水一擦就能粘住。这款新式快递箱名叫双命箱，主打可循环使用，价格与普通快递箱一样，这让消费者在寄件时多了一个既环保又省心的新选择。王丽当场就决定试试这款新箱子。
1: 今天过来寄快递，感觉还挺新颖的。他们好像有一种那种新的纸箱，好像用水就可以直接粘了，直接代替胶带了。这个感觉还蛮不错的。
0: 遇水则粘的双命箱，它的粘度到底怎么样？薄薄一层究竟能否保护好内部物品？带着疑问，记者决定来一场暴力测试。
3: 哇，这真撕不开。
4: 对，其实可以看到撕到这里，箱子本身已经破坏了。
3: 是，我已经把箱子撕烂了，但是它这个还粘得非常的顽固。
4: 胶还是您的？
3: 对，你看我一个女孩，我的力气是比较小的，那我能不能请您帮我一个忙？您用您最大的力气看看。
4: 尝试一下是吧？
3: 对，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把它撕开。我是真的，我倾尽手上所有的力气都已经使上了，但是我还是撕不开，只能是那样了。
4: 那我从另一边。
3: 可以，可以。哇，这真是暴力拆箱啊。
4: 对，要用非常大的力气，然后整个箱体已经破坏了。
3: 是啊，
4: 它的这个胶还是。
3: 是啊，你看这边我们的胶还粘在这儿啊，胶是完好无损的。
0: 快递包装不只有网购这一个场景，人们日常寄件的包装也同样要符合新规的标准。采访中我们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几乎所有消费者都支持快递包装减量，反对浪费，但他们同时又会担心包少了东西碎了怎么办。
1: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忧吧。那当然我寄快递嘛，是吧，我肯定想让它完好无损的过去，我也不想半道上碎了，对不对？
5: 易碎的会跟他说，就是都帮我包两层。
0: 李少华做快递行业已经七年了，说起快递包装他有一肚子故事。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刚入行时也为一支口红赔了300多元钱。
2: 以前有

0: 300多，赔了300多啊？
1: 对呀、啊，那一天一两天都要白干了。
0: 幸亏落地之后，您打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物品，您会觉得心里特别没底呀、啊？
1: 多多少少有一点吧，因为它填充物更少了，箱子更薄了，客户的东西不知道，
0: 也不知道到底贵还是便宜。

0: 打包效率也更高了呀。
1: 在杭州的一处居民楼下，快递员张兴盛正在用卷尺量一件包裹的体对角线，这是新规落地后他打包前的新习惯。
0: 量物品的体对角线。
2: 为什么要量这个呀？
0: 因为我们是看一下这个物品跟那个打包箱会不会匹配。
2: 匹配吗？您量出来是多少啊？
0: 量出来是包裹的体对角线是360毫米左右。
2: 嗯嗯。
0: 然后我们包装箱体对角线的话是400毫米左右。外面的包装箱体对角线是里面物品的体对角线的1.1倍。
2: 那算是合规的吗？
0: 算是的。小于2倍的话都是属于合规的。
1: 7月快递新规出台后，消费者收到的快递究竟合不合规？记者决定做一个小测试。彩妆类商品体积小巧，却是电商

0: 过度包装的重灾区。我们从不同电商平台、不同商家网购了8支价格不等的口红，通过不同的快递公司运到北京，统一编号1到8号，严格对照7月1日实施的快递包装新规进行测试。
1: 我们这次的测评啊，就从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胶带的使用，第二是包装的层数，第三就是我们的快递箱有没有大材小用，这3个方面来看一看到底符不符合我们新规的标准。
0: 8个快递一字排开，视觉反差相当明显。1号箱子体积最大，目测装3支口红都绰绰有余。4号最简易，只用了1个快递袋。6号则是一个醒目的红色外包装，摸起来里面还有一个硬盒子。究竟会不会有不合规的快递呢？悬念从开箱前就已经拉满。
1: 那我们测量的第一步呢，就先拿到了我们一个卷尺，来看一看这些快递它包装上面的这个胶带的宽度到底符不符合国家新规的小于等于45毫米。
0: 新规明确要求，快递封装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逐一测量下来，会有不合格的吗？
1: 刚才我们分别测量了1号到8号快递使用胶带的这个宽度到底是多少，前7个快递都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是小于等于45毫米，而我们的8号快递竟然真的不符合标准，它是48毫米，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我们国家标准，它就是不合格的那一个。
0: 检测的第二项就是箱体尺寸，排查大材小用。新规规定，快递箱体对角线小于等于270毫米时，空隙率不受限制；体对角线大于270毫米时，则需要对照内部商品尺寸计算倍数上限。看起来最像大材小用的一号快递优先测量。
1: 那我们呼声最高的就是1号了，因为它最大，我们也算出来的它的长宽高，从而得出它的体对角线应该是294毫米。那294毫米就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家的那个标准，是小于等于270毫米，因此我们就要算出来它里面商品的体对角线。那当我们得出来商品的体对角线的结论应该是258毫米，当我们商品的体对角线大于150毫米，小于等于500毫米的时候，它的体对角线乘2应该是它最大限度的快递包装箱。那相当于它最大限度快递包装箱应该可以使用到516毫米的这样的体对角线的快递包装箱啊，所以它也是合规的。
0: 一号快递虽然看起来大，但按照新规计算标准仍在合规范围内。第二大的2号快递体对角线253毫米，连270毫米的临界线都没到，自然合规。剩下的3号到8号箱体全部比2号还小，则全部达标。接下来就进行第3项检测，包装层数。新规规定，彩妆类小件商品额外包装层数不得超过2层，商品原厂自带包装不计入统计。我们分别对8个快递进行拆箱，结果究竟如何呢？会出现层层套娃的现象吗？
1: 新规规定，商品自己原有的包装它是不计算在内的，所以说我们这些8个快递全部合格。那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是只有快递盒一层包装，1号、4号也是只有一层包装，6号、7号、8号均只有一层包装，而2号、3号和5号一共是有2层包装。
0: 3项检测全部结束，8个口红快递中仅有8号的快递胶带宽度不达标，其余各项指标全部符合新规要求。曾经普遍存在的超大空箱、套娃果包现象，在本次测评中没有出现。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大电商平台、快递企业线下网点已全面完成整改，严格按照新标准规范打包作业。
2: 针对于国家在7月1号执行了这个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这么一个要求的国家标准，然后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去给全网的网点做了宣贯和培训。具体层面就是从我们本身快件 快件的这个包装的层数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可降解的胶带，近10年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推出了这么一个45

0: 毫米的，符合国家要求的胶带。在国家环保的号召口号之下，我们推出了新的一个防水袋，它是可降解的，就是我们应国家油管局的要求，都会让门店去设立快递纸壳箱的一个回收箱。消费者他会选择我在门店，我直接把这个盒子拆掉，拆到那他顺手就可以丢到我们的回收箱里面，便于我们的网点去二次的一个重复使用，整个在包材消耗呀、低碳呀、循环方面都会有一些改善。
1: 嗯，大概改善了百分之多少呢？
0: 大概改善了可能30%左右。
2: 记者在杭州还发现了一个能从源头治理过度包装的秘密武器——智能云仓。在智能云仓，工作人员扫描商品条码后，系统会自动推荐最适配的纸箱型号。
3: 我们工作人员将我们商品的条码通过我们的系统扫描之后，会自动为我们这个订单进行匹配对应的箱型。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模拟每个商品装入我们整个箱内，你会发现整个箱内它现在是严丝合缝的。那么这个模块也是从2022年开始研发，那么经过我们多次迭代，那么我们整个推荐准确率呢可以达到94%以上，它的包裹的一个满载率达到90%以上。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100%或者95%啊，所以说这个大幅减少了我们的包材的浪费，那也是为我们仓库整个运营节约了很多成本。
2: 除了智能云仓，循环箱也是快递公司既环保又节省成本的尝试。徐永贵为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传统大号纸箱一个成本2元钱左右，用一两次，而循环箱一个成本35元钱，但能循环使用约50次，折合每次只要7角钱。
3: 使用这种循环箱，其实如果从长远看，成本会降低啊，所以说我们也在倡导用这种循环箱。
2: 在杭州的另一家快递网点，我们同样看到了一整套绿色减量方案。胶带方面直接做到了43毫米，低于新规要求的45毫米，在打包方式上也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4: 现在这种我们一直在做，就是一字型啊，一字型就是说从封口到结束只给它固定一道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物品比较重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选择这种十字型的一个胶带的一个固定法，对，不会说像前期那种多产几套这种大幅度的去浪费。那可能前期啊，大家都是使用这种纸箱子，那可能说我送给你一个快递，你就把这个纸箱子拿到手就随手就丢弃了，可能说会对于环境进行一个污染。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实施这种 PayBox 一个循环的一个纸箱，可能说我把你的物品放到我这种专门的一个循环纸箱里面啊，你这种我把你这个快递送到你的手里面，然后进行这种箱子的一个循环。那这种对于客户来说的话，他又不需要出这个包装费，我可以免费的安全的把他这个快件送到家。我们粗略的去估计了一次，一个箱子大概可以循环使用350次左右。
2: 随着新规常态化落地，快递包装轻量化、简约化、规范化成为行业新风向，不仅切实解决了消费者拆件繁琐、垃圾处理麻烦的民生痛点，减少资源浪费，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更让网购消费体验实现提质升级，实现了便民、环保、增效的多方共赢。
5: 新国标提供了具体技术细则，条例确立绿色包装的法律地位，两者形成法规加标准的组合机制，建立了完整体系，上游原材料制造、包装生产、电商商家、快递企业、下游回收及终端消费者整个链条得以贯通。电商及快递企业必须改变过去嵌套式、过度填充等粗放打包装箱方式，倒逼相关企业降低耗材用量，升级及智能装配箱设备，以使过度包装问题真正得以遏制，实现环保生态与成本效益的一致性。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低对抗强社交全龄友好型网球匹克球腰旗橄榄球，为何总有人酷爱球类运动？新装备新场地新模式，还有一站式度假网球主题住宿纷纷亮相，潮流新体验，社交新玩法，新潮球类受到年轻人追捧，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3: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4: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3: 我能有一把枪吗？
4: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3: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情报很重要，要把他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3: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一方水土如何塑造出城下烟火滋味的土陶器物？
8: 这个陶碗一年打开能够做到500万个。
7: 数方木料怎样构筑出撑起传统建筑的木作天地？
9: 跟我们签单的那个担保项目就是20多万。
7: 凭借手中技艺，他们又是如何紧扣市场不脱节？
8: 这个地方我们赚一分钱不费劲。
9: 它不只是一个效果图啊，它也是我们技艺的一种进步。
7: 今天的节目走进四川安州，我们一同去品味沉淀千百年的土木人生。

0: 在四川的乡土宴席中，各式传统佳肴既展现着当地人的待客之道，又撑起了宴客最朴实的仪式感。而从陶碗蒸菜、陶罐煨汤到陶坛腌渍，大大小小的陶制器皿串联起了川式风味从制作到上桌的各个环节，也承载着这里代代相传的川味烟火。
1: 我们一年大概用的红碗是2到3千个，因为比如说像这种18公分的，我们拿来装肘子，然后这种小一点的，我们装烧饼。然后顾客到这边用餐的时候呢，他就比较满意，他的口感非常好，然后他就把这个大包连碗带走了。
2: 我们这里大概一年需要1000个这样的坛子做好豆腐乳，或者装豆子，或者冬那种干菜呀，这些都是越装越香。花庙那边有一个烧陶罐的地方，我们每年是他的定制。

0: 咱们要用这么多啊？
1: 对呀、啊，因为这个桃儿生产量很大，
0: 嗯，
1: 这种半季节的话呢，一分钟能够做到八个，
0: 哦，
1: 有十个人在做这个桃儿，
0: 嗯，
1: 一年大概能够做到500万个。这里是16公分的，
0: 哦，16的，
1: 我们还有12、13、
0: 嗯，
1: 14，
0: 嗯，
1: 16、18。除了我们四川，还有山西、云南、贵州、重庆、等周边省市，都得用这个土啊。
2: 他叫邓中华，在本地土陶产业中是远近闻名的佼佼者。当这位从业40余载的手艺人再次来到他无比熟悉的盘罐窑遗址时，那些往昔的记忆又浮现眼前。
1: 这一片儿，在40年以前我的记忆当中是一排一排的茅草房，青壮年除了农忙，全在这里干活。哎，看这个东西。
0: 哦，就过去的这些盘片是吧？
3: 这一面也看得到，看吧。
1: 嗯，
3: 对啊，
0: 路两边都是。
3: 全是，整个这是一片山的。
0: 您今年多少岁数了？
3: 我今年61。这个地方，这就是原来的厂房，在这住的嘛，就17、18岁。
1: 这个位置就是瓦子坡，面积大概在14多亩。在南宋时期，这个位置就在制陶，像这一块烧成温度不低于1250度，已经呈现出一种金属物的一种。
0: 光泽了，
1: 嗯，光泽了，这块温度就会低一点。你看它没烧透。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项技艺的呢？
1: 我14岁，82年。
0: 82年，
1: 在那个时候，
0: 嗯，
1: 制陶是很不容易的，交通基本上是泥泞小道，
0: 嗯，
1: 这个材料的挖掘运输全靠肩挑，陶泥制胚全是手工。40多年以前呢，我们这个地方就很繁荣，有上百人，做了很多产品，
0: 嗯，
1: 我们当时拿到有成都、德阳、绵阳3台，在那个年代的话，装10斤的这么一个缸，
0: 嗯，
1: 就得卖到1.5块。
0: 1.5块，
1: 哎，
0: 哦，
1: 哎，一个陶碗，
0: 嗯，
1: 就能卖到1.2毛。制陶的师傅，
0: 嗯，
1: 相当于总庄稼的2倍的收入。
2: 瓦渣坡层层堆叠的陶片，印证着这里曾经的产业兴旺。而这样的兴旺也离不开花庙村得天独厚、色泽多样的陶土资源。
1: 综合来说，它含硅都在60%多，白色的土相对来说含铝就高一点。
0: 哦，
1: 这个有点带红带黄色的，
0: 嗯，
1: 它含铁就要重一点。在我们1200多的环境下烧制出来的这个产品，它的硬度会更强，
0: 嗯，
1: 密度会更大，
0: 嗯，
1: 那个达到97%到98%的这个成品率。
2: 邓中华出身制陶世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让自家的土陶作坊能够在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目光长远的他便主动求新求变。
1: 随着改革开放，部分这个陶瓷作坊已经办成了陶瓷厂，所以我就到黄土陶瓷厂去学习工作了3年，因为那里销售更广，产品更丰富，所以我学习了过后，就把我们家的这个家庭作坊办成了花庙陶泥厂，当时的余额都能够达到年10万块钱。花盆小的做到7公分，大的能够做到1.2米。
4: 你看吧，就用的它这些。
0: 对，
4: 做这种盆景，我们全自己做，自己生产，自己再出。以前我们就全部是埋在袋子里面，这些形状都看不到。
0: 嗯。
4: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把这个全部，我们想把它展示出来，在线上做嘛。
0: 哦。
4: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这些陶器啊。
0: 您也有自己要求是吧？
4: 有。这嘞，就是这3个是我们拿过来的，然后这个是你们的，然后我们就要这种尺寸。然后后头你们要烧的时候，我可以先交定金，就是价格稍微高点的。
1: 要根据你们的用。
4: 嗯，
1: 你看9公分才多大，当你没有这个生产流程，它做出来手工肯定是不行的。重量不是很大的话，我们就用找的器型，
4: 用
1: 找的模具。
4: 对，
5: 11、13、15这3个型号，每年固定就是2-3万个。
4: 我们现在是选择就是最基础的这个盆子，是因为这个盆子我们相当于是送给客户，我们只是为了展示产品。
5: 我们是拿来做养盆的，
4: 所以我们就会选择价格相对就是实惠的。
1: 就是你拍个台。我赚1分钱我会做，我已经了解，因为别人能够做我也能够做啊。
0: 别人能做你也能做。
1: 哎，对对对，为什么不能做呢？技术到位，流程到位，
0: 嗯，
1: 那么成本就能够控制下来。小花盆，
0: 嗯，
1: 受众就是年轻派的，
0: 嗯，
1: 这是一个趋势。只是它的量太小，但是我会想到推动它的发展。
0: 哦，
1: 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结合。
2: 不论是当初将作坊升级为陶艺厂，还是现如今紧随市场顺势而为，朴实的邓中华用自己的经营之道守护着

0: 土陶这一传统产业的生命力。除了用心经营，祖辈世代赖以谋生的制陶手艺依旧在邓中华娴熟的双手中生生不息。
1: 要努力把它做得均匀。从下面配上来，把气压上来，看这里面就有空气，
2: 有气孔。
1: 哎，对，有气孔，所以手工制陶的话有很多细节。
2: 咱们现在要做一什么样的器物啊？
1: 15斤的泡菜坛吧。
2: 哦，这个泡菜坛的这个口就出来了，
1: 坛沿、坛口，一块成型，
2: 一体成型，
1: 一体成型。要掌握到它的高度和肚的这个大小，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坛口。一定要适当的高出这个坛沿，坛沿里面作为密封的水才不会渗到坛里面去，不会影响里面泡菜的质量。
2: 您做过最大的这个泡菜坛是多大呢？
1: 再大的泡菜坛就要多节来节，随便做300斤500斤都可以。
2: 像这个拉坯的话，在整个制陶工艺里面是最难的吗？
1: 不算难，
2: 不算难。
1: 在整个制陶工艺当中，实际上是烧制，我们俗话说关火，关火匠它考虑的因素很广泛，比如说我们这个陶坯的泥料的含量，这个陶坯的厚度，以及我们在烧制过程当中使用燃料的这个热值，比如说木材、煤炭，既要把它烧熟烧透，又不能把它烧变形了，要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器型，就需要这个关火匠有一个相当高的这个水平。
0: 传统土陶多以素面容器为主，而邓中华身边的老匠人们凭借一手绝活，让原本单调的素陶焕发出了别样光彩。
3: 二郎戏珠，这个堆贴，
2: 堆贴，
3: 现在的贴弄的松了，
2: 就纯粹的是用手来贴是吧？
3: 这样摸一下，防止它凿的时候翘起来。现在的贴弄深，再弄夹，不用工具辅助，就用大拇指。
2: 哇，好厉害啊！
3: 贴的多了，只能说熟能生巧。
2: 这门技术是跟人学的呀？
3: 偷师学的。
2: 偷师学的？
3: 厂里面请的外面的师傅过来做，只是看到别人做嘛。
2: 自己摸索。像您贴一条龙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10几分钟。
2: 十几分钟就能贴出来？那它有什么技法吗？
3: 有。揉。搓。捻。摁。抹。还有划龙头，贴出它的精气神和它的气势，贴出来龙头上有龙角，有龙鼻、龙眼、龙耳、龙须，就比较复杂。它主要泥里面就含有硅和铝，龙烧出来就是带金黄色。
0: 堆贴因泥料堆叠让土陶制品有了立体浮雕般的层次感，而接下来的雕刻技艺更能让人叹为观止。
4: 分多钟一个，速度快不一块不破的嘛，这随心所欲。
2: 随心所欲。那您最爱刻什么呀？
4: 就是梅兰竹菊啊，我已经有50年的工龄。
2: 老匠人。
4: 像这一把刀，我可以粗细深浅，浓的地方就把它刻得深一点，粗的地方这个刀就可以打平一点，比较细的地方我就把它抽钝，就用这个尖。这个尖尖可以画最细密的纹路都把它那个刻出来，
2: 就是使用刀其实是有方法的哈。
4: 我们这个以刀锋刀路刻画的时候，竹叶叉叉就好像一个那个鸡爪爪的形状，竹叶叉有2笔、3笔，然后有5笔、4笔，
2: 就感觉您的这手腕手指也很灵活。
4: 对对对，
2: 配合度非常非常的高，
4: 快准狠。以前可以把眼睛蒙到把这个坛子整个把它画完。
0: 土陶作为各项技艺的载体，其匠心所呈现出的独特魅力也引来了年轻人的关注。
5: 我是在上海工艺美术学院上的学，然后学的就是这个陶瓷设计与制作这个专业。当时毕了业之后嘛，我就想继续从事这个陶瓷行业，机缘巧合之下碰到邓老师了，我就是想跟邓老师这边多学习，大概学了有6年，跟邓老师学习的东西在学校是学不到的。从揉泥拉坯，然后到陶瓷这个釉料，然后很多很多这种传统的技艺。

0: 叉烧这一方面，我感觉很满意。
1: 自己就加了一点小鱼在里面，就想做一个漂亮可爱的杯子，然后放在工位上，每天喝的时候就能够想起今天来做这个体验嘛，就很开心。
2: 很多东西需要你去碰一下，去实践一下，才有意义。所以说，我们所有小伙伴都做了。对于这么大岁数的成年人来说，本来觉得是应该是小朋友做的事情，但是到这个年纪来说，大家做的时候还是很有意思。
3: 看得出，土陶已不拘泥于传统。在杨宇行主理的土陶体验馆里，既为年轻人提供了触碰这一世纪非遗的机会，也给花庙土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展示空间。在安州，有人用半生与土陶结缘，也有人倾情于木作传承。
4: 27，这个400，尺寸够了。18，哦，这个尺寸。2.8米的，2.8米的有了，4.5米的6根，现在就还差4.5米的。
5: 三亩。
4: 我们今天主要是来采购的，就是一些柱子、梁、坊，还有檩条。
6: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啊？
4: 城楼上面的一个单檐歇山顶的古建。我们正常用，一般都是找这种老房子。上面拆下都是几十年的木料，
6: 就是咱们才能够去用。
4: 对，因为它这个木性都已经稳定了。
6: 哦，木性稳定了。
4: 对，它都变形啊、开裂啊，这些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就是那样了。最长的这一根5.8米长，下半部分都已经完全断裂了，现在临时都是用着一根柱把它撑着了。我们柱类，像是这一种开裂，我们就可以使用；梁的话，像是这种开裂它开透了的。就不能使用了，这种都已经开裂，都已经超过了1.5米了，去避免。
7: 300×180的梁，那么这儿看啊，4.5米的有6根，2.8米的有2根。
4: 它那个梁，它榫头部位都已经被重铸了，在结构部位，我们必须得要进行直接的更换，而不是修复，因为它是受力点。这一圈这个方向，它的年轮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那么我们看这边，它年轮和年轮之间的距离，它就要大很多。它这个就称之为阴面和阳面。
6: 那怎么用呢？
4: 像是柱内，我们就是要用阳面的那个方向去向太阳，然后像是梁啊、方啊这些受压的方向，我们要用阳面来，下面就是拉力，就用阴面向下。然后材料要铜性，铜类。
6: 现在这种古建修缮的这个业务多不多呀？
4: 多。像是我们去年就做了4个整体修缮，它的营业总收入是140多万。
3: 相比于造价在几十万元的古建修缮工程，陈兴龙对于村里老宅上的细微修补也是同样看重。
4: 这扇门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掉角，上面都已经掉角了。
6: 这个位置
4: 都已经掉角了3到4公分了，它上面的重力压下来就出现了下面的这种脱损。
6: 这个缝子很大的，
4: 脱开了这个花格啊，就是因为这边下水的力把它拉断了。这儿都已经断裂了，所以我们这儿就需要换这一整条。你听这个声音，要有这个声音才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木匠。它这个是体现的是技艺的扎实程度。门栓和门斗它要达到一定的精度，开合的时候
6: 它才能有这声音，
4: 才能产生这个声音。然后我们行业内就把这个声音叫做称作的是龙吟虎啸。这个是出头损，
6: 出头损这是
4: 有3个这个尖，要把这个尖先取掉，然后这个门封就可以拿出来，

0: 这是钉子
1: 哦，就是固定花格，它这个和结构没关系。
2: 这个位置叫什么呀？
1: 这个叫飘尖。
2: 这个叫飘尖。
1: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它
1: 榫，这个叫导板。
2: 这个叫导板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哦，
1: 这个叫大板。
2: 大板。
1: 对，看这一条，它都已经重铸，它就没有结构力了。这种古建筑、传统建筑啊，很多是做的大漆，做的桐油，从跑不出来。打开了以后，然后我们才能够看见上面的这一条横方没有抱这个圆弧形。
2: 其实之前是进行修缮过的
1: 哦，进行修缮过的， 对， 对，
2: 但是没有修缮到位。其实
1: 对，是的。现在我们修缮为一个整体，那么就需要用以前的这种工艺来做它。
3: 木作自古便是一门立足手艺的行当。当年16岁的陈兴龙对此既喜爱又崇拜。
4: 过年回到老家，看见姨父在做亭子。第一眼看见他就感觉特别有兴趣，

0: 纵横交错的木材，它是怎么样子能够支撑起那么大的一块体量？感觉就是人工巧匠。
1: 这个活既累又操心，给他老爸讲过不提倡他干这行。
0: 然后我爸爸就是很认真地问我，你是真的是要想从事这个行业，还是想要玩一玩？我说我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后面就是我爸爸找我姨夫，然后我姨夫才说，哦，试着先试着带一带。
2: 在长辈们的一番商榷后，陈兴龙才拜入姨父的门下，并开启了长达6年的学徒生涯。
1: 最开始就是做部件这一块吧，
0: 先学习雕刻，来把性子磨下来。
1: 雕件学了，然后又把木匠这一块也学会嘛。
0: 学木工最先用的第一个工具就是奔锄，然后后面就是锯、刨，刨了以后，然后就是凿。学徒的第四年，开始花木。
1: 他特别用心嘛，他来问我来，我可尽量要给他答复。
2: 姨父的口传心授，让陈兴龙打下了扎实深厚的木作功底。学成出师后的他，满怀憧憬，选择了自主创业，但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呢？
3: 做流水线啊，当时做缝骨家具在成都竞争也比较大，在全国我们开了20多家专卖店，因为生产出来的量很大，然后销售没有销售出去，当时就是倒在库存积压上面。
1: 4年
3: 亏损了200多万。
1: 我就是还是劝他，坚持。
4: 这些亲戚有点资金了就帮助一下呗。
3: 事教人，艺教会，人教人说千遍，所以现在做事才会更加的沉稳。
2: 虽然创业失败，但这次挫折却成为了陈兴龙继续前行的宝贵经验。在沉寂了近2个月后，头脑灵活的他再度从市场上嗅到了熟悉的商机。
0: 当时我就发现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这一块的市场整体体量上升了很多，我就直接全面转型做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这块了。我2017年那年还是可以的，还掉了1/4的债务。
3: 这是我们做的山东孔庙碑亭的斗拱的模型，
0: 看下面这个斗就叫做大斗，
5: 大斗
0: 对，也叫做炉斗。像这一个先能够看见一点的，它就叫做齐心斗，然后像这些就叫做散斗。斗的作用固定拱的位置，然后拱这一道就是一道拱，它是埋在墙里面的，然后这个就叫滑拱，
5: 滑拱，
0: 然后这个就叫慢拱。那么像这些拱十字摆放，然后一层一层垒起来的，就放在斗的上面。上面那个尖尖的那个部件，那个就是昂，
3: 昂它是斗拱里面重要的承重部件，它外部承重的是屋檐的重量，然后内部它承重的是屋顶的部分重量。
0: 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这个 3D 建模了，它不只是一个效果图啊，
3: 它也是我们技艺的一种进步，
6: 技艺的一种进步。
3: 对，
6: 怎么说呢？
0: 之前，我的角色就是工厂里面的掌模师，在每一个部件上面绘制它的榫头大小，或者榫眼的大小或者位置，工作量是很大的。然后用这个建模，它能很直观，像这个部件每一个位置的尺寸是多少，都是能够进行测量的，这样就能让我们的整体生产效率最少提高30%。
2: 常言道，艺不压身。在潜心延续传统木作技艺的同时，将3维建模软件技术运用到日常设计生产中，可以说陈兴龙在当地的木作匠人中独树一帜。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他也在用更直观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出众的木作技艺。
0: 这是梁思成先生的手绘稿的一个分件，它是山西5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按照比例尺上面来计算，像这个面阔推算下来是5米066，总宽是34米，我们就是缩小了10倍，把它
6: 缩小了十倍。
0: 是的，这栋建筑它整体的体量是很大的，像如这个斗拱都有62盏，因为它是七开间，能够看见柱头都有40根。上面它的屋顶制式等级算是最高的，5电顶，它里面各式各样的榫头都有30多种，总共的部件，它是4700多个。但是我们3个人做这个七步骤松操松下的脚拱，都用了接近一周
6: 的时间。
0: 对，就是在我们这个模型刚做出来还不到1个月，有客户到我们工厂来参观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当时就下单了一个20多万的古建筑单包项目。
6: 在这边工作大概多长时间了？
7: 在这边跟着师傅已经做了13年多了。
6: 跟着师傅？
7: 对。
6: 那您

0: 跟小陈之间的关系不是工作上的关系，
1: 也是工作上的关系，也是师徒关系。
2: 我来的比较晚一点，我是2017年正月16。
0: 哦，记得很清楚，
2: 入的这个队伍。
0: 那您是大师兄，
1: 对。
0: 当时为什么会拜他为师呢？
1: 小木这一块和雕花这一块，他在当地的名气很大，
0: 就很有名气，
1: 很有名气。
0: 咱们这个村子里面，应该年轻人应该都是往外跑啊。
1: 对，
0: 像你们怎么会留在这个地方呢？
1: 做古建这一块，很有前景，因为这个也是一门手艺嘛，可以做到老，
0: 可以做到老
1: 年龄。
0: 哦。
1: 因为现在村里有很多6、7岁的老木匠啊，也在工作，也在挣钱。
3: 即便在川西北地区的木作行业中闯出了几分名气，陈兴龙始终明白，这一传承了数千年的技艺脉络中隐藏着无尽门道。用他的话说，木作里总有你值得挖掘的地方。
4: 去张家港采个木材的时候，看见了这种舒适的六角凉亭，给人感觉人和更加的优美。
5: 我就去请教了当地香山帮的师傅，回来仔细研究。因为我最先我也是先在电脑上面建模。
0: 建模。
5: 对。但是在建模的途中，也遇见了一个问题。反复的折磨了我10余次。
0: 11次。
5: 对。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这4只我们称之为立角飞船。它很难的地方是什么呢？有3个面。
0: 3个面。
5: 对，它都是斜的。它这一个面这样斜着的。然后下面这个面也是斜的。然后这个面也是。它这个斜着都没什么，但是是这4根相呼应的，它需要一个坡度自然的流畅的过来。然后正面这儿冲出来的这一段距离，我们需要和中间的这儿收口这个飞船平顺的接过来。做那种传统川西北的凉亭啊，就是在4到5万块钱一个。像是这种舒适的，就是在9到10万块钱一个。那么我们以后针对的客户群体，会更加广一些。让大家都有可选择的空间。
3: 不论是坚守花庙土陶的邓中华，还是承袭传统木作的陈兴龙，他们用传统手艺发展特色产业，也凭各自匠心擦亮乡土名片。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中午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2: 长征十号乙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就在海南商发的二号工位点火升空。这一次发射的最大的看点啊，是在于它不仅将挑战这个型号的首飞，同时呢，在它的返回着陆段，还将挑战验证我国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
3: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5: 正中靶心，
4: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就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6: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7: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1: 下面我们再通过画面从不同角度来观看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回收的过程。
8: 3、2、1，点火，
9: 点火，
10: 点火。7:10:15:59.529毫秒，
11: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10: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12: 铜鼓岭遥测信号正常。
10: 第二级分离。
13: 2120跟踪正常。
10: 高整流罩。B 级三个舵展开。B 级动力减速段发动机点火。D 级三机发动机点火。
14: 啊，开了床。
10: 积极固定，发动机关机。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这型火箭的设计亮点有哪些呢？接下来一起来做了解。

0: 在我身后啊，就是这枚长征十号乙火箭的首飞舰，它采用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这个高63米、大约20层高的大家伙，采用的是一个3平侧发的模式，也就是水平总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这种模式占用发射工位的时间短，准备时间呢只需要14天。这样一来，工位的翻台率更高，一年能打的发数也会更多。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新一级配置了7台液氧煤油发动机。新二级配置1台液氧甲烷发动机接力工作，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优势。
2: 整个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的话，也是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来研制的啊。它的这个二子级是这个低成本的液氧甲烷模块的二子级，然后它的一子级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的这个成本啊可以得到这个降低。另外，可重复使用之后啊，我们也是能够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这样的话也是为我们国家后续的这个低轨星座的组网建设啊等等的这个贡献力量。
1: 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按计划开展一子级复用飞行验证，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迭代升级。
3: 今天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呢？继续来看。
4: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5: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6: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5: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7: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之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之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极限动作，堪称空中体操。我们继续来看，
5: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船要找舰，舰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6: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地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5: 今天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十乙，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6: 目前看的话，等我们如果重复使用复用的这个次数足够多的话，跟现在我们常规火箭的这个价格相比呢，基本上能达到一个20%到30%的降幅。随着它进一步的重复使用的这个成熟，工程化应用的进一步的可靠，那可能未来会

0: 达到50%，已知60%。
1: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0: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翼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的进入到它的复用。

0: 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林永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全国用电负荷在今天创下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7: 今年以来，我国用电需求出现新特点，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服务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
8: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7: 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10: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11: 五月中下旬到六月上旬，我国南北多地出现了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21%左右。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6: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相关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12: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内地大陆居民

0: 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
1: 珠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19亿人次，同比增长9%，创历史新高。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流动持续升温。来看报道。
2: 上半年，珠海边检总站所辖拱北、青茂、港珠澳大桥、横琴四个口岸客流量居全国前十，港珠澳大桥、横琴、拱北三个口岸车流量居全国前十。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热度持续攀升。上半年，该总站累计查验港澳单排车北上总量突破350万辆次。与此同时，粤车南下政策实施范围已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地市，进入香港市区配额提升至每日200辆。该总站上半年累计查验粤车南下车辆约1.6万辆次。
3: 也是五月份刚刚中签嘛，然后的话牌的话也是刚刚才拿到，跟家里人一起去东涌那边逛一逛，坐坐缆车，心情的话也很激动。
4: 一个月至两个月都会上去一两次，都是上来跟小朋友玩多啲啦。咁而家星期二、星期三咧，已经唔需要再预约咧，就比较方便啲。搵活动玩嗰时咧，可以随时即刻就可以上到嚟咯，咁都好方便啦。而家系
2: 通关效率也在不断提升，在港珠澳大桥口岸。港澳单排车经由一站式通道，通过光学识别、人脸比对、指纹核验，全程不到半分钟即可驶出。人员通关方面，内地居民持电子证件经快捷通道过关，可在港珠澳大桥口岸的香港机场预办登机服务区直挂行李，坐车到香港机场飞海外，全程不用再办香港入境手续。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珠澳口岸和青茂口岸全面启用合作智能通关模式，刷脸通关的便利覆盖更多人群。
5: 我现在住横琴，接送小孩子上下学，30秒左右吧，因为你不用再去找证件，然后直接可以这样子对着那个镜头来刷脸，然后就可以过关了。
2: 与此同时，随着过境免签、互免签证等政策深入实施，上半年经珠海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约12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其中免签入境占比超40%。
6: 上海作为入境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正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今年上半年，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升级了一系列入境便利服务，让旅客落地后畅通无阻。
7: 今年上半年，从上海享受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过了204.6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数的60%以上。
8: 我现在是在虹桥机场1号航站楼行李服务中心的门口。那最近呢，针对过境免签的旅客，这里推出了72个小时，也就是3天时间的行李免费寄存服务，来方便入境中国的旅客在上海中转或者短途旅行。
9: 前往我们柜台办理的旅客，只需要提供他持有240小时免签签注的这个有效护照给到工作人员，那么工作人员就会进行一个信息的登记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服务呢，每一位旅客可以免费寄存一件行李，这个行李的大小呢是没有规定的，就是无论什么大小都可以，但是一件行李我们免费寄存的最长时效是72小时。
8: 如果你是过境上海有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想进城去逛一逛，还可以在我身边的外籍人员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来解决包括支付、交通、通讯、文旅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有时间，可以报名体验免费的豫园和城隍庙景点的半日游，还配有英文的导游。可以说，从落地虹桥机场开始，从行李到出行到游玩，这里提供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让更多远道而来的客人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
1: 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超23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了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来看报道。
10: 今年暑期。

0: 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1: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鼓励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光影加严选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
2: 暑期来临，在广东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3至14岁儿童打造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正在进行。
3: 我们主要讲解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史，比如第一部水墨画《小蝌蚪找妈妈》，希望孩子们呢欣赏国外的一些动画制作，也更加热爱我们的本土文化。
2: 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中完成了一次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
4: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5: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6: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2: 本次活动影院推出了59.2元和88.9元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天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
7: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有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8: 很开心，可以每天都来这里看动画片了。
2: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
9: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是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1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明晚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各地各部门正在提前部署，积极应对。
11: 目前，台风巴威正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为防范台风影响，今天浙江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全省148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截至目前，浙江已对82000多名群众完成转移安置，建成各级避灾安置场所1.9万多个， 相关物资储备、设施保障和人员调查。

0: 配工作加紧进行。福建沿海6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到今天中午，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海上养殖设备和鱼排也已完成加固。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北京门头沟、密云、怀柔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1点，全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转移群众57000多人，同时对龙潭、东直门等重点河段实施雨前腾空作业，加大官厅、密云等水库预泄流量。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这两天国内部分机场航班取消率上升。据了解，预计今天到13号，国内受台风影响的机场有52座，多家航司已发布最新的机票退改政策。一起来看。
2: 截至目前，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厦门航空、吉祥航空等多家国内航空公司已发布部分航班免费退改政策。对于7月11号至12号期间涉及温州、台州、福州、厦门等东南沿海机场进出港的航班，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通过航司官网、App 等线上渠道免费办理一次客票变更或退票。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预报图显示，7月10号至13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范围正持续扩大。受影响的主要机场包含福州长乐机场、厦门高崎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宁波丽舍机场、杭州萧山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无锡朔放机场、合肥新桥机场、南昌昌北机场、南京禄口机场等，航班取消量仍在动态攀升。
3: 近期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在连日来的救援行动当中，动力舟桥、无人机等硬核科技在人员转移、物资配送等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水上救援航母动力舟桥及舟桥动力3种功能于一体，单次可载约500人，无人机腾空而起，保障空中物资的运输。科技装备正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打通生命通道的关键力量。
2: 这里是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连日来的强降雨让整个园区道路被淹。此前，橡皮艇救援转移进度缓慢。8号下午，救援队出动应急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
4: 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每一组可以实验转运300到500人。
2: 应急动力舟桥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后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快相连，编组灵活。甲板长度约60米，总承载力达60余吨，可以高效解决涉水运输，实现水上快速救援，也被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除了动力舟桥，无人机也增强着此次广西抢险救灾的底气。在广西部分区域出现断路断网困境的同时，无人机打通空中物资保障线。近日，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上空，一台接一台的无人机就带着饮用水、食品等物资，在飞手的操控下，精准飞往被洪水围困的村庄。
5: 是这里放这里的，他们放有个那个反光衣，还是救援机的？
6: 用我们的运载无人机，它可能3-4分钟，它就能直接过去了。每次的话，可以达到这个100公斤左右的这个物资。
2: 除了运输物资，无人机还在夜间抢险中表现出色，红外搜救、空中探照、实时航拍、空中喊话等功能大大提升了夜间抢险效率。此外，在断网地区，救援人员部署卫星基站无人机，利用无人机协助挂载通信设备，在灾区上空搭建了一个个空中通信站。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无人机腾空而起，科技设备的升级降低了救援风险，提升了处置效率，让抢险救援更精准、更高效、更安全。
3: 今年以来，全球低碳转型浪潮持续涌动，带动我国新能源车辆出口高速增长。其中，新能源重型商用车出口增量

0: 尤为突出。来看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新沙港，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港口集结，准备发往海外。现场车辆排列整齐，有序通过滚装船完成装运。
2: 本批次电动重卡在新沙港通过滚装船完成出口，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 港口繁忙的背后是海外需求的持续旺盛。在湖南长沙一家商用车制造工厂，海外订单占比持续提升，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3: 1到6月份，我们海外订单的产量，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80%，6月份单月增长了120%，然后这个水平呢在历史中都是最高峰。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从亚太、南美、非洲到欧洲大洋洲，我国新能源重卡的出口市场正在加速拓展。
4: 今年我们电动车出口主要的区域还是在亚太和南美以及非洲的部分区域，但是我们在土耳其、我们在澳洲、我们在德国都取得了电动车的零突破。
5: 新能源重卡的出口热销不仅拉动整车销量，也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备出口大幅增长。相关生产企业的情况如何？继续来了解。
1: 在广东惠州一家充电桩生产企业的物流园区，一批刚刚下线的充电桩已经打包好，准备发往深圳盐田港，从那里出海。园区内货车进出频繁，物流周转速度明显加快。在这家充电企业的组装车间，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生产部负责人吴伟前。他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企业一直处于满产状态，车间内多条新产线同时运转，工人加班加点赶制出口订单。
3: 对比去年上半年呢，我们订单是增长了200%以上，新增了3条的生产线，有2条呢是主机的生产线，有1条是模块化的这个生产线。我们物料呢就是已经准备到今年的年底了。
1: 订单的增长直接传导至物流运输环节，货运公司不得不加派人手和车次，以应对持续增长的出货需求。
6: 我们就增加人手啦，车队啦，还有我们跟船东拿仓位啦，以前可能一个星期拿1、2个，现在一个星期拿10个、8个，每一星期都有。
1: 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重卡出口的持续升温，直接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备的海外需求。车要上路，桩要先行，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正从整车出口向整车加配套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方向加速迈进。
7: 同时呢，我们也加速了海外的一些本地化布局。目前我们在全球有11个服务中心以及超过50个服务网络。我们在美国、马来西亚拥有自己的生产线，在德国、印度、韩国以及新加坡拥有自己的分支机构。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8: 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
5: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9: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达到35艘。8号记录35次通行，驶离的18艘中，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说明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

0: 八号夜间至九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五次通行，只有一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通道自六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九号发布会议决议显示，巴西对外贸易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决定将对原油出口征收12%出口税的措施延长60天，相关决议自7月10号起生效。
0: 巴西对外贸易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九号发布的声明说，这项临时措施是鉴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及其对石油和燃料市场的影响而采取的，旨在维护本土炼油行业正常生产，降低燃料供应受到影响的风险。政府将在该决议实施30天后，根据国际形势变化重新进行评估。今年3月，受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巴西政府出台柴油补贴等燃料稳价措施，并实施12%的原油出口税。政策出台后，巴西原油出口量显著下降。原油是巴西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24年起，原油超越大豆，成为巴西第一大出口商品。有分析称，巴西政府的最新举措或将导致国际原油市场供应收紧，从而为原油现货价格形成支撑。
2: 近日的持续高温导致意大利北部波河平原出现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水稻产区，当地水稻可能大幅减产。
3: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4: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5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5: Pioggia si può dire che non abbiamo visto da inizi di maggio, qui non piove più da inizi di maggio, siamo all'8, al 9 di luglio e non abbiamo acqua, siamo quasi, anche i laghi sono quasi scarichi. Che quest'anno è anche un, speriamo, se non si cambia qualcosa, che vengano dei temporali adesso alla fine di questo mese o anche tra 10-15 giorni per salvare il nostro raccolto, perché se no è ancora un 2022 che si ripete tranquillamente, che il nostro noi produciamo, che noi bruciamo.
4: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
1: 近期欧洲的异常高温天气导致森林火灾的风险增加。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称，该自治区南部局地9号下午发生森林火灾，截止到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安达卢西亚应急服务部门表示，当地时间9号17时左右接到火警报警，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贝达尔市镇，当地政府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贝达尔及周边多个居民点居民，并封闭部分道路。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派出15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工作，但截至目前，火势仍未被扑灭。在西班牙东南部巴伦西亚市，消防部门启动11处固定高压喷射水枪，来浇湿植被，防范野火发生。这些固定装置高达16米，可以将水喷洒至周边40多米的区域。喷射装置通过其他设备与水库相连，系统每分钟可输送约10000升水。西班牙气象部门日前预测，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等地区最高气温将。

0: 将达到41摄氏度。9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旅游景点马约尔广场，当日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扇子、遮阳伞、瓶装水成了游客出门必备用品。
1: Vengo del norte de México que también hace calor, pero dije bueno, en España debe hacer menos y es prácticamente lo mismo. Allá vivimos también en esos tiempos a 40 grados centígrados, que es la parte cercana a Estados Unidos, pero aquí se siente muy semejante.
2: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号报道，欧洲跨国高速铁路运营商欧洲之星日前表示，将提高新采购列车耐热设计标准，以适应夏季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天气。
3: 欧洲之星首席执行官卡泽纳夫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近期欧洲之星大约1/10的列车受到高温影响，出现故障和延误。鉴于欧洲多地高温天气频繁且持久，欧洲之星已于近期通知列车制造方改进设计，保证新采购列车在55摄氏度气温下也能正常运营，而此前的设计标准是45摄氏度。此次调整主要涉及到改进空调、采用更高等级组件以及耐高温的微处理器。新采购的列车预计要到2031年才交付，而且很可能服役30年。卡泽纳夫说，去年10月，欧洲之星宣布与法国制造商阿尔斯通签订价值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55亿元）的合同。数据显示，欧洲之星2025年全年运载旅客约2000万人次。
4: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专家近日表示，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的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着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以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0: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97%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则显示，2026年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4年6月。六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则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据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2: 法国气象局9号表示，新一轮高温将席卷法国大部分地区，法国本土有9个省10号进入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状态，其他绝大部分省仍处于橙色警报状态。法国电力集团9号称，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位于法国西南部的格尔费什核电站2号反应堆当天停止运行。
4: 本周全球 AI 模型竞赛再度升温， OpenAI、 脸书母公司 Meta 等多家公司相继推出了新模型。分析指出，新一轮竞争的焦点正在从单纯比拼模型能力转向低成本和高效率。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周四， OpenAI 正式向公众开放了 GPT 5.6 系列的3款新模型。这一次 OpenAI 的更新主打的是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强的性能。再结合近期 AI 行业内多家企业的更新，可以看到似乎现在 AI 竞赛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比拼性价比的阶段。OpenAI 推出的3款模型中，定价上旗舰模型 SO 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5美元和30美元。均衡型 Terra 价格减半，低成本模型 Luna 则进一步降至1美元和6美元。
6: It's also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other models out in the world. So it's 54% more token efficient on agentic coding tasks, and also, you know, as good or better as the other best models.

0: out there. And we're really seeing people now start to care about efficiency, understand their spend, get a great ROI. So this is a great step forward for us.
1: 此外，当地时间周四，脸书母公司 Meta 更新了其 Muse Spark 模型，主打 AI 编程和智能体任务。而在 API 定价方面，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 1.25 美元和 4.25 美元。Meta 的首席 AI 官表示，此次定价非常激进，也很有吸引力。另外，本周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AI 也发布了其最新模型 Grok 4.5。马斯克发文时专门强调了新模型速度快 ，token 效率更高。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截至今年五月 ，OpenAI 旗下 ChatGPT 的市场份额已经下滑至大约 46%， 而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在部分市场的增长更加强劲，尤其在美国，其编程和深度研究的能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用户。并且从变现能力来看 ，Anthropic 平均每月可从每位用户身上赚得大约 2.76 美元 ，OpenAI 则约为 1.76 美元。那这也进一步凸显出 AI 编程业务的盈利能力之强。
2: The decisions of adopting AI is no longer just the decision of the tech officers, but also the budgeting of the financial officers that requires some degree of management. Not just let everyone use AI as much as they want. The token cost is running through the roof, but at the same time being more sensible in terms of how they use AI on a day-to-day basis.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4: 公告说，这5个工作组将审视美联储在政策制定关键领域的做法。工作组负责人包括知名学者、前央行官员和企业高管。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当天说，每个工作组将仔细考虑政策制定者的手段和方法，分析工具以及政策路径是否可以改进。目标是让美联储能够尽可能地实现维持物价稳定和最大程度就业的目标。各工作组将于今年年底提交相关领域的研究报告。分析人士表示，沃什此次广泛引入非美联储背景人士加入相关工作组，显示出美联储此轮调整不仅着眼于货币政策制定机制，还关注人工智能、生产力提升、数据质量等议题。此举或将对美联储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具有外溢效应，美联储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受到全球资本市场密切关注。
5: 当地时间9号，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据路透社的报道，此次裁员最高可能涉及12万个岗位。若此次计划落实，将是大众汽车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行动。
6: 据知情人士透露，大众汽车此次的调整计划预计将在全球范围内影响10到12万个工作岗位。德国茨维考、汉诺威、埃姆登和内卡苏尔姆斯蒂的工厂都面临关闭风险。当地时间9号，数百名大众员工及上下游相关企业员工聚集在茨维考和沃尔夫斯堡生产基地的大门外，抗议裁员和关厂。
7: Es geht Angst um.Gerade an den Standorten, die jetzt auch noch in der Presse namentlich benannt sind, da fühlen sich die Beschäftigten natürlich gerade in einer Ausnahmesituation, denn sie wissen nicht, wie es weitergeht.
8: Natürlich hat jeder Angst um seinen Arbeitsplatz, sind alles Einzelschicksale, die hier dranhängen. Wir reden ja von zigtausend Arbeitsplätzen hier im Landkreis Zwickau. Nicht nur Volkswagen, sondern halt die ganzen Zulieferer, die damit gerade mit zur Seite standen, die betrifft es ja alles.
6: 此外，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也对关厂表示反对。近年来，大众汽车年利润率不断下降，企业经营持续承压。此前，大众汽车已宣布，到2030年前将在德国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包括大众品牌以及奥迪、保时捷等子公司岗位。
3: 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近80%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已基本锁定党首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
9: 根据英国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

0: 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三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据了解，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
1: 近期，一种由微小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正在美国引发较为严重的疫情。据报道，美国密歇根州目前已经有近1000人被诊断患上了环孢子虫病，刷新了该州的疫情记录。
2: 据美联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8号，密歇根州报告环孢子虫病例992例，其中约40人住院治疗，尚未有死亡病例。同时，还有28个州正在对类似病例进行调查。过去20年中，美国仅有少数几次有记录的环孢子虫病例数超过1000例。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网信息，环孢子虫病是由几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食用或饮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通常与新鲜的水果蔬菜有关。卫生官员建议，近期购买的蔬菜水果应彻底清洗后再食用。由于缺乏有效检测方法，环孢子虫病疫情很难追查。据介绍，美国环孢子虫病高发季通常为每年5月1号至8月31号，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持续数天至数月，且症状可能反复发作。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今天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今天，株洲高铁控制性工程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株洲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珠海至肇庆最快36分钟通达，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有望实现1小时通达。日本央行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6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1%至135.4%，涨幅较5月的6.6%进一步扩大，刷新2023年3月以来最高值。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孟加拉国政府9号称，该国东南部班多尔班山区日前遭遇强降雨，并引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目前已导致至少5人死亡，多条道路被堵塞。气象部门称，未来几天强降雨仍将持续。9号，塞尔维亚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超过10000头生猪进行扑杀。过去2个月里，塞尔维亚多地发生多起非洲猪瘟疫情。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信息。

0: 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局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您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算辣的。
10: 要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北京中雨转大暴雨，25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长春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沈阳大雨，24到26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银川小雨，19到24度。西宁中雨转小雨，12到17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0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4到36度。拉萨小雨转阴，16到23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4到34度。重庆晴，29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1到31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6度。郑州多云转晴，28到38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4度。南京阴，28到35度。上海阴转中雨，27到32度。武汉多云转晴，28到38度。长沙晴转多云，28到37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杭州中雨，26到34度。福州大雨，27到32度。台北大暴雨转中雨，24到26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晴，26到36度。香港晴，27到33度。澳门晴，26到32度。北京中雨转大暴雨，25到30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昨天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2: 长征十号乙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就在海南商发的2号工位点火升空。这一次发射的最大的看点啊，是在于它不仅将挑战这个型号的首飞，同时呢，在它的返回着陆段，还将挑战验证我国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
3: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5: 正中靶心。
4: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6: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7: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1: 下面我们再通过画面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看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回收的过程。
8: 三二

0: 一，
1: 点火，
2: 点火，
0: 点火。七零幺两时幺五分五度秒五两九毫秒。
1: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0: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3: 同步令，遥测信号正常。
0: 第二级分离。
1: 210跟踪正常。
0: 高整流罩。B 级三个座展开。B 级动力减速段发动机点火。D 级三机发动机点火。
2: 啊，开了床。
0: D 级固定，发动机关机。
4: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这型火箭的设计亮点有哪些？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在我身后啊，就是这枚长征十号乙火箭的首飞舰，它采用五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这个高63米、大约20层高的大家伙，采用的是一个三平侧发的模式，也就是水平总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这种模式占用发射工位的时间短，准备时间呢只需要14天。这样一来，工位的翻台率更高，一年能打的发数也会更多。
6: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新一级配置了7台液氧煤油发动机。新二级配置1台液氧甲烷发动机接力工作，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优势。
7: 整个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的话，也是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来研制的啊，它的这个二子级是这个低成本的液氧甲烷模块的二子级，然后它的一子级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的这个成本啊可以得到这个降低，另外可重复使用之后啊，我们也是能够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这样的话也是为我们国家后续的这个低轨星座的组网建设啊等等的这个贡献力量。
6: 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按计划开展一子级复用飞行验证，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迭代升级。
4: 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呢？继续来看。
8: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9: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10: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9: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

0: 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六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

0: 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极限的动作，堪称空中体操。
1: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六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2: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百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百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1: 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蚁，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3: 目前看的话，等我们如果重复使用复用的这个次数足够多的话，跟现在我们常规火箭的这个价格相比呢，基本上能达到一个20%到30%的降幅。随着它进一步的重复使用的这个成熟，工程化应用的进一步的可靠，那可能未来会达到50%以至60%。
4: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3: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翼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地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0: 火箭回收我们为什么非做不可呢？一起来听一下记者的分析。
5: 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2025年底，中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一口气提交这么多申请，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那截至2026年6月，美国的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经突破了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中国部署的国网、千万星座等低轨卫星组网规模也有2万多颗，但是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六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一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那不用说，这一次长征10号乙是实现了一个重大突破，而且要特别划重点的是，这次它采用的技术可不是抄作业，而是全球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它不需要火箭带上沉重的着陆腿，而是直接用海上的巨网把它兜住。那除了国家队，咱们的民营航天也在发力，光今年就有大约10型火箭在陆地垂直回收、海上平台回收等多条可回收技术路线上一路狂奔。那这次好消息之后，人们也在关注朱雀3号的遥2、双曲线3号等火箭回收技术的新进展。最后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因为火箭回收不是终点，而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又一个新的起点。谁掌握了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谁就有望能够拿到更多进入星辰大海的入场券。
6: 最近，国产模块化建筑，也就是俗称的预制房，在海外圈粉的消息受到多方关注。7月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海外社交平台为国产预制房点赞。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00亿美元，这会给国内哪些行业带来潜在机会？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7: 预制房它是一整套房，我可以讲它是一房打尽，就是这一整套房它带来的我们的产能的集成和产业的升级都是有很大的想象的空间的。我们这一个房子，无论是它的建材还是它的家具、家电， 还有它整个的这样一个设计和服务，其实都涉及到很多的行业。你像我们现在在我们国家发展比较好的这样一些建材、家具、家电这些行业，其实都是受益于预制房的这样一种产业的发展。同时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链条中来讲，

0: 我们讲这个房子的研发和设计，它的制造，它的物流，它的组装，还有它一系列的这种电商的服务，其实每一个细分的行业可能都会带来很大的发展的可能性。其实很多的这个用户都会有需求，那未来的话，其实这样一些相关的产业，把这个房子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去研究透，类似的这种企业，特别是供应商的这种参与会非常的多。而且在我们国家来讲，其实这种供应链的这种能力也非常强，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其实很多的客户货比三家之后发现还是中国的企业生产的预制房受欢迎。我觉得这点上也能看出我们这样一个能力比较强。包括这样一个产业链的发展，其实不光是在中国，这个预制房落地之后到了当地，其实我们还要有一系列的服务跟进，所以这样一些服务的跟进其实也会带动我们的企业出海，不光是产品出海，我们的公司出海，我们的人出海，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出海的体系会更加的健全。
1: 国产预制房走俏海外，从中还可以观察到中国制造的哪些发展趋势。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啊，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啊，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的去加深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在不断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影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好，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回应说，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说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7: 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

0: 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0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科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了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
2: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的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9号仅有一艘船舶通过。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9号发布会议决议显示，巴西对外贸易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决定将对原油出口征收 12% 出口税的措施延长60天，相关决议自7月10号起生效。
3: 巴西对外贸易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9号发布的声明说，这项临时措施是鉴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及其对石油和燃料市场的影响而采取的，旨在维护本土炼油行业正常生产，降低燃料供应受到影响的风险。政府将在该决议实施30天后，根据国际形势变化重新进行评估。今年3月，受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巴西政府出台柴油补贴等燃料稳价措施，并实施 12% 的原油出口税。政策出台后，巴西原油出口量显著下降。原油是巴西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24年起，原油超越大豆，成为巴西第一大出口商品。有分析称，巴西政府的最新举措或将导致国际原油市场供应收紧，从而为原油现货价格形成支撑。
1: 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的紧张，市场担忧全球能源供应承压。截至10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1.41 美元，跌幅为 0.93%。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1美元，跌幅为0.38%。十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具体来看，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2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0.4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29%。
2: 当地时间十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4%，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15%，德国 DAX 指数下跌0.20%。当地时间十号，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13.70美元，跌幅为0.65%。纽商所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0.165美元，跌幅为0.96%。
1: 英国气象局九号说，英国2026年已经有八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七天高温的记录。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也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六月。
0: 九号，英国气象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格兰南部萨里郡威斯利地区当天测得34.4摄氏度气温，使今年气温34摄氏度及以上天数增至八天，刷新2020年1976年创下的七天记录。今年英格兰遭遇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六月，
4: 热浪扰乱交通、校园与医疗机构正常运转。英国气象局表示，尽管当前湿度低于六月，但高温仍可能引发健康。

0: 问题和基础设施故障。英国气象局警告，北海水域正经历海洋热浪，表层水温达18摄氏度。同样是9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西欧6月平均气温为20.74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6月气温均值高3.05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是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1.4摄氏度。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号报道，欧洲跨国高速铁路运营商欧洲之星日前表示，将提高新采购列车耐热设计标准，以适应夏季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天气。
2: 欧洲之星首席执行官卡泽纳夫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近期欧洲之星大约1/10的列车受到高温影响，出现故障和延误。鉴于欧洲多地高温天气频繁且持久，欧洲之星已于近期通知列车制造方改进设计，保证新采购列车在55摄氏度气温下也能正常运营，而此前的设计标准是45摄氏度。此次调整主要涉及到改进空调，采用更高等级组件以及耐高温的微处理器。新采购的列车预计要到2031年才交付，而且很可能服役30年。卡泽纳夫说，去年10月，欧洲之星宣布与法国制造商阿尔斯通签订价值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55亿元）的合同。数据显示，欧洲之星2025年全年运载旅客约2000万人次。
1: 法国气象局9号表示，新一轮高温将席卷法国大部分地区。法国本土有9个省10号进入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状态，其他绝大部分省仍处于橙色警报状态。法国电力集团9号称，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位于法国西南部的戈尔费什核电站2号反应堆当天停止运行。
3: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里亚尔多斯9号发生的山火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据西班牙气象局的卫星监测画面显示，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100公顷。初步调查显示，这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到临近市镇。当地政府已经启动了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地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连环强震，至今已经超过了2周，灾区医疗卫生形势日益的严峻。泛美卫生组织9号警告说，疾病爆发、卫生条件差、清洁用水匮乏及基本医疗服务中断，正在对数以万计幸存者构成严重的健康威胁。
0: 泛美卫生组织表示，委内瑞拉未来几周最大健康风险不仅来自地震造成的外伤，更来自医疗服务中断、安置点过度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以及疫苗接种和常规医疗机会减少。震后初期，基本医疗服务严重短缺，委内瑞拉全国多地不得不临时改造非创伤医疗设施，救治地震伤员。重灾区拉瓜伊拉州50%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直接受灾。路透社报道称，一些在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市开展救治的医生反映，皮肤病和腹泻病例有所增加，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药物需求增加，这些疾病与安置点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直接相关，而许多社区在地震前就已经存在这些问题。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在视察灾区后表示，这次连环强震造成的灾害极其难以应对。联合国计划在今后6个月内向130万急需人道援助的民众提供帮助，震后2周已动员超过3亿美元援助资金，将近4万人获得食品援助。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4: 公告说，这5个工作组将审视美联储在政策制定关键领域的做法。工作组负责人包括知名学者、前央行官员和企业高管。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当天说，每个工作组将仔细考

0: 虑政策制定者的手段和方法，分析工具以及政策路径是否可以改进。目标是让美联储能够尽可能地实现维持物价稳定和最大程度就业的目标。各工作组将于今年年底提交相关领域的研究报告。分析人士表示，沃什此次广泛引入非美联储背景人士加入相关工作组，显示出美联储此轮调整不仅着眼于货币政策制定机制，还关注人工智能、生产力提升、数据质量等议题。此举或将对美联储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具有外溢效应，美联储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受到全球资本市场密切关注。
1: 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近80%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已基本锁定党首职位。
2: 根据英国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三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据了解，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
1: 本周全球 AI 模型竞赛再度升温，OpenAI、脸书母公司 Meta 等多家公司相继推出了新模型。分析指出，新一轮竞争的焦点正从单纯比拼模型能力转向低成本和高效率。来看 CNBC 蒋玉发自新加坡的报道。
3: 当地时间周四， OpenAI 正式向公众开放了 GPT 5.6 系列的三款新模型。这一次 OpenAI 的更新主打的是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强的性能，再结合近期 AI 行业内多家企业的更新，可以看到似乎现在 AI 竞赛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比拼性价比的阶段。 OpenAI 推出的三款模型中，定价上旗舰模型 SO 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5美元和30美元，均衡型 Terra 价格减半，低成本模型 Luna 则进一步降至1美元和6美元。
4: It's also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other models out in the world. So it's 54% more token efficient on agentic coding tasks, and also, you know, as good or better as the other best models out there. And we're really seeing people now start to care about efficiency, understand their spend, get a great ROI. So this is a great step forward for us.
3: 此外，当地时间周四，脸书母公司 Meta 更新了其 Muse Spark 模型，主打 AI 编程和智能体任务。而在 API 定价方面，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 1.25 美元和 4.25 美元。Meta 的首席 AI 官表示，此次定价非常激进，也很有吸引力。另外，本周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AI 也发布了其最新模型 Grok 4.5。马斯克发文时专门强调了新模型速度快、token 效率更高。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 OpenAI 旗下 ChatGPT 的市场份额已经下滑至大约 46%， 而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在部分市场的增长更加强劲，尤其在美国，其编程和深度研究的能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用户。
5: The decisions of adopting AI is no longer just the decision of the tech officers, but also the budgeting of the financial officers that requires some degree of management, not just let everyone use AI as much as they want, the token cost is running through the roof, but at the same time being more sensible in terms of how they use AI on a day-to-day basis.
6: 最近，一种由微小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正在美国引发较为严重的疫情。据报道，美国密歇根州目前已经有将近1000人被诊断患上环孢子虫病，刷新了该州的疫情记录。
0: 据美联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8号，密歇根州报告环孢子虫病例992例，其中约40人住院治疗，尚未。

0: 未有死亡病例。同时，还有28个州正在对类似病例进行调查。过去20年中，美国仅有少数几次有记录的环孢子虫病例数超过1000例。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网信息，环孢子虫病是由几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食用或饮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通常与新鲜的水果蔬菜有关。卫生官员建议，近期购买的蔬菜水果应彻底清洗后再食用。由于缺乏有效检测方法，环孢子虫病疫情很难追查。据介绍，美国环孢子虫病高发季通常为每年5月1号至8月31号，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持续数天至数月，且症状可能反复发作。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2: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3: 5月中下旬到6月上旬。我国南北多地出现了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21%左右。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相关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
4: 珠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19亿人次，同比增长约9%，创历史新高。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流动持续升温。
5: 上半年，珠海边检总站所辖拱北、青茂、港珠澳大桥、横琴四个口岸客流量居全国前十，港珠澳大桥、横琴、拱北三个口岸车流量居全国前十，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热度持续攀升。上半年，该总站累计查验港澳单排车北上总量突破350万辆次。与此同时，粤车南下政策实施范围已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地市。该总站上半年累计查验粤车南下车辆约1.6万辆次。
6: 也是5月份刚刚中签嘛，然后的话牌的话也是刚刚才拿到，跟家里人一起去东涌那边逛一逛，坐坐缆车，心情的话也很激动。
7: 1个月至2个月都会上去1、2次，都是上嚟同啲小朋友玩多啲啦。咁而家星期二、星期三咧，已經唔需要再預約咧，就比較方便啲。揾活動玩嗰時咧，可以隨時即刻就可以上到嚟咯。咁都好方便啦，而家係。
5: 通關效率也在不斷提升。在港珠澳大橋口岸，港澳單排車經由一站式通道，通過光學識別、人臉比對、指紋核驗，全程不到半分鐘即可駛出。人員通關方面，內地居民持電子證件，經快捷通道過關。可在港珠澳大桥口岸的香港机场预办登机服务区直挂行李，坐车到香港机场飞海外，全程不用再办香港入境手续。

0: 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珠澳口岸和青茂口岸全面启用合作智能通关模式，刷脸通关的便利覆盖更多人群。
1: 我现在住横琴，接送小孩子上下学30秒左右吧，因为你不用再去找证件，然后直接可以这样子对着那个镜头来刷脸，然后就可以过关了。
0: 与此同时，随着过境免签、互免签证等政策深入实施，上半年经珠海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约12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其中免签入境占比超40%。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运。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
3: 进入暑运以来，北京南站日均发送旅客约17万人次，车站持续优化进站流线，地下一层京沪高铁、京津城际四个快速进站厅实行常态化全时段开启，与车站运营时间同步，最大化方便旅客快速进站检票。
4: 快速进站厅主要便于开车前20分钟之内的旅客快速检票乘车，且各厅之间互不相通，请根据购票信息提前核对所乘车次对应的快速进站厅。到站较早的旅客请到2楼候车室休息。
3: 暑运前8天，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7月10号至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7月10号至31号在成渝间加开特8801次、特8802次、特8803次、特8804次4趟往返普速旅客列车。国铁沈阳局日均发送旅客61.4万人次，始发列车客座能力最高达到52万座。
5: 沈阳至大连间增开3.5对，站停少、速度快的标杆列车，两地最快旅行时间压缩至85分钟，将4对大连至沈阳方向的高铁延长至抚顺、阜新、本溪等车站中道，将3趟大连与北京间的高铁列车增加营口东等停站，进一步提升了辽南地区客运产品辐射半径。
6: 今年暑运，跨省旅游出行需求旺盛，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纷纷增开跨省列车，便利游客暑期出游。
3: 铁路12306大数据显示，随着暑期到来，河南旅客常来山东海滨度假，山东旅客前往河南旅游消费的也越来越多。铁路部门依据客流数据及旅客需求变化，专门增开山东济南至河南许昌的往返动车，让两地旅客跨省旅游和购物可以当日往返。
7: 原来啊，从许昌回济南呢，下午2点半以后就没车了。如果想去玩或者是吃一些好吃的话，那可能就时间比较紧凑。现在呢，新线加开以后啊，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吃点好吃的，买点东西，时间也比较充裕，很方便。
3: 为了让夏日升温的滨海游更便捷，国铁济南局大幅优化了胶东半岛列车布局，烟台至潍坊北动车延长至聊城西，济南至福山列车延长至烟台，济南西、青岛北至荣成动车延伸至威海。胶东半岛与鲁西、鲁南间的换乘次数减少，区域铁路枢纽的衔接效率明显提升。
8: 旅客乘坐高铁一站式打卡山东，沿海风光，胶东旅游辐射范围显著提升，文旅产业迎来交通红利。
3: 暑运期间，西宁至北京西直达动卧列车同步开行，至此西宁往返北京实现高、动、直特字头列车全谱系全覆盖。7月10号起，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上线 CR200J型复兴号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这是复兴号动卧列车首次在青藏铁路投运。拉林铁路首次开通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3天2晚去林芝、度周末、黄金出行行程，精准贴合短途旅游、休闲探亲需求，极大丰富了群众暑期出行选择。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全国用电负荷在昨天创下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面对用电高峰，我

0: 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我国用电需求出现新特点，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服务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1: 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
0: 今年以来，全球低碳转型浪潮持续涌动，带动我国新能源车辆出口高速增长，其中新能源重型商用车出口增量尤为突出。来看报道。
3: 在广东东莞新沙港，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港口集结，准备发往海外。现场车辆排列整齐，有序通过滚装船完成装运。
4: 本批次电动重卡在新沙港通过滚装船完成出口，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3: 港口繁忙的背后是海外需求的持续旺盛。在湖南长沙一家商用车制造工厂，海外订单占比持续提升，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5: 1到6月份，我们海外订单的产量，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80%，6月份单月，增长了120%，然后这个水平呢在历史中都是最高峰。
3: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从亚太、南美、非洲到欧洲大洋洲，我国新能源重卡的出口市场正在加速拓展。
6: 今年我们电动车出口主要的区域还是在亚太和南美以及非洲的部分区域，但是我们在土耳其、我们在澳洲、我们在德国都取得了电动车的零突破。
7: 新能源重卡的出口热潮不仅拉动整车销量，也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备出口大幅增长。相关生产企业的情况如何，继续来了解。
3: 在广东惠州一家充电桩生产企业的物流园区，一批刚刚下线的充电桩已经打包好，准备发往深圳盐田港，从那里出海。园区内货车进出频繁，物流周转速度明显加快。在这家充电企业的组装车间，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生产部负责人吴伟前。他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企业一直处于满产状态，车间内多条新产线同时运转，工人加班加点赶制出口订单。
5: 对比去年上半年呢，我们订单是增长了200%以上，新增了3条的生产线，有2条呢是主机的生产线，有1条是模块化的这个生产线。我们物料呢就是已经准备到今年的年底了。
3: 订单的增长直接传导至物流运输环节，货运公司不得不加派人手和车次，以应对持续增长的出货需求。
8: 我们就增加人手啦、车队啦，还有我们跟船东拿仓位啦，以前可能一个星期拿1、2个，现在一个星期拿10个、8个，每一星期都有。
3: 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重卡出口的持续升温，直接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备的海外需求。车要上路，桩要先行。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正从整车出口向整车加配套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方向加速迈进。
9: 同时呢，我们也加速了海外的一些本地化布局。目前我们在全球有11个服务中心以及超过50个服务网络。我们在美国、马来西亚拥有自己的生产线，在德国、印度、韩国以及新加坡拥有自己的分支机构。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段7号出现洪水，贵港城区路段发生内涝，交通阻塞。目前玉江水位正在稳步回落，汛情整体趋缓，贵港主城区路段交通也在逐步恢复中。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0: 这只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平路一旁的这个小区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航拍的画面看到啊，这个小区的一个大部分路段呢已经没有了积水的情况，而它旁边的一些小部分的路段呢，可能还会有少许的一些积水。那我们刚来到这个小区，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呢，是这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车库抽水的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小区大部分呢已经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复电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呢，随着天气的转好，玉江水位的持续下降，也给贵港全市的抽排工作呢提供了有力的条件。贵港市多部门联动，24小时不间断开展全城区排涝清淤。目前城区部分道路已经恢复通车。
1: 随着玉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下降，贵港市各部门将同步推进积水抽排、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灾后消杀前置准备工作。广西横州镇龙乡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受此前强降雨影响，多处山洪滑坡，导致通往镇龙乡的唯一道路中段成为了孤岛。
2: 道路抢通工作正在持续的开展，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我现在呢就是在通往镇龙乡的这个唯一的主干道上，也就是县道上。那么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我旁边有一个图哈，整个这个从六兰村到 我们想要到达的镇龙乡呢，一共是有17公里的道路，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整个 沿途呢，应该说出现了多处的损毁，这17公里里边几乎到处都是标红。那有一些呢是受到这个滑坡的影响，有一些是受到水毁的影响。我们现在到达位置，请镜头慢慢拖一下，那就是上长塘这个位置，其实属于大田村附近。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位置，大家能知道，现在我们的抢通呢已经超过了70%，也就是说我们距离镇龙乡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啊，就在我身后，那么有多个 大型的机械来自于中国安的机械正在紧张的作业。那应该说，整个现场的作业还是比较困难的。今天我们在现场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天气非常的炎热。我们刚才我的同事都有一些人在现场中暑，所以他们在这样的大型机械的这样的驾驶室里边，其实温度要比我们在室外更高，更容易出现风险。那核心呢，我们来通过航拍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为什么这里的道路的损毁会这么严重哈？主要原因还是受到前期强降雨的影响。那么我们所在的 镇龙江，也就是旁边的这条水系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山洪，山洪不仅导致了大量的道路被冲毁，那么冲下来的大量杂物呢，还波及到了水边的很多栋的房屋，所以再请大家来看一段我们刚刚沿途拍摄的画面。那么通过画面，大家可以注意到，有一些民房呢是完全的被这样的山洪和杂物所摧毁，那还有一些这个道路啊也是损毁的非常严重，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那比如说就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我所在的这个道路也是原有的道路，您看塌方已经非常的严重了。那么再往前去， 还有山上的滑坡已经将道路完全的掩盖，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有大型机械作业的地方，有大量的杂物堆积，就是这样的现场环境使得我们整个的这个抢通作业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但尽管如此，我们还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生活的保障依然不能停，因为上游的镇龙乡呢，一共是有10多个行政村，那 这些村庄呢，因为道路中断之后都成了孤岛，他们的这个救援物资怎么办呢？一方面在现场我们看到有一些摩托车，他们都是各地赶来的志愿者。那么在这些大型桥梁、大型车辆无法进入的时候，他们就通过摩托车运送一些物资，想办法往里边挺进。另外就是无人机，也请大家看一段稍早前我们拍摄的画面，有大量的重型无人机今天依然在我们的头顶上空经过。那么他们不断的把现在 住在里边的村民所急需的不仅是饮用水，包括方便这些方便食品，更重要我们看到也有大量的新鲜的蔬菜，包括甚至牙膏、牙刷这些生活物品，也在通过这样的无人机不断的高频次的向里运送。那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当然，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抓紧抢通这样的一条道路，一旦路通了，那么就会有大量的救援物资可以进入，也可以极大的缓解现在 住在里边的这些村民，他们的生活的困境，因为毕竟里边现在还是断水断电，而且也断网，通信不畅，所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相关的进展，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
3: 今后几天台风巴威会给我国哪些地方带来影响？马上请天气主播管文君为我们介绍一下。早上好，文君。
1: 宇哲仲盟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今后几天，我国雨热分布都和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以及副热带高压相关。我们先来关注巴威带来的强降水。今天早晨5点钟，巴威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大约560公里的海面上，并且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并且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转向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的减弱。由于巴威体型庞大，强度强，导致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极端性突出。未来巴威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今天巴威靠近和登陆前后，台风本体会导致台湾、福建的北部、浙江等地出现强降雨，特别是浙江的东部、福建的东北部以及台湾岛大部会有大暴雨，局地会遭遇特大暴雨。城市当中今天浙江温州雨就会非常猛烈。同时巴威助力副热带高压输送水汽北上到华北和东北一带，会形成远距离输送的强降雨。今天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这些我们用黄线圈出的区域都会有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第二阶段，台风巴威登陆减弱后继续北上，吸引季风气流，明天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的西部、福建的西北部等地会有大范围的暴雨，四省交界处还会遭遇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后天强降雨区会随之继续北上，来到山东的南部、江苏、安徽的中南部，这里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第三阶段，台风残余涡旋明显减弱，低空维持畅通的水汽输送带，一直到15号，华北、东北等地还会陆续有明显的降水出现。16号，巴威影响将会彻底结束。要特别提醒华东以及华北、东北等地的朋友们，巴威带来的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特别是台湾岛的北部、浙江南部以及京津冀东北部局地可能会遭遇同期罕见的强降雨，大伙一定要注意防范。巴威带来的大风也不容小觑，特别是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遭遇到同期少见的强风。那高温的分布也和巴威影响以及副高位置息息相关。今天随着福建、浙江、江苏等地风雨增强，高温将会明显消退，而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经过河南到广东这片地方依然会有大范围的高温。明天台风雨会继续深入内陆，安徽、江西等地开始下雨的地方高温将会消退，但是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一直到广西、广东这片区域高温持续。预计从14号开始，浙江、江西等地台风雨过后，高温将会迅速返场，闷热感会更突出。不过呢，要说高温最为持久的地区，重庆绝对是其中之一了。今后7天高温全勤，并且呢，最热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0度，最低气温也会达到30度上下，闷热突出。另外呢，今天济南、郑州、武汉热度还会进一步的升级，气温将会再创新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明天凌晨，巴威可能登陆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后将北上深入内陆，给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带来强风雨。台风巴威今天零时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快速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在宁波象山县，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力影响，当地部分中大型渔船向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转移。那么当地渔船转移工作进展如何？台风来临又该如何保障游客的安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昨天傍晚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崇禅港锚地。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在今天下午的5点前啊，当地就已经完成了所有渔船啊向着更高等级的避风等级的这个锚地进行转移的任务了。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锚地以及一旁的这个谢前港锚地，这两个锚地的避风等级啊都是超过12级的，将近有超过700艘的渔船在这里安全避风。一方面要保障好我们刚刚